0: 黎琦话：开办嗰个学士学位课程系希望提升警务人员嘅个人质素，有利佢哋服务社会同市民，同时亦都系佢哋晋升嘅阶梯。期望可以吸引更多人投考警队。警察学院专项研修学校校长张海欣就话：有意报读嘅警员要通过轮选面试，课程注重警务理论，亦都重视实务技能训练。課程涵蓋警務訓練、刑事調查、警務實習、職場和學術語文。俄羅斯伊爾庫茨克州一間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員死於不明原因肺炎。聯邦消費者權益保護和公益監督局星期三說，伊爾庫茨克州目前防疫形勢平穩，不存在健康風險，州首府伊爾庫茨克市正解除相關預防措施。局方通告话，超过九成同患者有接触嘅人员已经结束医学观察，冇发现同感染病理学相关嘅健康问题。近5000份实验室检测结果显示，未发现危险致病微生物。两个负责监督落实生物安全要求嘅委员会都证实，研究所喺开展同致病微生物相关工作过程中，未曾发生事故。通告又说，患病工作人员曾经针对他工作相关的危险传染病进行过疫苗接种，并具有免疫力。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说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遭受俄罗斯炸弹袭击，两架载客巴士被击中，造成至少30人死亡，18人受伤。俄军同时持续空袭首都基辅，市长话造成超过20人死伤。乌克兰能源部通报，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遭到俄军袭击，造成多处电网断电，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绝对不会对袭击置之不理，说俄方的暴行必须要面临国际社会严厉回应，呼吁盟友提供更多防空支援。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绝对不会在11月3日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前攻击伊朗。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又说，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然有效，石油正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另一方面，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财政部官员说，美方估计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的范围之外，目前仍然有大约2000万桶伊朗原油滞留在船上。有官员说，由于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伊朗已经停止原油船只的装载和卸载工作。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8,487 点，跌55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47.89 美元，卖出 4,148.79 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8， 日元 158.11， 瑞士法郎 0.832， 加元 1.423， 人民币 6.703， 英镑对美元 1.323， 欧元对美元 1.121，澳元兑美元 0.696，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61。 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日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7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西九龙走廊即是丽桥去返油麻地方向，近年南昌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嘅，咁而家龙尾都几长啊，排返去葵涌道啦，近年美孚新村对出嘅，就是西九龙走廊即是丽桥去油麻地方向，近年南昌街对出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呢排返去葵涌道近住美孚新村。咁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公鞍路嘅交通意外呢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啦， 近住公鞍路一段咧都仲系车多噶。咁朗天路啦，同埋红天路出翻元朗公路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榕园路同埋平下路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香港仔隧道啦，入翻香港仔车多，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丰盛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亚街路街；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车多，龙尾咧而家排翻去海丽村；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车龙就喺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啦，落翻去观塘裁判法院嗰段都系慢车，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繁忙，龙尾就喺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喺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海悦酒店对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都是比较繁忙，粉锦公路去回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就车多缓慢。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做什么？
6: 呢位天生表演系嘅小姜姜文杰，我细细个嗰阵已经喺电视度睇佢唱歌啦，而家仲做埋型男新手爸爸，一晚就开点唱机，一晚就揸时光机，同你一齐穿梭音乐宇宙，认真够姜啊！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吕伟图，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点子筒，佢知道。

0: 派台是关于聆听听觉的。Ryan 说第二首就轮到触觉了，而触觉中他觉得最令人深刻的就是痛感。高空想带出的就是所有痛点，勾出的回忆都可以随时间消化。作曲编曲监制赖影彤，填词 Oscar。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冯希哲《点止痛》。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每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希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8:11啦，咁啊继续晨光第一线嘅晨光财经第一线啦，咁啊头先讲过啦，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咁啊运动 O 即系而家8:00就变咗财智 O 咧，咁啊放假嘅，咁所以直播室入边咧有三位嘅朋友，包括咧就喺财经方面都系小白嘅小白白元浩啦，
2: 早晨，仲有 Vicky 啦，
3: 仲有 Yana，
1: 仲有 Yana 嘅，咁啊电话旁边都邀请到咧就系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早晨，
3: 早晨 ，Dicky，
4: 早晨，三位大家各位晨光听众大家好，
1: 早晨，今日人才仔。就同你一齐倾下偈啊吓，咁啊不过话说咧都见到啊，寻日见到北水假期之后咧就开闸啦，咁但系港股就仲未见到咧就。

0: 分兩頭。如果講好翻啲，咁成交金額咧的而且確有改善嘅，呢個客觀嘅事實。但表現咧就係、差強人意啦。頭先小白都講啦，就係、指數嚟講咧，恆指咧就表現都幾唔好噶，同埋咧有個別嘅板塊嘅股份咧，亦都跌幅都幾犀利。琴日嚟講咧，就真係見到好多啲人工智能啊、晶片啊，或者係層邊啊都。幾當炒嘅股份咧，都即係跌到一波六嘅。咁嗱，我諗咧就即係都幾複雜嘅情況，都要逐樣逐樣講俾大家聽啦。首先，其實點解會係啦，即係點解會跌咁多咧？咁樣咁當然有原有因嘅。如果你話真係直接啲嘅原因咧，我諗都係同個別啲股份咧，就係、不斷咧，就係所謂出嚟抽水有啲關係嘅。因為咧喺尋日嚟講，咁啊兩間公司咧都係喺市場度咧就係、配股集資，甚至乎有配股再加埋發行可換股債券嘅，咁啊分別咧就有劍橋科技，咁亦都有另外一間公司叫碧印科技。嗱、後者嗰間公司咧就係、做所謂 GPU 嘅，即係話做一啲圖形處理器，即係你就當係真係如果啊 Nvidia 係全球一哥咁樣，咁佢喺內地就係其中一個參與者啦。當然啦，無論規模啊、技術啊都不能同日而語嘅，即係完全即係唔係同一個層次嘅，咁但係都係同一個行業啦。咁曾經咧都市場會好憧憬嘅，就即係晶片要點啊國產化嘛，咁咧要即係可能有一啲嘅內地嘅無論人工智能、大語言模型嘅公司啦、平台經濟啦，咁佢哋就未能夠即係好暢順地採購到海外市場即係生產嘅一啲GPU， 咁所以咧就都係要可能幫襯下內地啲公司啦，咁但咧就即係點樣咧？即係佢哋就接二連三咧，就走出嚟配股集資啦。咁啊，劍橋科技又折讓大概8%配股啦。咁頭先講碧印科技咧，亦都係折讓即係9.7% 配股嘅。咁嗱，即係好簡單即係佢話俾好多投資者聽啦。我而家咧啱啱揾咗班新嘅投資者啦嚇，咁啊嗰、那個即係配股價咧就比尋日個收市價咧就跌咗成低咗成咧就接近10%嘅。咁好明顯啊，即係呢個消息一出嚟嘅時間啊，除咗我哋都要理解何為即係攤薄效應啦嚇，因為你會有多咗嘅股份，咁即係話咧每一個原本嘅股東咧，佢哋個股權就被攤薄。咁第二咧就係話一個更加低嘅配售價啦，但係呢兩樣都唔係最大問題，因為如果你話我係人工智能行業，咁啊始終咧喺發展嘅過程裏邊咧都需要大量嘅資金，咁都係啦，佢哋自己都咁講啦，配股集資包括頭先講碧印科技咧，70%係用嚟咧發展新一代嘅產品供應鏈採購嘅咁樣，咁本來理論上咧嚇，即係都市場都唔會話完全唔接受，但係最難接受嘅係咩咧？就係呢間公司其實上市都唔係好耐，好啦，股份禁售期一解封，佢就已經咧喺之前咧就配個股集資嘅啦，咁而咧即係喺講緊一月先至上市啊嚇，咁跟住咧7月咧就已經有配股，咁當其時咧就話90日之內咧就一定唔會有任何融資啊配股啊嘅行動嘅，咁但係真係計日子咧，7月初1港元真係數足90日，佢就真係10月1屆滿咧，佢又再跌，
1: 即刻嚟喎、
0: 咪就係咯，即係好似咧，即係好趕住配售，同埋咧，即係好等錢使嘅感覺咧，係即係好明顯啊！嗱，咁當然配售股份集資有攤薄效應，甚至乎當係一個短期利淡因素就兩隻啫，係咪？咁但問題大家就擔心啊，咦？咁隔離街嗰只咧？或者隔離廠嗰只咧，或者坐喺附近嘅咧，咁但係擔心會唔會即係一個即係所謂嘅配股潮，因為成個行業好明顯就係話都真係咧需要大量嘅資金嘅，即係話講得直接了當啲係消銀紙，咁啊真係要使好多錢，同埋好多呢啲喺香港上市嘅人工智能產業裏面嘅股份咧，有一個幾大嘅問題就係好多都係咧有概念，而營業收入都的而且確係處於個幾高速嘅增長狀態，但係咧。現金流咧不斷流走，不斷使錢，而仲有係遠遠咧未可以去到真係有一個穩定盈利嘅階段，咁所以大家就會擔心，喂，咁究竟啊呢個不斷咁燃燒資金，不斷咁樣喺度抽水集資，究竟係唔會即係咪會唔會即係無日無之咁樣不斷發生，甚至乎係成個行業都會係咁樣咧？咁當然都係要睇就未來，譬如可能一年到年半，收入係咪可以保持得到，毛利率可唔可以改善，同埋。而家現有嘅現金可唔可以支持到，譬如話下一輪嘅一啲商業化？咁所以即係變咗令到市場就會好擔憂咯。咁就令到呢一啲嘅板塊股份咧就跌咗落嚟好多啦。仲有呢個係其中一個原因啫。仲有另一個更加關鍵嘅原因咧，我都真係要好

0: 速講講嘅，就係話咧利率嘅關係啦。嗱，可能大家都聽到喂聯儲局咁可能咧十月就會有機會停一停、唞一唞，唔加息住。咁但係另外一個好大嘅問題咧，就係話即係唔係淨係海外市場，海外市場仲有好多問題，我哋一陣先可以再講。
1: 好，
0: 咁但係咧即係淨係講香港個市場咧，就係話而家呢一秒鐘咧，我哋醖釀緊嘅咧。除了咧就話哦，可能聯儲局年底再加息嘅時間，香港嘅銀行最優惠利率係有機會更加呢、這個其中一樣嘢，亦都係兩三個月之前咧，我都有喺晨光嘅時段有分析過講過，如果假如亦都係我預期十二月聯儲局加息嘅話，咁香港呢啲大小銀行咧係極大機會會增加最優惠利率嘅，雖然幅度可能少啲，咁但係咧絕對就會令到咧大家包括嚇供樓成本，譬如話好多時候香港嘅朋友我哋嚇即係供樓 H1 嘅即係按揭息率，咁啊係有一個浮動㗎啦 HIBOR， 咁但係會有個封頂嘅息率嘅，個封頂就 P 啦，即係最優惠利率啦。咁如果即係話最優惠利率一加嘅時間咧，咪即係其實我哋全世界供樓都要俾多啲利息咯，係咪？咁所以呢個肯定係少少離譜。但係另外一個咧就係話，因為隨住而家即係港元同美元嘅息差越拉越闊，美國亦都已經加息，美國嘅債券嘅收益就係大幅咁上升，咁所以咧形成咗一個都幾大嘅息差嘅。咁所以咧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咧，美元嘅支持相對吸引力咧就會比較大。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亦都有個萬有引力嘅誘因，因為本身咧有聯繫匯率制度，咁但係咧亦都會令到咧港元咧喺呢個聯繫匯率制度之下咧，可能會慢慢引導佢嘅匯率咧，可能會跌到去所謂嘅弱方保證，即係話聯繫匯率咧係令到港元咧喺對美元嘅框架裏邊上落，唔可以跌破同升破嘅。咁即係話 7.75 至到 7.85 呢個距離，呢個水平係一定要維持喺裏邊，否則咧金融管理局就要出嚟出招，所謂沽或者係跌呢啲港元㗎啦。咁但係而家睇嚟咧，可能好快，亦都甚至乎好大機會咧，會慢慢慢慢咧係會咧即係引導個港元咧就跌到落去弱方保證 7.85。咁眾所周知就係咧，即係港元如果弱嘅話咧，咁從來咧都會係一個即係唔係太對於股票市場正面嘅一個嘅影響嚟嘅，因為呢一個港元弱勢咧，係反映緊即係外資對於港元嘅資產嘅需求係比較低啊。呢、這個當然其中一個原因係因為息差啦，但係都係講句過往嚟睇咧，見到港元弱勢咧，股票市場表現咧，好多數都係真係無甚了了啊，甚至乎表現可能會唔係咁好嘅嚇，亦都因為可能會引發呢、這個即係資金流出嘅一個疑慮咯。咁所以幾樣嘢即係加埋曬一齊咧，就成為咗點解話哇人哋外圍股市嚇、啊，即係當係創完新高之後啲回吐都好啦，都係一個歷史新高附近。我哋嘅港股嘅私人獨條水咧，冇北水又跌，有北水又跌咁樣咧，係幾無奈㗎啦嚇。但係咧，其實真係要解釋嘅話咧，就係、是。因為頭先講啦呢啲原因咯嚇。
2: 明白。Dicky頭先都講咗債息啦，都再創新高啦，都好想知道咧，對於我哋港股嗰方面嘅影響係啲咩咧？尤其係收息股方面啊，我哋係咪又應該減持收息股咧？
0: OK， 呢個問題問得好嘅。嗱，當然啦，講到呢個債息高企，首先我哋要了解一下即係個背景啦。講緊而家係話唔係淨係美國嘅，即係淨係當然美國嘅長債嘅收益率高企，亦都唔係一件新嘅事。咁當然有幾個原因啦，即係所謂嘅債券嘅收益率，特別長期債券收益率上升。美國係咁，英國係咁，歐洲係咁，咁甚至乎而家咧就開始已經講緊一個概念，就哎呀會唔會引發歐債危機咧？嗱，因為咧喺歐盟嚟講咧，咁多個國家嚟講，即係德國經濟算係比較最好同穩定啦。咁而法國咧近期都有啲即係政治嘅事件，咁啊令到咧呢一個法國咧嚇嘅債券市場啲動盪。咁法國嘅十年期嘅國債收益率咧，同德國嗰個差距咧，向來都係一個市場風險指標嚟。咁而家就越拉越闊，即係簡單啲講啦，就話如果係債券嘅收益率上升，意思就即係話，法國如果要發行十年期債券，就要俾更加多嘅利息，佢哋嘅持有人債券持有人啦，即係話佢哋政府嘅借錢嘅成本就上升咯。最簡單理解係咁。咁如果你話喺而家目前呢一秒鐘咧，債息的而且確好高，即係話債券價格都好低。咁當然咧，再日前即係美國拍賣十年期債券咧，個反應都唔差，因為好高息啊嘛，講緊成5.3啊呢啲水平。咁但係問題就係咁啦，咁即係話 長期嚟講，各國嘅政府發行長期嘅國債嘅成本就大增啦。嗱，呢個會有個好明顯嘅引導，就可以答到頭先嘅問題啦。就係話，對於其他嘅企業嚟講，好簡單啦，即係都有個比較噶嘛。哇，即係如果你話一間私人公司嘅債券嚇又係長年期嘅。啊！你嘅收益率竟然仲少過理論上比你低好多風險嘅，即係國家級嘅債券嘅，咁呢個唔合理噶嘛？咁即係話咧，某程度上咧就可能會令到其他啲私營企業佢哋嘅集資嘅成本啊，或者係未來要俾投資者嘅息啦，就會越嚟越高。咁啊，即係話會引導到一個問題，就係話更加高嘅集資嘅成本啊。咁所以咧，我哋講話即係究竟要避開啲乜嘢咧？咁譬如高息嘅股份吸引力會唔會下降啦？會嘅，因為佢都會提供更加高嘅收益率。譬如話同一隻嘅收息股嚇，無論你話係一啲房地產信託基金好，一啲公用股好，一啲銀行股好，我哋傳統嚟講係收息為主。即係個股價波動性低啲，咁主要咧就係穩定嘅派息，去長線持有，甚至乎一啲即係個別嘅一啲服務性嘅一啲股份，總之即係高息嘅股份啦，我哋即係統稱。咁好簡單啫，佢都要提供一個更加高嘅息率，先至會令到佢嘅股份或者一個吸引力係變成即係更加合理。咁即係話可能咧個股價咧就會有啲受到壓力啦。嗱，不過佢哋佢最多就係股價受壓啫。但係如果我哋真係要小心嘅咧，反而就調翻轉啦，就唔係呢類型相對穩健嘅股份，反而真係要避險嘅咧，就係一啲風險高嘅股份，邊啲咧？即係話爭人好多錢啊，借好多錢啊，仲要而家仲係喺度借緊錢啊，又蝕緊錢啊，又未賺錢，又現金流又比較差，咁呢啲就更加高風險啦。因為高息嘅環境之下咧，對於呢啲即係未有盈利能力同埋欠即係話借貸比較多嘅公司咧，嗰個壓力咧就可能更加之大咯。
1: 嗯，明白啦。咁我最后咧都问阿 Dicky 啦，即系如果嘅假设性嘅，即系假设今年年底市场唔单止等唔到减息啦，反而仲要面对一啲重新加息嘅极端现实啦。咁究竟我哋系应该睇好黄金之外啊，其实我哋会唔会应该即系会有啲可以投资者应唔应该提早咁样去换马避险咁样咧？
0: 好，咁嗱，首先咧就系如果你话讲紧加息啦，其实个周期出现咗咧。咁耐以嚟歷史上咧都係唔會話短期內逆轉嘅嚇，即係話開始加息，咁就係一個就係週期嘅開端嚟㗎啦嚇，即係都係嗰句啦，你翻緊一份工啊，即係如果而家開始加人工，咁就望佢繼續加啦。咁好少加人工啊，無端端下個月又減翻嘅嚇，即係如果喺正常嘅環境下，咁如果你話喺全球，因為而家目前面對好多個問題啊，包括就係話通貨膨脹啦，講緊你話哇，即係而家由未解決嘅俄烏戰爭、沒完沒了嘅美伊戰爭、國際油價高企，咁甚至乎而家即係過去都喺呢個時段分享過噶啦，就係柴油啊，即係 diesel 個價格更加高。咁原因就因為供應不足，咁而家就唔係淨係原油供應不足，而家係成個成品油產業鏈都供應不足，特別係柴油，即係話要經過提煉㗎嘛，即係都係嗰句啦，黑實實同埋結結塌塌嘅原油，你俾一桶我都冇用㗎，我入唔到落個車㗎，係咪？咁所以咧，你係要提煉㗎，變成唔同嘅石油副產品、天然氣、汽油、柴油咁樣。咁但係而家就講緊，哇！即係柴油嘅價格又高企，咁通脹升溫，咁冇辦法㗎。對於央行嚟講，佢哋都要焗住加息。可能大家即係市民大眾會問：喂，咁而家嚇，即係我哋喺香港去到個油站嗰度望到個牌價，都真係唔想入嗰只腳。
3: 係啊，心臟痛嗰啲嘛，真係驚驚啊！
0: 系咪啊？即系见到个数字都觉得，喂，真定假噶？系咪真系咁贵噶？即系就算购买啲乜嘢优惠啊，嗰啲小恩小惠嗰啲咧，都系望住个油站，即系究竟可唔可以入满佢咧？定入少少就算啦？
3: 唔入又唔得，你的确你知唔知啊？你呢头入咧，你又惊下个礼拜再贵？如果唔入啊，有呢个问题喺度系啦。
0: 同埋都費時失事啦，咁唯有點咧？即係因為我都有電動車，但係有汽油車，咁我通常唯有就問個油站先啊。其實今日咧，你油站咧有啲咩優惠咧？因為佢有啲就啊，我哋個優惠淨係五六日啊，有啲淨係六日啊，有啲係特別嘅卡啊，有啲特別日子。咁唯有咧就係精打細算咧，就問下個別嘅油公司究竟今日有啲咩優惠，甚至乎上網睇定先嚇。即係有陣時咧就唔使咁忠心嘅，唔係一定要幫襯同一間油公司嘅，周圍問下。雖然都係寡頭壟斷。 算都係差唔幾，都係貴嘅。咁但係即係對於北美洲嘅人嚟講咧，都係雪上加霜嘅，因為對於啲農民嚟講，哇！即係我秋收啊，本來我可以即係話啊，開動啲農業嘅發動機，咁跟住咧就啲農作物就可以賣錢啦。咁但係而家咧就望住啲農作物咧，啲農民都六空無類嘅，即係講緊美國嗰啲啊，因為開動個發動機要俾柴油，俾好多錢，正所謂賣完啲農作物咧，都可能就抵消唔到嗰個即係油價上升帶嚟嘅影響。咁所以而家特朗普喺中期選舉咪要出下招咯。而家就話啊，工業用原本咧唔可以入落車嗰啲紅色嘅柴油咧，都可以入落車。咁當然啦，這個話題好闊啦。今日就唔講啦。咁但係頭先答翻嘅問題咧，就係話咁而家通貨膨脹嘅壓力係無日無之，與日俱增，繼續升温，睇唔到有任何平息嘅機會。咁所以咧，即係加息係必然嘅啦。問題就係話，究竟係邊個加先啦？加咗會唔會停一停、唞一唞、等一等，再諗一諗，再下一次先加？咁而家就可能係呢個狀況咯。即係譬如話，聯儲局可能十月唔使加住，但十二月都一定加㗎啦。咁所以咧，即係利率嘅環境咧，大家可以理解就越嚟越高咯。咁當然啦，即係利率越嚟越高咧，其實對好多行業同好多即係資產都不利啦。譬如頭先提到金啦，其實對金都係不利，因為金係冇息收。咁而家你講緊話十年期國債都收緊5.2%，兩年期美國國債都4.7%嘅時間，咁變咗相對地黃金個吸引力就會低咗。傳統你話唔係喎，地緣政治局勢緊張，有個避險嘅效果，咁但係投資者就會計數，咁買咗佢冇息收嘅喎，純粹要靠佢個價格上升。所以近期嚟講，都係個金價都跌咗，都即係調整都唔少嘅一個其中嘅原因咯。咁所以當個即係利率嘅環境變化咧，咁我哋其實都係真係要開始慢慢適應嘅。
3: 係啊，咁都要好多變化先至得㗎嚇。咁我即係如果你話投資者嘅，或者淨係手持一啲嘅現金或者係投資項目嘅話咧，都要諗下到底個局勢會係點樣轉變啦。嗰、那個投資組合係點樣啦？仲有啲科技嘢，我哋應該點樣好好地嘅整合啦？唔係淨係用嘅，都要諗下啲科技嘢點樣整合先至得㗎嚇。好，咁今日咧就唔該曬 Dicky 啦嘛。以上所提及嘅股份有冇持有啊？
0: 本人冇持有嘅，多謝
3: 曬
0: 三位
3: 聽眾。好，唔該曬 Dicky， 拜拜。係啦，咁除咗 Dicky 冇持有之外咧，咁我都冇持有啦。
1: 我都一啲啲，
3: 佢
1: 講啲咩？
3: 係啦，咁所以都係一啲環球嘅叫做關於金融上面嘅嘢咧，咁相信大家都要留意翻多啲啦嚇。好，時間嚟到早上嘅8:29啊，出邊室外温度26度，相對濕度74%。咁聽聽8:30嘅新聞簡報，轉頭翻到嚟繼續有晨光第一先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星期三说，伊尔库茨克州目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是解除相关预防措施。局方通告说，超过九成同患者有接触的人员已经结束医学观察，没有发现同感染病理学相关的健康问题。近5000份实验室检测结果显示，未发现危险致病微生物。两个负责监督落实生物安全要求的委员会都证实，研究所在开展同致病微生物相关工作过程中未曾发生事故。通告又说，患病工作人员曾经针对他的工作相关的危险传染病进行过疫苗接种，并具有免疫力。美国检方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纽约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以涉嫌实施酷刑虐待罪为由，对被扣押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和他的夫人提出新的指控。新指控当地星期四公布，涉及美国政府认定的不当拘押事件。美方早前说，马杜罗执政期间有十几个美国公民被关押在委内瑞拉的监狱。今年1月3号，美军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马杜罗和他的夫人，将他们带到美国，一直关押在纽约布鲁克林的拘留中心。美国司法部门指控他们犯有毒品走私等罪行，两人都否认指控。马杜罗的辩护团队以马杜罗作为主权国家元首应该享有豁免权为由，要求撤销对他提出的刑事诉讼，并以健康理由申请暂时释放马杜罗夫人。美军中央司令部说，林肯号航空母舰在结束中东的任务之后，当地星期四返回加州圣迭戈母港。美军说，5000几个海军官兵和海军陆战队员在今次部署期间执行了几千次作战飞行任务，航程超过145000公里。五角大楼说，林肯号今次部署时间达到破纪录的321日，连续264日在海上航行，未曾停靠港口。今次部署超过了2020年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创下的206日连续部署纪录。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8,561 点，跌48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46.97 美元，卖出 4,147.77 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8， 日元 158.11， 瑞士法郎 0.832， 加元 1.422， 人民币 6.703， 英镑对美元 1.323， 欧元对美元 1.122， 澳元对美元 0.69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7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翻去龙翔道啦，近住龙盘苑嘅，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龙翔道去翻观塘道咧就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去龙盘苑。咁另外沙田乡事会路左转大埔公路九龙方向近住沙田街市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龙尾都系排到去沙田围路啦，近住沙角村啊。咁再重复多次，沙田乡事会路左转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 个位置近住沙田街市噶，咁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翻去沙田围路近住沙角村。咁另外西九龙走廊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南昌街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西九龙走廊即系丽桥啦，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南昌街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翻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去翻红隧，龙尾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繁忙，龙尾排返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慢车，龙尾喺海泥村。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转返落去蝴蝶谷道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明爱医院对出。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海悦酒店对出。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在榕园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站一段繁忙，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荃锦公路去返荃锦交汇处，龙尾排到去芙蓉山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8: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琮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7: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次，我都做得到。
2: 今日嘅任务咧，就系抽20分钟嘅时间喺公园度进行微步行啊！
3: 哦，
2: 微步行系咩咧？
3: 微步行要揾翻个定义出嚟先，
4: 即系慢慢行噶嘛？
2: 我估系，因为佢有个名嘅，叫做 Michael Walking 或者 Movement Snack 运动零食啊。
4: 嗯，
2: 由佢个名入面都可以揾到佢嘅意思，就系、是、首先佢嘅时间咧系会比较短啲嘅、嗯，可能5至20分钟，就唔似我哋可能行半个钟或者跑步咧，有时候点都要跑一个。咁第二啦，其实乜嘢情况之下都可以行到，融入去你日常生活啦。譬如食完饭，你去公园行一下，或者你放狗狗啦、散步啦，其实呢啲全部都系微步行嚟。
3: 如果咧想喺体重调整方面咧，就做得更加好嘅话咧。咁我覺得係應該食飯之前去散步，有陣時
4: 係啊，
3: 食飯之前散步咧、哦、會令到你嗰個食慾減低。
4: 哦，咁啊係做完運動之後，其實咧成日都話噶啦，好多人都話：，誒、哎、你跑完步要食翻多啲嘢咁樣。但其實咧有陣時係做完運動咧，你未必想食嘢，
3: 未必有胃口，係啊，未必有胃口。
2: 好相反、啊，如果譬如我打完波啦，打完羽毛球，我真係好肚餓、哦，流咗好多
3: 汗。你等等先，我攞翻個頭盔先，因人而異啊。
4: 係嘅。
2: 可能你跑到好劇烈啊，跟住已經係即係因為運動過完之後你好攰、嗯，已經冇咗胃口咯、
3: 啊。我就同係同 Vicky 差唔多，即係做完運動之後其實冇乜心機或者冇乜食慾啊。咁變咗你嗰餐咧，其實食得少。咁如果你話對於體重管理方面咧，可能真係會幾好喎。咁、嗯、所以就話嗱，未健行你係之前啦，定係之後咧？咁我大家自己慢慢選擇。
4: 即係因應翻自己嘅身體啊嘛、嗯。今日有時間嘅話咧，就抽少少啲啲時間啱啱。
2: 10分20分钟就得噶啦，
4: 系啊，去公园嚟到去行一行。
3: 喂，除咗公园之外咧，香港都有好多嘅自然教径咧，系、
4: 哦、
3: 短嘅，有啲短嘅自然教径，其实都系讲紧1小时之内咧，其实就可以完成。咁、
4: 嗯、
3: 而且好多仲系唔系话上海拔好高嘅地方啦。平平地路嘅咁样，咁但系又可以
4: 喺嗰啲
3: 冇错林荫之间去到穿梭嘅，咁啊呼吸啲氧气都多啲，咁啊人都舒服啲啊。
2: 唉，今朝真系好冇精神啊！我要饮杯咖啡啊！饮咖啡相信系好多人每日嘅一个习惯嚟嘅，但饮杯咖啡嘅你有冇谂过咖啡系点样出现嘅呢？而呢个世界上又有几多种嘅咖啡嘅品种？想知道咖啡嘅小知识，转头 Yana 话你知。两位拍档今朝饮咗咖啡未啊？
3: 今朝饮咗茶，
4: 饮咗、
2: 啊、你饮咗茶、啊，你好似真系少啲饮咖啡，小白。
3: 手震啊嘛，容易。
2: 系、
3: 哎、啊，
2: Vicky 就每一日翻嚟好似都会饮杯。
4: 会啊，如果唔饮嘅话，又或者未闻过咖啡香，好似成个人咧都未醒咁样。
2: 咁系咪每一日都真系要饮咧？
4: 其实我系翻晨光先会嘅啫，系、
2: 哦、
4: 啦，
2: 早啦，
4: 系因为早啊嘛，我哋。咁如果你话我放假嘅时候，咁我喺屋企就尽量唔饮噶。
3: 嗯，
4: 系啊，唔饮就唔饮。
3: 不过坊间都有好多咧，即系先讲。都有很多咖啡其实已经是无咖啡因的咖啡，
4: 所以有一些孕妇是可以喝无咖啡因的，
3: 有些是用黄豆做的，
4: 好犀利，
2: 但闻下去都是很浓的咖啡
3: 香，没错，
2: 我不知道自己凝住可能喝咖啡就算无咖啡因我都觉得会很害怕，
3: 会精神了，心
2: 理作用有机会
3: 是，如果 是心理作用的那就 OK 了，我又不用吸收咖啡因
2: 都 OK 喎，咁啊今日就趁住一個機會同大家講下咖啡嘅故事啦。
4: 好啊，
2: 可能大家咧都成日聽我哋講咖啡，因為即係我哋日常生活當中咧，成日都會接觸嘅嘢，得閒又會飲一杯啦。咁究竟佢係點樣嚟嘅咧？嗱、相傳咧，其實佢係好耐以前咧。就已經出現啦，等我揾翻我嘅資料搜集嘅工作先。
4: 由牧羊人開始，
2: 係啊係啊
4: 係啊，好得意啊！
3: 係咪南美嗰邊開始先嘅咧，定係點樣咧？
2: 咁、以前有個牧羊人咧喺埃塞俄比亞啦，佢咧就每一日就帶啲山羊去山坡度，咁啊發現佢咧食咗啲紅色嘅果實之後咧，扎扎跳
4: 啊，好活躍喎，點解嘅？
3: 咖啡因。
2: 就系啦，咁佢自己咧发现，喂唔对路啊，啲羊喺度跳舞啊，咁我又试下食红色嗰啲果实。
3: 而家啲家长就惊咩咧？就惊饮嗰啲红色罐嘅汽水，小朋友扎扎跳。
4: 系啊，又唔想俾佢哋食朱古力啊嘛。
2: 我都系啊，我食朱古力咧，我会瞓唔着噶。
4: 系咪？
2: 因为有咖啡因喺。
3: 送你多啲朱古力先。
2: 系啦，咁呢位嘅牧羊人咧就多谢你，就食咗啲红色嘅果实啦，佢自己用嚟冲水饮，所以之后佢又瞓唔着。 咁我就發現哦，原來真係最後原因咧就係啲紅色果實嘅事。好啦，咁之後咧佢就將呢一件事咧講咗俾側邊啲人聽啦，啲僧侶啊，
4: 可以提神㗎，可以提神㗎。係
2: 啦，點啲僧侶又好醒目咁樣，又試下用嚟沖水飲，令到佢哋咧最後咧喺祈禱嘅儀式咧就每一朝都飲，飲完之後咧就可以保持翻清醒，
3: 就唔使驚有人黑眼瞓啦。
4: 係你知啦，有陣時朝頭早如果有啲神土嗰啲咧，如果你前一晚啊可能發咗噩夢啊，又或者瞓唔著太熱啦咁樣醒。聽咗好多次咁樣，咁朝頭早晨土嘅時候，可能對於佢哋嚟講都有困難噶嘛。
2: 係啊係啊，咁好啦，之前咧就係食果實啦，咁點樣演化成我哋而家啲粉咧？其實都經歷咗漫長嘅步驟嘅。咁首先去到十五世紀嘅人咧，十五世紀嗰邊阿拉伯人咧就將啲咖啡由咬啲咖啡豆。變成飲，因為佢哋就開始將啲咖啡豆啦，有似翻我哋依家嘅步驟啦，烘焙啦、研磨啦，再加水煮成飲品。咁啊，發現咧飲完之後咧可以保持清醒。咁之後咖啡就迅速喺阿拉伯半島咧，譬如麥加啦、開羅啦、伊斯坦布咧相繼出現，亦都出現咗世界上面第一批嘅咖啡館。咁原來咧就係喺阿拉伯嗰邊嘅。咁啊，飲咖啡除咗提神之外咧，亦都成為佢哋社交嘅地方啊，好似我哋今時今日咁樣。可以想象翻以前啲人咧，就拎住一杯嘅咖啡啦，喺度倾政治啦，听音乐啦，倾生意啦，同我哋一模一样嘅，系啦。咁土耳其仲加夸张啦，呢个我都揾资料搜集嘅时候，因为土耳其咧，你知道佢哋好中意饮咖啡噶嘛，
4: 好浓嘅，佢哋啲咖啡细细杯，
2: 再加一杯水俾你去调翻个味蕾。咁佢哋仲有一个嘅规例啊，就系、是、如果老公唔俾你太太饮咖啡嘅话咧，系可以申请离婚的。
3: 哇！
4: 所以记住俾太太饮咖啡啊，系咪啊？系啊，其实咧咖啡都喺我哋日常生活之中咧。有好多唔同嘅好處嘅，即係記得咧就係喺係
2: 啦，
4: 冇錯。Pandora 嘅 Tony 都有講過，佢、曾經有一次啊喺個 band 房度碌碌下個電話，又或者冇靈感嘅時候，落咗街度買咗杯咖啡，就令到佢嗰一日醒一醒。咁啊，唔知大家今日又會唔會飲翻杯咖啡啦？

0: 早晨，早晨，8:48。听过有嚟自 Pandora 嘅《灵光一千闪》呢个时间咧，系乜嘢咧？相信你知噶啦。
1: 神光警星。

0: 各位听众早晨，又到咗晨光警星嘅时间啦。近排我同身边嘅亲戚朋友不时收到相信系投资骗案或者假冒客服骗案嘅短信，有人仲争啲堕入骗案添，真系好令人哋觉得困扰啊！嗱，今日我哋就邀请到咧就系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高级督察 Cindy， 同我哋分享一下打击骗案同埋洗黑钱嘅资讯啦。早晨 ，Cindy。
1: 早晨，小白。咁騙案問題啦，其實真係好令人頭痛嘅。近年咧，騙案數字持續高企，隨之而嚟嘅咧就係洗黑錢嘅犯罪活動。因為騙徒咧呃翻嚟嘅錢係唔會擺喺身嘅，一定咧會透過一啲快旅户口層層轉帳去洗翻白佢。
0: 成日聽人講洗黑錢啊，咁但係究竟啲錢點樣被洗乾淨嘅咧？嗱，我哋普通市民啊，淨係見到新聞話拘捕咗負責提取以及咧就係運送裝款嘅車手或者快旅户口持有人，但係幕后黑手庞大的黑金网络，到底警方是怎样去追踪和瓦解他们的
1: 呢？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其实为了应对这个挑战，警方在几年之前已经成立了一个团队，专门和这班洗黑钱的集团斗智斗力，他们就是洗黑钱专家。
0: 洗黑钱专家听起很有港产片的电影感。Cindy， 这些专家是不是个个都好像做戏一样要做卧底，个个都是神秘特工来的？
1: 嗱，咁又冇電影咁誇張嘅。洗黑錢專家咧喺2022年正式成立，而家咧大概有50名成員。小組咧係一個自愿兼任嘅形式去運作嘅，即係話小組嘅成員平時喺警隊入邊咧係駐守翻唔同嘅崗位，但係當有複雜嘅財富調查需要支援嘅時候，佢哋就會戴翻專家呢一頂帽，幫手拆解複雜嘅資金鏈，將銀行記錄拼湊成完整嘅證據，揭示涉案户口涉嫌洗黑钱的迹象，同埋搜识翻涉案户口点样去洗黑钱。
0: 原来是咁嘅，咁即系集合咗全警队对财富调查最有研究嘅精英。
1: 系啊，洗黑钱专家嘅核心理念咧，就系要堵截黑钱嘅流向，切断罪犯分子嘅命脉，将不法分子绳之于法。要成为洗黑钱专家咧，成员咧系需要接受2个星期密集嘅训练，参与由律政司、保安局、金管局、证监会、保监局、廉署、海关、警队同埋银行界咁多个界别嘅高管担任讲师嘅培训课程，亦都需要咧通过严格嘅考试认证，先至可以取得洗黑钱专家嘅资格噶。嗱，咁当佢哋成为咗洗黑钱专家嘅小组成员之后咧，仲会获得资助嘅进修。例如啦，佢哋可以考取公认反洗钱师资格认证，同埋由新加坡注册会计师协会颁发嘅财务法证专业人员资格，提升专家们嘅专业知识。
0: 听落咧真系唔简单啊！既要有前线实战调查经验，又要掌握复杂嘅金融法规以及数据分析，可以话系警队入面嘅智慧型精英添啊！嗱，咁呢一班洗黑钱专家具体会点样去帮手破案噶？
1: 洗黑钱专家的工作包括为调查队伍提供初期搜证和调查的建议，从而令到调查的工作更快更准，亦都会就涉案户口进行财务分析，去辨识户口的洗黑钱模式。有需要的时候还会奉召去到复杂的金融犯罪现场进行调查，协助处理大量的银行档案或者会计账目。小组成员亦都会在法庭上面提供专家证供，协助法庭去穿透复杂的账目结构，厘清资金去向，并就涉案户口是否涉及洗黑钱去提供专家的意见。
0: 咁真係好似武林世界入面嘅军师咁样，唔单止喺前线调查帮手抽丝剥茧，仲喺最后嘅法庭审讯度做最强嘅后盾，确保罪犯难逃法网。不如我同你讲下而家香港嘅洗黑钱同埋骗案究竟有啲乜嘢新嘅特点，等大家市民可以提防一下。
1: 好啊，近年香港嘅骗案数字持续高企，2026年首6个月录得20613宗骗案，总损失金额咧超过35亿元嘅。呢啲骗案最大嘅特点咧就系高度依赖快旅户口，诈骗集团喺呃到钱之后咧系唔会将钱直接摆落自己嘅袋里面，而系透过大量嘅快旅户口作为接收或者转移不法资金嘅工具，去掩饰翻资金原本嘅来源，混淆黑钱嘅最终流向。咁由于啦，犯罪集团系需要大量嘅快旅户口去处理骗款，所以咧佢哋会利用各式各样嘅藉口收买户口，用作处理犯罪得益。
0: Hey Cindy 啊，我睇新闻咧都有留意得到啊，被捕嘅快旅户口持有人包括学生、外籍佣工、外地来港工作或者居住人士等等啊，当中有人对骗案完全唔知情，只系贪一时之利。 不过大家都要认清事实啊，借或者卖个户口俾人用，点会冇问题啊？根本就系洗黑钱嘅帮凶。
1: 你呢个讲法咧，真系讲得非常之啱。好多人咧都觉得自己唔系骗子就冇事，但其实随便将自己嘅银行户口、网上理财密码去交俾人，或者所谓嘅帮人赚钱，喺法律上面咧已经触犯咗洗黑钱嘅罪行。根据《贩毒追讨得益条例》。即是香港法例第405章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即是香港法例的第455章第25(1)条的规定，任何人如果知道或者有合理理由相信任何财产包括金钱是贩毒或者可公诉罪行得益，而仍然处理这个财产，该人就会干犯了清洗黑钱的罪行，最高的刑罚是罚款港币500万元和监禁14年的。犯罪集团正正就是趁住市民觉得不是呃人就得啦，这个的心理盲点，有使他们成为洗黑钱的帮凶。
0: 那大家就要记得了，千祈不要贪图快钱去借出卖出自己的户口。Cindy 啊，我知道为了提升市民的反洗黑钱以及防罪意识，警方都举办了很多活动给市民参与的。
1: 是啊，小白，警方一直都致力透过宣传教育去打击洗黑钱，例如在刚刚过去的六月份，财富情报及调查科就成立了反洗黑钱智囊团，委任了40位的少年警讯精英成为反洗黑钱大使。智囊团的核心使命是结合警队、监管机构和业界的专业智慧，合力制定更具创意和感染力的宣传策略，目标就是将反洗黑钱和防骗信息带入校园、社区和每个家庭，将反洗黑钱文化植根社区。
0: 那这班反洗黑钱大使接下来又有什么活动呢？
1: 在接下来的10月24日，财富情报及调查科联同金管局和香港银行工会举行反洗黑钱大使训练日，透过一连串的互动体验，增加他们对反洗黑钱的认知。而下年的第一季呢，还会举办生命教育活动体验，令到这班大使明白他们必须要为自己的每一个决定负责。这样即使日后面对搵快钱、洗黑钱的诱惑，他们都可以拒绝参与。而在参加完我们的活动之后呢，反洗黑钱大使还会将这些反洗黑钱信息带回他们各自的学校、社区，真正实践将反洗黑钱文化植根社区。
0: 节目这么丰富，听到呢我都想参加一份啊。
1: 咁你就要等下年嘅智囊团招募啦。咁除咗智囊团活动啦，其实我哋都仲有好多活动设计俾其他社群嘅。例如喺嚟緊嘅两个星期日，我哋分别呢会同劳工处同埋领事馆合作举办反洗黑钱讲座，教育市民要妥善保管自己嘅户口同埋个人资料，谨记银行户口唔租唔借唔卖。
0: 咁如果市民想知多啲关于反洗黑钱嘅资讯，可以透过乜嘢嘅渠道去了解多啲㗎？
1: 市民咧可以喺警队嘅公众网页获取相关资讯。另外，如果市民怀疑自己受骗，记得要打我哋嘅防骗热线18222求助，或者利用我哋嘅电子应用程式防骗伺服 App 辨识诈骗同埋网络陷阱。
0: 如果市民留意到一啲怀疑洗黑钱个案，佢哋又可以点样做呢？
1: 如果市民想举报一些可疑的交易，可以去警队财富情报及调查科联合财富情报组的网页 www.jfiu.gov.hk， 以网上传真、邮递或者电话的方法递交可疑交易报告。举报内容可以包括涉及可疑交易人士的个人资料或者公司资料、可疑交易的详情和有关交易可疑的原因。财富情报及调查科是会有同事去跟进所有的举报的。
0: 来到节目尾声了，不如 Cindy 总结几个反洗黑钱的 tips 给大家。
1: OK， 没问题。首先大家当然就不要随意租出、借出或者售卖自己的银行户口、储值支付工具或者虚拟资产钱包，不单止陌生人的，就算亲朋戚友都千祈不要提供自己的户口资料或者借出你的户口。如果怀疑当中涉及诈骗或者洗黑钱的罪行，记得切勿参与，有需要就要报警求助。其次，大家都要经常留意自己户口的情况，如果发现户口有任何不寻常的交易，怀疑被人盗用，要立即联络开户机构寻求协助。市民亦都不要协助任何人士去处理来历不明的金钱，否则有可能会干犯洗黑钱罪，是要负刑责的。对于陌生来电，亦都要保持警惕， 唔好轻信自称银行、政府部门、执法机构或者客服要求转账或者提供个人资料嘅要求，谨记要核实身份。最后啦，喺进行投资嘅时候，切记要选择一啲受监管嘅平台，避免被不法分子利用进行非法活动。
0: 收到晒，今日好多谢 Cindy 嘅分享啊！大家记得要好好保护个人资料，时刻谨记银行户口唔租、唔借、唔卖。我哋下一个星期再同大家分享更多嘅警队资讯啦，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察学院将会开办安保及刑事调查荣誉警务学士课程，属于应用学位课程，是特区政府第一个获准开办学士学位课程的部门。对象是未持有学士学位的原助级警务人员，课程年底招生，出年三月开学，获录取人员将会获警队全额资助修读。警察学院院长郑丽琪说，开办那个学士学位课程是希望提升警务人员的个人质素，有利他们服务社会和市民，同时也是他们晋升的阶梯，期望可以吸引更多人投考警队。警察学院专项研修学校校长张海恩说，有意报读的警员要通过轮选面试，课程注重警务理论，亦都重视实务技能训练，课程涵盖警务训练、刑事调查、警务实习、职场和学术语文。观塘安达臣道港人首次置业项目去年被揭发钢筋严重偏离图迹，发展商场实习团计划拆卸其中三栋大楼重建，屋宇署已经批准拆卸图迹。至于另外三栋，署方早前接纳结构工程师提交的补救方案。长实话拆卸重建其中三座大楼是最节省时间的方案。据了解，所有补救措施和清拆楼宇费用都会由发展商自行支付。房屋局话会继续和屋宇署保持紧密联系，关注地盘情况和工程进度，并敦促发展商确保建筑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之下，早日落成有关单位，强调个别项目进度不会对整体供应构成重大影响。八乡星期三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个电单车司机伤重不治。警方昨日下午在机场拉了一个36岁非华裔男子，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事发在星期三晚九点几，一个35岁男子驾驶电单车沿全锦公路往荃湾方向行驶，期间怀疑被对面行车线一架轻型货车的侧镜撞倒，失平衡倒地，涉事轻型货车在意外之后未有停低并驶离现场，电单车司机手和脚部受伤，送院之后延至昨日凌晨证实死亡。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8,366 点，跌675点，港金报 38,780 元，升18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148.57 美元，卖出 4,149.19 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日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咧就排到龙翔道近住黄大仙中心，咁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现时咧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七行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伊利沙伯医院，而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咧去到西九龙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排到曾大屋，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咧就过咗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确到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车龙啦去到电信大厦，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翻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慢车，龙尾现时去到观塘码头；仲有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跟 住蝴蝶谷道一段车多，龙尾咧现时去到明爱医院。而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屯门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咧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咁最后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就排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8: 音乐带来无限的想象，每个星期六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郎恋曲，有我倪炳郎用歌曲创造无限。
9: 优雅可以点样去散发出嚟？
10: 女士咧，我就觉得我哋可以咧反璞归真，系大胆啲，即系高货一啲咧。本身嗰个 fabric 咧系有啲 detail 嘅，例如印花啦。而家兴紧嘅咧嚟紧真系花花花，乜嘢都系花，花类嘅 pattern 啦，系一啲 3D 嘅花嘅 cutting。
9: 要了解点样由内而外散发出一个优雅嘅自信，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招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1: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12: 早前的世界人形机械人运动会，港大代表在乒乓球项目中勇夺银牌，他们会分享当中的喜悦和见闻。
13: 又请来中大团队分享水星年轻平原的研究，为科学家提供解读水星地表就接形成的新方式。
12: 还会带大家参与城中艺游，重游大坑。
11: 今晚九点，港台电视三十二。
14: 有时你遇到问题，你会追咗落去谂，点解会咁样噶？点解个机会唔喺我度啊？点解我做唔到啊？如果你不断净系谂点解，唔去谂其他，打开其他，其实你只会系原地踏步。Hello， 大家好，我系胡定欣，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5: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6: 内地电动车高质量发展，连车入面都有啊雪柜、按摩椅，揸车北上哇咁易。
14: 我就见到湾区呢排有好多嘅外国游客特登过嚟买机械人或者系科技产品，仲可以做埋退税，买完即刻带走添啊！
16: 再同大家讲下跨省通勤啦，高铁城际越嚟越方便，住喺一个城市，翻工又系另一个城市都得。
14: 想知最新嘅湾区动态，咁就一定要听实 Yana 阿 O 嘅湾区生活一小时，带你紧贴湾区新节奏。

0: 好啦，早上嘅9:09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我哋都可以晨光 morning call 呼吁一下，
1: 冇错，呼吁一下，
0: 系除咗呼吁晨光 morning call 听众可以打翻上嚟之外咧，
1: 系
0: 其实今日都有位朋友嘅，
1: 系啊，就系甜姐啦，上个星期接咗甜姐嘅电话啊，不过可能依家佢忙碌当中，
2: 预约咗今日，但系咧我哋啱啱打俾佢嘅时候就听冇听到，
0: 哎呀冇听到，
1: 睇下你系咪喺收音机旁边听紧我哋讲嘢，呼吁紧你。
2: 等阵如果我打翻俾你嘅时候，记住听啊！
0: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甜姐系嘛？
1: 系啊甜姐，
0: 甜姐就我哋会打电话俾佢啦，我哋都会努力继续咧就联络甜姐嘅。咁但系其他嘅听众咧，亦都可以继续打电话上嚟1872388噶吓。
2: 冇错啦，都可以预约我哋下星期嘅 morning call、啊。
0: 或者甜姐搵唔到嘅话咧，
2: 又可以今日
0: 冷手执个热煎堆，又系呢一句啦。咁啊即刻
1: 系机会啦，
0: 系啊真系机会啊！转头半小时之后就可以即系将大家嘅点唱啦、生日点唱啦、结婚周年嘅开心事情啦。以前拍拖嘅事情啦，或者总之好多好多
2: 开心
1: 嘅事情，
0: 系啦，都可以打落上嚟1872388 晨光 morning call， 欢迎各位听众打电话上嚟啦。
3: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0: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嚟到星期五大壮开咪嘅时候，电话旁边当然邀请到大壮咪啦。你好，大壮咪。
3: 你好，小白。早晨，早晨，
0: 早晨。
3: 咁呢个星期咧，仍然仲系嗰个名媛嘅恐怖碎尸案啊。
0: 吓、
3: 咁啊，系呢啲似乎系啲方众啊、嗰啲网民啊、嗰啲啊议论嘅最高潮嘅讨论啦。
0: 系件事，当然我哋就相当关注啦。不过咧，亦都有好多嘅网民咧会谂好多 side track 嘅嘢，令到件事咧增添咗唔少嘅话题噶吓。
3: 啊，你真系讲得啱啦，小白。睇得多咧，有时我哋平时咧就睇睇啲网民去试下评估下究竟一宗案件，评啲陪审员啊抽出嚟嗰啲会点谂嘢
0: 啊。
3: 但如果当中有啲真係好似都唔少啲网民咁样諗嘢呢，就真係危险啦。
0: 梗係啦。
3: 有好多就似乎係忽略咗啲证据
0: 啊。
3: 究竟人哋係做緊乜嘢都好似唔係好清楚。
0: 係直啲讲，我哋唔喺个庭上面啦，我哋都係睇报道㗎嘛。咁佢真实嘅情况係点我哋又唔知喎。
3: 係囉。当然啦，案件进行中啦、不过少少推算呢，就係话咦，控方可能未必有证据咧，系直接针对到个别嘅犯罪者啦。咁、所以见佢开案陈词就话边个落手咧，就唔系最重要咁嘅样啊。咁、可能系用紧一个伙同作案啊。即系如果系譬如去入屋犯法啊、爆窃咧咁样啊，虽然企门口所谓把风啊，定系睇水嗰位咧就冇去偷嘢啦吓。咁但系如果用一个即系联合作案嘅概念咧，喺法律上咧都系入罪啊嘛吓。
0: 啱啊。
3: 咁唔知系咪用咁嘅方法？咁所以见到辩方呢嘅盘问嘅角度就好似即系驶开只船系嘛。

0: 有啲市民就可能真係有少少睇戲咁嘅樣啦。咁、
1: 嗯、
0: 但係咧睇到啲電視台咧，真係又有法庭戲上演啦。
1: 有唔少添啦。
0: 係啦，咁啊新近呢套睇下咧，咦？今次嘅水準啊，個人意見即係好似比起之前呢，亦都係由大師監製嘅喎、
1: 啊。
0: 今次就好似冇咁入戲啦，咁講啊。佢我睇佢第一集嘅主題就話啊，嗰、那個女大狀係嘛、
1: 嗯，
0: 就用啲手段呢、啊、就取得勝利啦，咁樣啊。咁我相信呢，如果你話係不擇手段啊，定係加多兩個字啊，無所不用其極呢，咁啊，行內咧就唔係冇見過嘅。咁、
1: 哦、
0: 但係如果你作為拍戲想吸引人睇咧，啊都有個尺寸，有個譜嘅。
1: 要啊要啊，梗係要啦。
0: 啊，如果係脱離咗佢本身嗰、那個嚇、啊、大律師嘅角色咧，咁、
1: 嗯、
0: 你話佢好打得，咁突然間換一件功夫衫去打啊，偷呃拐騙搶咁。咁就失去意義啦。
1: 係啦，反而呢一類型嘅劇集，我諗其實好多市民啦、觀眾睇嘅時候咧、都係希望喺細節位嗰啲咧就贏多啲，令人哋覺得更加專業真實咯。
0: 係啦，嗱，睇翻個劇情咧，咁道大道定道大師咧，呢次監製咧，
1: 嗯，
0: 嗰、那個主角嘅所謂旁門左道嘅手段就係話啊，將一啲手上有嘅證據咧。可能會令到咧係對方尷尬啊，或者唔想公開咧，咁、
1: 嗯、
0: 就親自咧就係攞俾對方嘅主要投訴者啊，或者係殺傷人啊去睇
1: 啊，
0: 咁、其實此舉咧真係有險噶嘛，
1: 係啊，
0: 本來明明你有咁強力嘅兵器，但係自己就要犯規在先，
1: 係、
0: 用乜嘢打個和？
1: 係咯，同埋我有時都諗咁。即係叫做私底下咁啊，不如大家我哋就庭外交流下先咯，咁其實得唔得㗎？
0: 實情咧，過往咧喺刑事界咧嚇、啊，即係真實傳聞咧就有嘅
1: 嚇。
0: 咁啊，或者係直頭個案咧，真係上咗庭嘅案件啊。
1: 嗯。
0: 如果你話用一啲不正當係咪叫不正當手段咧啊，都可以咁叫啦嚇。有一宗比較著名啲嘅咧，就是、牽涉咧就喺、是、呢個佐敦油麻地區咧有啲咁嘅。令人身體健康嗰啲按摩定桑拿中心，咁就用條街嚟做名嘅，咁、當年都比較出名，甚至轟動嘅添，咁、因為本來咧就告咗話咧呢個咁嘅中心咧提供一啲咧係不道德嘅服務啦，咁、拉咗啲主持人咧，包括好似有一位咧仲係前度嘅執法者嘅女士喎，咁啊告咗上法庭。咁啊，點都好啦。咁啊，喺嗰個審訊期間咧，原來控方嘅主要證人呢啲執法者咧，啊，法庭出邊嗰啲房間嘅，係
1: 啊，
0: 佢哋喺度傾談嘅時候咧，就俾人偷錄啊，
1: 哦，
0: 錄咗佢哋咧，原來針對嗰件案件啲證供咧，好多商討，
1: 啊，
0: 仲講到啲語句，好似就係話要即係講啲假嘢咧，係去煮死嗰啲被告咁嘅樣啦。咁呢啲嘢錄低咗嚇。咁跟住喺嗰件桑拿案審到尾段嘅時候咧、突然之間攞出嚟，咁、影響咗咧嗰個法庭咧最後嗰個判決㗎嘛。咁、但係咧呢、這個就上集啫噃、因為做咗呢樣嘢之後咧咁、當然執法高層就怒不可遏㗎啦，咁、亦都係檢控嗰邊亦都係去審視件案件啦、最終咧。录人音者自己都被人告翻。
1: 系啊，我其实啱啱都想问，你咁样叫做非法得取咗一啲嘅情报，本身都有问题噶嘛，系嘛？
0: 系啊，所以呢啲系有关人等，包括咧啱先提嘅前度嘅女性警务人员都被人哋告上法庭啦，藐视法庭啦咁样。咁亦都系遭到处分啦吓。咁、所以呢啲嘢虽然搞出嚟咧，就都株连有啲甚广嘅，因为。嗰啲證人之前咧係負責過嘅案件咧，嗰啲案件嘅被告都嘈啦嚇，咁、搞到咧就上訴嘅時候咧，就律政署審視過之後咧，都由得佢啦啊，即係都唔同嗰啲另外嘅案件去特別爭拗啦嚇，咁、所以有啲案件都係上訴得直嘅，咁、但係落翻嚟就係話當然。雙方都會研究一下啊，咁樣做法啊，應該點樣先安全啲啊，咁樣啊，咁但係用呢啲手法去處理咧，當然係絕對係

0: 應該啦。如果你攞嚟拍戲嘅話咧，咁起碼呢啲都近磅啲啊。
1: 啱啊，我就係講啦，即係真係遇到呢啲情況嘅時候咧，就唔好諗住用拍戲嗰啲方法啦。我係咪盜錄佢啊？係咪去唔知邊度揾嗰啲文件啊？其實好多咧都真係隨時你揾緊叫證據嘅時候，都已經犯咗法，自己唔知啊。
0: 係嘅，有啲咧就係、是、以前發生過咧嚇。聽嗰啲真實嘅傳聞咧，就係話就唔係喺法庭裏邊進行嘅嚇，喺、其他嘅情況下，你知啊，科技好發達嘅，好啦，問題就係、可能嗰隻老鼠咧係真係有犯法噶嘛，但捉佢嘅貓咧，原來又唔規矩喎，咁只貓咧唔規矩嘅嘢，俾人哋用科技即係記下來，咁貓主人咧就要審視下啦，咁如果繼續咬只老鼠咧？咁隻貓又可能會啊受影響，咁就即係都要諗下有咩方法去即係比較圓滿啲解決啦，即係咁世界上冇戰爭係最好啦。
1: 咁梗係啦，
0: 係咯，咁世界和平。
1: 真係啊，每一樣嘢每一件事咧，即係都喺個界別入邊啊，每個界別都會有佢哋自己嘅專家。老土都係講呢句，點解法律唔好下下自己就衝出嚟就諗住喂我睇劇都係咁。點解揾翻專業人士咧？係真係自己碰個壁都唔知道啊！
0: 希望繼續有啲好嘅片啊，櫃台都拍下啲好嘅劇集咧，聽下咧細
1: 個。好、啊，我幫你話俾電視部嘅朋友聽啊嚇、
0: 多謝多謝。
1: 好，唔該曬大狀威，拜拜。
0: 唔該曬小華，拜拜。
2: 我係白元浩，小白。我最欣赏自己嘅都系听众你哋话我知嘅，例如充满阳光快乐正能量，凡事连细节都用心做，对工作认真，对家人又细心，听完我梗系开心啦。但系我唔会自满噶，我时刻都会提醒住自己要继续努力。

0: 位歌手咧，佢自己都将自己嘅歌名踢埋出嚟啦。星流浩龙绽放。
1: 出面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9%啊。
2: 垃圾越嚟越多，究竟点样处理先至好？而廢物回收呢個議題已經成為咗好多國家嘅應對方案，而人工智能喺回收嘅領域上面都有唔同嘅新應用，為全球回收業帶嚟一個嶄新嘅面貌。喺中國亦都有科技公司研發咗一部運仿 AI 高光普光選機，呢部高光普光選機更加係獲選為美國時代周刊2025年度嘅最佳發明之一。佢能夠精準咁識別得到仿製物料材質成分比例、顏色、紐扣、珍珠、拉鏈等等嘅各項配件，唔單止提升得到仿製物料回收嘅效率，仲可以為舊衣物升級再造提供創新嘅方案。而家有唔少地區都已經引入智能廢物回收系統，結合 AI 演算法同機械人技術嘅系統，自動分類唔同嘅廢物，好似有紙張、玻璃、塑膠等等，分類效率仲快人一倍添。無可否認，科技係可以提升得到回收效率，不過最重要嘅都係源頭減廢呀。環保嘅議題同我哋日常生活係息息相關，大家不妨聽多樣嘢旁下身。我係 Vicky 泳兒。
3: 我係 Vicky 泳兒。我最欣賞自己嘅地方係對所有事情都充滿好奇心。點解嘅？咩嚟㗎？腦入面充滿住1000個為什麼，世界有太多奧秘，永遠都了解唔曬。每日都有嘢值得我去学习，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嘛。
4: 晨光追踪31。
0: 好啦，追踪31啊，咁今日咧就一齐齐齐整整啊，同啊电视部嘅刘畅一齐倾下偈噶，畅畅早晨，
5: 早晨啊，
6: 早晨，咁多位，
0: 咁啊好热闹啊今日啊，好啦，因为我哋搞埋四个够开咩，够开一台，
6: 好啦，电
0: 视机啊，系啊，哎呀，好彩有你喺度咋，好啦，星期五晚上10点嘅时间咧，我哋唔系净系开心机咁简单，仲要开埋电视机啊，有得睇埋呢个会客室，畅。
6: 冇錯啦，今晚10点港台電視31咧都會同大家送上廣播到會客室，咁啊繼續啦，主持人行政會議成員林建峰繼續邀請嘉賓上嚟對談。嗱，今晚咧佢會邀請到咧港交所啊、香港交易及結算所行政總裁陳奕婷上嚟同大家傾下偈。嗱，咁啊咁啱今年咧原來係聯交所40周年啦，咁啊回顧翻香港金融發展歷程，佢兩位咧相當有呢個分量去講啊。咁啊節目裏邊咧，陳奕婷會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即係港交所點樣去到吸引中東啦同埋東南亞企業來港上市，又點樣去推動內地跨國同埋嗰啲專精特新企業善用香港資本平台。咁啊，亦都會同大家講下咧點樣推動 T+1 結算啦，引入 AI 提升審查效率啦，最後會講下咧點樣吸引國際同埋跨國企業上市嘅最新動向。咁啊，如果關心香港經濟發展嘅朋友，今晚10点記得留意廣播到會客室啦。
0: 是啦，香港經濟發展呢，咁我哋當然非常之緊張啦，就以前係漁港啦，跟住轉口港啦，金融城市啦，而家又有創科啦，咁多科研嘅嘢啦，都喺我哋呢一度做嘅，咁亦都喺唔同地方嗰度發展，譬如北都咁樣啦，甚至乎頭先提及過嘅 T+1 結算等等啦，點樣可以幫香港做得更加好，我哋又應該點樣與時並進呢？咁相信今日夜晚呢喺會客室入面啦，咁聽到我哋嘅嘉賓都一樣可以揾到啲端倪喎。
5: 冇錯啦，咁除咗今晚呢個會客室之外呢，其實聽日星期六啊晏就非凡人物都邀请了一个劲人和我们分享一下知识。
6: 冇错，咁啊，听日晏昼嘅1点05分，非凡人物，我哋邀请到咧香港电影新浪潮嘅其中一位导演张国明导演同大家倾下偈。咁啊，张国明导演咧凭住《边缘人》咧，佢攞到第19届金马奖最佳导演嘅呢个奖。咁啊， 佢相當有呢個份量同埋資格去講啊。咁啊，話說即係俾少少資料大家啦，即係新浪潮，香港新浪潮電影係咩一回事呢？就係、是、回顧翻70年代尾、80年代頭，有一班咧受過西方電影教育，又喺香港電視台累積咗一啲實戰經驗嘅年輕導演，佢哋咧憑住一啲好新嘅鏡頭語言啦，同埋佢哋好關懷嘅社會現實，咁啊，所以有一場好徹底改變香港電影命脈嘅香港電影新浪潮嘅拍攝手法，即係有一啲好創新嘅方法，但係亦都係好貼地嘅議題。嗱，咁所以咧，聽日嘅非凡人物咧，就請嚟張國明導演同大家講一下呢一股新浪潮精神，大家記得留意啊！
7: 好啊，真係非常之欣賞呢一班嘅導演啦，可以堅持初衷啦。咦，晏晝嘅時間都有場波可以睇喎。
6: 冇錯，咁啊，聽日晏晝3:55有港超聯啊，香港超級聯賽大埔對和富九龍城現場直播嘅。咁啊，我哋港隊啱啱贏得第一屆東盟挑戰杯。
0: 係喎，哇，幾開心啊！嗰個開心嘅情緒到而家都仲係平復唔到啊！
6: 冇錯，咁啊，撐香港足球嘅朋友記得要撐埋呢個港超聯。咁啊，聽日3:55有呢個大埔對和富九龍城嗱。大部隊咧咁有主力啊，菲力陳兆君咧喺呢個東盟杯都有入個波，究竟佢可唔可以憑住呢個好嘅勢頭喺主場嗰度擊敗和富九龍城咧？最後邊支地區球會會贏波咧？嗱，聽日晏晝3:55記得留意港超聯大部隊和富九龍城現場直播啊！
0: 唔該曬，拜
7: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绝对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又说，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然有效，石油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另一方面，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财政部官员说，美方估计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的范围之外，目前还有大约2000万桶伊朗原油滞留在船只上。有官员说，由于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伊朗已经停止原油船只的装载和卸载工作。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话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遭受俄罗斯炸弹袭击，两架载客巴士被击中，造成至少30人死亡、18人受伤。俄军同时持续空袭首都基辅，市长话造成超过20人死伤。乌克兰能源部通报，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遭到俄军袭击，造成多处电网断电，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绝对不会对袭击置之不理，说俄方的暴行必须要面临国际社会严厉回应，呼吁盟友提供更多防空支援。美国检方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纽约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以涉嫌实施酷刑虐待罪为由，对被扣押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和他的夫人提出新的指控。新指控当地星期四公布，涉及美国政府认定的不当扣押事件。美方早前说，马杜罗执政期间有十几个美国公民被关押在委内瑞拉的监狱。今年1月3号，美军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马杜罗和他的夫人，将他们带到美国，一直关押在纽约布鲁克林的扣留中心。美国司法部门指控他们犯有毒品走私等罪行，两人都否认指控。马杜罗的辩护团队以马杜罗作为主权国家元首应该享有豁免权为由，要求撤销对他提出的刑事诉讼，并以健康理由申请暂时释放马杜罗夫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日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77点，升191点，总成交金额169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94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80点，跌14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药明生物52.45，跌1.65；盈富基金24.66，升2.4；友邦保险70.55，升3；腾讯控股416.4，升5蚊；汇丰控股144.8，系升2.2。南方恒生科技4.04，升3仙；长飞光纤光缆161.5，跌6.1；建滔积层板48.48，跌1.67。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83，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1，人民币6.699，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3，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日经平均指数报68,293点，跌748点。港金报38,780蚊，升 385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167.71美元，卖出4168.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柏澳湾的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过了柴湾各熟食市场，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就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柏澳湾的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就过了柴湾各熟食市场。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七贤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龙尾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较为挤塞，车龙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翻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慢车，现时龙尾去到观塘码头。而同时咧，仲有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咧就去到美孚新村。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咧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柏澳湾快线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车龙咧就去到丽城花园。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谂清楚有需要先买衫，会买少一件衫，最多可以减大约8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4: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仲有新邻居。上只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面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离石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5: 他今年38岁，来自英国的一个选秀节目 X Factor 的优胜者，他的名字叫做 James Arthur。

0: 佢自己本身都系一个素食者嚟嘅，都系一位创作男歌手啊！一个礼拜新打上榜占第十位啊 ！James Arthur 嘅新歌《Waste My Tears》。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1: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2: 开开
1: 心心嘅早上，同听众一齐倾下偈，系边一位呢？
3: 早晨，龚小姐。
4: 早晨，
1: 早晨，
4: 系。有咩幸运打到电话？
1: 哦，系啊，你好啊，高小姐，有啲咩开心事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呢？
4: 哦，我想补祝我女女咧十月七号生日快乐。
1: 十月七号即系前日，
3: 前日
1: 吓，前日咯，
4: 系。
3: 哦，几多岁啊，女女？
4: 女女37岁。
1: 哦，好后生
2: 啦。你点称呼啊？阿女点称呼啊？
4: 边个啊？女女。
2: 系啊，阿女点称呼？
4: 小童啊，李小童。
1: 小童。
3: 小童。
2: 小童
3: 系
2: 嘛？
1: 小童定小童啊？
4: 小童。
1: 小童。
2: 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1: 系啊，我就嗌噶，童童生日快乐。
3: 有冇佢啲咩慶祝啊？
4: 我應該喺 New York 啊！
3: 喺美國，
4: 係啊，佢帶埋兩個仔女，應該喺 New York 嗰度
3: 即孫仔。你就喺香港？
4: 係啦，係啦，係啦。
3: 哦，
4: 頭先剛剛到香港幾日。
3: 哦，你都係美國飛翻嚟係咪啊？
4: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1: 係咯，咁犀利，仲可以打翻上嚟晨光，即係知道邊個位可以講生日快樂喎，叻喎！
4: 因為我刚刚翻香港都未够一个礼拜。
1: 嗯
3: 嗯嗯，
1: 未够一个礼拜。
4: 咁我先有电话，试下打唔打到咯。
1: 嗯，
3: 真系打到。
1: 咁一打就打到18438啦。咁都要嗱，今日嗰位女士，原本嗰位甜姐系嘛？系啦，我哋就揾嚟揾去揾唔到甜姐，打好多次啊，仲要冇留言添，咁冇办法，所以咧就接到阿高太啦喺度。
3: 系，不过甜姐咧都系想祝孙仔生日啊。
1: 哦，公哦，好唔好意思啊，阿高太 ，OK 好。
4: 系啊，公
3: 太。系啊，头先你就话喺美国飞翻嚟啦，你喺美国有冇听我哋先？
4: 如果我有时间咧，因为系夜晚嚟嘅，你应该
3: 系啊系啊，
4: 因为嗰段时间可能系做紧晚餐啊，或者咁样，因为迟美国13小时。
1: 系系系。咁啊，晚餐第一线嘅咯，嗰阵我哋同你就
3: 又啱，唔系早餐第一线。
4: 系啊系啊，嗰阵时应该系一系就做紧晚餐，一系就一。应该一系就系食紧，
1: 食紧饭哦。咦，咁有个环节咪饮食图鉴咪啱你咯，系咪？咁啊又食饭啦，又可以啦，睇下有啲咩食嘢啦。

0: 靠啲咩身材食？
1: 我平日咧都喜欢喺早上咧小朋友翻咗学咧，咁我都喜欢去最近做咗三个月 gym 啦。
2: 哇！
0: 做 gym 好啊，
2: 手瓜起剪喎，跟住食嘢唔使俾钱哦。
1: 因为我好喜欢体重管理啊。
2: 啊！哇！哎呀，我中意，我都中意你呢个 term， 因为通常都系营养师咪咪同我哋讲。
0: 系啊，平时我哋话我哋中意减肥，但系体重管理系非常 general 好好嘅一个词，又可以增肌喎，系嘛？
1: 我系senior 啦，老人家啦，咁希望啲关节啊会灵活啲啊，好啲啊，咁样咯。咁样咯。
2: 护关节方面又想做下啲体重管理嘅话，有啲咩办法好介绍啊？
1: 可以做啲负重运动嗰啲咯，你踩下健身单车啊，举下哑铃啊嗰啲咯，如果收肚腩咧，又做下 sit up 嗰啲咯。
3: 是其实老友记有阵时话好容易跌亲咧，其实就系因为佢哋嘅大髀肌肉唔够啊，系啦，咁所以其实咧 train 下下半身咧都系好噶，好容易跌亲。
2: 话咩唔练，老咗啦，唔好行嚟行去啦嘅，唔好，
3: 系啊，
2: 更加应该锻炼下，系嘛，
0: 真系要喐多啲。
1: 对，咁因为我都六字头啦，咁我希望除咗饮食方面自己注重啊，关节啊，体能啊。呢、這个脂肪管理都要。
2: 哇！你系计埋食几多 protein， 有几多 muscle 生出嚟咯？
1: 唔会嘅，唔会嘅，我知道。唔好过量啊，唔好食嗰啲煎炒嘢啊、肥腻嘢啊嗰啲咯。
2: 你忍到口咩？系咪？
1: 我忍到嘅。
2: 哦，犀利喎！
1: 我系好有耐性，持之以恒嗰种人。
2: 咁好好、喎，所以屋企个个都应该身材唔苗条啦，系嘛？跟你一齐出去 aerobic，
3: 咁 fit 系。
2: 系啦，
0: 仲有冇做其他运动咧？咁除咗健身之
1: 外，除咗嗰啲啊，因为我 最近系 keep 住三个月去做 gym 啊，关节啊嗰啲咧，我觉得我个痛症咧改善咯。改善咗咯，系咯，咁好过去帮衬医生。
2: 哇，
3: 啱啊，啱听。
2: 医生听到你咁讲咧，其实都会赞你噶，系啊，唔通即系医生就谂住系佢真系要医好多病人嘅，但系佢都希望个个身体健康噶。
3: 系啊，同埋有阵时医生都有讲噶，就系你就系觉得自己有少少痛咧，你唔去喐咧，其实越坐就会令到佢越痛，系啦，退化啊嘛。
2: 喐多啲。
1: 系啊，退化。系啊系。
2: 有冇去游水？我听人讲游水好有效喎，系嘛？
1: 因为我游水，我游水唔叻咯，同埋游水始终喺水里边咧，我个人湿气重啊。
2: 哦，湿气重哇！中医嗰饭都计埋咯，除咗营养师嗰个体重管理都系真。
0: 系呢个我有少啲咁谂添。
2: 我都少咁谂。
1: 我系咪好厉害咧？
2: 厉害厉害厉害
3: 厉
2: 害！啱噶啦，啱噶啦。
0: 咁最紧要揾到啱自己嘅运动方式啊。
2: 的确系。
3: 咁阿女啊，前日生日啦，有冇啲咩特别嘅说话都想同阿女讲啊？
1: 希望我个女咧就。即系好好照顾自己嘅家人啦，努力工作啦，咁咯，
2: 就系咁样。
1: 系啦，
2: 咁啊，佢收到晒噶啦，咁啊，佢美国都会听噶嘛，系嘛？你叫佢听翻 archive， 我听到噶喎。
1: 佢 sorry， 我会重
2: 温
1: 俾佢噶啦，
2: 系啦，冇错啦，节目重温翻俾佢听啊，咁啊，揾咗一首咧，就听你讲咧，你女女都中意嘅歌手，咁啊，等佢可以唱翻 Happy Birthday 嘅歌曲同你女女听，系啦，好唔好啊？系啊，
1: 好啊，
2: 生日快乐啦，彤彤，
0: 你香港玩得开心啲啦，
1: 仲有我点俾我两个孙收听咯，
2: 好多谢晒你 ，OK，
1: 好，拜拜。

笑眯眯，对你说声一生都想你。友情全没顾忌，令世间变开心地，一切呼吸都只为你。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1: 煮嘢食，煮嘢食，
2: 系、
1: 哦、美国嘅朋友而家可以听下点样煮嘢食。
2: 但系佢依家喺香港，
1: 佢头先喺东泰咁样。
2: 晚餐时间，
1: 仲有好多海外嘅听众噶嘛？
2: 都系都啱。
1: 啱啊啱啊，咁啊，睇下自己啱唔啱食呢一个啦。今日咧，粉丝咧就可以炒或者喺个煲嗰度咧就煮粉丝。咁啊，今日咧呢一个粉丝咧都相当之容易去到处理，但系亦都因为索汁嘅关系啦。咩叫索汁？即系啲汁索收晒喺个粉丝入边。好好食喎，即係可以吸晒啲湯，呢個係粉絲嘅特性嚟嘅，好快脆就已經吸晒啲湯。咁今次呢都係要炒呢一個粉絲嘅，又炒又焗啦。咁最主要炒粉絲嘅呢就係、是都是用粉絲炒翻粉絲，哇，幾犀利！
2: 有冇蝦米啊？蝦米炒粉絲得唔得？
1: 蝦米可以，其實你想落啲乜嘢材料咧都可以嘅、嗯。不過咧個步驟咧就要多加留意啦。要點樣留意咧？咁你首先要準備定粉絲啦。粉絲買咗翻嚟之後，你可唔可以浸炒啊？
2: 唔可以，
3: 唔可以啦，
2: 要過水。
3: 係啊，要浸㗎。
1: 要浸。
3: 過水。
1: 好啦，我曬頭過咩水？
2: 你浸完後要過水先。你要拎
3: 係
1: 啦，
3: 喂，係啦，
1: 要過水，
2: 係啦，嗰件事，
1: 係啊，要浸水，係啊，係要浸水，咁啊浸嗰啲水咧就攞個盆出嚟啦，浸咁啊，大概五六七分鐘啦，咁樣其實就已經浸完㗎啦，咁樣，咁浸完之後嗰個粉絲就可以備用㗎咯，好啦。跟住就起鑊，或者攞個嗰啲砂煲仔，你想勁啲靚啲嘅，你買砂煲一齊上嘅，咁就攞嗰啲煲仔。好啦，咁個煲仔咧，跟住你咧就要準備定落幾種嘅材料啦。咁我通常咧喺呢個時候我就會我中意食辣啊 ，Vicky 都中意啦，你都中意啦，
2: 我都中意
1: 嘅，米線都中意辣啦，
2: 係啊，
1: 咁落啲
3: 辣椒仔，
1: 係啦，剪你自己中意嘅辣椒啦。系啦，咁啊落落去咁样，落咗落去之后咧，佢仲要再落多少少嘅姜啦，跟住仲要再落多
3: 蒜头，我都中意噶，其实
1: 蒜头系啦，要落埋鸡蛋，要落埋鸡蛋。哦、我呢个整法要落埋鸡蛋，所以你话粉丝炒粉丝之外就系粉丝炒鸡蛋咁样。好啦，咁你就将个蛋发晒落之后咧，咁你喺嗰个煲仔入边咧，就将啲材料咧就抌晒，但系葱都可以抌埋入去。一次过咧就系咁。
3: 完晒得唔得？
1: 可以，系啦系啦，落少少油先，跟住系咁兜咁啊，兜到嗰啲鸡蛋咧都入晒味。然後咧，你亦都發覺咧，就咦 OK 咯，個色澤都靚。咁喺呢個時候就加一羹嗰啲 XO 醬，係咩牌子 XO 醬都有好多牌子啦。咁啊，抌一羹落去，再即係連埋頭先嗰啲咩辣椒啊、葱啊啲全部倒曬落去。倒完之後咧，又加水，加水大概咧就啱啱浸滿咗你炒嗰個雞蛋嘅份量，係嘛？跟住你又要再加多少少嘅生抽、老抽，或者你中意加少少嘅雞粉都得嘅。就煮佢一陣間先，煮佢好快脆。等佢一滾嘅時候，你就將頭先嗰個粉絲咧就擺入去，然後咧。就將佢轉慢火，就等佢收汁，係啦，收你啲粉絲其實好快收汁嘅，好啦，咁收汁收到嗰啲粉絲索曬嗰啲味，跟住咧就已經係完成㗎啦。不過我嘅做法咧就會再喺呢一個炒完之後咧就會冚埋個蓋佢，就等佢喺入邊焗啊，焗多一陣，嗰啲味道咧就會喺呢一個粉絲嗰度就再勁啲嘅，係啦，咁就可以加一個餸，就係呢一個唔好粉絲炒粉絲，雞蛋辣椒炒粉絲。咁、就好夠味啦，
3: 都好好撈飯。
1: 係啊，你中意加肉碎都得㗎，係、啊，肉碎即係點啊？
3: 辣肉碎炒粉絲，
1: 辣肉碎炒粉絲，
2: 好味喎、啊，
1: 又得，
2: 好開胃嘅呢件事。
0: 我的享樂時代。
3: 今日嘅享乐时代咧，真系继续要同大家讲下食
1: 啊！好啊，
3: 系啦，因为话说上个星期咧，大家如果有睇新闻嘅话咧，其实都知道喺我哋香港啊，即系 SI 嗰边咧，都有一个牛心美食博物馆。系啦，咁呢个博物馆系咩嚟嘅咧？我话今个星期咧去咗啦，啱啱去完啦。
1: 你真系有食到啊？
3: 有。
1: 虽然我睇到你呢边，我知道你有，但系都会问你真系有食到啊？
3: 有。
1: 系哦。
3: 系啦，咁其实佢咧系有嚟自唔同国家嘅叫。叫做咧就系唔系咁容易人人受得到嘅美食去俾大家试嘅，咁我可以同大家讲下究竟当中有啲乜嘢，同埋究竟呢一个展览点解佢要搞呢一个举行呢一啲咁样嘅展览咧？咁样嗱，咁其实咧佢系有九至到十款咧，俾大家系可以食得到嘅。首先咧，佢会由淡味嘅开始，淡味慢慢变到去浓味嘅。咁首先第一样我食到嘅咧就系食蟀，你哋有冇食过食蟀？
1: 冇，結子有，
3: 你唔可以折噶，
2: 系啦，
1: 唔系啊，佢系扮紧叔叔嘅声。
3: 你又幫佢兜口，系啦。嗱，蟋蟀咧，原來食落去上嚟咧，唔係咁難接受嘅啫。咁其實食落去咧，有啲似蝦乾啊。蝦乾大家都有食過啦。
1: 其實睇你點炒，點樣炮製佢。
3: 佢冇嘅，就咁圓，佢咁樣烘乾嘅啫。佢冇抌啊，佢冇特別。
1: 佢個做法就係烘乾。
3: 係啦，我呢一個咧烘乾嘅啫，佢入邊食到嗰個。咁同埋咧，佢冇調味㗎，其實
2: 鹽都冇啊，
3: 都冇。反而食咗落去咧，真係食緊好似乾蝦咁樣咯。
2: 都是蛋白質咯，你食
3: 咗落去。蛋白質嚟嘅，所以咧唔係咁難接受嘅。其實反而係你會見到係一隻圓隻嘅蟋蟀咁樣放落口，會有啲
2: 呢下有啲難接受，即係放入口嗰下有啲難。
3: 但
2: 係
3: 佢處理嘅時候咧，其實嗰啲手手腳腳已經斷咗噶啦。
2: 哦，即係個身喺度。
3: 係啦，咁所以其實放落口咧又 OK 嘅。係。咁之後咧，佢就會有啲唔同國家嘅芝士啊，唔同嘅嘢食咧都可以俾你去試到啦。咁其中咧就係大家咧都會經常講噶啦。啊，究竟嗰個瑞典嘅飛魚罐頭啦，同埋冰島嘅發酵鯊魚肉，
1: 哦啊這個、
3: 究竟係點樣嘅咧？嗱，其實咧聞起上嚟咧，真係唔係咁容易頂得順嘅。聞起上嚟咧，就好似有啲喺洗手間你會聞到嘅一種鴨味，唔係人人頂得順。
1: 唔係話臭腳味咩？
3: 係啦，臭腳味咁樣。咁所以就係洗手間會聞到一啲噏噏地嘅味啦。但係你放咗落口咧，又完全唔係食嗰種味嘅喎。即係完全係另外一回事
1: 嘅喎，即係好似臭豆腐咁樣，
3: 冇錯。
1: 你聞到臭豆腐咧係咁嘅味嘅，但係咧食落就唔係咁嘅味
3: 嘅，就係普通嘅罐頭魚嗰啲嘅質感，即係嗰啲魚嘅質感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咧都還好，反而有一樣嘢咧我就真係頂唔順要嘔翻出嚟。呢一樣嘢係咩嚟嘅？
1: 如果聽眾想睇翻佢嘔嘅樣，可以留意一啲視像啊。
3: 冇錯，係啊，因為可以去翻我哋港台電視三十尺民生美食關注組都已經出咗街嘅啦，就係、是。咸金草糖，咸金草糖系咩嚟嘅咧？其实呢一样嘢咧，就反而喺北欧咧系好流行，好多人都中意食呢一种糖。但系咧，我自己咧就接受唔到啦。点解咧？因为佢入面咧，你食落口嘅时候，除咗其实你闻起上嚟咧，就好似食紧啲白鲜果咁样嘅啫，系啦，好似一啲嘅咸湿嘢咁样，系啦，咁大家咧都会闻到上嚟咧 OK 嘅，但系食落口咧，你唔知点解有好强烈嘅咸味之余咧，有一种染发剂嘅味道。
2: 我唔知道染发剂系咩。
1: 我冇食过染发剂。
3: 唔系，你闻起上嚟嗰个染发剂就系食嗰种染发剂嘅味。
1: 即系咩
2: 阿
1: 蒙
2: 尼亚嗰啲味啊？
3: 冇错，冇错啦，佢就系有一种咧类似咧阿蒙尼亚嘅感觉喺你个口腔里面，好强烈嘅咸味，所以系刺鼻、刺喉咙。咁呢一样嘢，
1: 鼻塞都即刻痛。
3: 系啊，唔系都唔系咁简单。
1: 留翻咩嚟啊？
3: 我直情个
2: 味蕾开发咗，
3: 食完呢个糖之后咧，
1: 我已经破坏咗味蕾。
3: 食完呢个糖之后咧，其实系真系接受唔到，要即刻出嚟嘅，咁但系咧，虽然我接受唔到啫，但喺北欧嘅地区咧，呢一种汤系十分之流行嘅。咁其实点解有呢一个嘅展览咧？其实最主要系想话俾大家知，喺唔同地区因应住唔同嘅天气，其实或者习惯都会有唔同嘅嘢食出咗嚟。就好似我哋香港咧，有皮蛋啊、
1: 咸鱼啊，
3: 系啦，可能外国人未必接受得到噶。其实就系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啲接纳唔同地区嘅嘢食，试一试，可能你会爱上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通关在即，入境处说人员已经准备就绪，会全力以赴提供高效便捷的出入境服务。入境处处长郭俊峰日前到皇岗口岸实地巡视，了解入境处的最后准备工作，确保各项出入境设备运作畅顺，务求以最佳状态迎接各位旅客。入境处提醒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如果有意在口岸开通当日率先体验过关的流程，可以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应用程式预先进行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廉署落案起诉六成中国控股有限公司的时任主席张亚东一项串谋使代理人接受利益罪名。58岁的张亚东被控涉嫌从一个大连房地产开发商股东收受贿款2000万港元，令到那间上市公司以4亿4000万人民币买入当地一个房地产项目。案件今日在东区裁判法院提讯。控罪指被告涉嫌在2020年1月至2023年3月同一个中间人、一个大连房地产开发商股东同被告的仔等人串谋收受那个股东贿款2000万港元，令到六成中国取得那个房地产开发商的股权。警察学院将会开办安保及刑事调查荣誉警务学士课程，属于应用学位课程，是特区政府第一个获准开办学士学位课程的部门，对象是未持有学士学位的原助级警务人员，课程年底招生，出年三月开学，获取录人员将会获警队全额资助修读。警察学院院长郑丽琪说，开办那个学士学位课程是希望提升警务人员的个人质素，有利他们服务社会和市民，同时亦都是他们晋升的阶梯，期望可以吸引更多人投考警队。警察学院专项研修学校校长张海欣就说，有意报读的警员要通过轮选面试，课程注重警务理论，亦都重视实务技能训练，课程涵盖警务训练、刑事调查、警务实习、职场和学术语文。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星期三说，伊尔库茨克州目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是解除相关预防措施。局方通告话，超过九成同患者有接触的人员已经结束医学观察，没有发现同感染病理学相关的健康问题。近5000份实验室检测结果显示，未发现危险致病微生物。两个负责监督落实生物安全要求的委员会都证实，研究所在开展同致病微生物相关工作的过程中，未曾发生事故。通告又说，患病工作人员曾经针对他工作相关的危险传染病进行过疫苗接种，并具有免疫力。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天晴，天气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65%。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22点，升236点，总成交金额549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83点，跌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21点，跌19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药明生物52.15，跌1.95；盈富基金24.72，升3毫；腾讯控股417.8，升6.4；阿里巴巴105.6，升3；友邦保险71.8，升2.55；小米集团25.2， 4升1角5毫8，南方恒生科技4.05元2升5.8元8，建滔積層板是47.86元6跌2.29元9，中芯國際55.9元9跌9毫。外幣對港元的賣價，美元7.848元，英磅10.396元，瑞士法郎9.454元，澳元5.474元，加元5.524元，新西蘭元4.407元，歐元8.812元，每百日元對港元4.97元，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363元。日經平均指數報68529点，跌512点。港金报39005蚊，升4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1.54美元，卖出4172.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咧都系去翻跑马地方向啦，排到去新鸿基中心。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坚拿道。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喺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在常怡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咁而家排到去国际工业大厦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去常德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唔好匆忙转线，要适当时候亮起方向指示灯，同埋回头睇清楚路面情况，确保安全先好转线啊。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1234567，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和找啱地方。
7: 门牌要够清楚，装在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6: 有损坏就要换了它。
7: 门牌没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6个月的。
8: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做紧啲咩？
9: 星期四凌晨有 Matthew 张家乐，呢位新一代智慧型哲学系街拍男神，从他的音乐宝库精挑细选4小时的精彩同你分享。他仲有无限的潜能等待发放。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图，凌晨2点到6点，5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未知的路由他陪住你。

0: 以是恐惧，亦都可以是令自己进步的尝试。作为第一首个人作品的主题，胡定欣希望在大家未知的迷茫中，这首歌可以成为鼓励和陪伴。作曲又是伊尼，填词李冠伦，编曲 Jason Cito， 监制是伊尼李冠伦。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胡定欣《未知也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师傅有好多种，
3: 但能够整靓你间屋嘅就只有呢种师傅。
2: 师傅有请师靓屋教室，
4: 净系翘起咗只角，用普通嗰啲 AA 胶啦。如果佢系可能大面积嘅，咁就可以买嗰啲黄色嘅万能胶。咁其实我哋都会有一啲叫做木工用嘅白胶墙。咁其实系同小朋友做老作系一模一样嘅啫。
3: 更多唔同范畴嘅装修师傅嘅经验同埋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师傅有请之靓屋教室》，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等等，
7: 笑谈新潮语，
6: 考下你咩系零倾零专啊？
8: 我知系冇得倾，同埋对人唔尊重啊嘛。
6: 正确非常好啊！
9: 我知一个更好嘅就系零意外。
6: 系、哦，但系你系边个啊？
9: 我咪系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咯，只要各位道路使用者都有好心态，万事小心，咁就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啦！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8: 一星期七日，
7: 早晚都陪住你。
10: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11: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10: 轻轻松松电力放风，小心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11: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咪讲讲讲，我哋大肆铺张，
10: 一家大细全部埋。

0: 喂，早晨。
1: 早晨，好啦，咁继续翻嚟咧，我哋嘅丰收快活人啦。咁逢礼拜五嘅话都有呢一个组合嘅，我系瑞瑞李丽瑞，
2: 我系爱丽丝啊。
0: 我就系望住爱丽丝呢个破坏王，搞烂啲。
1: 咪啊，我系得咪你，个咪又得嚟得去。
2: 我头先又谂紧呢个角度咁奇怪嘅，咁样佢粒咁样，
1: 吞咗嚟唔关我事。
0: 我睇住你，
1: 你搞佢做乜嘢？好啦，咁今日咧，我哋都系一样啦，非常之丰富啦，内容啦。咁至于咧，我哋一阵间嘅话就会有呢、這个。

0: 咗发，
1: 冇出发啦。
2: 唔系啊，你只不过将嗰个
1: 吹咗上去，
2: 系啊，就整个蛋挞头啫。
1: 系啊，
2: 好啦，咁当然十一点钟至到十二点钟嘅话咧，我哋每个礼拜都好开心，因为你会邀请嘅就系话港九新界唔同地方嘅朋友，
1: 地域
2: 系啦，唔同地域嘅个跨区嚟到我哋嘅直播室嗰度同大家去玩游戏嘅，咁当然欢迎有好多嘅校长啦。
0: 系，
2: 好啦，咁啊稍后时间嘅话，我哋嘅星期五问答咧就会有好多嘢同大家一齐玩嘅啦。好，喺呢个时候嘅话，正式开始我哋今日嘅节目。

0: 李幸毅嘅呢一首歌曲就 Overheat。咁当然啦，今日咧呢啲天气嘅话就一定唔会太热啦。
1: 现时
0: 天文台
1: 录
0: 得室外温度摄氏27度，相对湿度65%嘅，会系大致天晴啦。咁天气会系干燥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咧吹强风。而展望咧，明日至到下周中期嘅话会系持续天晴同埋干燥，内陆嘅地区嘅话咧日夜温差会较大，大家就要留意身体啦。
1: 咁即系话，如果我喺屋企个花园个中间，咪可能同个出边个温差争少少咯。
0: 即系
2: 讲点系点解咧？解
1: 啊，你话内陆啊嘛，我花园好大噶。
0: 哦，
1: 咁喺中间可能个温差。
0: 要废话少讲，好，我哋正式入正题啦。因为今日一翻嚟嘅时候，我哋讲紧话啊，有啲咩嘢想同大家分享咧？咁样话系咁啊，小强就话：哇，好开心、啊。你去边度玩啊？
1: 系咯，我唔讲个地区，系、啊、一个旧区，我喺个旧区同朋友去嗰啲茶餐厅饮茶倾偈啦。咁啊，哇！出嚟之后个天黑晒啦、
0: 啊，
1: 因为咧年纪大嘅，饮咗两杯嘢之后咧，以为急、啊，成个旧区
0: 都唔关事嘅，年纪大，咁你饮咗两杯嘢，你点解要
2: 健康嘅呢、這个
1: 系、啊、
0: 有入有出啊嘛？
1: 啊，原来系噶，
0: 系啊，即系平安咯。
1: OK OK，
0: 你冇嘢系嘛？
1: 咁我周围揾洗手间唔好啊，哇！但系越嚟越急，越嚟越急，点算咧？
0: 你去饮嘢嗰间嘢咪有咯？
1: 唔系，我之后出咗嚟，
0: 我已经走咗啦。
1: 啊，费事啦！你突然间远远见到游戏机三个喺漆黑之中呢条街道，
0: 系啦，好三下三下，
1: 系啦，
0: 系啦，个戏字冇咗，冇咗灯，系咪嗰啲啊？
1: 系，
0: 我唔会入去啦。
1: 即系仲有滚啲嗰啲灯咧，有啲冇咗。唔系，你有游戏机咧，即系唯有洗手间啦。
0: 系嘅咩？但系借唔借俾你噶？
1: 咁、我试下。
0: 你打一铺咯，我觉得系嘛？去玩食鬼咁样，
2: 系咪好暗嗰啲啊？
1: 我跑过去先。
0: 即系所谓叫玩街机嗰啲，打街机嗰啲。
1: 嗱，因为咧侧边咧嗰条马路。好阔，但系停咗好多货车喺度。
0: 哇，仲好多！
1: 你知边只啦？
0: 边度嚟噶？
1: 我一阵话你听，即系嗰啲旧区嚟嘅，反正系旧区。哇，终于到啦！游戏机，嗱，游戏机铺俾你哋感觉，里边。

0: 喂，点解？
1: 一阵烟味，
0: 系咧，
1: 乌烟瘴气，
0: 仲有咧，
1: 黑掹掹，
2: 黑掹掹嘅，
0: 仲有咧，
1: 啲人就话喺度狂打机咯，同埋人应该唔会太多，
0: 系啦，
1: 因为佢啱天黑啫嘛，
0: 同埋有啲声噶嘛，会
1: 有啊，噔噔噔噔噔噔噔，系嗰啲声咯。
0: 我谂住系嗰啲啦，入到推门，哇，见到好多人企喺度，系啦，即系嗰啲大汉咁样企喺度，
1: 哇，搞咩啊？
0: 但系我打机嘅目测咧，我嗰个机铺嚟嘅，但系有三部机，我真系未见过，成张乒乓波台咁嘅，个面咧系光嘅，
2: 荧幕嘅，我知咩机啦，
0: 我未见过，未玩过，
1: 有呢个型，
0: 我知啊，系啦，咁有三张喺度。
1: 平时你见开嗰啲嘅就系即系，总之就
0: 系一座嘅，
2: 一座
0: 系啦，系啦，
1: 入边可以打机，
0: 系啦，但系嗰三个平。面咧我未見過，
1: 就瞓低嘅，即係生活就瞓低嘅，
0: 唔係瞓低打，
1: 唔係即係個機嘅，是我意思
2: 係坐地咁樣，
0: 係啦，咁哇係咪真係機鋪咧？咁我即刻準備想入啦，跟住有個人想嗌我啊，咁我已經見到洗手間三個字，
1: 你唔理啦，
0: 我唔理啦，梗係唔理啦，衝入去，
1: 嗰個
0: 得一架係嗰啲雙件嘅洗手間嘅，
1: 冇所謂㗎，
0: 係啦，入去反鎖，哇，即刻去啦，好暢快，跟住咧我聽到門口嗰啲人咧。咩人嚟
1: 㗎做咩唔得㗎咩
0: 街
1: 下
0: 啊
1: 街下入嚟囉
0: 唔
1: 係又係嘅你又唔同人打招呼又唔成咁就即刻穿入去
0: 有啲三面口嘅。
2: 有幾大呀個機鋪
0: 一般機鋪啦
2: 一般直播室咁嘅做。
0: 係啦係啦一般咁大啦咁周圍好暗嘅燈光但我隱約見到啊關生喺個
1: 一定有的又攞住個關刀係咪個關刀係咪
0: 望住喎細佬咁我喺度聽到喎喂咩人嚟㗎我開始有啲驚點解要咁樣呢咁梗係嚇啦。
1: 咁人哋都驚嘅。
0: 係啊。
1: 就係你驚我人哋都驚你三面口入嚟又唔知你咩因為你係卧底。
0: 喂，
1: 系因为个无间道咁样，
0: 真系啊，
1: 乜嘢啊？
0: 系啊，
1: 真系似噶嘛？似噶，
0: 系啊。咁我入去入咗去厕所啦，跟住哇，好舒畅。突然间咧，我有一个样嘢俾我吸引住，就系嗰个水箱。通常嗰啲片咧，个水箱咧，
1: 把枪咯，
0: 系啊，把枪。又或者有啲毒品喺度。
1: 你饮乜嘢同你朋友？
0: 饮到奶茶。
1: 你饮两磅唔得，应该又饮乜 Long Island 嗰啲咁嘅嘢。黐线啊，谂咁多嘢。
0: 喂，但我真系
2: 个环境好似描述好似
1: 系啊，冇错，拍红地咯。
0: 系啊，嗰一刻我完咗啦，我好想揭起嗰个箱装啊，里边有咩？即系呢啲系
1: 唔好啦，污糟。
0: 我就系咁谂啊，
1: 系啊，
0: 但我又真系好想睇下。
1: 里面有咩有水咯，
0: 有个唔系，如果有个胶袋包住啲报纸啊，
1: 系啊，
0: 你觉得唔系好正？
1: 嗱，有机会嘅就系有枪同埋有钱，
0: 又或者
2: 啲戏通常咧就
1: 系
2: 要交换嗰啲赃物嗰阵就摆喺嗰度
1: 噶嘛。
0: 系啊，但我又觉得喂呢个水箱好似乎唔系安全。第一得格
1: 哦，
0: 即系
1: 个厕所得一个
0: 系啦。咁另外咧就话呢个。水箱咧，相对比较矮啊，
1: 系
0: 啦，锐锐都可以摆到啲赃物哦。
1: 咁咪方便我咯，我唔使摆赃物，你认为？你做乜歧视我矮啫？
0: 你呢个你个 pose 唔使噶啦，你个 pose 都
1: 要
0: 摆啊。
1: 咁你慢慢升上去之前嘅话，你都要
0: 做
1: 细噶嘛。
0: OK，我真系
1: 唔系歧视啲矮嘅人啊。
0: 我谂咗三秒钟，我好想揭起嚟睇。深呼吸，洗嗰隻手，周圍裝啊，咦，有啲支柱。
1: 我覺得咧，我認識嘅你，你係會揭嘅。
0: 係啊，
1: 到最終你係會揭嘅，你忍唔住啊！
0: 我忍唔住，我真係忍唔住。
1: 你手痕嘅會，
2: 你真係揭。
1: 如果佢唔揭嘅話咧，佢可能翻到屋企嘅話，佢會後悔。
0: 第二招，但第二招我驚嗰件嘢冇咗啦。
1: 係
0: 啊，係啦，
1: 係啦，咪錯得咗。
0: 因為咧，嗱嗰個雙件洗手間咧。是一般 size 啦但是堆滿好多雜物即是
2: 清潔用品嗰啲。
0: 唔係清潔用品啦有啲唔知啲咩
1: 箱
0: 啊
1: 裏面又唔知擺啲乜啦
0: 可
1: 能廁紙啊洗手揀嘅。
0: 係啦咁我就望我天花板嘅。係呀。
1: 有冇窗
2: 係呀有冇嗰啲
0: 係呀。攞啲鐵線撬實曬。
1: 咁係囉氣 窗咯。
0: 咁我又装，
1: 寄窗又系啊，你又要睇下。
0: 系啦，我又装下，
1: 应该可以通出去嘅。
0: 系啊，有冇闭路电视？因为我谂下，如果出边啲人睇到一条傻佬揭起个水箱，
1: 唔会有，唔会有厕所，
2: 唔会有噶，
1: 唔会有。
0: 我惊有啊，因为呢啲系非一般嘅洗手间啊嘛。
1: 即系你根本其实琴日完全系陷入一个犯罪嘅个思维里面，系咪？
0: 犯罪猫啊！
1: 犯罪猫揿着咗，所以你就会觉得就系气窗又有嘢啦，因为你可以喺度逃跑。
0: 同埋仲有嗰啲假天花
1: 啊，
0: 拆落嚟唔知有啲咩喺里边，
1: 系有啲床下个人喺度，
0: 有嘢
1: 望，系啊，就望住你，
0: 望住我，
1: 好做，系啊。
0: 你哋有冇咁嘅好奇心？我想問下，
1: 我冇，
0: 即係去完就走啦。
1: 廁所冇好奇心咯，
2: 係污糟啊嘛，覺得。
1: 因為你嗰啲係快快脆脆，尤其是你機鋪，你唔會諗到佢有幾豪華啩？
0: 係唔係豪華？係犯罪
1: 毛。你唔會逗留喺嗰度好耐，所以其實我唔會對呢一個地方有好奇心。
2: 我覺得我有一次咧去食飯，咁樣咧就因為嗰日食飯嘅其中其他三位朋友咧，佢哋好多紋身嘅，咁但係佢哋嗰啲紋身咧係其實係嗰啲
0: 型格，
2: 係啦型格紋身啊，或者係啲文青紋身。咁但係咧佢哋三個咧就又高高地，跟住又成手都係紋身咁。咁我哋去食飯啦，我哋喺旺角嘅一啲。地方咁样去打冷咁，咁佢咧就邀请咗智英姐姐叫我哋上楼上阁楼，咁都明嘅，即系有啲阁楼可能其实都系个延伸嚟嘅。
0: 雅座啊，嗰啲
2: 系雅座，
1: 楼上雅座，
2: 楼上雅座系冇窗冇成噶嘛。
0: 系啊，
2: 跟住一上到去咧，佢个望住我哋，我哋咦咁嘅个环
0: 系啦，原来人哋有啲嘢倾紧，
2: 系啊，台都系啲纹身汉咁啊，再大只啲，咁我哋咧就食得好快，佢哋三个咧警告我唔好周围望，
0: 系啊，
2: 你唔好周围望啊，即系我啲朋友啊，佢话你唔好周围望啊，
0: 你啲朋友系男士嚟，
2: 男仔嚟嘅，你唔好周围望啊，我哋唔够打噶，系啦，一场误会嘅啫，
1: 系啊，即系好多事啊，
2: 我有听到佢哋讲咩嘅，我哋都估到佢哋讲乜嘅，估到少少啦，
0: 数学嘅问题。
2: 數學問題，反而是他們討論的地點、是非一般人會去那裡的，可能犯了事才會去的、一些不同的地點，因為講下裡面的生活是怎樣、是
0: 可能是荔枝角，
2: 是啦，講下荔枝角啊、壁屋啊那些、哎、那裡點點點，我們哇吃得很快啊，即刻走，
0: 但我真的會聽的，
1: 但
0: 我
1: 覺得係喎，有呢啲我又會有興趣想聽佢哋講乜喎。但你話喺廁所度睇下，佢裡面有冇錢嗰啲，
2: 我完全唔夠，我真係食得好快啊！即刻走，勁驚啊！
0: 佢哋係啊，女仔我諗係，
1: 我唔係，
0: 唔係你，
1: 我唔係
0: 你阿姐啊！
1: 但我唔驚啊，
0: 你阿姐
1: 懷疑添，如果你再講，我唔驚啊，
2: 你唔驚啊？
1: 我偷聽我哋講嘢㗎，
2: 我好驚啊！
1: 因為其實未必係代表佢哋唔好人嘅，
0: 係啊，
1: 曾經可能係曳過。
0: 嗱，你唔好力。即係你人哋出處啊，
1: 出處
0: 係咯，
2: 但係個環境
1: 佢唔係睇佢唔起，但係只不過佢覺得驚啫，係咪？
0: 燈光啊，氣氛啊，
2: 嗰個風扇咧上面嘅風扇發發，
0: 係啊係啊，
2: 咁樣又靜靜地，淨係聽到佢哋喺度講
0: 啲待遇啊，
2: 係啦，啲待遇嗰啲術語咁樣係驚噶嘛，
0: 係。
2: 咁你有冇揭啫？
0: 我真終於有揭，我用咗即係紙巾拎起佢，咦冇嘢嘅，跟住哐嘅聲喎，跟住咩事啊？出面都汗喎，係啊，佢以為我唔知喺裏面搞咩，
1: 梗係啦，
0: 係啊，
1: 搞咁耐，
0: 咁啊，我咧喺度諗住，如果一陣間出去咧，我就向住門口度直奔出去嚇出去，
1: 咁咪仲驚人哋，
0: 驚㗎，
1: 係咯，你慢慢行得唔得？你唔好直奔好唔好啊？
0: 驚咩啫？我驚啊！
1: 你都去完廁所咯，
0: 我驚啊！
1: 辦公完咯，
0: 係啊，於是咧咁我出去啦。行出去啦，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即系个洗手间咧，跟住嗰啲人又系望住我，咁啊跟住又出咗去啦。喂，原来咧我个重点咧就系话，原来嗰啲机咧我唔知咩机嚟嘅，
1: 钓鱼咯，
0: 玻璃系啦，我唔识，
1: 有人玩紧，即系喺度玩紧，
0: 冇啊，冇人，
1: 冇人玩紧，
0: 个机铺冇人。
1: 你想问嘅系嗰啲即系企喺度嗰啲啊，定系瞓喺度嗰啲啊，
2: 瞓喺度捉鱼咯。
1: 冇係，我唔知啊！我從來都唔好玩呢啲
0: 嘢。唔係，而家我問你啦，以前咧打機咩動動一蚊喺度嘅，
1: 係啊，
0: 一蚊啦，
1: 嗯，
0: 係咪動啲卡啊？
2: 我唔識喎，呢個真係。
1: 定係買嗰啲咩代幣啊？即係其實你始終你都要入錢，係嘛？代幣咯，我估應該係咁樣。
2: 拍卡必必必，即係排隊啊！其實即係簡單。
0: 冇人排隊。
1: 哇！咁咪好方便咯。
0: 好方便
1: 啊！係咪啊？即係以前你會因為佢就好煩咁啊，你要整成棟
0: 收銀柱嗰度換
1: 啊。 系啊。
0: 系啊，你有冇
2: 拍卡噶？
0: 有冇去过机铺打机噶？
1: 有，
0: 冇，
1: 你有啊？
2: 有啊，有啊，有啊。嗰阵时嗰啲音乐嗰啲。
1: 哦，跳舞嗰啲，跳舞嗰啲
2: 禁制嗰啲，咁但系都唔系好成日去，得闲去下。仲有噶，嗰阵时仲有嗰啲一蚊根基咁噶，代币根基咯。而家真系唔知啊，喺边度揾到机铺咧？
1: 嗯，冇
0: 有嘅有。
1: 唔系佢间唔中有一啲比较旧式嘅
0: 屋
1: 村咧，佢间唔中嘅佢都会有嘅，即系等于你行过两间咁样，佢又有间嘅啲文具铺咁样咯，奇奇怪怪嘅。但系就成辣都冇人噶啦，咁有啲猫行嚟行去咁样咯。即系呢啲就系我记得嘅现象。个影像就会系咁样咯，不过其实你间唔中嘅话，你走去呢啲咁嘅地方啊，都几得意嘅，
2: 怀旧下，
0: 探秘啊，
1: 系啊。不过点样都好啦，即系都希望大家以安全为重。有啲地方我觉得真系唔好以为嘅就系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系咪啊？啱唔啱啊？
0: 唔好搞人啲嘢。
1: 你都要睇下你自己咩身份，好冇？好啦，今日翻嚟嘅话咧，我哋一阵间会做我哋嘅风骚范围人，请大家唔好行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即将通关，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陈肇雄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关注口岸开通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六和星期日，预计会有不少人到场打卡和亲身体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新通关模式。被問到如果人流多到未能夠疏散怎樣處理，陳肇雄說深信特區政府不會鬆懈，當局已經在口岸大樓附近提供公共交通緩衝區，有專營巴士候命，人流多的時候出動。運輸署已經說會安排足夠人手，同時會提供相關交通資訊。陈肇雄预期港铁北环线会在2034年通车，到时支线会接驳到皇岗口岸，距离通车前是要靠公共交通接驳，能不能够在不同时段疏导人流要视乎口岸开通之后的情况。入境处说人员已经准备就绪，全力以赴，在皇岗口岸通关之后是提供高效便捷的出入境服务。入境处处长郭俊峰日前到皇岗口岸实地巡视，了解入境处的最后准备工作，确保各项出入境设备运作畅顺，务求以最佳的状态迎接各位旅客。入境处提醒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如果有意在口岸开通当日率先体验过关流程，可以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应用程式预先进行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警务处国安处拉了一个52岁本地男子，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明知而发布具煽动意图的刊物罪。国安处在7月9号在东区采取执法行动，拉了这个男子，今个月7号落案控告他一项明知而发布具煽动意图的刊物罪，案件在同日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说调查显示，被捕男子涉嫌多次透过网上社交平台发布具有煽动意图的信息，内容包括引起他人对国家和香港特区政府和司法机构的憎恨，以及煽惑他人企图不循合法途径改变特区依法制定的事项。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天气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36点，升250点，总成交金额747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62点，跌4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96点，跌32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药明生物52.25，跌1.85；盈富基金24.72，升3毫；腾讯控股419.2，升7.8；阿里巴巴105.9，升4；小米集团25.4，升1.74；恒生中国企业83.06，升1；友邦保险71.55，升2.3；建滔积层板46.96，跌3.19；智普613.5，跌29.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04，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1，人民币6.699，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3，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日经平均指数报68,512点，跌529点。港金报39,005元，升4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1.24美元，卖出4,172.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有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转嚟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而家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西隧九龙入口而家排到去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喺尤丽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去波斯富街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百德新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多车，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系慢车噶，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长东路欣澳站入愉景湾来回方向。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8: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7: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8: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9: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10: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绰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9: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0: 今日讲嘅搞笑诺贝尔奖咧，啱啱好咧就系 I 开头噶啦，咁佢英文咧就叫做 Ig Nobel Prize IG， 跟住 Nobel Prize 咁样啦。咁我谂佢咧就系想食一食 ignorance， 即系无知啊、愚蠢啊咁样嘅呢个字咁啊。咁呢个 Ig Nobel Prize 咧，今年咧就系35年啊。系啦，第35年噶啦，冇错。咁系1991年咧就已经开始有噶，睇下啲人几得意。我想话无聊，
1: 其实
0: 唔无聊噶，
2: 系啊，
0: 因为我睇个名咧，本身以为系一啲真系无聊日常小事啦，但系其实咧入边系有好多嘅科学根据，或者咧其实系做咗一啲好多年嘅研究，跟住之后咧就再发表出嚟嘅。今年咧就系得意啲，因为往年咧都系喺美国度举办，咁但系今年就去咗瑞士啦，各种原因。咁呢一个奖咧系由哈佛大学同埋麻省理工大学，仲有波士顿大学轮流主办嘅。
3: 系咯，咁点会无聊啫？
1: 咁劲嘅大学，
3: 犀利，
0: 系啊，劲嘢嚟嘅。
3: 系哦。
0: 咁同埋咧，佢哋最得意咧就有啲小细节，就系每一年嘅呢个颁奖典礼咧，佢哋都会邀请呢个维基媒体嘅编辑。咁所以边个攞奖咧，佢哋即刻咧就会公布喺维基百科咁噶啦。咁都系我谂其实呢啲咧都系啲科学家或者嗰啲我哋叫好 nerdy 嗰啲人，
3: 佢
0: 哋自己嗰啲
3: 自己谂嗰啲嘢咯，
0: 系佢哋啲开心嘢，即系佢哋自己嗰啲搞笑，即系围内嗰啲搞笑嘢啊。
3: 系，
0: 我觉得咁。咁今年咧就系佢嘅嗰啲奖项嘅 category 咧，其实同诺贝尔奖就差唔多嘅啫，即系譬如我哋听过，
3: 佢哋都有最佳和平奖，
0: 系啊，佢哋有和平奖啊，佢哋有经济学奖啊，佢哋有化学啊、性啊咁样样。咁
3: 真系当一个诺贝尔奖咁颁咯，
0: 系啊，
3: 但系佢系无聊嘅，
0: 佢系得意啲啦，同埋佢嗰个奖杯咧，每年都唔同嘅。咁今年嘅呢一个咧好搞笑，佢哋系用咗咧你当有只脚板，跟住个脚板上面咧生咗啲蘑菇咁样咯，即系个形状系咁样样，少少核突嘅，搞笑咁啦。咁同埋去领奖嘅嗰啲团队咧，佢哋每个人都有啲特别嘅，譬如讲打扮啊，或者有啲做啲搞笑嘢咁样。咁一间就可以讲下，通常同佢哋自己嗰个发明有关嘅，或者个发现有关嘅。咁第一个咧，就是要分享呢个搞笑诺贝尔奖嘅化学奖啊，
3: 系
1: 化学奖，
3: 睇下化唔化学先，
0: 好化学噶，
3: 系真系好化学，
0: 好化学，唔想知啊，你系佢哋咧就呢个团队啊，发现原来咧曱甴奶嘅热量咧系高过牛奶，而且系牛奶嘅3倍嚟嘅。
3: 哇！
1: 曱甴有奶？
0: 系啦，佢哋有一隻曱甴啦，叫做太平洋節翅蟲啊。咁系少数咧会喺体内孕育胚胎嘅曱甴。咁呢啲因为有胚胎啦，咁所以个母体咧，即系曱甴妈咪咧，
1: 有啲乳腺，
0: 系啦，会分泌一啲好高营养嘅液体咧，去喂呢个胚胎。咁而个胚胎嘅体内咧，就会有一啲蛋白質嘅結晶，咁佢哋咧就用咗啲好犀利嘅技術啦，個名好難讀啊，唔讀啦。咁就佢用咗好 X 射線繞射技術，唔知咩嚟嘅，即咁就分析咗呢一啲結晶，頭先講嗰個蛋白結晶啊，咁就發現個能量密度咧係非常之咁高，咁所以咧其實係。都幾你諗下，如果糧食危機嘅時候呢，
3: 我正想講
0: 係啦，就好有用啦，獲知呢一個知識。
3: 因為佢哋話未來嘅話好可能嘅就大家要食昆蟲㗎嘛，
0: 係呀，
3: 咪蛋白質高，蛋白質高嘛，同埋佢就唔需要好多，同埋你好容易繁殖㗎，
0: 係啦，
3: 係呀，變成我哋未來嘅食品囉。
0: 我唔想知啦，
1: 我自己種菜食算，我分啲菜俾你哋。
0: 好，咁呢一個佢哋三個就得獎啦，係三個研究員嚟嘅，佢哋著咗啲有曱甴圖案嘅 T 恤上台啦，跟住唱咗首歌啦，同埋咧佢哋攞咗杯奶出嚟，咁就請啲朋友飲噶啦，就係咁。因為佢冇講係咩奶嚟嘅，咁總言之佢就做咗呢啲咁少少嘅
3: 象徵意義
0: 咁，係啦。咁就呢個有啲得意啦，
3: 呢個 OK 啊。
0: 咁啊，物理學獎咧又係都幾有用嘅，就係咧佢研究點樣樣嘅尿兜。会令啲尿咧唔好喷落只脚度，
3: 你哋真系要啦，尤其是系男厕啊，
0: 可能系啊，
3: 永远唔知点解嘅就系有阵味噶，我觉得好可能就系因为个尿兜设计得唔好，
0: 系啦，但系话咧平时咧可能咧系会即系。噴射嘅時候咧，會彈到周圍都係嘅，
1: 會
3: 啦，
1: 會㗎，係
3: 啊，
1: 只腳都會有㗎。
3: 你應該冇啊， 你滴湿鞋噶啦，你而家应该
1: 滴嘅时候都会弹射，我话你听。
3: 你
1: 唔好笑，
3: 但你冇乜力数啊嘛，力度唔远啊嘛，系咪？嗰、那个哇，即系杀伤力冇咁大啊嘛。
0: TMI TMI， 不过佢咧个灵感咧就系咁嘅，呢、這个团队成员啊，佢就话因为咧。佢就試過穿著涼鞋咧，就去洗手間，就去廁所用尿兜。咁但係咧就彈曬落只腳度，咁佢覺得好核突。咁於是咧佢就諗下點樣好咧？我應該點樣設計一個新嘅尿兜？
1: 其實咧，男士最尷尬咧就係穿啲西褲，彈到、你嗰條褲咧就會即係
3: 點點點
1: 點，係啊，咁、所以咧我有方法㗎。
3: 你有咩方法？
1: 我有方法，我唔话俾你听，我话俾男子听。
3: 唔系啊，你如果系咁，你可以参加呢个诺贝尔奖，系、
1: 真系。
3: 嗱，你讲嚟听下，又可能瑞士就唔使搞咁多嘢。
1: 但系我个方法好简单。
3: 你个方法其实好土炮嘅，
0: 就系唔好用尿豆。
1: 唔系唔得，
3: 出唔出得街？
1: 系咯，出得街。
0: 骨
1: 架唔係用啲刺子洗手鋪住先，自然先。你知係邊啲位㗎啦、你會知㗎啦。嗱、有啲咧洗手間咧有冰嗰啲咧既僻味，擺堆冰喺度啊，擺喺個尿兜。係、啊，
3: 真係㗎，我見過，我都有見過。唔係乾冰啊嘛，
1: 唔係嗰啲
3: 乾冰又即係乾冰就好浪漫嘅，你知唔知啊？
1: 係啊，
3: 係啊，
0: 我唔知，我冇見，我冇去過南廁，
3: 我有見過，
1: 有
3: 係
1: 啊，
3: 有一次嘅就我去嘅。诶，定系其实只不过人哋个餐厅啲冰冇用咁啱倒落去咋？
1: 唔系，佢
3: 专登嘅
1: 系僻味。第二咧就系咧，当你去解手嘅时候咧，就冇咁易弹出嚟嘅。
3: 哦，
1: 系啊，真系，
3: 你肯定啊嘛，
1: 系肯定，因为我知道佢冇彈過。
3: 我點解冇我點解有見過咧？就我而家有時有一啲廁所嘅話咧，佢係有一格。就係、是、有門嘅，即係男女共用。咁我就見到佢有一堆冰喺嗰個尿兜度，我就覺得好奇怪，我就以為嘅就係咪出邊啲冰係
0: 啦，即
3: 係
0: 唔用
3: 多得滯，又或者係點樣倒落去咧咁樣咯？我就覺得好奇怪咯，係、啊，但佢用曬之後，咁咪一樣都係冇一個。
1: 倒啲落去咯，係佢真係會
3: 就加冰嘅會，係
1: 啦，
3: 使唔使加一蚊啊咁？
1: 唔需要，
3: 即系你冻饮
0: 蚊噶嘛？用呢个厕所俾一蚊，
3: 使嘅俾一蚊。
1: 系啊，
0: 有研究过噶，真系。
3: 佢都点样？
0: 你讲嘅，其实首先咧，佢个研究咧个起点咧就要讲话，因为佢哋知道系咧，你去厕所解手嘅时候咧，要撞击墙面角度要少于30度，咁个咁先至唔会咧，佢哋话唔会突破液体表面张力，系啦，咁简单嚟讲就唔会弹开啦，系啦，咁就要少过30度，咁佢哋设计嘅呢一个尿兜咧，有少少似螺旋形啊，
3: 哦，
0: 系啦，咁啊等佢可以顺住嗰啲纹咧，咁就落去都唔会周围弹啊，同埋你系无论点个角度去咧，都系少于30度咁样咯，咁啊，佢哋攞奖嗰阵好得意嘅，佢哋除咗着咗件黄色嘅雨褛啦，即系我谂住佢哋想即系食翻尿液是黄色的，而且不会弹之外呢，他们呢有一个他们穿了一件 T 恤、是他们发表的内容，但是字呢就很小。他得奖的时候就说、有人觉得呢我们件衫的字太小，不过我觉得呢要评价一个人的时候呢不应该是由大小去评价的。
3: 明白。
0: 我觉得整个东西就好像啲科学家那些。
1: 是啊，我觉得喂很有意思、就是连他们去领奖的服饰啊，都一番心思、啊。头先你嗰个又系啦，呢、這个小便又系啦，我啦，好玩，
0: 好得意嘅。咁啊，后边呢啲咧就有。我覺得後面這個要分享這個是認真一點，不過呢他都有得獎的時候他都說了一句話都挺可愛、這個是生物力學獎、就是牛津大學演化生物學家的團隊呢，他們呢就去找究竟接吻、有多少年的歷史。
3: 哇，對，我最喜歡就是接吻的了沒什麼失驚無神就可以接吻了，有多久的歷史啊？
0: 是啦，
1: 人類已經
0: 他說
1: 了
0: 動物啊，
3: 動物會不會接吻呢？
0: 冇錯，係咯。咁佢點樣定出一套嗰啲definition 咧？即係嗰個定義咧，就係佢哋話同族成員之間非侵略性，而伴隨住嘴唇動作，亦都唔涉及食物交換。 们直接的口对口接触，咁、其实就
3: 是位置接吻
0: 系啦。咁佢嘅研究显示咧，我哋大型巨猿嘅祖先啦，喺2150万年前咧、已经开始接吻啦。
1: 哇
3: 哇！
0: 咁所以咧，佢就获奖得奖嘅团队就话：，你下次咧去亲吻一个人嗰阵咧，就谂下咧呢一个系延续咗2150万年嘅传统。
1: 雀仔我又见过，嗰啲爱情鸟系咪啊？算唔算接吻？
3: 嗰啲叫做啄嚟啄去，啄嚟啄去。但系嗰啲系咪有有 function 嘅？即系其实佢系帮你唔知系咪啊？帮你好似刷牙，又或者啄走嗰啲喺你个嘴嗰度个灰上面嘅有啲虫仔啊咁嗰只啊，咁嗰只又唔系叫接吻咯？
0: 系咯，嗰个有用嘅话就唔叫接吻咯。系简单讲就系其实冇用嘅话就系。
1: 但如果有用，顺便接吻得唔得？
3: 接吻都有用啊。
1: 有咩用啊？
3: 交流大家之间嘅爱咯，
0: 我都系嘅，佢净系冇嗰种生存用途啊，
3: 冇噶，
0: 即系啦，即系唔系话我俾啲嘢食你或者帮你整走啲虫
1: 咧，系令到人哋开心嘅，
3: 系嘅，冇错，有催产素，
1: 系啊，我都 OK 嘅。
3: 你中唔中意接吻噶？
1: 吓？你问我识唔识？
3: 咩问题？中你中唔
1: 中
3: 意接吻啊？
0: 有人唔中意接吻
3: 嘅咩？我唔中意。吓？系，其实我唔中意嘅。
1: 石面定系嘴？
3: 嘴嘴接吻系嘴，
1: 搦条搦。
3: 系啦，系啊，咁先至系接吻啊嘛。系啊，我麻麻地，因为我会觉得咧，其实
1: 污糟啊。
3: 唔系啊，有好多人都系唔识接吻噶。
0: 就咁掂一掂嗰只唔算啊，嗬？你系讲紧新接吻，白色嗰啲，嗰啲
3: 系啦，条脷会跌埋嗰啲，系啦，嗰啲先叫接吻啊嘛，唔系嘅咩？都叫高级接吻，有啲初级嘅。我就会觉得，如果系对方
1: 有技巧嘅，
3: 有技巧嘅，哇！你真系会净系。接吻你已经好开心，
1: 唔系乱咁嚟嘅，
3: 系啊，
0: 要有来有往啊，即系乒乓波咁
3: 有来有往，
0: 咁有节奏嘅，
3: 对，
1: 你要识得即系打开啲牙齿嘅。
0: 我觉得咧，接吻会睇得出嗰个人系咪一个好细心或者系好 caring 嘅人啊。
3: 点解咧？
0: 因为你嘅有来有往咧，系其实佢系全神贯注咁样感受你嘅，我唔知力度啊、角度啊、各种嘢咁样，即系佢谂紧好多嘢噶嘛，即系唔系天生嘅，
3: 即
0: 系
3: 好似打场波咁样，系咪啊？
0: 系
3: 有来有往，有来有往，
0: 所以就会知嗰个人系咪一个caring 人咯，细心嘅人咯。
3: 我唔知道系咪 caring， 但系咧你会 feel 到嘅就系佢系咪一个花花公子？我觉得系。我覺得如果就係譬如可能嗰個人咧，佢會比較即係多經驗啊，同埋你 feel 到嘅，即係佢可能比較進取啊、主動一啲咧，有時我又會驚喎。
1: 進攻型啊嘛。
3: 係啦。是啊，但當然有人會覺得哇好正啊，咁好 man， 所以我覺得呢樣嘢真係好見仁見智。但係其實如果係一個好嘅 kisser 咧，我覺得係好享受嘅一件事嘅。但係如果對方唔識嘅話，你覺得點啊？喂，你啲硬夾到我啊，得未啊？咁樣佢會猛咯。你而家咪有而家已經諗
0: 緊？我諗緊，諗緊，有冇？我諗緊我自己啊，我應該係一個唔錯嘅 kisser。
3: 小小聽緊啊！
0: 我自己都幾好
3: 啫，
1: 所以我唔出聲。
0: 幾好嘅我，
3: 係咯，咁好啦。
0: 好，咁跟住咧，醫學長就係教大家擤鼻涕。佢就咧，總之就係研究就發現啊，有一套擤鼻涕嘅 SOP 咧係最好嘅。就係首先咧，如果你鼻塞，深呼吸一口氣啦。跟住咧就閉氣。閉完氣之後咧，撳住你冇塞嗰邊。跟住用力咁樣吹咧。即最緊要就係你要深呼吸閉氣。撳住一邊，再用力吹。呢一套 SOP 咧，就係最有效率地能夠令你個鼻通
3: 翻，
0: 伸最多嘅鼻涕，同埋唔會中意炎。即唔會咁樣咧倒住塞翻落去，因為有時候
3: 會㗎，即係通咗㗎啦，跟住連個耳仔都。
0: 然後咧，我要分享嘅最後呢一個咧，我覺得最可愛，亦都係
3: 最無聊，
0: 係最無聊啦。唔係，我應該話係阿媽係女人咁樣，或者我知道嘅呢啲嘢啦，就係經濟學獎，搞笑諾貝爾獎嘅經濟學獎，佢就話啦，有錢人咧其實係最貪小便宜嘅。
3: 有錢人就最貪小便宜啦，咁即係佢咯。
0: 係啊，
1: 我係有錢人嚟嘅，其實
3: 睇唔出就睇唔出。
0: 因為唔貪小便宜係做唔到有錢人噶嘛。
1: 哦，我唔同意。
0: 係
1: 唔係㗎？係啊，我唔同意。
0: 咁究竟佢個實驗講咩咧？係觀察性嘅研究嚟嘅。咁佢就話咧，睇下社經地位同埋道德行為之間嘅關聯啊。
3: 嗯。
0: 究竟為富不仁係咪黑板印象咁樣啦？
3: 嗯。
0: 咁佢做咗幾個唔同嘅實驗嘅，其中一個實驗咧就係佢會派咗啲研究員，咁就匿埋喺一個十字路口。咁嗰啲十字路口咧，喺譬如喺美國咁樣啦，係要讓行人行先嘅。不過呢啲咧都係即係睇下大家良心啦，你讓唔讓佢咁啦，就冇話犯唔犯法咁。咁佢咧就將唔同嘅車種咧就分咗唔同嘅階級，係譬如可能係名牌車，或者可能普通電車，或者可能一啲舊嘅車，咁啊將人咧分咗唔同，即係估計佢嘅社經地位咁啦。咁你嘅車越貴咧，就係越唔會讓嗰啲行人。
3: 哦，
0: 呢個係其中一個實驗，而另外一個實驗咧，就係佢咧會做一個即係可能叫一啲參加實驗嘅人，首先做一個唔關事嘅 test 咁樣，咁佢就留低，咁就話哦，係話是話前面咧就有呢一桶糖，桶糖咧我哋會俾小朋友嘅，咁你都可以食㗎，你想攞嘅話咁，佢就睇下究竟係有錢人攞得多啊，定係冇咁有錢嘅人攞得多？
3: 有錢人攞得多咯，
0: 攞多好多添，係差唔多多。多成兩倍，
1: 哇！
3: 咁誇張啊！因為我覺得咧，一個生存嘅模式啊嚇，我反而會我自己觀察啫。你唔係話有太多錢嘅人嘅話，你反而咧會更加願意分享嘅，因為咧你要咁樣嘅話，你先至能夠生存啊！即係今日，譬如可能我哋三個人，大家都冇錢嘅，今日我有嘢食嘅話，我會分俾你哋，咁我先至能夠生存到。他朝有一日嘅話，
0: 我
3: 有冇嘢食，你又先分俾大家。其實有一個咁樣嘅研究有咁樣講過，所以佢哋會比較大方啲嘅。反而
0: 佢咧就話咧嗰個道德嗰個感覺咧，除咗同你講嗰個有少少關係，即係譬如話我哋咧冇咁有錢嘅人咧互相幫助咧，
3: 係
0: 因為佢實在太唔需要為呢啲資源諗太多啊，咁所以對佢嚟講咧，我攞糖咪攞糖，
3: 攞咪攞咯，你叫我攞噶嘛，係
0: 啦，
3: 我攞得噶嘛，
0: 所以唔會諗咁多嘢啊，
3: 梗係咯，
0: 喺做呢啲嘢嘅時候，咁所以咧就要對於佢譬如可能惻隱之心啊，或者對於其他人嘅關懷之心咧，就冇普通人咁連接到，
1: 係
0: 啦，將佢個行為，咁所以就有呢個咁樣嘅結論啦。咁呢個就係今屆2026年嘅搞笑到
1: 現
0: 象。
3: 你覺得咧？你覺得咧？即係咪有錢人即係？
1: 我識有啲有錢嘅，好好孤寒嘅。係啊，即係。即係唔輕易，即係喺個荷包嗰度攞一蚊出嚟。
3: 即係越有錢嗬，有時佢哋喺呢方面
1: 相對即係有多比我有錢啦。有啲人真係好孤寒，即係好似
3: 譬如點樣
1: 割佢忽肉咁樣。
3: 譬如點樣，即係出去食飯嘅話，永遠都要夾翻錢嗰啲。
0: 睇錢睇得好緊要。
1: 係啊，睇錢我覺得
0: 一蚊兩蚊嗰啲咁樣計到盡咁樣。
3: 但係又真係有咁樣嘅講法，頭先 Alice 都有講啦，就係話真係嘅喎，你係要慳，你係要孤寒，佢哋先至即係好度縮咁樣咧，你先至係
0: 累積到
3: 你嘅財富嘅喎。
0: 你夠 care 錢，你先至會走去即係轉言點樣越嚟越多嘛。其實我冇 care， 我夠用得啦，咁
3: 啊算啦。係啊，有冇啊？有冇呢樣嘢啊？
1: 我寧願開心 share， 即係同大家即係分享一下。我唔做有錢人。
3: 咁啊，當然啦，咪呢一樣嘢嘅話，我覺得就見仁見智啦，係咪？咁啊，你想唔想做有錢人嘅話，不如做咗有錢人先睇下究竟係點樣。因為其實我都唔知道究竟係你係一個大方嘅窮人，
0: 係
3: 如果係嘅話，你點他朝變成一個有錢人咧？定係嘅就係
1: 未必會變到㗎。
3: 你有錢人，你有錢人，你總會嘅，就都有你窮嘅時候㗎嘛。
1: 係啊，
3: 即係嗰樣嘢究竟係點樣？
1: 係，
3: 即係大家嚟自佢哋講埋啲咁嘅嘢。
1: 唔會嘅咩？
3: 大家保重身體。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通关在即，入境处说人员已经准备就绪，会全力以赴提供高效便捷的出入境服务。入境处处长郭俊峰日前到皇岗口岸实地巡视，了解入境处的最后准备工作，确保各项出入境设备运作畅顺，务求以最好的状态迎接各位旅客。入境处提醒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如果有意在口岸开通当日率先体验过关流程，可以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应用程式预先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皇岗口岸即将通关，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陈肇雄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关注口岸开通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六和星期日，预计会有不少人到场打卡和亲身体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新通关模式。被问到如果人流多到未能够疏散怎样处理，陈肇雄说深信特区政府不会松懈，当局已经在口岸大楼附近提供公共交通缓冲区，有专营巴士候命，人流多的时候出动，运输署已经说会安排足够人手，同时提供相关交通资讯。陈肇雄预期港铁北环线会在2034年通车，到时支线会接驳到皇岗口岸，距离通车前是要靠公共交通接驳，能不能够在不同时段疏导人流，要视乎口岸开通之后的情况。立法会第三日合并辩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议案，讨论有关切实提升民生福祉、完善民生保障体系的议题。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陈万琪说，乐见政府增设独立幼儿中心，在课后是在校课后托管计划，他建议结合正在进行的人口普查数据，优化服务点的选址，在邻近工作场所和公共交通的交汇处方便在职父母，又建议政府应该尽快研究没有保护罪，涵盖一老一小，将长者纳入保护范围，而且为长者设立类似的强制举报机制。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说，随着北部都会区的发展，认为北区经济需要转型，建议政府可以牵头善用空置的商铺，引进更多本地特色餐饮、文创产业，或者举办周末特色市集，将原本的水货街形象转型为有活力的民生步行街。广西贵港市船只闪爆事故已经造成三人死亡，两个人受伤。一艘工程船星期二在进行喷漆作业的时候发生闪爆，当时造成一个人死亡，两人失联，两个人受伤。根据当地应急管理局通报，两个失联人员已经找回，已经没有生命体征。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天晴，天气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日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5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71点，升285点，总成交金额92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764点，跌4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39点，跌28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药明生物51.5元，跌2.5元；盈富基金24.76元，升3.4元；腾讯控股419.6元，升8.2元；小米集团25.38元，升1.72元；恒生中国企业83.2元，升1.26元；阿里巴巴106.4元，升2.1元；南方恒生科技4.06元，升6.6元；友邦保险71.5元。 个七毫半，升两个半，至普609.5，跌33.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93，瑞士法郎9.454，澳元5.476，加元5.522，新西兰元4.407，欧元8.811，每百日元对港元4.96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38。日经平均指数报68,512，跌529，港金报39,005，升41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5.63美元，卖出4,17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一直下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较为慢车，车龙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咧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围路咧，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路嘅快线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小心留意。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7: 音乐，音乐，拉近你同我的距离。
8: 每段美好的片段。
7: 每个星期六晚上10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郎恋曲，有我倪炳郎。

0: 话你知。
1: 我仲未谂到我哋今晚食咩啊！我想食烧烤，同时又想打边炉。
2: 咁我哋去食泰国嘅 mookata 咪得咯，佢可以话系泰国人嘅国民美食，最大特色就系一锅两食。
3: 我有听过，佢系喺一个烤盘中间有个凸起好似火山咁嘅部分，系用嚟烧肉嘅，而周围就系一圈凹落去嘅外环，俾你放汤用嚟打边炉。
1: 哦，一只锅同时烧肉同埋火锅，咁嗰啲肉汁咧咪会流晒落去嗰啲汤度咯。
2: 冇错，呢、這个就系精华所在啦。你谂下，个汤底吸晒啲肉汁，再攞嚟煮蔬菜同埋粉丝，真系甜到流啊！
3: 唔止啊，食嘅时候仲会配埋泰式酸辣酱，有甜有辣，加埋青柠汁同埋蒜蓉，非常解腻。
1: 听落好吸引、啊，我哋今晚咧就一齐去食泰国曼卡塔。
2: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嘅 Beautiful Sunday。
4: 声音演绎 Alice、天怡、小白。
0: 二台话你知，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 Aline 黄丽玲《山鸟一百片》。
8: 你不必去多想，请追我自己承担。
7: 汪苏泷再次出手包办词曲创作，今次找来另一位实力女唱将 Aline 为她的创作集演绎作品。
9: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0: 自古以来，人类抬头望向星空，将繁星连成神话。
11: 今日天文学家就用88个星座为浩瀚星空定下坐标。
10: 从星座传说到宇宙深处，
11: 逢星期六晚八点至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全新制作的节目
10: 《银河追星》，主持
11: 薛俊朗、
10: 莫晓彤、

0: 今个礼拜有嚟自上水宣道小学嘅欧校长。
1: 欧校长早
0: 晨。早晨。
2: 早晨啊，好高兴见
0: 你啊！你好 sweet 啦、啊，你好 sweet 啦、啊，因为今日除咗欧校长之外嘅话咧，仲带埋先生嚟添啊，
1: 系啊，
0: 好靓仔啊，
3: 拍手嘅先生，
0: 我
3: 而家都靚仔，
0: 蝦頭啊先生，
3: 係啊，你都唔肯過嚟啊，
0: 喂兩個好有夫妻相，覺唔覺得？係咪啊？餅印一樣，有冇人咁樣講過？
2: 啊，你係即係讚我定係扁我㗎？
0: 唔係我讚你啊，我先讚完佢靚仔，咪嚟咯。咁啊，你係咪靚？
2: 三位都好俊俏啊，
0: 幾俊俏？
1: 冇計，下次見先。
0: 好啦，今日當然咧，我哋要同阿校長咧傾傾偈啦，咁啊，大家都可以咧就熱下身先啦。好啦，想问下你嘅咧，就系其实喺做校长之前好得意，听讲嘅就系做咗一个咧，就系好似唔系好直接有关系嘅一个岗位，先至系进行就系做呢个校长嘅，系咪啊？
2: 系啊，我未其实未做校长之前咧，咁我就喺学校系做老师嘅。不过咧，我老师嘅工作咧就好好嘅。第一，我又唔使改功课，又唔使默书，又唔使考试。咁咧，点啊做咩工咧？就系做
0: 校工。
1: 有冇人由校工晋升上去咧？
0: 你唔使改簿嘛，系咪啊？又唔使考试嘛，
2: 你
1: 争劳气啊！
2: 争啲集中啦，仲有冇俾多个机会你哋啊？咁样，
0: 小食部员工，
1: 校花，做校花。
2: OK，
0: 做乜嘢啊？
2: 开股啦，咁我系学校嘅图书馆主任，
0: 图书馆主任，咁咪翻学放学嗰啲时间嘅话，都系同一般嘅老师系一样嘅。
2: 系啊，佢哋都系叫我做老师嘅。
0: 哦，咁我想问下啦，里面有啲咩做咧？系咪净系冇乜嘢做嘅咧？图书馆又咁静，又唔准讲嘢，系咪啊？讲几好啊！
1: 又冇得食嘢。
2: 其实我就冇呢啲规矩嘅，咁我就系觉得学生入到嚟学校嘅图书馆，开开心心去睇书，分享书嘅乐趣，我都觉得好开心。所以我喺个图书馆里面，我就冇写安静，又或者唔想食嘢。咁同埋我好多时候约啲学生喺图书馆食嘢噶，
0: 有试过打边炉？
2: 好提议啊！
0: 我觉得哇，如果喺图书馆打边炉，你觉得
3: 正？
0: 我一定参加，系咪先？几好玩哦！咁如果你话真系做图书馆嘅主任咧，会唔会就对于书本咧会特别喜欢呢？而家成日好多人都有讲紧嘅，就话要睇电子书啦。嗱，我自己本人系唔得嘅，我
1: 系
0: 喜欢实体书嘅，
1: 有啲书香。
0: 系啊，
2: 系啊，我哋都中意啲书香味啊，咁所以我都好中意睇书嘅。
0: 有冇啲咩书本可以最近睇咗，可以介绍下俾我哋？
2: 啊，好啊，其实我最近睇一本书咧，个名咧就叫小鼠啊。咁咧个小鼠真系 small potato 啦。咁我觉得佢几得意嘅，佢成日同我哋讲咧，我话我哋喺无论任何嘅岗位里面咧。

0: 活動啦，安排俾啲學生啊、家長啊咁一齊參與咁樣嘅，咁所以都係充實嘅。
1: 小朋友依家愿唔願意借書，同埋如果佢借咩多啊？
0: 當然是圖多字少的書是最吸引的，那咩書是最多啊？圖多字少，聰明啊！
1: 不過其實漫畫好
2: 看，漫畫
3: 好
2: 看
3: 啊！
1: 漫畫三國啊，漫畫
2: 水
1: 浒傳
0: 啊，係啊係啊，
2: 同埋那種熱血的感覺咧，會延續到佢長大的時候咧，會俾到力量大家。
4: 冇錯，唔好睇小漫畫，我真的覺得。
0: 好，
4: 好好睇
0: 嘅，以上認同嘅，所以佢總之攞起本書睇，我都覺得好開心。
4: 總之係書，
0: 係
4: 係咪？我都係講，即係開卷有益，係咪啊？即係理得你係乜嘢咁樣？好啦，咁當然啦，同校長咧傾咗一陣偈之後咧，咁當然我哋就正式要開始我哋今日嘅星期五問答。好，校長準備好未？
0: 好驚啊！
4: 唔使
0: 答唔中咁點算
4: 啦？有你老公喺大廳，
1: 答唔中咪罰抄咯。
4: 好啦，正式開始我哋嘅星期五問答咯噃。咁首先咧就由我咧，李同學咧會係出題先嘅。好啦，我想問一下大家對於鳥類認識多唔多？
2: 少。
1: 其實我是一個 expert。
4: 係，我是一隻少，你係 expert 係咪？好啦，咁校長咧？
0: 我係一般觀察型。
4: 一般觀察型係咪？好啦，咁但係又叫個海鷗係咪？
1: 海鷗。
4: 其實我好驚海鷗嘅。
1: 啊？點解嘅？
4: 你唔覺得佢哋好大隻嘅咩？同埋我覺得佢哋好 aggressive 噶，
1: 係啊，飛埋你，
4: 飛埋你，啄你啲嘢食啊！我試過有一次，係啊，
1: 閃啊嘛！
4: 我試過有一次，我哋係咪搭咩船係有啲出面嘅位你可以行出去嘅？譬如可能大嶼山啊，或者係長洲咧，
2: 或者有啲白鹭定唔知點樣喺後面跟住嗰啲。
4: 海鷗
1: 啊，
4: 一定係海鷗，一定係海鷗。佢淨係飛埋嚟咧，我嗰日食乜嘢？
1: 手上啲嘢食。
4: 我食緊麵包。
1: 都扯出嚟，
4: 佢飛埋嚟，佢又唔喺我口度扯，咁就話我食住啦，咁我個手攞住啦，跟住咧佢食咗我個麵包咯，好驚啊！冇禮貌嘅，問下人啊嘛，一嚟就驚啦。
1: 你認唔認到佢？
4: 我認唔到啊！
1: 你認到我捉佢出嚟，
4: 因為全部一模一樣。我真係冇受報啊嗰次，所以我覺得海鷗係好恐怖噶。嗱，今日咧要問嘅問題嘅話咧，同海鷗就有關啦。佢哋除咗會搶人哋嘅手上面嘅嘢食之外嘅話咧，有時咧會喺啲泥地啦上面嗰度咧就咁樣踏咁踏步嘅噃。好啦，想問一下究竟點解咧 ？A 佢哋係要促進自己嘅血液循環 ，B 就係要引嗰啲蚯蚓出嚟 ，C 呢個係一個求偶舞嚟嘅，定係 D？嬲啊！
2: 我嬲啊，浸地啦，咦咁啊！
1: 校长啊，我觉得唔会嬲嘅。
4: 我学你咋？
1: 我嬲我唔浸地噶。
4: 唔系啊，我系整一个咁样嘅答案落嚟学你啊，即系佢嬲嘅浸地。你 get 唔到？
1: 你好学唔学？
4: 好，四个答案俾你拣 A， 佢咁样揼地嘅话咧，其实要促进血液循环啊吓。B 就系引嗰啲蚯蚓出嚟，你啄咗佢。C 求偶舞，定系 D 佢好嬲咧 ？Daddy，A、B、C 定系 D？ 俾个答案我。好 B， 佢拣 B， 系啦，所以睇下你跟唔跟啊？
1: 我都觉得系。
4: 你拣 B，
2: 蚯蚓，
4: 引蚯蚓出嚟。
2: 我拣 A 先。即係因為蚯蚓飛嗰陣咧，佢只腳未蹬，唔係海鷗飛嗰陣咧，佢只腳未蹬直咗咧，佢係咪又好耐腳痹噶嘛？
4: 啲血量下衝啊嘛，你明唔明啊？所以
1: 我就諗緊我，
2: 但係蹬咪送得送翻只腳咯。
1: 我翱翔天際嗰陣時，我只腳都係咁收起，
4: 係咪啊？
2: 係
4: 啊，
2: 得
4: 咁樣吊住咁啊，
2: 平嘅飛好耐噶嘛，腳痹嘅喎，真
4: 係。係啊，
2: 我估係呢個先。
4: 好，揀 A 係咪？好，校長真係 B 係咪？
0: 唔係嘅，我有自己嘅睇法。
1: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
4: 但老公叫你揀 B 喎，
0: 我就認為應該係 C 球
4: 球偶舞，
0: 係啊，因為按一般觀察啦。
1: 唔係，但係阿校長即係咁球偶咧。應該顯示到自己威猛噶嘛，
4: 所以咪揼地咯，
1: 揼地有幾威猛嘅，梗係傲長天際，或者
4: 係
1: 你好大聲㗎，
4: 好大聲㗎，係啊，全部一齊揼喎，大聲。
1: 咁嗰啲雌性嘅點分啊？
4: 我理得你啊，雌性雄性都要求偶㗎，
1: 我聽唔清楚係你嘅聲定佢嘅聲啊嘛。
4: 總之佢就咁樣啦，揼地好，係咪即係 A、B、C 都有人揀？
2: 係，
4: 冇人揀 D 啊？嬲唔係揼地激氣啊咁樣好
1: ，OK 等陣我揀 D。

0: 多謝你啊，多謝你啊，我諗咗一個一朝早㗎啦。OK， 咁即係有呢個 A 啦，有C 啦，同埋有 D 係咪 ？A C D 啊，唔係其實 B 都有嘅，阿老公係揀 B 嘅，係咪？有人啱，有人啱啦，有四個人揀。正確答案嘅係老公，係抌嗰啲，即係佢嗰度抌抌抌嗰陣係引佢啲幽人出嚟啄佢啊！
1: 我都知道老公啱㗎啦，
0: 係
1: 啊，都係要聽老公話，
0: 係啊！
2: 哇，呢個掂啊，呢個阿仔，
0: 幾好啊！好曲線咁全程好啦，好老公有一分啊 ，OK， 我幫你寫低先。好嚟咯，
3: 好到我啦。呢個好實用啊！嗰日見到之後咧，即刻要 cap 低，即係同大家分享，希望大家記住啊。
0: 嗯，
3: 如果有因為外傷脫落咗隻牙，
0: 嗯，
3: 咁究竟保存喺邊一度咧？是最理想
2: 隻牙
0: 牙
3: 隻
0: 牙
3: 仔即是假設我哋唔知道啲先
0: 睇
3: 波踢波咁撞到乜咗隻牙出嚟啦咁究竟擺喺邊度保存佢即係 before 你去牙醫嗰度植返佢或者做返啲嘢嗰陣擺邊度最令到佢最適合佢存活
0: 好
3: 同埋最好呢
2: 嚟四個
3: 嚟啦四個啦A 擺邊啦我而家講擺咩 A 擺喺冰水係 B摆喺冰嘅牛奶，
0: 嗯
3: ，C 摆喺生理盐水，哇，同埋 D 口水，
0: 嗯
3: 嗯，边个会令到嗰只牙嘅存活率系最高呢即系最适合咁 keep 住佢先。
2: 我真系想拣
0: 牙系有，
2: 你又出猫噶，真
0: 系。老公拣咩？
3: 系咁望，系咁望。
0: 老公
3: 拣
0: 咩
3: 咧？
0: 老公拣咩？老公拣咩 ？D D。揀啲佢揀口水你都揀口水你含住個口度㗎嘛。
2: 係啊，因為佢嗰個生態環境似㗎嘛隻牙。
0: 即係冇係嚇親佢係咪佢已經佢已經離開咗個肉。
2: 唔知㗎嘛。
0: 係咪好驚啊去咗邊度啊咁樣。
2: 係啊。
0: 我揀牛奶。因為我覺得佢係鈣嘅嘢嘛。係囉。所以我揀 B。
1: 我揀鹽水最緊要。
0: 生理鹽水。
3: 生理鹽水。
0: 生理鹽水。即係
1: 無反狀態。
0: 你呢你咩
3: 口水
2: 咯？等陣，
0: 你揀口水，即係兩個 B， 兩個 D。
2: 喂，但係嗰隻牙甩咗之後咧，唔要噶咯喎。
3: 而家就係講咧，話要翻嗰隻牙，
0: 要翻啦，要翻隻牙。
3: 就係嗰隻牙咧，如果其實你存活得好嘅話咧，係可以植翻落個口度噶，冇問題噶。
0: 可能佢唔整翻落你嘅口度，因為佢死咗，咁所以佢先唔整翻落去。可能係咁樣。
3: 即
0: 係
3: 想 keep 住佢，即係好似我哋睇戲咧，咪話斷咗隻手指，
0: 係啊，要即刻揾啲冰
3: 住佢，咁樣搏翻好。其實同樣道理。
0: 會唔會係冰咧？
2: 但我未聽過搏牙喎。
1: 其實係真實發生過喺學校上面嘅。
0: 嚇！真係咁
2: 啊！
1: 係啊，咁嗰隻牙咧就係俾個同學仔撞到，跟住咧就跌崩咗一半。所以其實呢個重唔重要？嗰隻半邊嘅牙咧係。天衣無縫㗎嘛所以一定要保存然後就拎返去黐返果然係黐得返
3: 㗎嘛。
0: 黐得返㗎即係其實等於咁嘅情況㗎嘛。
2: 邊個老師擺落啲咩度你記唔記得
0: 佢點做啊
1: 就咁擺落個膠袋然後即刻送過。邊度搵到牛奶啊即時候。
0: 就咁樣夾俾個牙醫都幾好笑。但我冇掂過
3: 㗎手勢幾好啊。
0: 哎呀幾好啊。牛奶我揀牛奶
3: 有人揀牛奶
0: 有人揀鹽水同埋就係老公同埋阿
2: 小
0: 生理鹽水有邊
3: 鹽水
0: 咁即是一個 B 兩個 C 一個 D 係啦有冇人啱
3: 有人啱嘅牛奶先係啱嘅
2: 點解
3: 呀死啦佢有冇講點解呢咁最簡單講法就係佢呢嗰個係咪滲透嗰個率呀
0: 嗯
3: 係啦係同我哋本身即係對隻牙係最好囉。
0: 喔
3: 係啦
0: 總之就養咗喺啲牛奶。
3: 係啦養擺喺凍嘅牛奶度呢係最好嘅係成97.8% 啊係呀全部率如果係放30分鐘。係啦咁最低呢其實係水同埋生理鹽水。係啦自來水生理鹽水。係
1: 啦
3: 最低其次呢即係比牛奶差少少但係同樣唔錯嘅呢係口水。
0: 口水。
3: 不過呢就唔建議小朋友含住因為佢哋會吞咗。
2: 係呀係呀
3: 係呀
0: 即係大人就得即係小朋友
3: 可以係啦可以吞即係
0: 個崩咗半邊咁。
2: 你早啲講啊我個肚有四隻牙
0: 我怕你有牙我真係
3: 有啊
1: 哇我要買定啲牛奶喺學校啦
0: 係啊
1: 多謝啊真係長知識啊
0: 係啊係咪好好啊呢個
2: 咁你牛奶會唔會飲返㗎
0: 即係你浸完隻牙之後你可以嘅
2: 係
0: 系啊。
2: Okay, okay,
0: 好啦，第三题。
2: 嗱呢、這个喺美国咧，咁就好中意食呢个吞拿鱼罐头嘅。
0: 系。
2: 咁咧，佢原来咧有一个译名嘅。
0: 嗯
2: 四个。
0: 嗯。
2: 吓，大家睇下估系边个？
0: 嗯。
2: A 海底鸡。B 井底鸭。C 河底雀。D 泥底蜗牛。
0: 咩嚟噶？咁肉酸啲名字，我都唔想食。
3: 海底鸡。
0: 我都系海底鸡系 A 系嘛？
2: 系
0: 系啊，海底鸡。B
2: 系井底鸭 ，C 就系河底雀，呢个吓就灯大咗 ，D 就系泥底蜗牛，
1: 四个都咁唔似嘅，
0: 系啊，
2: 唔系佢哋觉得呢个吞拿鱼肉咧系好食，好有营养，
0: 所以我都系海底鸡咯，
3: 海底鸡
0: 系啊，即系等于鸡肉咁样咁有营养咯，
1: 认同啊，海底鸡，
0: 全部海底鸡，哎，咪住，老公咧系咪海底鸡？佢唔知道 ，sorry， 呢啲系我唔參與，係啊。
2: OK， 好，
0: 全部海底雞。
2: 答案就係 cut off the sea， 海底雞。呢個係因為佢哋覺得咧，呢個肉咧即係好似啲雞肉咁啊，有營養啦，又好味，
0: 又高蛋白質啦，
2: 同埋佢啲 texture 又一條條。
0: 嗯，
2: 係啊，
0: 但係其實真係好好嘅喎。
2: 係啊，
0: 係啊，食吞拿魚同埋其實罐頭嘅魚咧，
2: 沙甸魚係
0: 非常好，係任何嘅罐頭嘅魚啦，唔好以為嘅就佢係罐頭咯。
2: 係啊，
0: 因為佢係連埋啲骨一齊食咧，所以其實你係高蛋白質啦，同埋就有鈣。係啊，非常好。
3: 小強嘅 D 咧，永遠都係亂嚟。
0: 唔好扭，小强望住我，我何尝唔系？转头翻嚟继续。
2: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皇岗口岸定在今个月12日朝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和香港落马洲管制站的旅检服务将会同时暂停。保安局发出公告，说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已经通过验收，港深双方已经完成一系列系统测试、试运行和应急演练，确认皇岗口岸已经具备开通条件。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中午12:30在政府总部就皇岗口岸正式开通会见传媒，随后入境处、海关、警务处和运输处的代表将会在政府总部举行联合记者会。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即将通关，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陈肇雄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关注口岸开通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六同日，预计会有不少人到场打卡和亲身体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新通关模式。被问到如果人流多到未能够疏散怎样处理，陈肇雄说深信特区政府不会松懈，当局已经在口岸大楼附近提供公共交通缓冲区，有专营巴士候命，人流多的时候出动，运输处已经说会安排足够人手，同时提供相关交通资讯。陈肇雄预期港铁北环线会在2034年通车，到时支线会接驳到皇岗口岸，距离通车前是要靠公共交通接驳，能不能够在不同时段疏导人流，要视乎口岸开通之后的情况。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天气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日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35点，升249点，总成交金额1,055.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765点，跌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56点，跌26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药明生物51.3，跌2.8；盈富基金24.7，升2.8；腾讯控股419蚊，升7.6；小米集团25.36，升7；恒生中国企业83蚊，升1.04；阿里巴巴106蚊，升7；南方恒生科技4.04，升5.4；友邦保险71.6，升2.35；智普609.5。跌33.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04，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2，人民币6.697，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3，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日经平均指数报68,554点，跌488点。港金报39,005蚊，升4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5.29美元，卖出4,176.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阿曼先提翻大家啦。沙田围路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是沙田港铁站方向，跟住沙田路的快线是已经封闭了。咁同时上水马会道都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的，就是去文锦道方向，跟住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是已经封闭，咁驾驶人士经过要小心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花园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长东路欣澳站入愉景湾来回方向。 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司机揸车时必须要时刻专心，提防长者可能会突然走出马路，避免意外发生。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还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百厌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离石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

0: 我哋繼續有嚟自上水宣道小學嘅歐校長。
1: 歐校長你好，
2: 你真係好有禮貌，好乖啊！
3: 我想食雪糕啊！
1: 係啊，歐校長，使唔使問副校長噶？
2: 好啊，李副校，我個副校長真係姓李，
1: 真係李副校係咪？你問我，你問我。
3: 啊，唔可以食。
1: 唔得，
3: 我未講完個稿。
1: 好啦，跟住落嚟嘅咧，五條問題嘅話咧，都係由歐校長考我哋嘅。好啦，第一題。
2: 好啦，嗱，咁我咧就嚟自上水宣道小學啦。咁一切不如從學校名開始講起啦。
1: 好啊。
2: 嗱，咁上水啊呢個地方啊，咁大家成日都聽啦，係咪？咁我咧翻工日日都係翻呢間學校啦。咁我想問下咯，上水呢個地名相傳同邊？哪条河有关？上水嘛，水啊，同哪条河有关
1: ？Oh my god！
2: 系啊，地理题嚟噶吓，系、
1: 哎、
2: 啊。好 ，A 梧桐河 ，B 石上河 ，C 双鱼河 ，D 深圳河。真系有呢四条河噶吓，首先讲
3: 双鱼。
0: 我净系识得梧桐啫。唔知點解呢排好似有講過呢個梧桐河呢三個字咯，
1: 喺嗰度附近嘅咋，係嘛？呢係啊，呢幾條河都係喺啊，雙魚河就一定係咯，即係上水啊，
3: 係
1: 啊，
3: 係
1: 啊，嗰度啊嘛。
3: 我揀雙魚河，
1: 我揀石上，
0: 我揀梧桐先，
1: 因為上水可能係嗰啲咩石上鄉下話，講下石上石上河哟，咁樣跟住講緊上水，我揀邊？
3: 校長識唔識嗰啲話㗎？客家
1: 圍頭話，
0: 係
1: 咪啊？
2: 我是外邊的人
3: 的。你的同學呢？
1: 是外外族
2: 同學，應該未學到這些的了，應該這個上代古代一點點的，古代
3: 古代
1: 上
2: 一代，
3: 我是老石
1: 山，
2: 我是我給個貼士，你們三個有一個人答中了，
1: 咦，
2: 現在給你調整答案，
1: 有人揀梧桐河、雙魚河、石上河，係啦 ，A B C，
2: 肯定啦，
1: 唔係係 A B C，
2: 唔改答案啦嘛，
1: 唔改，
3: 點都唔，
1: 我哋有人中啊嘛，
2: 咁頑固，
1: 係啊，
2: 好啦，
1: 我哋頑固，但係唔頑嘅，
2: 好啦，開估啦，
3: 頑皮啊，
1: 正確嘅答案係
2: 梧桐河。
0: 點解嘅咧？但係
3: 我淨係知深圳有個梧桐山。
2: 嗯，嗱，其實咧就梧桐河咧就喺上水就喺呢個地方啦，就喺梧桐河嘅上游附近，咁、所以咧就叫上水，那個水咧就指梧桐河、
3: 上游咁解，明白？
1: 你好嘢 ，Alice。
2: 好啦，咁加油啦，唔緊要嘅。
3: 就佢玩。
1: 係啊，好。第二題，
2: 再接再厲啊！好，阿李麗蕊同埋阿小強，
1: 知道
2: 好冇？
1: 好，
2: 加油。
3: 冇叫你個名。
0: 好啱啊！
1: 因為佢第一分就攞咗啦。
2: 為咗鼓勵你哋，第二條都係地理題。
0: 有你，你冇搞錯。
2: 好啦，聽住啦。
1: 好，
2: 雖然我服務嗰間學校叫做上水宣道小學，但係其實佢唔係喺上水嘅，佢係喺粉嶺嘅。
1: 哦，
2: 好啦，跟住落嚟就問下考下大家啦。咁粉嶺呢個地名，今次咧就同邊一座山有關呢？ A 聽住啦，馬尾下嶺 ；B 大嶺山 ；C。雞公嶺 ，D 紅花嶺，
1: 哇！
2: 四個地名咧都真嘅噃，
3: 我知
1: 道。紅花嶺 ，C 係咩話？雞公嶺，
3: 雞公嶺，雞公嶺，雞公
0: 嶺，我都係。
1: 嚇、真係啊？
3: 係啊。
1: 點解嘅？唔知點解，但係總之嘅就係、
3: 雞公嶺美彎彎。
1: 有咩？
3: 我自己做。
1: 好。全部試雞公嶺先啦，
3: 好
1: 唔好？全試，
2: 唉，俾你再估多一次。
1: 嚇？B， 我估第一個係馬尾下嶺啊嘛，第一個馬尾下嶺係 A， 係啦 ，B 就係大嶺。
0: 誒，咁我估紅花嶺先。
3: 係
1: 啦，即係 A、B、D 都有人揀。
3: 馬尾。
1: 係啦，正確答案係
2: 邊個啊？邊個？A 係 A、B、C 都有人揀。
1: 係啊 ，A、B、D 啊。頭先我哋揀雞公嶺唔啱啊嘛，
3: 係
1: 咯，咁我而家補答啊嘛，係咯，
2: 好啦，係時間關係啊，開股啊，好唔好
0: 啊？
2: 好嘛，
1: 好啊
2: ，OK， 好，係大嶺山，
3: 好嘢。
2: 咁咧就相傳咧，大嶺山上邊有塊石壁， 颜色雪白，好似个粉一样，所以啲人就叫做粉岭、粉碧岭。
0: 好似个粉即系咩啊？
1: 好似你食嗰啲粉啊，白色嗰啲粉啊，
2: 粉啊
1: 雪
2: 白嘅粉、
1: 啊，雪白嘅粉啊，
3: 粉多咗白色啊。
1: 系啊，嗰啲嗰啲
3: 粉啊，
1: 系啊系啊系啊。
2: 咁就原本叫粉碧岭，个嗌嗌下咧就叫做粉岭啦。
3: 咁懒嘅啲人。
1: 我喺嗰度住我都唔住，但係其實我都覺呢件事好似好兒戲咁樣，就有嚿石跟住就好白咁嘅，就叫做粉嶺。你要講咩得啦 ？Anyway，OK，、
3: okay.
1: 好。
2: 其實咧，我係好欣賞啲村民嘅，佢哋咧好直觀嘅，望咗一座山，嗯、一個白色嘅壁，咁佢哋見到，咁就用最真實嘅面貌去命名。其實呢啲就係村民嘅智慧嚟
3: 㗎。你有啊？邊個叫先㗎？點解要聽佢話？
1: 都唔係嘅。咁你要有個名啊嘛，即係嗰個地方係咪？即係以前冇個名，你唯有有一啲嘢，你多數都係咁樣
3: 㗎。
1: 譬如嗰度有乜嘢，你咪就係擺落去咯。係啊，係啊，有隻馬，跟住見到隻尾，係跟住馬尾下咁樣。嗰啲咯，我估系咁，
2: 系
1: 咪啊？
2: 系啊，你三位都好乖啊。咁嗱，你记得，
1: 但我冇嘢答中喎。
3: 其实我唔乖噶，
0: 我好似唔乖啊。我真系会嗰啲，做咩要？点解佢叫粉啊？我又叫佢粉岭啫。我哋改咗第二个名啫。
3: 系
2: 啊。Alison， 你最好嗰样嘢就系咩啊？学问学问学识发问啊嘛！你识得问点解？你已经好叻噶啦，知唔知道？
3: 哇！校长咁都赞到你喎，有冇搞错啊？
1: 校长先犀利，就算你点样都好嘅话，佢都会赞到啊，赞到你。
3: 但系从来冇赞过我。
1: 冇错，所以第三题俾心机。
3: 好，
1: 好，第三题。
2: 嗱，咁咧就地理题咧就考完啦。
1: 好嘢。
3: 系
2: 啦。咁而家咧就考下學校題咯喎，嗱呢幾條題目咧，我真係俾啲同學仔問過我㗎嚇。係，
3: 你識唔識答啊？當年
1: 識啦，梗係。
2: 好啦，聽住咯喎嚇。咁咧嗱，我哋平時咧翻學啦、做功課、默書啊、畫畫都係用鉛筆㗎嘛。
1: 嗯。
2: 咁咧，鉛筆嘅筆芯係用咩材料嘅咧 ？A. 鉛 B. 石墨 C. 鐵粉 D.墨鱼汁，
0: 拜
1: 石墨
3: 系啦，
1: 全石墨，
3: 冇错，
1: 嗯，
2: 全石墨
1: 系，
3: 梗系啦，
1: 嗯，
2: 唔系墨鱼汁咩？墨鱼汁好有创意、哦，
1: 墨鱼汁系似佢出嗰啲，
3: 过咗啦，十一点半前啊，系我唔熟口面，
1: 点会系墨鱼汁咧？
3: 石墨。
1: 是啊，
2: 石墨，
1: 嗯，是
2: 不是
1: 石墨，全
2: 都
1: 全部
2: 三个都是，
1: 是
2: 好，俾啲掌声大家，
3: 好嘢，
1: 好嘢，
2: 终于三个都是升咗级啦，答中啦，系啦，咁、
1: 啊、
2: 就而家嘅铅笔笔芯咧系由石墨同埋黏土混合而成嘅，
1: 嗱、
2: 嗯，不过呢度都想讲咧，原来咧中国文字真系好得意嘅，有阵时我哋用铅笔，但系其实咧佢系名不符实嘅，咁、嗯、所以咧我哋学语文嘅时候，我谂我都希望大家咧就去留意嗰个字文字背后嘅意思系咪真实嘅？好唔好？
1: 嗯，
2: 有探究精神、求真精神。
3: 好啊，好啊。
1: 其实又系，咁点解要叫铅笔咧？
3: 边个改噶咁求其？
0: 会唔会咧？
1: 系，真系好耐好耐之前，会唔会系用铅嚟去做嘅咧？
2: 啊，你问翻我啊？
1: 系啊，可能因为咁样嘅话，就沿用咗落嚟，系啦，跟住佢改咗做石墨嘅话，咁冇就唔改翻叫石墨笔咯，咁
2: 都有。
3: 系咪石墨笔麻烦？
1: 系啊，铅笔哦，咦，得意喎。OK， 好啦，跟住就去到第四题。
2: 好啦，讲完铅笔，不如讲擦纸胶啊，好唔
1: 好
2: 啊？好，咁嗱，我哋写字写错咗，我哋用擦纸胶噶啦。
1: 嗯。
2: 咁咧就想问，擦纸胶未普及之前，啲人用啲乜嘢嚟到？都擦完筆字嘅咧，
1: 口水，
3: 人哋口水啊，唔係自己。
1: 好嚟啊
2: ，A 麵包、B 薯仔 ，C 番梘 ，D 檸檬。
1: 麵包，
3: 我都係揀麵包。
1: 麵包，
0: 麵包，
1: 麵包，
2: 點解咧？
1: 薯仔會濕㗎嘛，咪可以做個解㗎。薯仔因為如果你捽落去咗，佢會濕曬㗎嘛，咁嗰啲咪化曬咯。
2: 嗯，
1: 知係咩話？
0: 係
1: 咩話？
0: 即係
1: 番梘，番梘唔會啦，
3: 係咯，細路點會袋住個番梘喺度薯包度咧？
1: 唔會啦，所以我覺得我會揀麵包啦，
2: 檸檬啦，檸檬啦。
3: 檸檬都冇，細路仔
0: 出面個皮嗰啲都會濕㗎，
1: 都會濕㗎，係啊，係啊，所以佢就我所會揀麵包咯，因為佢會黐黐黐黐黐咁
3: 樣樣。我揀菠蘿包。
1: 哦，我揀雞尾包。
2: 好，Alison，
3: 你揀咩包？
4: 椰絲奶油。
3: 攞啲奶油，攞啲奶油遮翻住咯。
1: 我超中意椰丝奶油，系咯，好肥噶，成嚿嘢。
3: 椰丝奶油系好味噶，
1: 同埋唔系好多地方有得卖嘅，系咪啊？
0: 冇啦，
3: 旧式嗰啲中间汤开。
1: 系啊，
0: 以前爸爸成日食噶，
1: 哇，好正噶，食咗成个口嚟啊！
3: 咪咯，靓翻噶，唔嘥啊！
1: 好啦，全部都系 A， 啱唔啱？
2: 我见三位节目主持人头先讲包，讲到自己流晒口水啦。
1: 系啊，
2: 系啦，咁再翻翻嚟正题啦，好冇？
1: 嗯，
2: 好。咁咧，我真系好欣赏《风骚快活人》嘅三位主持，你哋好聪明啊！答啱咗，俾掌声。
1: Yeah！ OK。
3: 第五条。
1: 第五题
2: 嗱，第五条咧比较特别少少嘅，
1: 系
3: 有几特别？
2: 嗰条特别问题咧，就系嗰个答案咧。系好啦，听住咯。
3: 系
2: 嗱，呢条咧就同心理学有关。
3: 哇！打话俾阿表哥。
2: 好啦，咁咧点解咧上堂嘅时候咧，老师咧就叫啲同学仔安静，嗌安静，佢冇人听噶嘛，系咪？咁但系咧，佢哋咧听到咧小息个钟声，连即刻咧全班弹起就好精神，执晒啲嘢嘅咧。咁你谂下系咩原因？同心理学嘅角度去睇。
1: OK。
2: A， 因为同学咧嘅耳仔净系接收到小息嘅频道。B， 因为咧其实人咧系好期待，对期待嘅声音特别敏感。C， 因为咧其实钟声咧喺学校嚟讲系有魔法嘅。D， 最后啦，其实因为咧校长静鸡鸡教大声咗个钟声。好啦，你而家俾个答案嚟啊
3: ！C 同 D 真系好，
0: 真系好差。
3: 我冇嘢讲。
0: 系啊，我知道完美就差嚟。呢个但系呢个系小朋友问过校长噶，即系系小朋友谂出嚟噶。
1: 小朋友问个问题，
0: 问个问题
1: 系啦，但系啲答案应该系校长自己作出嚟嘅。是不是
3: 我是待期待的聲音。
1: 期待的聲音是特別敏感。
3: 等的。
0: 等緊即是有少少就即刻聽到。
3: 沒錯啦是啊小學的時候譬如說還有五分鐘我們就很期待的。否則這一堂七個字呢好像很漫長的。你覺得是放學的鐘聲又是很開心的。
1: 期待。期待的聲音所以你會特別聽到。因为咁样嘅话，佢会个问题系咩话？个问题系可唔可以问多一次？
2: 喂，你可唔可以专心啲啊？
1: 我而家谂紧啊！
2: 哦，
1: 你个问题都有原因噶嘛？
2: 好啊，好啊，识得问问题系好学
1: 渣嚟嘅。我问翻你嗰个问题。
2: 好啦，我就话咧，点解咧上堂咧，平时老师叫佢安静啦，大家好似听唔到咁啊嘛。但系小息嘅钟声一响咧，哇！大家就即刻竖起对耳仔，听得好清楚，同埋即刻执晒啲嘢噶咯。点解咁整齐、咁灵，听得咁好咧？
1: 咁即係同佢嘅期待係心理嚟㗎嘛係咪
3: 係囉。
1: 所以其實嗱呢樣嘢有出入啦佢話講緊係心理㗎嘛但係佢 C 同埋 D 嘅話係同心理冇關喎。
0: 校長教細咗聲啲㗎嘛。
1: 係咪先係啦所以 B。
0: 系
1: 全 B，
0: 系
1: 啦，期待，
2: OK， 咁咧其實咧呢個題目咧就真係好簡單嘅，就真係我哋好期待嘅。咁咧，但係人嘅大腦咧特別留意自己關心嘅嘢同埋期待嘅信號，所以咧一接收到自己好想要嘅嘢，就即刻醒神嘅啦。咁對小學生嚟講，人生最大的意義係咩啊？放小息啦，小息係代表有得休息，去廁所，去食茶點，同朋友傾偈，同埋去操場玩。哇！你話幾？幾多嘅期待，所以我成日都提啲老師，你真係打鐘就即刻放人啦，係咪啊？你咁樣，如果唔係個人生去失去咗好多嘅意義，
1: 係㗎，真係㗎，辛苦。
2: 準時上堂，
3: 小朋友係啊，最期待哦，放鬆一下，
2: 係啦，
3: 係啊，
2: 好好叻啊！你哋俾掌聲，你哋已經答啱曬啦，
1: 好嘢！但我想問，而家咧校長仲有冇嗰啲打鐘，跟住咧大家係要？是個預備佢打咗預備鐘先跟住先再打就上堂嘅鐘啊係咪啊係啦就要咁樣預備鐘嘅時候係我停咗有冇而家仲有冇㗎呢啲
2: 梗係好玩啦、啊、你唔覺得定型好得意㗎咩
1: 係
2: 咪
1: 呀好得意
0: 玩啦
2: 佢哋會擺好多唔同嘅姿勢㗎，好可愛啊！單腳企下啦，扮曬同人講嘢，第一隻手咁樣啦，跟住好玩，
0: 好得意啊！
1: 有啲
0: 咁
1: 嘅
0: 影低就好啦。
3: 係啊，係啊，係啊，好玩好玩！我覺得小學嘅生涯好開心嘅，同一班即係小朋友啦，一年班去到六年班咁樣一齊成長，我覺得係真係難得。
2: 係啊，只要將所有嘢變成有趣味嘅嘢，大家就會覺得好開心嘅。
3: 開心啊！
1: 其實校長，校長你做咗校 校長啦，呢一個職位啦，做咗幾耐時間？
2: 做咗大概2015年開始做校長，
1: 2015年到
2: 而家。不過我之前喺之前一間學校度做，咁嗰間學校係一間有時限學校，咁就係知道
1: 叫做有時限學校。
2: 係啊，政府好特別嘅，咁咧就係為咗咧去即係增加啲學額俾一啲即係嗰時係雙非咧，知唔知道有好多學生嚟呢度？咁所以咧喺香就創咗一個奇蹟，就香港歷史上咧就首次出現一啲叫做有時限學校。咁啊辦4屆9年嘅學生，咁我有幸咧就係去開校啦，同埋有幸咧去將間學校咧就接埋嘅。咁所以好少可間校長咧去做到開校同收校都係同一個人嘅。
3: 有冇儀式㗎？你收校？
2: 梗係有啦，
3: 有咩儀式啊？
2: 有一個就係、結束嘅儀式咯。咁係啦，咁而家佢個校舍仲喺度㗎。咁好多時候啲人都會翻咗去望一望，啊仰望下佢咁。有機會帶你哋過去睇下。
3: 好啊，
1: 好啊，都
2: 不如講下個校名好唔好？
1: 好啊，好啊。
2: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坪石。系就喺九龙清水湾道，系啦。
1: 哦，就喺就喺平石嗰度啊。
2: 系啊，咁你有机会见到
1: 旧清水湾道嗰度啊？定系新清水湾道嗰边啊？
2: 旧清水湾道，
1: 旧清水湾道，上即系上山嗰边。
2: 你哋特别容易记噶，因为嗰间学校咧，由咗我最中意嘅粉红色同埋紫色，就系咧 Hello Kitty 同埋 Kurumi 啊。系
1: 哇，系咁多嘢嘅，咁小学真系好开心嘅。
3: 小学好开心。
1: 系啊，不过都想阿校长可以讲下啦，譬如可能即系而家啲小朋友啦。讀書啊，翻學啊，咁樣有冇啲乜嘢嘅説話係想同佢哋講嘅咧？咁樣
2: 我好想佢哋有夢想咯，嚇咁同埋有陣時我每一次咧，
1: 由細個開始已經要有啦，係咪？你嘅意思係
2: 係啊，我都好想佢哋有啊。咁我其實每一日都會同啲小朋友一齊食午飯，食午膳㗎。嚇
1: 咁好啊，即係飲牛奶，你食咩㗎？
3: 你會唔會夾佢啲餸啊？佢會唔會又夾翻你啲餸？
1: 食佢啲嘢。
2: 我最怕你食肉醬意粉，好恐怖啊！成件衫都系肉醬意粉，
1: 撐曬咁啊！件衫幾開心啊！
2: 但係好開心嘅喎，佢哋嚟到校長室同校長一齊食飯，係咪？咁啊，係啊，咁我過去同咗600多個學生一齊食個飯嘅。
1: 哇！
3: 有冇嘢飲㗎？
2: 我有生果預備俾佢哋食，有陣時送啲小禮物，咁最後啊同我影張相，送咗卡片，我將佢一個好嘅回憶送俾佢哋。咁佢哋儲埋畢業就有6張6年嚟同我一齊食飯嘅相啦。
1: 哇，好正！好啦，嚟到呢個時候嘅話咧，就係你點唱嘅時間嘞噃。咁啊，點解會揀呢一隻歌，同埋想點唱俾咩人聽咧？
2: 哦，咁咧我有幾多時間㗎？
1: 你有大約係30秒啊。
2: 啊，好啊，我已經預備咗一份30秒嘅稿㗎啦。咁我想點？好啊，我想點播咧呢首歌係叫做《愛是不保留》啦，關心妍嘅，送俾咧所有嘅老師、家長、同學，以及咧喺孩子成長路上默默付出嘅人。教育咧係一份愛嘅工作，每一句嘅鼓勵，每一次嘅聆聽，每一份嘅接納，都會成為孩子成長嘅力量。願我哋咧都繼續以愛培育生命，讓到咧孩子喺愛中成長，亦都學識將愛帶俾身邊嘅人啦。送俾你呢首歌《愛是不保留》。
1: 今日要多谢晒嘅郑欧校长，
3: 多谢晒，
1: 希望大家都玩得开心，喺当中嘅位都学咗有好多好多嘅嘢，最紧要嘅就系要开开心心，系咪？多谢晒你，将呢首歌送俾所有嘅同学们。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皇岗口岸将会今个月十二号下星期一朝早六点半正式开通。两地政府话，口岸新联检大楼已经通过验收，双方已经完成一系列系统测试、试运行同埋应急演练，确认口岸已经具备开通条件。特区政府亦都刊宪，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在星期日清晨四点到夜晚十点，除了获准参与开通仪式的人士之外，其他人士不得进入有关禁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将会就皇岗口岸通关见传媒，随后多个部门将会举行联合记者会。入境处处长郭顺峰日前到皇岗口岸实地巡视，入境处话人员已经准备就绪，会全力以赴提供高效便捷的入出入境服务。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即将通关，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陈肇雄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关注口岸开通之后第一个星期六日，预计会有不少人到场打卡，同亲身体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新通关模式。被问到如果人流多到未能够疏散，点样处理？陈肇雄话：深信特区政府唔会松懈，当局已经喺口岸大楼附近提供公共交通缓冲区，有专营巴士候命，人流多嘅时候出动。运输处已经话会安排足够人手，同时会提供相关交通资讯。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既是更好把握国家机遇和国际机遇双重叠加优势的行动部署，亦都是持续提升市民福祉的路径，同时令香港的发展方向更加清晰，资源配置更加有效，社会预期更加稳定，令香港成为世界上更具吸引力、更具活力和充满机遇的国际都会。李家超出席紫荆文化论坛致辞话，特区政府未来五年的主要目标是推动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持续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加速提效北部都会区建设，显著改善民生福祉，并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上取得更大进展。李家超寄予今届紫荆文化论坛将一五规划讲清楚、讲深入、讲到位，俾社会各界同埋国际社会更好认识规划内容，了解香港嘅发展方向同未来机遇。立法会连续第三日合并辩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议案，讨论有关提升民生福祉、完善民生保障的议题。有议员乐见第一个五年规划就解决劣质㓥房问题确立目标，但是关注简朴房登记进度会不会因为早鸟优惠减少而放慢。有议员反映餐饮业的失业率高，建议政府考虑就饮食业进一步减少甚至暂停输入外劳。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正时分本港各区的相对湿度普遍降到 60% 或以下。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而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52%。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45点，升259点，总成交金额111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765点，跌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56点，跌26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药明生物52.4，跌个七；盈富基金24.72，升3毫；恒生中国企业83.08，升1.12。腾讯控股419.4，升8蚊；小米集团25.36，升个七；阿里巴巴105.9，升个六；南方恒生科技4.05，升6仙；友邦保险71.15，升个九；智普612.5，跌30.5。 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93，瑞士法郎9.454，澳元5.476，加元5.523，新西兰元4.411，欧元8.812，每百日元对港元4.96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44。日经平均指数报68,812点，跌229点。港金报39,005蚊，升4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9.59美元，卖出4,18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正常噶，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左转去文宝街咧就比较车多啦，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雪厂街一段慢车，龙尾喺花园道。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一段都系车多。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休憩处对出。咁上亚厘笔道啦，去翻坚道方向，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一段咧就车多缓慢。沙田围路由于有水管急收，沙田围路去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路嘅快线咧就封闭噶，经过小心。咁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去常德村，同埋长东路欣澳站入翻去愉景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7: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这里做什么呢？其中一个叫做岑亮，2点钟送上不眠歌单，睡觉前有段绵绵情话，3点钟有个秘密保护，4点钟有个 K 歌时段，5点钟依恋昨日唱片，5点8晨早超超佢，各种风格的音乐都有，还有啤啤小红天，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涛。凌晨2点到6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8: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一个好普通嘅朝早，你望住块镜，突然间觉得自己好似一路都喺度重复紧寻日发生嘅一切。起身翻工开会，食饭放工瞓觉。你不是不开心啊，但你又讲不出你边度开心、啊。有些人会觉得喂，平凡就是幸福。但如果只是可以活一次，那你会选择过一个怎样的人生呢？你现在过的生活是不是你真的想度过的？

又是老人院时间啊！你仲记得以前有一个电视的五间节目啊，叫妇女新知嘛？我哋通常嗌佢做妇女生知嘅。除咗教煮餸之外，仲有一个是五间劇場嘅，好多时咧系播啲配音劇集嘅。其中嘅一部叫《跳區》嘅，咁啊系讲述一位日本女记者嘅奋斗故事嘅。不过其实奇在啦，电视台特登就为呢一部劇咧写咗一首主题曲，由当年刚刚转型嘅林忆莲演绎。只可活一次，忆莲用一把好有力嘅声音去唱，你听到嘅咧系一种决心。我知我只可以活一次，所以我唔会再呃自己。

人啊，总系有咧唔少嘅劣根性嘅，其中嘅一样咧就系先入为主噶。吓，呢一首歌啊，反映咗咧我呢一方面嘅缺点啦。点解咁讲咧？嗱，卢冠廷主唱同埋创作《爱是这样甜》，我心谂喂，呢一种题材嘅歌词一定系老婆唐书心写噶啦。吓，结果系错晒噶。啊，原来咧个制作班底咧就系三卢啊，卢冠廷作曲，卢国沾填词，卢东篱编曲。咁啊，卢国沾老师又话呢一首歌咧系为佢太太而写，而佢嘅作品之中咧唔少系一生一世嘅歌词，因为卢国沾认为夫妻关系系应该一辈子嘅承诺噶。录音。

少歌咧有时代背景同意义噶，谭校长、谭咏麟啊、彭健新嘅《我爱大自然》咧就系一首环保歌啊。1970年代起啦，咁香港新界发展为新市镇啦，咁政府咧喺1976年啊制定咗咧《郊野公园条例》，咁啊保护咧大自然嘅。咁当时咧好多市民咧放假中意一家大细啦，咪去郊野公园远足啊、烧烤啊。而呢一首歌咧同埋宣传片啊，就系向市民咧就系宣扬爱护大自然、尊重咧野生动物嘅保育意识啦。

改編歌對樂壇好重要啊。一方面改編歌的旋律通常都是好聽的保證，另一方面改編歌可以大旺原裝正版嘛，無論是歌手又或者隻歌本身。好多人認識其他地方的歌手，是的，是靠聽改編歌的。好像以下的這一首，雖然唱歌的朋友當年只是一位新人，而原唱歌手已經是樂壇的教父級，但他沒有失禮原唱歌手，還將這首歌成功推廣出去，改編羅大佑的《穿過你的黑髮的我的手》，歌名有點翹口的，張學友《輕撫你的臉》。

以下呢首歌有起死回生的作用的。Dionne Warwick 的70年代中后期的唱歌发展不是很掂的。唱片销量的低迷，事业陷入低潮的。Arista 唱片公司的老板好夠膽将他签过来的。还很有面子找来了是乐坛巨星 Barry Manilow, 就是帮 Dionne Warwick 的做制作人。炮制了 I Will Never Love This Way Again。这首歌讲的就是人的一生当中总会在某个时候去到一个顶峰，不过高峰过后这种成就就很难再复制。结果这首歌就为 Dionne Warwick 再闯高峰，拿了1980年格林美最佳流行女歌手奖。

0: 好易认嘅一把声音啦，沙沙地咧，好有质感嘅。佢系 Dionne Warwick 嘅 Happy Friday 啊！今日咧听节目系咪感觉特别轻松咧？加上咧呢排嘅天气咧，虽然咧外面仍然咧系摄氏30度都几热噶，咁但系干燥嘛，只系得53%嘅湿度，感觉咧个人咧都冇咁黐黐立立啊，轻松啲噶。
1: 阿 Lu， 你觉得你系咪一个初级大人啊？
2: 大人都有分初级同高级嘅咩？
1: 喺而家呢个世代有噶，我哋可以从生活啦、解决问题方法啦、决策去判定嘅。想知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啦。
2: 咁我想拣做中级大人得唔得？
0: 天气预测到大致天晴，下昼干燥嘅，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嘅，初时离岸风势咧系会清劲嘅。展望方面，周末同埋下周中期咧持续咧系天晴干燥，日间咧话系炎热噶。内地嘅地区咧，日夜咧温差系会颇大嘅，大家留意啦。好，听听12:30嘅新闻，翻嚟继续会有音乐中年。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皇岗口岸会在今个月12号下星期一朝早6:30正式开通。两地政府说口岸新联检大楼已经通过验收，双方已经完成一系列系统测试、试运行和应急演练，确认口岸已经具备开通条件。特区政府亦都刊宪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在星期日凌晨4:00到晚上10:00，除了获准参与开通仪式的人士之外，其他人士不得进入有关禁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将会就皇岗口岸通关见传媒，随后多个部门将会举行联合记者会。入境处处长郭俊峰日前到皇岗口岸实地巡视，入境处说人员已经准备就绪，会全力以赴提供高效便捷的出入境服务。处方提醒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如果有意在口岸开通当日率先体验过关流程，可以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应用程式预先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下星期一正式开通。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陈肇雄说，关注口岸大楼软硬件和整体交通运输配套，尤其开通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六日，预计有不少人到场打卡和体验新的通关模式。他相信当局不会松懈，口岸附近会有专营巴士候命。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说，据他了解，有旅行社计划在口岸启用第一日安排旅行团集合到内地。警察学院将会开办应用学位课程，是特区政府第一个获准开办学士学位课程的部门。课程对象是未持有学士学位的原助级警务人员，获取录人员将会获全额资助修读。警方相信可以提升警务人员的个人质素，有助吸引更多人投考警队。另外，警方下个月成立香港国际警务学院，期望透过培训交流讲好香港和中国故事。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45点，升259点，总成交金额1,116.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765点，跌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56点，跌26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药明生物52.35，跌1.75，盈富基金24.74，升3.2，恒生中国企业83.1，升1.14，腾讯控股419.2，升7.8，小米集团25.36，升0.7，阿里巴巴105.8，升0.5，南方恒生科技4.05，升6.2，友邦保险71.2，升1.95，智普614元，跌29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8，日元158.13，瑞士法郎0.83，加元1.422，人民幣6.697，英鎊對美元1.324，歐元對美元1.123，澳元對美元0.698，新西蘭元對美元0.562。日經平均指數報68,870点，跌171点，港金報39,005元，升410元，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182.4美元，賣出4,182.9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聯筆。
3: FM94.8至96.9，
4: 香港電台第二台。

0: 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4: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璋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3: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年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7: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我哋特别咧系年轻嘅时候，总有一种错觉，以为自己仲有大把时间，迟啲先啦，睇下点先啦，喂，来日方长啊嘛，唔使急嘅。但当你步入中年，可能咧系你嘅身体出现问题，可能咧系你身边嘅人突然之间走咗，又可能咧系你哋因为一啲误会而唔再见面啦。你原本想做一个举动，一句慰问，讲一声我爱你或者对唔住，已经嚟唔切。而呢一份遗憾，总喺你嘅余生挥之不去。

追忆啊，曲就系阿 Lam 自己写啊，词咧就系鬼才林振强噶。第一段写童年，第二段咧写爸爸，第三段咧写嗰个曾经同你一齐躺喺星辰背后嘅人，但三个都消失咗咯。三段歌词三种失去串连起嚟咧，就系同一件事。时间是不会等人的。阿 Lam 林子祥每次唱这首追忆都会喊的。而最经典的版本就是他将 Paul McCartney 的 Yesterday 融入去。1995年的演唱会还带了10岁的仔仔林德信是上台的。去到2013年他们两父子再表演这首歌。轮到林德信是唱 Yesterday 那段。阿 Lam 跟个仔说，你好幸福啊，可以跟爸爸在台上合唱，我跟阿爷呢就冇机会啦。

呢首歌咧系一把当年俗称啊豆沙喉啊张武孝大 L 所唱。70年代啦，大 L 咧红极一时噶，玉石乐队嘅主音啊，佢把声咧沙沙地、粗粗地，唔系嗰种咧传统嘅靓声噶，但系有种咧系你信得过嘅质感嘅吓。你听下啲歌词啊，幻梦理想早已有，我为名利强忍哀愁。今天我名利有，可惜不可以永久。一个红过嘅人唱翻转头啦，话你知名利呢一样嘢攞到手嘅时候，通常已经冇咗当初想要佢嘅理由。大 L 嘅事业喺乐队解散之后单飞发展，出过几张专辑，但系唔容易再重现高峰。郑国江老师嘅词写嘅唔止系大 L， 更加系每个为咗生活强忍哀愁香港人。

0: 点烛光啊！呢一首歌咧系1981年啊，香港国际伤残人士年嘅特选歌曲噶，陈秋霞作曲，郑国江填词。啊，当年咧电台高层啦，吴石辉啊辉哥啦，要揾人唱呢一首歌，咁啊罗文啦、秋官啦、恩妮啦、徐小凤啦，全部考虑过啦，好似都唔太适合。最后啊谂起咧关正杰，咁但系咧关正杰呢一位歌手咧出名咧系唔恨做嘢噶，要请佢咧唱主题曲咧系难过登天嘅。咁但系 Raymond 辉哥照问关正杰啦，关正杰就话啦，咁啦，嗱我听日就出海玩风帆，你跟埋我去，一边扬帆一边解释呢首歌俾我听噶。最惨咧就系 Raymond 咧系一个唔识游水，仲要咧惊水惊到死嘅人噶。但系为咗呢一首歌咧，通宵失眠，第二日咧系顶硬上咧上咗船噶。咁啊关正杰见到佢，宁愿吓到飙尿都上船啊，于是咧就应承咗唱呢一首《一点烛光》啦。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失恋固然好痛，但有时未恋过是比失恋更伤的。以下这首歌唱的不是失恋的痛，是我连失恋的资格都没有的痛的。歌词入面写，慌乱城市中连风都不自由，热闹的街头就属我最寂寞。你身处人海，最嘈的地方反而觉得最孤独，因为你心入面有一个人，但你不敢讲出口。这首歌就是那种爱而不敢言的撕裂感，一把九十年代绝对不可以错过的声音。张信哲，太想爱你。

今日音乐中年最后的一首歌是五个字的。这五个字问的不是对方，是问自己的。明明知道应该放低，明明知道冇可能翻转头，但睡不着的夜晚，脑海入面出现的仍然是同一个人。你的思绪已经被那个人完全占据，冇办法磨灭，为何仍是你？那种压迫感就好像这只歌歌词的密度，冇位俾你唞气，逼得太紧。陈慧娴，为何仍是你？

啊，唔知系咪心理作用咧？咁啊，做电台节目咧，时间系过得特别快嘅吓，咁啊一个礼拜吓。咁又秋天吓，咁又一年啊，2026年已经嚟到十月啦嘛。好啦，完结啦，今个星期咧，啱啱听过咧就有慧娴嘅《为何认识你》嘅，下星期咧香港电台第二台再见你啦。等阵间咧将支麦咧就交俾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等等朋友，下星期见，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皇岗口岸将会今个月12号下星期一朝早6点半正式开通，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是特区政府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一个重要里程碑。他又说，经过不同演练、测试和优化工作之后，港深双方已经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高效运作和良好旅客体验的开通条件。
2: 皇岗口岸的香港口岸区自从在7月31日成立以来，我哋特区政府同埋各部门喺过去两个月咧，系进行咗超过100次大大小小唔同嘅演练。呢啲嘅演练同埋测试咧，系包括一啲系统嘅测试啦，一啲压力嘅测试啦，一啲流程嘅测试啦，同埋好多其他唔同嘅演练嘅。其中系包括咗有两次系涉及10,000同埋20,000个我哋嘅公务员嘅一个嘅压力测试。我哋即时总结咗经验，就住一啲咧系可以优化嘅工作咧，都系加以系开展嘅。例如系譬如一啲 WiFi 嘅接收，我哋加强咗啦；又或者系一啲汽车嘅路面，我哋做咗一啲加强嘅防滑工程啦。同埋我哋嗰个公共嘅运输交汇处咧，系加强咗一啲嘅指示同埋嘅安排。我哋港深双方而家已经确认口岸系具备安全、畅顺、高效运作同埋我哋旅客体验咧系良好嘅开通条件。重建后嘅皇岗口岸咧将会实施系一地两检嘅安排。我哋亦都会系首个系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呢个崭新通关模式嘅陆路口岸。特区政府嘅唔同部门咧系已经准备咗足够嘅人手，确保喺皇岗口岸开通嘅时间咧系运作畅顺同埋有序。在皇岗口岸开通的当日，保安局将会启动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和我们的前线指挥中心。我们亦会和深方的口岸单位是透过一个联合的指挥中心紧密协调，全力确保是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的安全有序的开通和运作。
1: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下星期一正式开通，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陈少雄说，关注口岸大楼软硬件和整体交通运输配套，尤其开通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六日，预计有不少人到场打卡和体验新的通关模式。他相信当局不会松懈，口岸附近会有专营巴士候命。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说，据他了解，有旅行社计划在口岸启用第一日安排旅行团集合到内地。廉署落案起诉六成中国控股有限公司的时任主席张亚东，一项串谋使代理人接受利益罪名。58岁的张亚东被控涉嫌在一个大连房地产开发商股东收受贿款2,000万港元，令到那间上市公司以4亿4千万人民币买入当地一个房地产项目。案件今日在东区裁判法院提讯。控罪指被告涉嫌在2020年1月至2023年3月同一个中间人、一个大连房地产开发商股东和被告的仔等人串谋收受那个股东贿款2,000万港元，令到六成中国拿到那个房地产开发商的股权。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正时分本港各区的相对湿度普遍降到 60% 或以下。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50%。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三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 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四级，能见度四十八公里；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五级；澳门吹东北风二级，能见度三十五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十八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3: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04点，升319点，总成交金额1166.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782点，跌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29点，跌19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78，升3.6；药明生物52.55，跌1.5；恒生中国企业83.32，升1.36；腾讯控股421.8，升10.4；小米集团25.44，升1.78；阿里巴巴106.1，升0.8；南方恒生科技4.07，升8仙；友邦保险71.05，升0.8；建滔积层板47.92，跌2.23。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94，瑞士法郎9.452，澳元5.479，加元5.522，新西兰元4.413，欧元8.814，每百日元对港元4.96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41。日经平均指数报68,990点，跌51点。港金报39,005蚊，升4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4.66美元，卖出4185.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弥敦道同埋梳士巴利道嘅交界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咁影响到梳士巴利道嘅系去天星码头方向，近弥敦道一段慢。是比较多车啦，龙尾去到尖沙咀中心，而同时呢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金巴伦道一段呢都比较挤塞，车龙呢就断断续续去到佐敦回，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是弥敦道同埋梳士巴利道交界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緊，影响到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尖沙咀中心，而同时呢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金巴伦道一段都较为挤塞，车龙断断续续去到佐敦回。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龙尾就排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而另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一段都较为多车，龙尾就去到佐敦道。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三号干线落斜方向葵芳，以及长东路欣路站入愉景湾方向来回。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5: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3: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8: 音乐说一期一会， 今期有我师兄刘浩龙。
9: 我一直都觉得师兄是个亲和力非常之高的人来的，没摆过款，没有
8: 没有。那你真的认识了才是，不认识的人我理解的觉得我很憎的。因为我好易一唔出声就觉得我系黑面串少少，咁其实你一认识咗我就唔系咁嘅，所以一定要认识咯。
9: 逢星期一至五晚晚上十二至二，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有艾力约埋一众星级好友讲音乐说心事。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任何问题一律建议。

恩斯自己提议做一首关于亲情的作品的，而他最喜欢至少相拥没错这一句摆在整首歌的最后，因为正正就是跟家人发生什么事都好，最后一个拥抱已经足够。

0: 監製徐浩，填詞阿木，編曲 Justin Yao。上榜三星期上升六級，中文歌曲龍虎榜電軍位置 ，MC 張天賦至少相擁沒錯。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0: 你知噶。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QV 洪其俊、
3: Jenny 林正利、
4: Made in Hong Kong。
5: 喂，依家算唔算系秋天啊？已经系，系咪已经凉咗好多啦？
6: 凉
7: 嘅。我觉得早晚都几凉。
5: 早晚啊，
7: 特别朝早咧，即系我翻工有阵时咧，要7点几8点起身咧，系好系冻添啊！我直头觉得。
5: 咁早出门口啊？你要？咁你男朋友车唔车你啊？
7: 睇一时时啦，
5: 睇
7: 下佢有冇良心咯。
6: 哇！
7: 唔系，睇下嗰个时间啱唔啱，个时间啱唔啱车啦。
6: 即系冇王啊！
8: 系咯，咪系凉嘅，但系一到到晏昼，譬如而家啲中午时间咧，就30度咯。
5: 之后一出太阳就晒咗少少咯。
8: 系啊，咁但系其实真系凉翻好多噶啦，因为咧都而家嘅天气咧都系下昼系干燥嘅，咁啊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咁所以一早一晚咧，大家都要着翻件小外套啦。
5: 系啊，咁咪都保重身体最紧要啦。如果真系咧喺出边咧，即系晒得太紧要嘅话咧，饮啖水，唞一唞。
8: 系啊，
7: 我而家直头咧冷气都开少咗啦。我而家系即系之前夏天就冇办法啦，24小时啦。而家我都系一起身咧，我就直接开风扇，然后就熄冷气，有得本身有嘅嗰啲冻风咧就继续循环咯。
5: 哇，啊，好嘢！
7: 但我觉得都几凉爽嘅。
5: 悭家之余又可以保护呢一个地球。不过我而家屋企嗰啲冷气同埋雪柜咧系换晒嗰啲能源标签嗰啲电器咧，真系悭好多电啊！
8: 争好远，
5: 系啊，原来争好远。
7: 好，
5: 因为以前嗰啲旧嘅电器咧真系好鬼嘥电噶。
8: 同埋有时咧，我啲朋友咧都仲系保持住以前嘅谂法。哎呀，一唔用就熄咗去。用先开啦，其实而家啲冷气咧，反而佢话到明咧，如果你
5: 又开又熄，又开又熄，
8: 又开又熄系仲嘥电嘅。反而如果你譬如可能你攞落街食个饭算啦，翻翻嚟嘅话咧，咁你不如唔好熄啦，因为你唔系超过两个钟头之后咧，你熄咗之后咧，仲嘥电啊，真系会。
7: 嗯，喂，同埋我觉得咧，唔止系屋企嘅冷气啊，而家咧车嘅冷气咧，我近排咧我先好认真研究咧，原来车嘅冷气有几款噶，即系有啲系车内自己循环。有一啲咧就系你会攞埋出边嘅嗰啲空气咧，
5: 哦咁好噶，
7: 系啊，有啲款就可以攞埋出边嗰啲空气咁样再有一个循环咁样。咁你之前咧夏天咧就冇办法啦，一定要内循环。但系咧我发觉有一个问题，咩问题咧？就系如果你嘅车入边咧有一啲嘅异味，
5: 譬如有人放屁啦，
7: 系啦，有一啲嘅臭味嘅话咧，哇，你将嗰个臭味咧不断咁样循环，
8: 好难搞啊，
7: 系啦，或者最衰系乜嘢咧？我细个都会做嘅，被窦入边。
5: 哦，又是棉胎入边嗰度放屁。
7: 但系咧，你细个咧就特别咧同阿妈一齐瞓咧。哎呀，你零舍中意嘅，
5: 因为你唔介意嘛，佢又唔介意你，系啊。
7: 嗰阵时细个咧就好中意，哎，你有感觉咧，明明其实都唔系一个被窦入边嘅，你系都要喺个被窦入边，系之余咧，你仲叫埋阿妈都要一齐喺个被窦。
8: 俾佢闻。
7: 系啦，有阵时仲衰，你知唔知学识一招？我都系睇嗰啲综艺节目学识嘅，就系咧，原来咧你解决完之后咧，你只手咧系可以捉翻住嗰啲嘅空气嘅。
5: 其实我早已经知啦，我早已经知呢一样嘢。喂，不过咧，其实呢一样嘢。

0: 够熟
1: 系啦，即系譬如男朋友咁样，即系就算系男朋友都好，你一开始都未好熟噶嘛。但系当你去到可以喺佢面前做呢个行为，你都觉得一啲都唔尴尬，甚至乎你好 proud of， 诶，我啱啱放咗你，要唔要问下？
0: 呕啊！想呕啊！
1: 你就会觉得你同佢关系咧系真系 close 咗噶。
2: 系嘅，
3: 我想话咧，有一个情况咧，你系好难去控制到噶。
1: 系
0: 咩情况？
3: 就是做運動，譬如我而家做瑜伽咧，瑜伽係好容易會做做下咧會有放屁，
0: 因為你嗰啲肌肉係嘛，
3: 其實係原來好正常嘅，原來即係原來佢哋話咧做瑜伽咧，你因為瑜伽嘅過程當中咧，你某啲動作你係會令到你其實好放鬆啊，好容易會放屁。其實你放屁反而係好事嚟喎，原來係，
1: 係，
3: 即係我睇過原來，哇，原來
0: 排毒係嘛，
3: 排走咗你嗰啲氣啊，即係你其實真係做到咯。如果你其實谷住咧，反而唔好啊。
1: 不過都係啊，我而家慢慢咧，我得閒冇嘢做咧，都會捽下個肚咧，跟住撳下啲氣，睇下冇啲氣逼出嚟啊。
3: 係、嗯、啊，所以有幾次試過咧，做咗啲動作嘅時候咧，唔覺意咧，一做嘅時候咧，憋一下咧，跟住咧，咁你就好尷尬噶嘛。跟住個 Miss 即刻就誒。冇問題，咁其實好事嚟㗎，放到 OK 㗎。
1: 你但係你個 miss 仲特登強調，
0: 大大聲咁樣。
3: 係啦，因為嗰下，其實你自己，因為嗰下你太響啦嘛。
1: 係，
3: 即係你成日都話，誒、欸、響屁唔臭嘅，冇嘢嘅應該
1: 係。嗱，成年人咧，即係就大家都知道呢個係生理需要啦，即係就算尷尬都唔出聲㗎嘛。但小朋友唔同啦，小朋友咧，即係譬如學生之間，喂，如果你放咧笑㗎嘛，哇，你阿媽係咪放屁？
3: 你放屁？
1: 你放屁好臭啊！
3: 臭屁豬，
1: 係臭屁。
0: 咁會唔會有影響到啲小朋友嘅成長咧？
3: 會㗎，
1: 會尷尬。嗱，所以咧，我見到一個咧好得意嘅，就係、是、外國咧有一個小學老師，佢特登咧就喺課室嘅角落頭整咗一個 corner 叫做放屁角落。咁、當大家覺得誒我有呢個需要嘅時候咧，咁咧你就可以自由地咧就去嗰個角落頭咁啊放完之後咧，仲有個得意嘅地方咧，佢就會有幾種唔同味嘅空氣清新劑，你可以揀翻你中意嗰只味咁啊噴下周圍咁樣，咁啊令大家就會覺得其實咧放屁呢樣嘢咧係個生理需要啫，
0: 都正常啫，
1: 其實係冇乜嘢嘅。咁但係可能你喺自己的位置放，你真係會可能臭親人喎，咁你咪去嗰個角落頭放咯，咁樣我覺得幾好喎、
3: 其實幾好喎、即係呢個教育唔錯喎、
0: 亦都唔會令到自己好似咧，即係有一個尷尬，係啦，同埋呢一個係一個好正常嘅需要，係只不過我哋咁多年咧，人類嘅歷史咧係講出嚟咧係一樣核突嘢啫，但係其實又唔係話即係核突，有少臭味咯。
3: 係啊，其實譬如你喺外國，佢哋有好多禮儀噶嘛，即係譬如你坐錯一餐台，突然間你出氧氣，你都即刻誒、excuse me， 你行開噶嘛，
0: 行開啊，揾嗰啲餐巾遮住。
3: 係啊，你要洗手間，即係你講一次你就係離開啦。譬如你就算放屁，其實你可能感受到嘅時候，都叫你即刻離開呢個現場。
0: 去洗手間放是最好的、
3: 都會這樣。但是現在這個情況就是可能其實好像你不是去洗手間，現在教你、我們去過角落你都要做這件事， excuse me 不好意思這樣，
1: 是我都是教到那個禮貌在這裡，同埋令他們覺得這個不是一個
0: 羞恥嘅嘢，
1: 羞恥或者唔係一個惡作劇，唔係搞笑嘅用嚟。
0: 咁、你可以超前部署咧，預備定咁樣咧，就可以去一個安全嘅地方咧，就好舒服咁樣。
3: 係 啊，千祈唔好忍咯。忍住嗰個屁咧，其實有時係唔好噶，唔舒服噶。
0: 我冇一個
1: 挫住到氣啊！
0: 我冇資料話好唔好啦，但係其實就自己就唔舒服咯。
3: 係啊，所以我覺得如果佢咁樣教呢個方法幾好啊，起碼仲可以揀翻啲香味咧，你中意嘅。
1: 係啊，
0: 可以遮住陣味。
1: 心情都好似好啲啊，
3: 爽啲啲嘛。
0: 喂，禮拜五啊，希望大家心情都好啦。開始今日兩小時嘅 Me and Hong Kong， 歡迎大家。

0: Taylor Swift 哈哈，你真系佢嘅冠军歌啊 ，Patient Zero，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今日嘅好歌献给你，带嚟1980年嘅精彩作品。咁呢只歌咧，好大讨论嘅重点啊吓，因为一套电视剧啊《京华春梦》咧，咁啊阿姐汪明荃咧就喺入边咧就由后生做到老嘅咁样。咁啊，有一幕就系扑碟啊，
2: 系啊，
3: 我见到佢咧扎住个辫仔咧，好清纯啊，
1: 好清纯啊。咁啊，但系有呢一只咧1980年汪明荃嘅扑碟，
2: 系啊，亦都系当年嘅呢一个剧集嘅插曲啦。喂，其实嗰一幕咧。那一个片段呢到现在只都是个讨论度好高、啊。
1: 喂，以前那个年代呢啲女仔真係兴扑碟㗎喎。
2: 係。
1: 但有乜好玩呢扑碟。
3: 其实最后咩其实会唔会真係捉嗰隻碟嘅呢
1: 我諗囉。扑下囉追下咁样囉。冇咩做可能佢哋又冇手机呢嗰陣时。係。又冇得睇片呢。
2: 冇咩好玩㗎嘛。咁你同埋扑碟你嗰陣时好青春。同埋经常嗰啲女仔好似你知嗰啲蝴蝶飞下飞下嘅时候呢你要跳下跳下好似。起碼都有啲運動量㗎嘛。
1: 我認識得有啲人呢佢係驚蝴蝶㗎。
2: 有。
3: 我都有少少驚㗎。
1: 點解好驚啊咁靚。
3: 佢係靚但佢始終係昆蟲呢你就覺得同埋可能而家都市人啊你反而以前可能佢哋嗰啲年代呢係同大自然嘅距離好近啊即係無論係泥土啊草啊佢哋都覺得啊好接近自己但講真你而家你譬如踩喺啲泥潭啊或者你有啲草整親你啊其實你都已經覺得唔舒服囉。
1: 咁係你冇咗鞋赤腳都辛苦啦係咪咁譬如蝴蝶同埋飛蛾你係會驚邊個呢
3: 吓咁當然係驚飛蛾啦。咪其實唔係驚啊係中係冇咁鍾意飛蛾因為。
2: 係乜但其實兩樣我都好似好差
1: 唔多
3: 啊。但靚啲㗎嘛你對靚嘅嘢嘅包容性就高啲㗎啦。
1: 我唔怪得咁包容你啦。
3: 係啦。
2: 我亦都發覺係喎你咁講呢以前細個學校呢嗰、那個未有冷氣㗎嘛。咁你嗰陣時成日都會開窗呢旁邊有好多草啊。咁所以好多啲小昆蟲飛入嚟嘅時候呢嗰啲同學仔就會大嗌囉大叫尤其是啲女仔囉叫到癲咗㗎。係
3: 啊，我都會叫啊。
1: 不過我就驚蜜蜂多啲囉因為佢會針你㗎嘛。哇針我好大鑊。
2: 但你唔搞佢就唔針你
1: 㗎。所以我盡量唔搞佢但佢會搞我嘛。不如蜜蜂都唔緊要啊黃蜂先嚇親啊。
3: 嗰啲針完係真會要睇醫生㗎。
1: 要睇醫生㗎同埋我哋以前成日去嗰啲雞翼券嗰度燒嘢食呢一開嗰個關蜜糖呢。
2: 係呀係呀。
1: 未查隻雞翼就係佢已經飛埋嚟啦已經。
2: 但最好呢呢啲小昆蟲呢都唔好亂咁搞佢啦由佢啦自然生態嚟嘅呢個係。
1: 係咪
2: 係嗰啲撲碟都唔好搞死啲撲蝴蝶啊。
1: 係呀聽下呢一隻啊都係小調啊。汪明荃撲碟。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若南报道新闻。皇岗口岸会在今个月12号下星期一早上6点半正式开通。两地政府表示，口岸新联检大楼已经通过验收，双方已完成一系列系统测试，试运行和应急演练，确认口岸已具备开通条件。特区政府亦都刊宪，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星期日清晨4点到晚上10点，除了获准参加开通仪式的人士之外，其他人士不得进入有关禁区。入境处说，人员已经准备就水，会全力以赴提供高效便捷的出入境服务。处方提醒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如果有意在口岸区口岸开通当日率先体验过关流程，可以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应用程式预先进行登记，使用皇岗口岸合作查验自助通道。皇岗口岸会在今个月12号下星期一早上6点半正式开通，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行登记使用皇岗口岸合作查验。

0: 自助通道。皇崗口岸會在今個月12號下星期一早上6點半正式開通，為旅客和客運車輛提供24小時通關服務。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說，重建後的皇崗口岸是特區政府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一個里程碑。他又說，經過不同演練、測試和優化工作之後，港深雙方已確認口岸具備安全、暢順、高效運作和良好旅客體驗的開通條件。立法會連續第三日合併辯論香港首個五年規劃及施政報告的議案，討論有關提升民生福祉、完善民生保障的議題。有議員樂見首個五年規劃就解決劣質劏房問題確立目標，但關注簡樸房登記進度會否因早料優惠減少而放慢。有議員反映餐飲業失業率高，建議政府考慮就餐飲業進一步減少，甚至暫停輸入外勞。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天晴，下晝乾燥，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初時離岸風勢清勁。展望週末至到下周中期持續天晴乾燥，日間炎熱，內陸地區日夜溫差頗大。現時氣溫30度，相對濕度 53%。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 24,124 点，升338点，总成交金额1296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799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12519点，跌9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8毫二，升4毫。药明生物52.8，跌个3。恒生中国企业83.3毫8，升1.4毫二。腾讯控股422.4，升11蚊。小米集团25.5毫二，升1.8毫6。南方恒生科技4.08仙六，升9.仙二。阿里巴巴106.6，升2.3。建滔积层板48.4，跌1.7毫半。友邦保险71.05仙，啱转咗71.1，升咗1.8毫半。智普620蚊，跌23蚊。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 7.847， 日元 158.08， 瑞士法郎 0.83， 加元 1.421， 人民幣 6.697， 英磅對美元 1.325， 歐元對美元 1.124， 澳元對美元 0.699，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63。 日經平均指數 69,003 點，跌38點。港金报39,005蚊，升咗4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8.79美元，卖出4,19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弥敦道同埋梳士巴利道交界咧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嘅，咁主要影响到啦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一带啦比较车多，龙尾啦就去到永安广场，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弥敦道去弥敦道同埋梳士巴利道嘅交界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啦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咁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一带啦比较车多，龙尾啦就去到永安广场。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咧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佐敦道。而同时咧，仲有新界区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排到屯门骑术学校。咁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0: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1: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还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离石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一段旅程，
2: 一段旅程，
3: 一段旅程，
1: 一次探查，
2: 一次探查，
3: 一次探查。
4: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5: 大中文金曲，
6: 以音乐导航，
7: 以音乐导航，
1: 以音乐导航。
8: 狼同狐狸两种动物应该要用咩声去声言先好呢？
9: 狐狸就尖一啲咯，上下声就细细啲，思考顿一下先会讲嘢。狼嘅话就系冇脑嘅嗰种，想食嘢佢一定要食到嘅嗰啲。
10: 大声冇脑嗰啲系嘛？
9: 系啊。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1: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中组银奖铜奖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2: 大家好，我是朱恩。香港是我成长的地方，虽然地方小小地，但是就是一个充满神奇力量的地方。由我做女到我生女，都是在这个地方和大家一起成长的。生活中难免会遇到一些挫折而令到你心灰意冷，不妨给一些时间自己休息式充下电。我就有个好正的充电方法，就是逢星期一至到五下午1点至3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阿土、林静丽主持的 Make in Hong Kong。听完我就充满晒力量啦，你都一齐听啊！
13: 香港唱片商会每周10张好碟，
14: 嚟到2026年啊，第40周香港唱片商会推介嘅每周10张好碟上榜啊，包括有林家谦啊、White Summer Life 2CD， 再加埋 Blu-ray，
15: 仲有就系张国荣嘅《爱情小孩》。
16: 都是哥哥的 CD， 继续宠爱张国荣70诞辰。
14: 谭咏麟啊，流行全世自选集啊，感激篇啊。
15: 还有就是 Olivia Rodrigo 的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
16: 都是谭咏麟，流行全世自选集不变篇。
14: 黎明 Multiverse of Polygram 55th Anniversary CD。
15: 仲有就是陈百强，都是 Multiverse 的40周年的纪念大碟。
16: 有陈奕迅的 H3M。
14: 仲有呢一個咧，就係嚇，呢一個咧就係
15: 張卓耀啊，即係Nancy 龜。
14: 哦 ，Nancy 龜，
15: 係啊，咳啊。
13: 香港唱片商會。每周10张受欢迎影碟，
14: 轮到影碟方面啊，上榜包括有李杏儿的 Ready for Jeannie Life in Hong Kong，
15: 仲有就是剧情片夜王，
16: 都是剧情片冲锋火拼，
14: 另外有动画片啊，哆啦 A 梦啊，就是新大雄之海底鬼岩城啊，
15: 同样都是动画片啊，名侦探柯南独眼的残障剧场版，
16: 港产片年少日记，
14: 亦都是港产片啊，白日之下。
15: 都是港产片少林足球，
16: 亦都有暴风追影，
14: 同埋有啊张继聪啊，即系张继聪啦嘅呢一个金童啊，都系榜上有名嘅。你睇啲咩影视作品啊？
15: 我睇咗一个咧电影，咁呢个电影咧就系一个部门的诞生嘅港产片。
14: 哇，嗰阵时好多即系舆论讲到，即系
15: 早前上过啦。
14: 系啦，即系 cut 嗰个电视啊嘛，系嘛？
15: 系啦，就系讲呢个少少系有一个社会共鸣啦，即系一个真人真事嘅背景嘅，咁就系讲呢个。 咳台嘅集體回憶咁樣嚟嘅，即係曾經都聽過有一個電視台咪有試過，
14: 我點樣聽過啊？我係親身經歷㗎。
15: 咳台咳到咧，直情可能有啲
14: 咳唔到啊，
15: 咳唔到啊，就演變成一個恐怖事件咁樣啦。咁呢個都有少少咁嘅情況嘅，就係講緊一個朋友就想去咳台，咳極都咳唔到，咁然後發覺點解呢個電視台咳極都咳唔到嘅，衍生到好多啲古怪事件咧，即係原來裏邊咧嗰個部門裏邊咧係。這個部門呢只是幫你呢就是做一個遞交文件的，那個部門呢就可能幫你吸個印的，那個部門呢就不知道做什麼，喂那怎麼辦，我想吸個台而已，不用10萬個部門是吧，那
14: 就是說其實吸台是沒有部門負責的是不是，
15: 有20萬個部門負責咯，那所以你為什麼吸個台吸這麼久呢，
14: 就要搞定20萬個部門，
15: 是啦，那麼搞笑的一個東西，其實有少少是諷刺，但是亦都呢有個黑色幽默在當中，你看的時候呢其實它整個的背景可能只有一個晚上啦，你可以當一個晏晝到晚上嘅時間，但係你拍到咧好好睇，成個過程裏面就係講佢點樣去 cut 嘅過程啦，同埋大家點樣去處理啦，即係直情係咧，大家個共鳴感就係、是、原來其實被好似因為佢講好似攞住嗰支槍過嚟，好似要挟咗成班人質喺度，其實嗰班人質其實大家都係想。其實我都想 cut 台嘅，其實我都同佢有呢個訴求嘅啫，
14: 但
15: 係
14: 俾人哋要挟咗，
15: 就俾人哋做好似做人質咁樣，
9: 即係搞到好大件事，
15: 都搞到大件事。咁但係其實就原來大家都係一個好簡單，我就係想 cut 台啫。
9: 有咩人啊？有咩 cast 啊？
15: 哇，有好多個朋友大家都熟悉，譬如廖子瑜都有份做啦。
9: 哇、哦，而家好多港產片都見到佢喎、
14: 啊。其實電影界而家當時得你嘅人，其實全部喺曬入邊啦。
15: 麥佩東啦、白子啦、謝君豪啦、梁雍婷啦、楊偉倫啊，好多好多位朋友咧，即係大家而家即係。我差唔多係你熟悉而家港產片嘅朋友咧，都喺呢部劇裏面，
14: 佢係屬於即係小品啦、
15: 啊，小品嘅，
14: 小品嘅嚇，
15: 係啦，
9: 但唔係搞笑嘅，認真片
15: 你又可以話係搞笑㗎，
14: 一定有笑位㗎，
15: 一定有笑位，因為你諗下有白子已經有好笑啦，有朴貝東已經好笑啦，即係每個人都係做得好啱到位地。又做到嗰個現實社會做緊嘅問題，但亦都可以令到你有笑點嘅、
14: 但係嗰陣時又真係幾好笑喎，即係嗰個台呢 cut 幾多 cut 唔到，其實呢我
9: 你又覺得好笑啊，當事人啊真係嬲豬到爆
14: 啊，少少嬲豬嘅，其實佢唔係 cut 唔到嘅，其實即係我都係身處其中啦，咁嗰陣時係點樣呢，就係、是、你呢就係、是、要將嗰個解碼器就要咧千山萬水咁樣，唔知去到邊度山卡啦咁樣交還翻俾佢咧，佢先會俾翻個按金你嘅。
15: 係，
14: 咁即係話咧，其實咧，如果你想 cut 個台嘅話咧，即係譬如你係呢個自動轉帳嘅，你咪 cut 咗張信用卡佢咯，佢咪轉帳唔到咯。或者你係個户口同銀行指示話我要取消呢、這個自動轉帳嘅，咁咪即係
9: 但佢唔會追你錢嘅咩？
14: 佢
9: 會即係佢唔會即係你佢收唔到錢啫，但佢唔會係咁打電話俾你啊！你我哋收唔到你就係咯。
14: 你因為你之前已經同佢講咗話要 cut 台㗎啦嘛，係、只不過係你嗰個解碼器嘅按金好難攞翻，即係我要講翻個公道説話係 cut 到嘅，不過就係攞唔翻嗰個按金啫，係好難攞。即係你可以攞到嘅，你要萬歲千山中環咁啊，去到好遠咧，俾翻個解碼器咧，咁就可以攞翻個按金啦。
15: 而喺呢、這個電影當中有一位朋友。佢戴玉麟，戴玉琪，戴玉琪咧，佢就系做嗰个就系挟持嗰个话，就我要嚟要嚟解
9: cut
15: 台，但系然之后 cut 唔到，然之后就变成咗个
14: 罪犯
15: 咁样嘅嗰个角色个朋友咧，呢个做得好好啊，佢系做得好。咁同埋即系当中我咪话，好似好搞笑啦，cut 台啫嘛，点解要去好似搞到要咁大件事？咁其实佢背后都有个原因，都有啲关于好亲情嘅故仔，其实都有
14: 即系佢内里都有啲嘢嘅，
15: 都有啲嘢摆埋落去。咁所以我觉得都几。幾咁笑中有淚，
14: 係咪依據住真人真事咁樣改編㗎喇？
15: 佢又冇特別話到係根據真人真事，咁但係你自己去套落去啦，
14: 自己了解啦，係啊，
15: 我覺得係幾值得睇嘅港產片同埋支持囉，可以係。
14: 到我啦，我又睇咗 N 字頭嘅一個都算係戲劇啦嘅一個電視節目啦，一共有8集嘅，就係叫做怪物荔枝波顿的故事，荔枝唔系食嗰个荔枝啊，
9: 可以话系咁，
14: 系美荔
15: 枝啊，
14: 即系唔系荔枝啦，即系
9: 荔枝波顿咩嚟噶？
14: 个名叫荔枝波顿，
9: 又系一个地方名定系咩嚟噶？
14: 人名嚟嘅咁样。
9: 哦
14: 其实佢讲咧，佢又唔系古代，即系总之美国嗰个世纪初啦，即系早期啦，仲系着紧嗰啲大纱裙啊，要绑条腰咧绑到好幼啊嘅嗰个年代啦。咁咧其实就讲咗咧，就系佢哋个父母咧都几有钱嘅，就住一间大屋啦咁样。咁呢个荔枝波顿咧就喺屋企嗰度咧就做。
9: 荔枝波顿系男定女？
14: 女嚟嘅。
9: O K。
14: 女嚟嘅。
15: 佢个荔枝波顿美丽个丽。
14: 美丽个丽。
15: 好复杂个
14: 资深个资咯，
15: 系
14: 啦，冇得删水。
9: 总之靓女啦。
14: 见仁见智啦，唔知
9: 咁主角
14: 吓，咁但系佢屋企就系有钱嘅咁样，咁但系就变态嘅，咁样咧佢阿妈咧就系嗰一啲咧，譬如有工人啦，俾啲汤佢饮啦，佢去饮啲咩汤嚟噶，跟住佢话哎呀A B C 汤啊，我要 D E F 汤啊，跟住就将个汤咧泼落去工人个面。好恐怖嘅，
15: 喂，睇到呢个 trailer
14: 啊，系啊，总之佢间屋咧，屋企咧，阿爸阿妈都系便便地态噶啦，
9: 阶级观念好重嘅，
14: 系啦，阶级观念好重啦，同埋因为佢哋系有钱人，咁啊佢阿爸咧就系、是、做呢、這、一个系咪叫殡仪业咧，都类似系殡仪业嘅生意啦，即系帮卖棺材啊咁样啦，咁咧好多时咧，即系佢有啲客人啦。咁就會埋嚟啦，就話啊，我要買呢個棺材，跟住但係嗰個親屬就話啊，但係呢個棺材好似個長度同我哋嘅先人咧嗰個長度唔係好同，有係咪有咩辦法可以整一整佢？佢話一定有辦法嘅，一定有辦法，我一定要幫你搞掂，到時係會好靚咁樣喺個 funeral 嗰個咧，佢就俾人哋瞻仰為榮嘅咁樣。咁當嗰啲親人走咗之後咧，佢就要將個屍體放入個棺材度啦。佢點樣放咧？唔係啊，佢幫我斧頭咧斬咗佢腳。
9: Oh my god！
14: 啊、你惊啊？我都惊嘅，其实
9: 我唔系惊，我系觉得好变态，
14: 好变态噶，
9: 即系冇乜人性啊，系
14: 好变态噶。咁啊，
9: 但佢有钱人点解佢自己负责做呢啲事嘅？
14: 因为我唔知啊，可能佢旧嘅年代咧，佢都有人帮手嘅，有啲僆仔啊帮佢啊，有啲即系门徒嘅咁样嘅。咁个故事系讲咩嘅咧？就系讲呢一个咁啊，阿荔枝咩话？
15: 荔枝波顿，
14: 荔枝波顿，荔枝波顿就喺啲咁嘅怪家庭长大啦，就成。守規矩啦，咁樣，但係佢有個妹妹定家姐咁樣嘅，咁佢個妹妹家姐咧就已經有咗男朋友啦，準備要結婚，咁於是佢哋就好開心，因為咧佢哋呢個家庭咧，其實就想將啲女嫁曬佢，咁自己
9: 都係保守社會嚟㗎嘛，係
14: 啦，就自己唔使負責個女啦，咁啊個女有自己嘅有錢人啊，有錢屋企啊，咁就可以有自己嘅生活啊，咁樣，咁啊呢個 sister 就已經有咗著落啦，咁啊到呢個荔枝波頓就話，荔枝波頓係一個好乖嘅女仔嚟嘅，佢又唔知道點樣去即係識男仔啊咁樣，咁佢就好多時就阿妈就负责去帮手做少双体嘅嘢啦咁样，但系喺呢一个过程当中，头先佢讲到话佢阿妈因为碟汤倒落去个工人嘅面度咁样，就叫佢走啊，唔啱饮啊咁样，即系嗰啲嘢。咁个工人一定系炒咗啦，辞职啦咁样啦。咁嚟咗个新嘅工人，咁呢个新工人咧就好鬼醒嘅，即系识睇眉头眼额啊，又即系知道各方面嘅嘢啊咁样。咁就密谋咧，同埋呢一个阿荔枝波顿咧，因为荔枝波顿其实都好憎佢父母嘅吓。咁呢一个新，
9: 即系荔枝波都系个好人嚟嘅。
14: 其实佢 suppose 系好人啦，咁样，但系其实佢系到最后嘅终极杀人魔嚟嘅，系啦吓。咁啊，其实都知嘅，一开始第一集佢已经讲嗰个佢系佢杀嘅啦啲人。咁佢究竟点样杀咧？点解会推到佢去一个绝路，成为呢一个杀人魔咧？而佢新嚟嗰个工人咧，好醒噶嘛，系咪？但系同时咧，佢亦都即系做咗一啲嘅错嘢咧，就俾人哋惩罚。而佢哋之间咧，又有少少咧，即系。女女嘅感情啊，系啦，到最后佢哋就系密谋，点样可以杀咗呢个阿爸同埋阿妈？系一个，我觉得系一个超变态，但系其实佢就系古装嚟嘅，即系唔系古装嘅，即系啲
15: 旧事啦，
14: 系啦，1914年咁嗰啲咁嘅时代嗰啲咁嘅情况啦。
9: 好似好吸引、啊，
14: 吸得地人，因为佢拍得嚟咧，佢嘅节奏咧系好快嘅，好容易有一集，好容易有一集咁样。咁其实佢系 total 咧系有八集嘅。咁其实呢一个系一个电视剧嘅系列咧，就叫 Monster 怪物系列。佢将咧历史方面咧系曾经出现过嘅一啲变态嘅杀人魔咧都摆咗落去。咁其实有三个嘅古仔噶啦。咁啊，阿荔枝波就系其中一个古仔。咁啊，八集，咁啊，每集啊大约一个钟度啦。咁啊。都 OK 嘅，但系就好多血咯，同埋好血腥咯，即系你如果唔系
15: 好啱你睇呢啲戏，
14: 啱啱地噶，我评分都系两个 like 嘅，俾两个 like 佢嘅我就，
9: 你满分系几多啊？
14: 唔系佢有一只手指公，两个手指公，同埋有零手指公噶嘛，我咪俾两个手指公。
9: OK， 最高评价，
14: 最高评价系啊，咁我都觉得几好睇嘅，同埋佢系讲得好清楚、好细致，同埋嗰个演员啊。 做得好好，因为其实讲到咧，佢个老豆咧个父亲啦，就系做嗰啲殡仪业啦咁样，咁但系需要人哋帮手，咁个新嚟嗰个工人咧就系识得做呢啲嘢嘅咩？咁啊叫佢帮手啦，但系嗰个工人咧又同个爹哋咧有啲暧昧嘅噃，
15: 哎呀，
14: 然后咧个工人话，哦，你同我有暧昧咧，你俾钱我咁样，咁俾钱就可以解决晒所有问题。
15: 复杂嘅咁多嘢，
14: 好复杂嘅，所以到最后就系制造咗呢一只杀人嘅怪兽啊，荔枝波顿出嚟咯。
15: 哦，
9: 好，到我啦，我觉得好夹啊，因为咧我睇呢一套戏咧又系。系灵感嚟自于真实事件嘅咁样，咁啊一套新嘅电影叫做 Prime Time， 咁咧系一个美国嘅心理犯罪片啦，咁样，咁佢个灵感系嚟自边度嘅咧？咁样，咁啊就系之前咧喺2004年嘅时候咧，就喺美国咁就播咗一个都几 hit 嘅一个真人 show 调查纪录片，咁嗰条片咧就叫做 To Catch a Predator。咁呢、這个纪录片系讲啲乜嘢嘅咧？好得意嘅，佢咧就系嗰阵时咧节目组就特登咧就有同一个非营利组织合作，咁佢哋就负责咧就喺网上面嘅 social media 一啲 chat room 嗰度啦，佢哋咧就会冒充扮一啲未成年嘅少年，即系类似系嗰啲十几岁。
14: 咁古怪。
9: 系啦，咁佢哋会同边啲人倾偈咧？就会同一啲咧有潜在网络儿童性犯罪者倾偈。
14: 哦，即系防范未然咯，
9: 系啦，或者其实佢已经真系有犯罪嘅，咁但系咧，佢哋就会喺度即系咁同人倾诉，诶，睇下有冇一啲即系我明明都讲我已经系未成年十几岁，但系你都同我喺度讲埋呢一啲咁成人话题、
14: 咁露骨嘅嘢，
9: 系啦，咁咧，咁佢哋咧当吸引到呢啲人之后，会点样做咧？就会邀请佢哋去节目组预先安排嘅一间屋仔嗰度，咁啊，当咧嗰啲嘅成年人嚟到个屋仔之后咧，咁呢一个节目嗰个主持人即系嗰位记者咧就会出现啦，一出现咧就会即刻咧就去质问嗰个人，嗰个成年人点解你会出现喺度嘅？你明知道你约嗰个系未成年嘅人，你而家约咗嚟呢一个屋企，你讲到明我要同佢做埋啲十八禁嘅嘢，你系啲咩意图咁样？咁就会当场质问佢之余咧，真系有部 cam 咧就会影住佢嘅咁样，咁啊。啲男人見到就梗係驚啦，係咪先？咁啊即刻走噶啦！咁一走嘅話咧，嗰、那個警察咧就已經會喺門口嗰度咧就抱住佢，然後就拉埋佢嘅添咁樣。咁呢一個係一個真實嘅紀錄片嚟嘅咁樣。咁咧今次呢一套戲咧，佢個靈感咧就係嚟自於呢一套嘅紀錄片咁樣。咁所以咧套戲咧有好多嘅劇情咧都會去模仿翻呢一個嘅紀錄片啦咁樣。咁但係其實主要係講啲咩嘅咧？主要就係講呢個紀錄片入邊嘅嗰位記者。嗰位嘅男主角，咁我先讲下啦。今次嗰个男主角咧系边一个做咧？就系、是、Robert Pattinson， 即、
14: 哦、
9: 系做 Twilight 嗰个男主角。
14: 男主角
9: 靓仔到真系阿妈都唔认得。
14: 佢一做戏越做越好啊！
9: 系咪同埋咧？佢个样咧真系好好有型啊！因为佢喺入边咧。佢就做嗰位好正义嘅记者啦，即係当佢面对一啲嘅儿童性犯罪者，因为有啲好夸张，即係有啲呢可能係即係个劇情入面呢真係你见到佢除咗条裤。
14: 哦，已经系犯真係犯罪者。
9: 底底都除埋咁
14: 样。
9: 咁、但係佢面对呢一个即係虽然系戏中戏啦，唔系真实啦，但係呢你见到佢嗰个正义嘅感觉系做得好好。但同时呢套戏系讲咩嘅呢？就係讲呢一个记者佢好希望希望更加多的人可以看到他这个作品，希望他的收视是 number one， 但是因为他成每一集的纪录片其实都是讲这件事啦，你知道观众啦，你第一集觉得哎好看，第二集好看，第三集
14: 拍门啊、
9: 哎、又是这个啊，又是说那些什么性犯罪者在找小朋友啊，这样他开始呢由可能由很正义的一个节目慢慢他哎呀唔得喎，開始啲題材呢唔夠刺激啦，咁我點樣可以再搵啲更加刺激嘅題材，點樣搵啲更加刺激嘅性犯罪者呢咁樣。咁佢嗰個尺度呢就越嚟越誇張，甚至呢係開始有啲走火入魔嘅階段。
14: 即自己都變咗啦，為咗收視。
9: 冇錯啦，咁佢呢之後係好做到嗰種好陰沉呀、好焦慮呀、究竟我點樣先可以達到我嘅目的，可以令我個節目可以多啲
16: 啲人睇咧咁样，咁哇佢嗰个演技真系做得好好，同埋我觉得呢套戏咧好特别嘅地方咧，就系佢嗰啲镜头咧，因为我谂佢起码有一半嘅时间咧，佢都会影嗰个戏中戏，就系影嗰个纪录片，咁佢咧嗰啲镜头咧，佢都系会用，譬如系扮系CCTV 喺角落头影落嚟，或者系扮以前嗰啲旧式电视台嗰啲 cam 咧系比较低画质嘅，或者佢会特登咧影嗰啲位咧系比较。偷窥少少，即系扮，即系唔系咁好似我哋平时睇戏嗰种咧，即系大特写咁样影得咁清楚嘅角度。但系咧呢啲咁样嘅位咧，反而你会令观众咧好投入喺入边，好似你都真系睇紧一个真正嘅纪录片咁样。所以我睇完之后觉得。几有嗰种好震撼嘅感觉，
14: 即系有戏味嘅，即系有一个戏剧嘅张力喺度。
16: 有，特别咧系嗰个结局咧，你系会觉得哇！点解会咁样嘅？究竟乜嘢系正义，乜嘢系道德咧？点解明明系一个好嘅节目，但系最后尾究竟其实呢个节目系帮紧人定系害紧人咧？系、你系有好多嘢谂嘅睇。
14: 即系电影嚟嘅呢个系。
16: 冇错。
14: 哦，都想睇下。
15: 系咯，
16: 我觉得好啱你睇啊。
14: 系咯，我觉得啱我睇。
16: 系啊，叫做英文 Prime Time。
14: Prime Time 吓、就系呢、這个Richard。Robert Pattinson
16: 系
14: 啦系啦，咁啊呢一个 weekend 大家可以咧根据我哋嘅推介咧，都睇下啲影视作品，同埋要留意我哋港台电视31、32、33啊，
15: 一定要啊！
3: 此刻吃最爱的雪糕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本月12号下星期一上午6点半正式开通，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两地政府会在星期日上午在深圳方面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当局已经准备充足人手及应变方案，强调口岸有能力处理每日约20万旅客。邓炳强说，经过多次测试和演练之后，以总结经验和展开优化工作，包括加强 WiFi 接收和汽车路面防滑工程等。他说，皇岗口岸是首个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暂新通关模式的陆路口岸，口岸将设有134条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和68个人手柜位。他说，已经预计有旅行团可能使用皇岗口岸过关，呼吁市民如果不是急住使用皇岗口岸，可以迟些才去体验。皇岗口岸下星期一正式开通，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陈少雄表示，关注口岸大楼软硬件和整体交通运输配套，尤其开通后的首个周六和周日，预计有不少人到场打卡和体验新的通关模式。他相信当局不会松懈，口岸附近会有专营巴士候命。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据他了解，有旅行社计划在口岸启用首日安排旅行团集合到内地。警察学院将会开办应用学位课程，是特区政府首个获准开办学士学位课程的部门。课程对象是未持有学士学位的原助级警务人员，获取录人员将获全额资助修读。警方相信可以提升警务人员个人质素，有助吸引更多人投考警队。另外，警方下月成立香港国际警务学院，期望通过培训交流，说好香港和中国故事。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务部长金宇正再次抨击韩国向朝鲜援助医疗设备的计划，认为是自导自演闹剧的续集，重申朝方将对韩国采取敌视态度。金宇正通过朝中社表示，韩国自导自演的地雷爆炸和提供医疗设备闹剧，不过是韩国根深蒂固的敌对恶习，在朝鲜问题上的两种表现形式，真正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不择手段地贬损朝方的尊严和形象。他还指责韩方企图借此向外界表明紧张局势升级并非首尔方面的责任，首尔炮制这些闹剧是针对朝鲜发动史无前例的政治、军事和道德三重挑衅。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各区的相对湿度普遍下降至 60% 或者以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5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03点，升421点，总成交金额1443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11点，跌唔够一点。深证成分指数12592点，跌28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升4.8，药明生物53蚊跌个一，恒生中国企业83.66升个七，腾讯控股425.4升14蚊，南方恒生科技4.108升咗0.14，小米集团25.74升2.08，阿里巴巴107蚊升2.7，建滔积层板 48.94，跌1.21。友邦保險71.65，升2.4。中芯國際57.5，升7毫。外幣對港元嘅賣出價：美元7.848，英磅10.39，瑞士法郎9.448，澳元5.482，加元5.521，新西蘭元4.411，歐元8.812，每百日元對港元4.962，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346。日經平均指數69,080，升38，港金報39,215，比上日收市升620。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98.45美元，賣出4,198.9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Kevin 首先同你跟進喺尖沙咀太空館對開嘅交通意外啦，彌敦道同埋梳士巴利道交界嘅意外仲未處理好，仍然處理當中，有部分行車線封閉緊一帶比較車多，經過要留意啦。轉睇睇隧道情況，紅隧嘅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西行過海，交通大致正常。東行去北角跑馬地方向車多，龍尾去到演藝學院。西行左轉堅拿道天橋都慢車啊，龍尾排到東區走廊跟住圍。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比较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方面，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金巴利道至恒丰中心车多，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就近住海防道慢车，龙尾去到官涌市政大厦对开。另外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至戏曲中心都车多，在深水埗青山道去大埔道方向近住面包厂一段是车多繁忙。另外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清水湾方向近住濠涌都是慢车。另外提提你有关单车节的消息啦，在星期日的凌晨一点钟，亦即是今个星期六的深夜啦，多区都会分阶段实施大范围的封路，当中就牵涉青马大桥、吸水门大桥、丁九桥、昂船洲大桥、长青隧道、南湾隧道、尖山隧道、西九龙公路、油麻地交汇处、中九龙绕道以及西九文化区等等啊。咁当中由屯门公路或者大榄隧道前往机场方向是会受到影响。并且需要改道，同时多条的巴士小巴路线都是会因应封路调整服务的，公众记得留意住最新的消息，提早出门考虑改搭铁路服务和避免揸车前往受影响的地区。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生命无 take two， 在马路上家长应该时刻都拖实同行的儿童，避免意外发生，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6: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7: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8: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这里做什么？
9: 收到风呢，逢星期日凌晨2点到6点出现的徒仔，他自细就受音乐熏陶，是创作系的男仔来的。一起听下他在节目有什么独特的风格啦。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图。凌晨2点到6点，5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10: 内地电动车高质量发展，连车入面都有雪柜、按摩椅，揸车北上哇咁易。
11: 我就见到湾区呢排有好多嘅外国游客特登过嚟买机械人或者系科技产品，仲可以做埋退税，买完即刻带走添啊！
10: 再同大家讲下跨省通勤啦，高铁城际越嚟越方便，住喺一个城市，翻工又系另一个城市都得。
11: 想知最新嘅湾区动态，咁就一定要听实 Yana 阿 O 嘅湾区生活一小时，带你紧。湾区新节奏，
12: 高山、雨林、天坑、涌动，跟随野外生存专家同科普网红大无畏勇闯大自然，科普求生纪录片《野景求真》，带你深入充满未知风险的自然环境，在绝境和绝美风景底下，体验第一身的自然考察。《野景求真》，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0: 街坊又到我大家姐华丽出场嘅时间啦吓，虽然天气凉凉地，但我会照样性感同大家一齐感性通话噶。
1: 都计
0: 喂
1: 啊
0: 喂，我听到你嘅心声吓、啊。
1: 唔系啊，我话真系吓死人啦、啊，大家姐。
0: 点解会吓死人呢？
1: 因为每次我见到你啊，哇，艳芳四射啊！
0: 艳芳添啊，
1: 系啊，
0: 唔系艳光，系艳芳啊，
1: 系啊，
0: 都艳到四方咁样啦，逍遥艳芳。喺度介绍下两个塞豆窿先，包括有啊，就系牙尖嘴利嘅莉莉姑。
1: 大家姐，你真系我世界上见过最靓嘅女人啊！
0: 我唔知信你边句系真，不过我都觉得我自己系最靓嘅女人嚟嘅。我都屋企有个波镜。
1: 你系女人嚟噶嗬？
0: 系啊系啊系，应该系啦，有少
2: 本领，
0: 有少姣姣屈啦，系啦。另外亦都有啊，白虎。
3: 大家姐你好啊！
0: 你好啊！
3: 你系我世界上面见过嘅女人咧，系任何天气咧都系着件三点式出嚟噶。
0: 系啊，因为净系得三点咋我件衫。
3: 好犀利啊！你唔怕冻噶、啊？鸡皮都冇啊你？
0: 我冇鸡皮噶，
3: 好
0: 劲、啊！我冇。皮噶，系啊，嗯，系啊，最紧要咧就系俾啲福利大家啊嘛，咁我嚟到广播度同大家主持节目啦，咁啊，梗系要大家开开心心，大家一齐咧疯狂咁样 enjoy 呢一个钟。
1: 好正啊，大家姐！
0: 我都觉得自己正啊，你觉得我正啊？
1: 不嬲噶啦！
0: 你真系有先见之明啊！哎、嗯，有个人仲正、啊，
1: 边个？
0: 正到咧，佢嘅演唱会飞咧系一票难求，琴日开咗第一场啊，就系、是、许志安啊！
3: 哇！我见到咧网上面有好多嘅乐迷话咧，呢个演唱会系佢近年嚟讲。最难买唔到啊，用任何方法都买唔到，
0: 供不应求啊，有太多人想睇啦。不过听讲话咧，琴晚就系一场演唱会咧，都非常之 good show 啦，同埋系好温馨嘅，兼且咧明明都差唔多完啦，开晒大灯啊 ，encore 完咁样啦，跟住咧有啲人听众咧唔走啦，再嗌 encore。佢又翻出嚟喎！
3: 哎呀，
0: 系啊，系啊，系啊！
3: 哎呀，你咁样恶名我几耐啊？
0: 原来嗌下嗌下，佢又会翻出嚟唱。咁啊，许志安唱歌好啊，系人都知嘅。
3: 系啊，一连三场嘅 on stage 演唱会啊吓，咁啊，琴日第一场啦，咁啊已经有啊。Eason 做加班，咁啊两个惺惺相惜拖住手唱歌，我见到佢哋
0: 拖住手啊，
3: 系啊
0: ，Sammy 会唔会做嘉宾呢？
3: 唔知道，但 Sammy 又喺后台，哦、因为有张相咧就见到 Sammy 啦，加埋阿卫兰啊、卫斯啊、泳儿啊几位朋友咧一齐喺后台同阿许志安影合照。
0: 哦，佢哋天主教一个唔系天主教，基督教，
3: 基督教啊，
0: 基督教嗰啲团契，
3: 系啦、啊，啲教会嘅
0: 教会 friend，
3: 系啦，咁啊好开心。
1: 不过咧讲到呢个演出。场会咧有一个人咧，我真系好佩服啊！
3: 边个？
1: 就系、是、邓紫棋阿 Jam 啊！
0: 佢、哦、破纪录啊，破咗呢个健力士世界纪录大全啊嘛！
1: 冇错，嗱，首先咧佢破纪录咧已经咧系非常之威威噶啦，但系咧我觉得佢叻嘅地方咧就系佢咧喺深圳嗰个最后尾嗰场嘅演唱会咯，哇！睇翻啲片啊，嗰日系大暴雨啊，暴雨到好似大家姐你咁大啊！
0: 真系有啊，好大噶啦！好大噶，笑到咁嘅你真系黐线啊！
1: 哇，落雨落到咧，你见到啲片咧，佢根本连眼都擘唔大噶啦。
3: 佢直情好似冲凉咁啊，全程咧有个花洒帮佢冲住凉咁
0: 湿晒，
1: 好似系瀑布咁款。但系佢坚持，甚至乎咧系已经有啲工作人员咧，即系递把遮俾佢啦，或者即系隔篱帮佢打下。
0: 佢唔要，
1: 唔要。佢话因为佢担心啲咩，佢惊一啲 fans 影相或者拍片咧，佢觉得咧隔篱多咗个人咧担住遮咧个画面唔好睇啊。佢话佢希望咧可以俾。我嘅观众们有一个最好嘅体验咁样，真系好有呢个职业道德啊！
0: 超级有呢个专业嘅水准啊！
3: 但系真系好犀利，佢成个过程咧咁样落雨法咧，
0: 照唱
3: 咧又冇乜好甩得好劲、
1: 哦，
0: 因为咧落雨咧就系、是、即化妆品嘅嘢咧，其实最惊嘅唔系水，最惊嘅系油。系啦，咁如果系落油嘅话咧，就会咩？不过佢都唔介意啦。其实佢咁湿嘅话，佢都照唱嘅时候咧，佢咩样都冇所谓，最紧要答谢啲歌迷。
3: 呢期咧最多人关心咧。

0: 大声越唱越劲啊把声。
1: 哎呀所以真係宇宙 Jam 囉。
0: 越唱越强啊。
1: 係啦无独有偶喎。嗱呢边啊阿 Jam 咪话即係传咗备婚啦。另外呢佢以前嘅好姊妹 JW 呢都有传系备婚喎。
0: 好似系咪结咗啦已经添。
1: 有传话结埋婚啊跟住好多嗰啲佢啲姊妹啊朋友啊。当俾记者问到嘅时候咧，大家都封口唔提，唔讲、啊。
0: 但系佢其实佢唔讲咪即系等于讲咗咯，即系问佢系去嗰度唔知咩埃及或者咩山卡拉好鬼远咁样去结婚啊嘛。啊，问到佢嗰啲 friend 啊，罗天宇啊咁嗰啲咧，佢哋又讲到话，诶、欸、唔知道啊，唔知道啊，又唔讲清楚、啊，咁即系摆到明啊，身有 A 啦。
2: 唔系，系身有好事发生，
0: 好事发生，
2: 身有 A， 讲到咁难听嘅，
0: 难听系啊。咁啊，见到啊，除咗罗天宇之外，有阿陈义德啦，佢个女朋友啦。
2: 哇，佢哋又真系 sweet 喎，佢哋又反而咧就好坦白话俾大家知咧。仲、要啊，而家一坦白之后咧，好似收唔到科，好似咧越嚟越高调咁样啊。
0: 因为有好多嗰啲客户咧，好想揾到佢哋一对情侣咧，就系、是、做 show 啊嘛。
1: 系、吓，而家开始咧发觉咧，嗰啲艺人咧拍拖咧已经唔可唔系揿住噶，以前会揿下揿下噶嘛，而家公开
2: 系。
0: 咁如果公司咧？即系 TVB 准佢哋
1: 公司嘛，
0: 系咯，准佢哋拍拖嘅话，咁自然就唔使揿住揿住啦。同埋佢哋两个又几亲嘅，
1: 系啊，咁所以而家咧艺人咧。拍拖啊结婚啊已经唔系咧即系秘秘密密嘅啦以前嗰啲年代咧唔好讲咁大声话俾人知而家又讲大声
0: 啲。年代唔同咗啦你仲系揽住旧屎咩
1: 咁啊系啊你听
2: 揽住一旧咩
0: 揽住一旧屎咯。
1: 喔揽住咗旧屎啊。所以而家咧真系咧可以快啲如果可以公开就公开咧因为其实咧 JW 嘅唔知系新欢啦、啊，定系男朋友咧，定系老公啦、啊？其实阿黄志尊啊，佢个名叫做阿 Jim 啦。
0: 哦 ，Supreme，
2: 咁有型嘅个名。
0: Supreme Wong，
1: 其实佢都系呢啲制作公司嘅高层啊嘛。
0: 哦、我知啊 ，Live Nation 嘅高层啊。
1: 因为前几日咧，佢都有出席一啲活动嘅时候，大家都好多记者去到啦，望下佢只手有冇戴住戒指咧，都冇、啊，就话
0: 但
1: 系
0: 冇做访问咩？
1: 唔做，
0: 唔做哦。
1: 系啊，
0: 咁系个幕后人嚟嘅。
1: 系啦，咁啊，大家都好关心咯。如果真系嘅话就恭喜晒 JW 啦！
0: 如果真系嘅话咧，除咗恭喜佢之外，我都想问下佢可唔可以俾啲Bruno Mars 嘅飞我？
1: 俾你买嘅嘢，
0: 梗系买，梗系买啦！即系俾我睇啊！有冇听讲话好难买？
1: 好难、啊，
2: 梗系难啦、啊！
1: 其实而家咧香港搞演唱会咧，你都唔明啲飞去边度嘅，
0: 全部冇晒，
1: 系咯，个个都话咧冇飞卖噶、
0: 欸。不过唔系啊，嗱，如果咧，因为我听翻嚟嘅咋，有传闻话咧，有关当局咧，就是、如果你系喺呢一个启德体育园咧，系开 show 嘅话咧。佢有一定嘅數量咧，係一定要俾公眾去買嘅。咁即係話其實你布彈咁布住喺個電腦度，係咁撳嘅話咧，終有一天係會撳到嘅。
2: 終有一天，
0: 終有一天，
2: 即係一日買到嘅啫喎。
0: 咁你 Bruno Mars 滿曬啦嘛？
1: 你諗下咁啊，郭富城嗰啲咧？
0: 郭富城未開始售賣公開，
1: 哎呀，即係大家都關心噶嘛。郭富城開兩日咁樣跨年
0: 嗰兩日咧，啊，其實你話係即係機會又得，你話係危危乎又得，因為佢係12月31號同埋1月1號嘛，兩日咧我都好忙噶嘛。
2: 咁你好忙，
1: 咁你好忙，你唔睇唔理你啦。
0: 我睇啊，
2: 你做咩咁忙啊？過萬聖節啊？
0: 喂，咁啊，
1: 佢過萬聖節都係間單嚟嘅，
0: 係咯，元旦
1: 月三日
0: 大除。食你咩？
1: 啊、你咁咩啊？过迟两个月啊！
0: 佢嘅万圣节喺12月31号嘅。
1: 啊，仲有咩？刘德华演唱会咧？
0: 嗯，
1: 点买咧？你问？
0: 刘德华演唱会咧，就问啊，华仔天嚟会啲。因為佢有好多個飛嘅數量咧，都係俾咗歌迷會嘅。
1: 即係而家個佢啱啱容祖兒又公布啦，開演唱會啦，都係啟德啦。
0: 喂，容祖兒嘅演唱會個播宣傳 poster 好靚，
1: 好靚啊！
0: 係啊，即係個個人都話佢即係牙肉太勁啊，即係之類咧，佢就俾你睇。
2: 但我好中意，
0: 我都中意啊！
2: 自然咁真實去話俾大家知我嘅樣就係咁樣。
0: 咁有啲人真係牙肉勁啲，有啲人牙肉冇咁勁，有啲人啲牙大粒啲，有啲人啲牙細粒啲，有啲人好似我眼咁大又靚。有些人呢個身材又好係呀、即總之每個人有唔同㗎嘛係咪佢將自己最真嘅一面拍落 poster 度我覺得值得讚佢。
2: 係呀
1: 係呀直情呢即係今次容祖兒嘅呢一個 poster 呢嘩都掀起熱話喎即係網上面好多人講因為佢一嚟就已經擺咗紅穗啦嘛。咁好多人都嘩呢一張 poster 呢你唔講呢以為係美容院廣告啊即係好似護膚品嘅廣告好靚咁樣啦。咁但係之後就原來演唱會嚟嘅。咁你真係頭先譬如可能大家都讲哇，那个牙肉啊！
0: 咩大家姐？我讲我系大家姐，
1: 大家姐
0: 系大家姐讲嘅。

0: 坊間都好多講啊嘛，即係牙肉啊，或者好似咧啊，點解個樣好似唔同啊？即係點解唔係最靚啊之類嗰啲嘢，就係、是、要俾佢最真
1: 實
0: 嘅嗰樣，
2: 係咯。
0: 即係入行咁多年，咁大家就係睇佢呢個最真實嘅容祖兒咯。
1: 同埋其實一個歌手咧，佢要點樣呈現自己嘅樣啊、形象啊，佢今次嘅演唱會要唱啲乜嘢歌啊咁樣，其實都有佢自己嘅一啲意見同埋諗法噶嘛。咁就係由個 poster 開始就話俾你聽，啊，容祖兒今次咧就係、是、以一個最真實嘅自己咧同大家見面，係 real me， 係
0: 啊。
1: 我諗全香港都係容祖兒嘅歌迷嚟㗎啦，今次一定霸位兩場，話俾你聽。
0: 咁啊，其實真係好多人等咗好耐啦嘛。你對上容祖兒開演唱會2019啦。
1: 2019嘅咩？
0: 系啊，咁耐啦，19年啊，等几耐啊，真系，所以期待噶今次。
1: 不过我觉得咧，启德体育园咧有一个问题就系、是，譬如你坐侧边咧，要打斜咁望个台咧，就好似争啲。如果个台咧可以搬咗嚟中间。咁啊好啦，
2: 其实咧红馆四面台
1: 系啦，四面台咁样得唔得嘅咧？你估
2: 嗱，但系你打斜望，你起码都望到佢正面啦。你四面台嘅话，你就睇到佢背脊
1: 嘅
2: 啫。
1: 吓，你咁扫兴嘅尼姑，我讲咩你都话唔好嘅。
2: 但系我都觉得睇背脊都有佢嘅魅力喺度嘅。
0: 啊、其实咧，你哥
1: 你真
0: 系
1: 好
0: 啱，
1: 好啱做电台啊！
0: 系
1: 啊，
0: 你真系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
2: 我可以欣赏到佢嘅发型啦，佢个背脊嘅肌肉啦。
1: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0: 其实搞咗咁多钱呢个启德演唱会，个个都唔摆中间。是不是就是个原因摆不到呢？
1: 是不是那些电线摆不到啊？那些电啊，那些发电器啊？
0: 没理由你每时但一个你都会摆在中间，摆不没人摆过中间的、啊。
1: 最摆最近中间的就是 Coldplay 咯， Coldplay 它有个 T 字台咁样呢，咁样时时时到中间咯。
0: 时时去到中间。
1: 时时去中间。因为如果你不摆中间的话，你摆回平时那个位置的话呢，即是很远那度呢，即是差不多成条街的
0: 地方。其实现在呢启德那个地方开 show 呢，即是已经有很多朋友看过一次或者兩次之後咧，佢哋嗰個反應咧都係好極端嘅。嗱有啲朋友就好似，哎呀好正啊，啟德呢個場咧好大啊，好似感受到咧嗰啲國際大舞台一樣啦。
1: 係。
0: 但係對於
2: 最正係有嘢食啊。
1: 係啦係啦，有啤酒飲。
0: 但係對啲普通市民，即係如果真係想欣賞歌手嘅時候咧，大家個反應就係最唔中意啟德嘅睇 show。
1: 點解呢？
0: 嗱。那個聲音呢，不知為何每次都有些奇怪，有回音啦，又不是最靚聲啦，那可能看的時候呢，為何我買過最貴飛但我看不到那個歌手的，好像
1: 是啊，真是小粒得滯啊，可
0: 以看電視一樣，小
1: 小粒，是啊，好小粒啊，
0: 我直接有很多朋友說，現在我如果去啟德的話，我買回最便宜飛就算了，
1: 最便宜飛真是差不多去回土瓜灣這樣看過來了，
0: 他說我是不是都是看大電視的，
1: 嗯，
0: 因为而家
1: 咁又唔好发晦气。
0: 因为咧，譬如你以前，譬如睇最贵咧，咪睇平地嘅地下，你或者譬如睇红馆都系噶嘛，睇下边嗰啲位啦。但系佢睇下边咧，哇，仲新
1: 咗。睇我下面啊？
0: 唔系睇你下边啊，坐下边嗰啲位。
1: 我坐下面吓得我啊！我坐下面
0: 位咧，仲难睇啊，仲更高咁样。
1: 所以呢其实即係都毀譽參半，所以咁多歌手呢仲係去返紅館呢，除咗紅館呢即係賣飛冇咁大壓力之外呢，咁嗰啲觀眾啊望住佢都可以近啲嘛，容祖兒都要做一次啟德㗎啦，不過我諗呢即係今次呢容祖兒嘅演唱會呢，即係無論如何都係佢一啲經典歌呢集齊嘅呢一個時候啊，因為大家都好懷念呢佢嘅一啲慘情慘到飛起嘅歌。
0: 係呀，但而家見到 Joey 嗰個演唱會呢淨係開嘅場數好似好少咋。
1: 兩場啊，
0: 系咯，得两场，
2: 都唔系好
1: 够。两场十万人就差唔多，每场四万几。
0: 你估容祖儿少啲人十万人，
2: 系咯，
1: 咁啊系，咁啊
0: 系。
1: 你
0: 啱
1: 啊！
2: 内地嗰边都好红噶、哦。
0: 系咯，几多我咪话唔够，得嗰两场，开多几场啦。
1: 今次咧，即系佢系配合埋呢个演唱会，又有新歌。咁之前有一首咧，就系同阿 Pandora 嗰首啊，等等等等咁样啦。
0: 系啦。
1: 喂，今次又揾嚟另外一个音乐人咧，就系、是、阿林家谦咧，就系、是、负责帮佢咧作曲。填词、編曲、監製，再加埋書文添，
0: 直情好迎合到最近嘅天氣啦，日日都一樣啊！
1: 啊，陽光普照，我覺得好好聽嘅呢只歌，
0: 好中意啊 ，Joey。
1: 咁以後我一定要睇容祖兒，
0: 梗係要啦，一定要支持。
2: 買到飛啊！
1: 問唔知啊？
0: 你咁掃興嘅你，
1: 係咯，掃興掃興精嚟，
0: 掃興出街，
1: 掃興靈啊，係啊！
0: 你陽光普照嘅你，
1: 咁你想聽容祖兒唱咩只歌啊？
0: 首首都中意。
1: 啊，讲嘢好叻，但系呢一首新歌啊，吓阳光普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皇岗口岸今个月12号下星期一朝早6点半正式开通，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两地政府会星期日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当局已经准备充足人手和应变方案，强调口岸有能力处理每日大约20万旅客。邓炳强说，经过多次测试和演练之后，已经总结经验和展开优化工程，包括加强 Wi-Fi 接收和汽车路面防滑工程等。他说皇岗口岸是第一个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暂新通关模式的陆路口岸，口岸将会设有134条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和68个人手柜位。他又说已经预计有旅行团可能用皇岗口岸过关，呼吁市民如果不是急住用皇岗口岸，可以迟些先去体验。立法会连续第三日合并辩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议案，讨论有关提升民生福祉、完善民生保障的议题。有议员乐见第一个五年规划就解决劣质㓥房问题确立目标，但是关注简朴房登记进度会不会因为早鸟优惠减少而放慢。有议员反映餐饮业失业率高，建议政府考虑就饮食业进一步减少甚至暂停输入外劳。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星期三说，伊尔库茨克州目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措施。局方通告说，超过九成同患者有接触的人员已经结束医学观察，没有发现同感染病理学相关的健康问题。近5000份实验室检测结果显示未发现危险致病微生物。两个负责监督落实生物安全要求的委员会都证实，研究所在开展同致病微生物相关工作的过程中未曾发生事故。通告又说，患病工作人员曾经针对他工作相关的危险传染病进行过疫苗接种，并具有免疫力。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81点，升396点，总成交金额1,569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1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662点，升4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84，升4.2；药明生物53.6，系跌5毫。恒生中国企业83.48，升1.52；腾讯控股423.6，升12.2；阿里巴巴106.4，升2.1；南方恒生科技4.1，升1.06；小米集团25.68，升2.02；建滔积层板49.16，跌9.9；中芯国际57.85，升1.0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24，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2，人民币6.697，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3，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日经平均指数报69,030点，跌11点。港金报39,215蚊，升6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0.09。美元，卖出4,19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喺尖沙咀太空馆对开嘅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弥敦道同埋梳士巴利道交界对开嘅意外啦，已经系处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睇埋隧道情况啦。东隧九龙过去港岛是行车缓慢，龙尾排到九龙那边的收费广场。至于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比较慢车，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的，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在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时代广场比较车多，龙尾接近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都有少少车龙排到去必加街。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去文宝街的支路车多，龙尾过了临时街停车场少少。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多，龙尾去到柯士甸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车多，龙尾去到戏曲中心。新界区方面，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跟住银影路都比较慢车的，龙尾过了亚公湾路。在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屯门河桥面。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都车多少少，龙尾去到骑术学校。另外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九龙方向，跟住屯门公立中学那段都是比较车多，就是屯门官立中学对开车多，龙尾排到去屯胜路。最后提多大家个封路措施啦，喺大埔公路大埔滘段，由于有渠务工程，直至下昼嘅四点钟，近住樟树滩路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要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擲眼仔决定？
4: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3: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4: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5: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6: 由朱亚文饰演嘅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初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5: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7: 大家姐，大家姐，你觉得水蜜桃好啲啊，定系羊汤好啲啊？
8: 我梗系觉得水蜜桃好啲啦，似我嘛。
9: 大家姐，大家姐，你觉得朝头早做运动好啊，定系夜晚做啊？
8: 我中意夜晚做运动噶。
7: 大家姐，大家姐，
8: 正所谓有得拣，你先系老板。咁多嘢要拣，真系问我哋嘅老板，就系听众啦嘛，系咪？留意星期一至五晏昼1: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由我大家姐同你
2: 投其所好。
8: 魔镜魔镜，边个最靓啊？又系我大家姐啊！好，唔该晒，好翻嚟我哋大家。
9: 哈哈镜嚟噶，大家姐你嗰、那个
8: 魔镜啊！啊，再搵啲魔门嗰啲魔你个镜。
10: 系啊，如果魔镜系就咁攞块镜嚟摸下佢魔镜咯。
8: 系啊，佢话系啊，系噶，我信佢，我信人，我唔可以对人哋咁多猜忌嘅。
10: 嗰块镜嚟啫。
8: 系啊，喂，继续翻啊吓，白虎同埋你姑啊吓，大家姐投其所好啊！嗱，听日咧10月10日咧。就是我哋香港的女儿啦，妹姐梅艳芳咧嘅生记啦，即系出生嘅纪念啦。所以今日我哋投选边位新秀歌唱大赛嘅冠军，你最中意？其实都呼之欲出噶啦。
9: 我咧喺度揾嘅时候，我谂住，哎呀，我记得好多明星咧，即系歌手们咧，都系新秀出嚟啊。但系睇一睇，原来好多咧都唔系冠军噶，
8: 啊、
9: 都系第二、第三名噶啫。
8: 你估你知唔知啊？一个比赛。即系得一个冠军嘅啫，
9: 真噶？
8: 你唔系而家先
10: 双冠军咩？
8: 啊，都可以噶，可以双冠军噶、
10: 哎。有个系嘅，有个系嘅。
8: 系啊系啊，咁不如数下啦，好唔好啊吓？新秀歌唱大赛，有啲人话系生锈歌唱大赛啊吓吓、啊，冠军 A
9: 梅艳芳。
8: 哇，呢、這个舞台王者啦，永远 number one 啦，系咪啊，妹姐、啊？
9: 同埋咧睇佢咧，即系喺新秀入边比赛咧，我一开始咧即系碌碌碌嘅时候咧，我冇睇到系。新手我以为哇佢表演得好好喎，但吓原来系新手，即系佢出道都唔系出道添啊，其实只不过系佢比赛嘅参赛片段，都已经系咁有台风，好似已经系入咗行好多年嘅，
8: 佢唔系
9: 巨星咁，
8: 佢唔系比赛紧，佢表演紧啊，
10: 系啊，咁啊当年就凭住呢个风的季节啦，就攞冠军，哇好快啊，乐坛天后啦，
8: 诶、我记得咧嗰阵时咧，虽然我好细个啦，但我都有喺电视机面前嗰度咧就睇嘅，你都中意睇呢啲嘢噶嘛，系咪？咁嗰陣時有好多 uncle 啊 auntie 啊就打麻雀喺我身邊啊咁樣，個個都停曬手咧，擁過嚟電視機嗰度咧就睇咯。
9: 哦，
8: 係啊，好犀利啊！
10: 因為嗰時第一屆啊嘛，
8: 第一屆同埋咧佢嘅表演係真係好好嘅，佢係不温不火，佢唔會話好扯好扯好扯，但係佢又做足曬應該要有嘅嘢咯，嚇、唔會做多，亦都唔會做少。
9: 我睇翻咧佢嗰個比賽入邊咧，佢係評判之一啊，黃霑俾咗佢滿分。
8: 滿分
9: 跟住阿顾家辉扣咗一分，
8: 顾家辉先生
9: 系啦，但系扣一分嘅原因咧，只系因为艺术冇完美，所以咧先扣咗一分啫、哦。
8: 其余全部都系满分，
9: 系啊，系压倒性咁样咧攞到冠军噶。
8: 不过我睇嗰都有成11-12个嘅参赛者咁之类咁样啦，系佢嘅表现咧系最好。你基本上咧，如果你系用扣分嘅方法去睇下佢有啲咩差池扣分咧，系扣唔到噶。佢基本上係冇得扣分㗎，係全部都做得好好啊咁樣。因為你有陣時咧唱歌咧，你太着力去表現自己咧，有陣時會 over。 咁但系有阵时你唔够力咧，又会 under。咁阿妹姐咧就系啱啱好，做咩你笑得咁开心嘅？我讲咩你都？
9: 我觉得你讲英文讲得好好、啊，
8: 好听啊，系咪啊？同我的身材都系咁标致。好，下一个都系方、啊，
7: 系就系 B 女方。
8: 女方都唔错，佢亦都系咧唱歌系好稳定嘅吓。咁啊，兼且嗰阵时佢系唱一个普通话歌啦吓，咁啊比较突出啲啦。
7: 系佢正正就系第二届咧，八三年嘅
8: 第二届，
7: 系啊。凭住呢个系我是中国人啊！呢一首歌夺冠军噶，
8: 系啊！经历咗咁多年之后咧，而家唔系得一个女方啦，而家有两个女方啦，因为佢嘅身形可以做两个女方，系带佢幸福就得噶啦。我亦都遥远祝福佢，希望佢多出嚟唱歌咧，因为我觉得女方唱歌咧都好。好好有水準啊！
7: 系啊，系啊，咁好啦，到呢个 C 杜德伟
8: Alex Toh。杜德伟咧，我觉得
7: 第四届个原来
8: 佢系好鬼型嘅，又靓仔，今日细只眼仔细细咁样咧，但系跳舞又好鬼劲。当年咧，佢用英文歌去参加新秀歌唱大赛，可以攞冠军咧，真系好难得啊！
9: 好烟喎，同埋
8: 佢就系运用咗咧来佬荔枝啊，
7: 吓
8: Lionel Richie 啊嘅嗰一首 Hello， 今日攞咗呢个新秀歌唱大赛嘅冠军。
9: 同埋佢嗰个同届咧，系有好多咧。好厉害嘅竞争对手噶，
8: 有咩人啊？
7: 苏永康、
9: 李克勤、
7: 莫振贤、
9: 周慧敏，
8: 哇，
9: 好犀利啊！
7: 每一个你都记得到噶。
8: 其实嗰阵时咧，新秀咧，即系咧出咗好多劲人嘅。你谂下，啊，许志安又系新秀啦，郑秀文又系新秀啦，啊，仲有阿黎明又系啦。哇，多不勝數啊！
7: 其實個個都好似嚟自新秀嗰陣時，
8: 但係冠軍啊，真係都係得嗰一個啦，都係冇辦法啦嚇。好，到 D 啦
7: ，D 就係張偉健。
9: 原來咧佢好得意嘅喎，佢咧前嗰兩屆咧，因為即係張偉健就係第三屆嘅冠軍，原來前嗰兩屆嘅咧佢係有參加到嘅，只不過第一屆咧就好可惜就落選咗，第二屆咧就有要事退咗賽，點知繼續堅持嚟到第三屆就攞咗冠軍啦。
8: 佢嗰陣時咧就係唱哥哥嘅作品啦，張國榮嘅歌啦，最勁咧就係佢啊打咗個關鬥，咁大家咧對佢咧就係印象非常之深刻啦。同埋我記得佢同屆咧，以佢嚟講都係算最突出噶啦。嗱，佢身材唔係好高，但係起碼壓到台，
7: 係同埋佢根本已經訓練咗好耐啦嘛。你諗下，第一二屆都本來有參加，咁嚟到第三屆嘅時候。準備就睡囉，
8: 唔使驚㗎，冇 stage fright 㗎，係咪
7: 呀？咪係囉。
8: 不過我覺得呢，好似呢入一行之後呢，張偉健呢真係好似做戲呢就好過唱歌咁樣喎。
9: 哎呀，我好鍾意睇佢做戲，特別係嗰啲搞笑
8: 啲，
9: 係啦，做
8: 馬騮精，
9: 馬騮精呀，或者做韋小寶呀，
8: 韋小寶
9: 都好得意呀，
8: 係呀，大帥哥咁樣，係呀，下一個。
9: 下一个就是 E 谭耀文，
8: 佢都有啲似啊张伟健咁样个，喂，谭耀文咧，佢都系咧，即系入一行之后咧，就做戏嘅成绩咧就好过唱歌噶噃。
7: 哦，谭耀文就系1988年第七届嘅，原来系。
9: 系，但系佢当时咧，其实咧，阿妹姐咧，梅艳芳咧，其实咧都系好中意佢
8: 噶，系啊，
9: 系啊，又成为入室弟子噶。
8: 兼且当年咧，即系妹姐佢要去外地咧巡回演出咧，佢除咗拉埋阿草蜢啊、许志。安之外咧，都有揾埋咧阿谭耀文咧一齐出埠咧，就系巡回演出嘅。
7: 系啊，其实当年咧，即系阿谭耀文咧，都系攞到啲金咪大奖啦。之后咧，我记得近年咧，有好多啲登台 show 咧，有多朋友影住谭耀文唱歌嘅时候咧，即系话哇，呢、這个台风咧真系冇办法啦，即系系佢先做到好厉害啊。
8: 不过我觉得谭耀文咧，无论系唱歌啊或者系做戏咧，佢有一度好就系瞓晒身落去，佢完全冇 hold back 嘅。
7: 系，
8: 即系嗰阵时睇嗰个亚视嗰个中环四。厉害咧，佢都有份做个奸仔噶嘛，佢真系做得好好啊！啊，近排个咩拼命三郎啊，佢啲一大扎戏啊，
9: 我中意睇佢做奸角，
8: 系啊系啊系啊，好迷人咯、啊，奸得嚟系啊，好似咧我想俾佢呃啊，
7: 同埋你睇翻咧当年咧即系参赛嘅朋友咧都有多知名噶，例如当年嘅。贵军就系郑秀文啦、
8: 啊，哦，
7: 系啊，谭耀文同届嘅，原来系，
8: 哦，系、啊，
9: 真
8: 系
9: 好厉害啊！嗰阵时
8: 人才辈出啊，
9: 争到个冠军翻嚟，几唔容易啊！
8: 嗯 ，F
7: 陈奕迅，
8: 哇，陈奕迅琴日啱啱先喺呢一个许志安演唱会咧，就系、是、做嘉宾啦，咁样，咁啊，佢喺舞台上咧就同阿许志安讲话，哎呀，你系我永远嘅。Top 3男歌手啊咁样，咁喺个 post 下面咧，好多朋友留言啊嘛，好多歌迷就话。 诶、哎，陈奕迅，你永远系我 top one 男歌手啊！
9: 系啊，
8: 佢唱歌真系好好听，
9: 真系歌神啊！
8: 系，同埋我中意佢咧，即系嗱，你知咧，香港乐坛咧好需要包装噶嘛，无论点样，你睇嗰、那个诶、那个 DJ 仔叫咩话？嗰、那个 DJ 仔咧。面康康嗰個阿超 B 係啦，佢啲衫咧咪懶靚咁樣嘅，成日著到好似去飲咁樣嘅，好需要包裝噶嘛。但我中意陳奕迅咧就好自我，
9: 係
8: 做咩笑
10: 你？好自然，
9: 唔係啊，佢特別咧佢。真實到咧，佢演唱會咧，佢都唔會著到花呢花碌嘅喎。
8: 係啊，
9: 佢咧淨係賣自己嘅歌喉，自己嘅實力就 OK 啦。
8: 係，其實佢嘅歌喉已經殺曬咧。其實入去演唱會咧，聽佢唱歌咧，基本上咧就係耳朵啊、懷孕啊、食冰淇淋啊，一路懷孕一路食冰淇淋啊。
9: 有冇事啊？你耳仔？
8: 冇事。上次咧咪 Fears and Dreams 佢嘅演唱會，咪、唱咗成個幾鐘啲歌，大家都唔識嘅。其實只要你係陳奕迅嘅歌迷。你就會識㗎喇，因為你隻隻唱片都聽曬買曬拎曬嘅話呢，其實嗰個演唱會就係火一啲呢死硬派嘅陳奕迅嘅歌迷㗎。但係呢譬如我啦，我都唔係話全部識曬啲歌咁樣啦，都有聽過下咁樣啦，但係其實就算你唔識嗰隻歌都好啦，其實都好好聽㗎喎。
10: 係呀、啊、
8: 你今日你唱得咁好聽，就算唔識都好聽呢，喂睇演唱會唔使一定要隻歌識㗎，唔識嘅可以有一個新嘅感覺去聽一隻新歌咁樣去聽㗎嘛。
10: 咪係囉，欣賞㗎嘛，要
8: 最緊要欣賞，陳奕迅萬歲，好嘢，
10: 係我哋支持你，
8: 支持你，我嫁俾你陳奕迅，我想問冇、
9: 啊、
8: 我做
9: 平台，
8: 唔使問㗎啦、啊、我做佢填房，填房知咩係填房啊？
9: 二奶囉，
8: 二奶係啦，冇錯，二三可能三四奶㗎啦，
9: 你講到好似好好聽咁樣，你係作為小三，
8: 我唔會㗎，我唔會拆散佢同阿徐嘅、好，下一個
10: G 車婉婉，
8: 車婉婉真係陰功啲，
10: 點解呀？
8: 佢攞咗冠軍之後呢，其實好多機會㗎嘛，咁出唱片呀、啊、咁樣啦，但係佢一攞完冠軍呢，就好似出唱片呀、啊、樂壇之路呢就好坎坷，同埋可能佢嗰陣時剪咗個短頭髮呀、啊，好男仔頭呢唔係好夠魅力呀、啊、咁樣，咁所以呢歌壇嘅發展呢就真係之後呢其實好多機會㗎嘛，咁出唱片呀、啊、咁樣啦，但係佢一攞完冠軍呢就好似出唱片呀、啊、樂壇之路呢就好坎坷，同埋可能佢嗰陣時剪咗個短頭髮呀、啊、好男仔頭呢唔係好夠魅力呀、啊、咁樣，咁所以呢歌壇嘅發展呢就真係平過呀、啊、莉莉姑個身形呀、
9: 啊。咁都唔係好平啫。
8: 好平呀、
9: 啊。平
8: 啲。都有人識下嘅，但係平啲啦咁樣。但係估唔到咁多年後嘅今日呢，憑住呢個中年好聲音嘅主持嘅工作呢，嘩李如翻身喎、
9: 啊。好厲害呀、啊。
8: 好厲害喎、啊。嘩成為最佳司儀最佳主持喎、
10: 啊。係呀，同埋其實呢佢都有好多嘅歌曲都令到大家記住，會過去的咁樣，大家到現在已經仲唱住啦。
8: 好似話許志安演唱會呢佢都係座上客呀、啊。
10: 咁一定會去到啦，要欣賞嘛。
8: H!文佩玲，文佩玲我是很喜歡的，點解呢？因為我成日都去一些慈善又演出啊啲活動咁樣，要唱下歌仔咁樣啦，咁成日都會撞到文佩玲㗎喎，咁有時我啲慈善活動呢都嗌埋啲 friend 去呀、啊、咁樣，我啲 friend 話啊聽了成晚，一聽到文佩玲唱歌呢就覺得嗯呢、這個女子係識得唱歌嘅，因為佢唱得比其他嗰啲人咧係好好多嘅。
9: 佢仲贏咗黎明喎、
8: 啊，係咪啊？嗰一屆
9: 啊，一屆嚟㗎。
10: 黎明係許志安添㗎。
8: 黎明係咪第二啊？
10: 第三，
8: 第三，
10: 第二係許志安。
8: 許志安係第二。
10: 係啊，同埋咧，最近我都見到有條短片啊，就喺、是、外地嘅登台一啲外地嘅 show 啦。咁啊，現場咧突然之間咧有啲小問題，應該有個小好似啲火燭啊。咁咧觀眾咧過
9: 火燭都唔係小問題
8: 啊，大問題嚟㗎喎。
10: 但係應該唔係嚴重。即係觀眾開始慢慢走啦，即係好緊張啦。咁台上面唱緊歌咧，就係文佩玲再加埋李諾斯咧，兩個係繼續唱，因為仲有觀眾坐咗去睇緊啊，一路唱冇失準過，唱得好好。所以嗰個拍片嘅朋友就話：，哇！呢兩個歌手厲害啊，完全係冇受到呢啲環境影響啊。
8: 文佩玲咧個歌藝咧係真係好精湛嘅，同埋佢用咪嗰個技巧咧都好好，所以你會發覺咧，佢一出場，佢一唱歌咧，佢嗰個震撼度啊，佢嗰個專業度啊，嗰、那個犀利嘅情況咧，係比一般歌手為之高嘅。
10: 犀利啊！
8: 犀利咁啊，少都係冠軍。啦，系咪文佩玲？好到 I 啦，
10: 就系海俊杰。
8: 海俊杰嗰阵时咧，佢譬如今晚新秀啦，佢即晚啊要入录音室录歌啊。
9: 吓，
8: 系啊，
9: 咁忙。
8: 系啊，录完歌之后第二日就即刻派台。 哦、即系24小时就派只新歌。
10: 系咪嗰时算系第一次系咁样做啦？
8: 第一次系咁做，因为冇人会咁做噶，你赶死佢咩？系咪先啦？吓咁啊，但系又 work 喎、啊、即系你咁快派只新歌，一冠军新鲜滚热啊，派只歌出嚟。

0: 我就覺得咧，佢好有型啊！
1: 係咪啊？
0: 係啊，啲混血嘅感覺咧，
1: 啊，有少少啊嚇，係，有啲異地風情啊。
2: 係啊，同埋當年咧，即係我已經係睇住海俊傑咧參加呢個比賽時咧，哇！佢一唱歌咧，你已經知道係佢贏㗎啦。
1: 應該係佢贏㗎啦，因為其他嗰啲就唔係啦，都好嘅，
2: 都好嘢㗎啦。係
1: 啊，希望海俊傑咧就多啲翻出嚟唱歌啦，拍下戲都好啊，係咪？
2: 係啦，去到 J 就係张崇基、张崇德，
0: 哎呀，好得意啊！点解会系两位一齐攞冠军嘅？
2: 二人组合啊，佢系93年嘅十二届啊！
1: 我当年佢用组合嘅形式嚟去参加比赛，
2: 系啊，
0: 呢个好得意，同埋咧，佢哋其实系史上第一组，亦都系唯一一组，就系咁样组合攞冠军。
1: 开头我哋以为佢哋系孖仔嚟噶。但原來望真啲咧，其實個樣係唔似
2: 嘅。我最初以為真係兩兄弟啊嘛，但原來是堂啊嘛，兩個係咪？
1: 係咩堂？
0: 係咪堂？
1: 真兄弟，
0: 真兄弟，不過就唔係媽，
1: 唔係媽啫，唔係穿屎，
2: 我唔係穿屎嚟，係
1: brother，
2: 係 brother 啫。哦，因為當年咧，即係有好多嘅朋友咧，都係一個你原來係認識嘅，即係譬如可能有阿李文咧，當年係參加者嚟嘅，當年都
1: 係。哦，李文又係㗎，但係之後咧就喺紅到去台灣地區咯。
2: 係啊，同一屆添啊，仲係。
1: 喂，大家可以上我哋嘅社交平台啊，投选一下，大家即系投其所好，边位新秀歌唱大赛嘅冠军，你最 like 呢吓？

0: 中谷投定唔投，迟早冇得投。
1: 哇，妹谢梅艳芳呢个抱紧眼前人嗰啲韵味真系出晒嚟啊，非常之正啊吓。
2: 系啊，有好多呢，我哋嘅听众啊都系拣啊，话哇，梗系妹姐啦，因为妹姐呢，我哋香港嘅女儿一定系佢，永远怀念妹姐咁啊。
3: 有人呢就拣我最爱女方，把声啊靓到绝，实力派，好可爱啊。
1: 有人话杜德伟啊，跳舞又掂，个样又正，又识得唱歌。
2: 系啊，亦都最后啲人都系拣杜德伟，佢话咧佢好犀利啊，即系舞台上边咧好有型啊，跳舞好劲啊。
3: 我有人咧就话咧，哎呀，梗系拣张卫健啦，喺咧电影同埋戏剧咧都带咗好多欢乐俾我哋啊。
1: 呢个听众佢咁样写，嗱我照读噶咋，佢话梗系女方啦，实力派，唔靓仔但可爱。
3: 有人话喂，各位咪玩啦，梗系妹姐啦。
1: 咁啊系，我哋摆第一个都系妹姐啦，系咪？
2: 系啊，亦都话我有人讲咧。当年妹姐咧话要嫁俾个舞台嘅愿望咧，仲有搞咗呢个1:99音乐会啊！呢下咧就真系好有人情味啦。咁至于张卫健咧喺电影啊同埋戏剧里边咧，都带俾大家好多嘅欢乐添啊！
3: 嗯，有人话咧一定系梅艳芳妹姐啦，我相信香港以后都唔会出现一个好似妹姐咁有才华、咁有表演天分、咁优秀嘅歌手啊！
1: 系啊，
2: 咁啊妹姐咧永远都系最好嘅，大家中意佢，因为佢为香港争光。
1: 是啊，咁我哋数榜啦。
4: Number three， 第三位
3: 就系 B 女方。
1: 嗯，女方眼仔细细咧，真系几好嘅。
2: 同埋佢嘅音乐嘅种类好多，好多人
1: 中意。底厚啊，
2: 系啊，个底真系好厚啊。
1: 可以把声又厚啊，咁样啊，好正啊。
4: Number two， 第二位。
3: 哇，好多 fans 中意嘅 F。陈奕迅 Eason，
1: 好多人心目中嘅 Top One 男歌手啊吓，
2: 系啊，直情系神嚟嘅佢系
4: Number One 第一位。
3: 哇，同当年比赛一样，都系压倒性胜出嘅 A 妹姐梅艳芳。
1: 哇，佢净系嗰个票数多到咧，净系咧唔使数啊，都系佢赢啊，赢
2: 到啊，真系。
1: 系啊，明天就系咧，即系妹姐嘅出生纪念啊，我哋一齐怀念呢一位咧香港的女儿。OK。
2: 系啊，大家都系最特别中意妹姐啊。
1: 系啊，我哋要走啦，下个礼拜见。
2: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皇岗口岸会在今个月十二号下个星期一朝早六点半正式开通。两地政府表示，口岸新联检大楼已经通过验收，双方已经完成一系列系统测试、试运行及应急演练，确认口岸已经具备开通条件。特区政府亦都刊宪，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在星期日清晨四点至到晚上十点，除了获准参与开通仪式的人士之外，其他人士不得进入有关禁区。多个部门举行联合记者会，讲述皇岗口岸下个星期一的开通安排。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琪表示，处方会为下个星期一上午六点半之前抵达落马洲管制站或者内地旧皇岗口岸的旅客完成办理出入境手续，到朝早六点半，旅客就可以开始使用皇岗口岸往返港深两地。入境处灵活调派人手应付口岸开通初期可能突然增加的人流和车流，为旅客提供有畅顺有序的通关体验。海关助理关长蒋伊利表示，海关调派足够人手，分别在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确保运作畅顺。他提醒，皇岗口岸是首个采用联合一站式车道，司机只要在车道的信息采集一体机提交证件，完成体温探测和采集生物特征，就可以一次过完成香港海关、卫生署、入境署、深圳边境及深圳海关的五方查验。房协近日发现一个伪冒房协的诈骗网站，已经转交警方调查。房协表示，那个网站伪装成房协粉岭白和路的人工智能接待员，有骗用户与伪冒的人工智能客服人员进行对话。房協澄清，有關詐騙網站與房協及合下所有業務和服務絕無關係。房協提醒和呼籲公眾切勿登入可疑網站和提供任何個人資料，如有疑問可致電2881717聯絡房協，又呼籲市民如果懷疑受騙，應該盡快向警方報案。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会晤，讨论两国关系和中东地区局势。普京表示愿意尽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两人在土库曼会面，普京表示中东地区局势是当前最紧迫的问题，俄方了解伊朗正是切实努力结束地区冲突，俄罗斯将会尽一切努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佩泽希齐扬感谢普京和俄罗斯对伊朗的支持，指出伊方意在尽快结束战争，但是维护权利至关重要，若果美国坚持奉行单边主义，将会导致战争无法在短期之内结束。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各区的相对湿度普遍下降至 60% 或者以下。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36点，升350点，总成交金额1,690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3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641点，升20点。 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82升4毫，药明生物53.5跌6毫，恒生中国企业83.34升1.38，腾讯控股423元升11.6，南方恒生科技4.96升1.04毫，阿里巴巴106.8升2.5，小米集团25.8升2.14，建滔积层板48.7落跌1.39，中芯国际57.4升6毫，友邦保险71.55升2.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88，瑞士法郎9.443，澳元5.479，加元5.519，新西兰元4.407，欧元8.81，每百日元对港元4.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3。日经平均指数报69,030点，跌11点。港金报39,215元，系升6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5.92美元，卖出4,196.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去睇隧道情况啦。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因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开始行车缓慢。至于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接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啦，就排到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湾位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去文宝街比较车多，龙尾西港城。至于是地面，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就近住怡和大厦比较车多。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的车龙排到中银大厦。下曲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演艺学院。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龙排到过去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至于司徒拔道上行跟住英基白普利小学都稍为慢车。后些小大坑道去港安医院梅船处方向，车龙排到接近家园。而另一边的车龙就沿住南塘道排到去成和道跟住跑马地警署。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会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公主道，跟住创知中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跟住法国医院稍为慢车。在新界区方面，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比较挤塞，龙尾去到骑术学校。另外，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九龙方向啦，跟住屯门官立中学仍然车多，龙尾接近杯道路。其他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青衣西北交汇处有道路工程，直至下昼嘅5点，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丁九桥方向，左转青马大桥机场方向嗰条支路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经过要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4: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做紧啲咩？
5: 我是球仔啊，仲记得第一次见刘龙大哥，觉得他好 man 啦，好 cool 嘅。但系原来听咗他的节目，你会发现
6: 喺强悍嘅肌肉力量下，埋藏住野火，温柔细腻嘅心。
5: 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刘贝龙、小姜、张家乐、李伟豪。凌晨2点到6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搭空气咁危险。

0: 位新人话，一开始佢对呢首歌嘅感觉咧，就系喺空气上面一步一步咁样行。之后佢再同填词人沟通，将空气中达到，比喻成每个人都有佢嘅技能，一步一步咁向上达成目标。很想去搭上搭云，跟着地对望。作曲苏永纯 Junny， 填词雷伟乐，编曲监制 Perry Lau， 上榜四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苏永纯《搭空气的人》。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10月9号星期五的三五成群开始了。
1: 哎，直播室有天怡子豪啊，是吧？
0: 我们呢在节目之前呢都好像有讨论过关于智能家居这样东西的即是话题的。是啦，今天呢就很想跟你们一起讨论一下这样东
2: 西。是不是你真的终于砌好晒了？
0: 我终于开始砌。
1: 即是组合你家的智能家居系统。
0: 因为其实呢。
1: 但这些不是在装修前呢就要。
2: 要找師傅砌好
1: 曬，因為有時可能需要電源啊，
0: 要排線啊，
1: 有啲軌道要搞搞啊咁樣。
0: 係啦，因為我就係，
1: 但你都搬咗啦嘛，
0: 我搬咗㗎啦，已經
1: 搞嘅。
0: 因為應該咁講，嚴格嚟講咧，你玩智能家居呢樣嘢咧，可以係輕度智能。又可以是重度智能，即是在你玩到的程度是怎樣的。
1: 你現在
0: 是輕智是不
1: 是？我是輕智的。
0: Okay.
1: 所以可以這樣事後搞。
0: 事後搞，因為我想要做到的那個效果可能是即是關於可能窗簾它會自己開自己閂，又或者燈呢我可以用個電話來控制它開或者閂。
2: 即是屬於輕智啊，這些。
0: 即是我屬於輕度的，我不需要那些。
1: 輕輕的。
0: 是啦，我不需要去到那種呢就是說你喊一聲跟住之後呢會有杯東西送到你面前那些就不用要這樣的、這個、我不用去到這樣的。
1: 這個是餐廳來的。
0: 不是的，有些人是可以整到就是即他一回到家他就已經是即有齊曬所有的東西去做齊曬的。
1: 好像呢現在酒樓那些、送餐機人、
0: 是是是、
1: 即你在入門口那個送餐機人就會在廚房那裡斟了杯茶給你樣。
0: 他開始煮咖啡這樣即可以他可以做到這樣的。
1: 如果你家有一做咁樣嘅嘢，你唔好理屋企咁個地方先，係啦。但係真係好似餐廳嗰啲送餐機械
2: 咁樣嘅，即係要定唔要係嘛？
1: 係啦，你可以入屋前、指令佢用電話，你一入屋佢就送杯熱茶或者送杯啡俾你咁樣。
2: 係，
1: 你 O 唔 OK？
2: O 唔 OK 啊？我
0: 想唔想？
2: 想唔 想？我覺得佢要識沖埋 protein shake 啦，係啦，即係要多啲嘅功用啦。
1: 係啦。
2: 但反而是會不會
1: 我覺得挺好的、啊、
0: 其實沒事的，他不是把那些茶包變成是蛋白粉，
2: 蛋白粉是啊
0: 是啊，他照樣沖給你一樣，是不是？
2: 但其實剛才你說就說、沖定咖啡，即我當不拎給你，但要沖定咖啡啦。其實需不需要事前你已經是除了一部咖啡機 set 好之外，杯碟啊都 set 好啊，甚至乎我當人有啲人就想啊，即係好似好日式咁樣嘅，一翻到屋企嘅時候就已經可以浸個浴啊咁樣，咁、可以校定開埋水咁樣噶嘛呢啲。
0: 理論上係得嘅，有呢一啲嘅組件嘅。
1: 係啊，未來嗰啲 AI 機械唔係做呢啲人類咁貪婪嘅願望咯。
0: 係啊，咁其實咧，即係開頭都係為咗呢一個嘅想法，因為咧，其實我點解會想做咧，就係、是、我成日都係會俾屋企人叫我去做某啲嘢。即係例如、我一瞓低，誒、你熄燈啦咁樣，
2: 佢都係叫工人智能啊。
1: 咧，我聽過我有一個朋友講過啊，又係話咧，話咩誒，話佢屋企嗰盞燈係星控嘅，跟住我就即刻話，哇咁 high tech 你屋企個，佢話係啊，我老婆星控我啊嘛，即係有時個生日房咧，佢想即係，哎、快啲熄燈瞓覺，佢老婆就誒唔好住，我仲要睇埋。睇埋呢個先咁樣，有啲嘢睇緊，睇埋先咁。咁佢已經好攰啦，瞓咗上床，一瞓上床就嚟瞓著啦。佢老婆就話：佢熄燈啦咁樣。
0: 係啊，我睇完啦。
1: 但明明個燈但係近佢老婆多啲個。
0: 係啊，你明啊嗰種感覺，唔係我就係希望。
1: 咁其實你需要嘅好似酒店式咁樣咯。酒店式係通常兩邊都有燈掣㗎嘛。
0: 係啊係啊，都可以。
1: 係咯、
0: 啊，都可以。
1: 咁你可以唔使智能都得咯。
0: 因為其實佢而家發展到去一個地步咧，就係你只要 set 好曬所有嘢咧，你甚至可以買一個咧移動燈掣。而嗰個移動燈掣咧，你可以拎住佢喺屋企任何一個地方撳佢都可以熄。
2: 哦，即係遙控啦，其實。
1: 我有幾需要熄燈啊？究竟？
2: 直頭好似係你要孭住帶身咁樣，好似係咪啊？
0: 你我唔準你咁
1: 樣。一排子彈啫嘛，
2: 呢個係燈掣，呢個係冷氣掣。

0: 即係少少搞笑啦，節目效果咁樣去講啦。咁但係咧，另外有一個功能咧，我覺得係幾勁嘅，就係、是、有時候你出咗門口，你會驚自己啊，我死啦，我唔記得我有冇熄到房嗰部冷氣喎、啊、咁樣。咁其實呢啲嘢咧都已經完全部可以即係遙控得到，就係、是、你可以喺個電話度已經處理到，亦都睇得到緊你而家屋企嘅狀況係點樣啦。
1: 但我想問下你而家你 set 嗰種咧，即係我而家用緊嘅所謂嗰啲智能啦，咁其實就係、是電話有 app 啦，係咁其實係唔係控制？嗰、那個嘅電器咯，而係控制嗰個插蘇嗰個位嘅。
0: 係，
1: 咁你嗰只係點樣咧？
0: 嗱，因為而家咧已經係有一種佢哋類似係叫做 hubs 嘅東西。咁、而嗰個 hubs 咧，你就係買完翻去之後咧，佢除咗佢哋個品牌嘅嗰啲嘅產品，即係相應嘅，即係佢哋用佢哋
1: 同一個牌子啦，
0: 同一個牌子，跟住用佢哋唔知嗰、那個嗰、那個那個 network 嚟到控制嘅嗰啲產品之外咧，其實佢仲會支援一啲紅外線嘅一啲遙控裝置嘅。
1: 哇！即係屋企好似啲防盜網咁樣啊，入去就好多紅外線射
0: 冇咁樣嘅，即係例如好似你買嗰部冷氣就一定唔係嗰個品牌㗎嘛。咁你嗰個冷氣呢其實用遙控嚟到開嘅話呢，咁其實佢就可以透過呢一個嘅 hubs 嘅去搵到嗰一個嘅即係控制佢嘅嗰個頻道，跟住佢就可以利用嗰個 hubs 嚟到去控制嗰部冷氣，而唔係用個遙控控制嗰部冷氣囉。咁、而你呢個 hubs 又會楞咗落去個網絡嗰度，咁即係話其實所有嘢都係在線嘅，你喺街度你都可以睇得到屋企嘅狀況係點樣咁樣囉。咁、所以我自己就諗啊，既然佢已經進化到去咁樣嘅地步啦，即係我唔需要全屋企嘅所有嘢都要用佢嘅配套，用一個比較平少少嘅價錢，我已經可以滿足到我唔需要落床熄燈嘅呢個夢想，又或者出咗街之後唔使擔心有冇熄冷氣嘅呢一個嘅問題嘅時間，咁我覺得可以一試啊，可以試下整啊。
1: 啲抽氣線呢？
0: 抽氣線嚴格嚟講咧就應該唔得嘅，因為抽氣線係撳掣噶嘛。
1: 哦，
0: 系咪？佢唔系遥控器嗰啲啊嘛，
1: 哦，咁系咪争啲？
0: 系啊，咁但系你要
2: 唔可以同佢讲听噶、
1: 啊？你唔好转住，
0: 嗱，你要整咧都唔系唔得嘅，因为咧佢哋都有一啲嘅产品就系喺固有嘅即系电器嗰度，你喺佢嗰条电线嗰度做手脚、就系喺个电线嘅中间加一个装置，呢、這个装置咧就系可以遥控佢去断电或者系即系通电咁样咯，咁都可以做得到嘅，系啦。
2: 呢啲屋企应该如果真系搞智能家居嗰啲。即係有試過整嘅話就
0: 大約會 get 到係做啲乜嘅，
2: 但我反而想知即係嗱呢啲好 technical 嘢咁樣，我哋唔使知咁多啦，係咪？或者有啲人知就知咁樣啦。但我想知你呢個過程，你通常有咩考量嘅咧？即係覺得啊呢樣要整，呢樣可以唔使整，或者點樣整先？我覺得咁樣就 happy 啦，大家都咁樣。
0: 嗱當然我一定係我以我自己嘅角度行先啦。即係例如可能我其中有一個咧，我 set 咗成晚嘅。
1: 你都要 set 成晚啊！
0: 我就係點解今日想開呢個題，我就係話啊，你如果要想懶一步咧，咁你原來係要忙好耐，你先至可以懶到嗰一步。
2: 你之前做好多步先，
1: 即係如果你一千步先可以達到嗰一步咁樣。
2: 其實有啲似就係你俾咗個冧心出嚟先咯，
1: 預繳
2: 係你個 effort 俾咗出嚟先。
0: 係啦，因為咧我成日咧都會覺得就係你夜晚，例如可能我當我夜晚要去洗手間，咁我要落床，跟住就要穿過某個地方，又要唔知點樣開燈，嗰樣嘢好煩，好多人好唔中意。咁我就咧見到佢有一個裝置咧，又唔係好貴嘅，即係真係幾廿蚊、一百蚊咁樣咧。咁佢就有一個咧叫做人體感應嘅裝置。咁、而呢個人體感應嘅裝置咧，就係、是、只要預測到有人移動嘅時候，佢就可以自動幫你做一啲嘅 action。咁我例如我 set 咗就係、是，哦，有人移動嘅時候咧，咁你就要幫我開廁所燈。系啦、就唔需要我揾个掣啦，即系黑咪掹咁样，我唔需要特登揾个掣啦，就可以开个厕所灯。咁例如我去完晒洗手间咯，咁我咪走咯，我唔需要熄灯噶，因为我又可以 set 就系喺呢五分钟之后，你感应唔到有人咧，你就可以帮我熄咗个厕所灯啦。
1: 哦，
2: 但系呢个装嗰啲感应灯，黐咗啲感应灯咪得咯。
1: 唔係佢要佢，如果咧你黐感應燈，你就係你黐嗰個位嗰個燈著啫嘛。佢而家係要 sense 到你係
2: 啊，由邊一步啊，由邊一步開始。
0: 例如可能
2: 由邊一步開始啊？你呢個 setting 你當我你落床嗰一刻開始。
0: 你咪睇下你想要咩燈著咯。即係例如可能我一落床咧，我就係想要飯廳嗰個燈著，就可以咧行到過去個飯廳嗰度咧飲杯水之後再。
2: 即遠距離啲嘅
0: 都得嘅。
1: 咁你而家個天羅地網係點啊？你一落你個路線圖係路線圖係點？
0: 唔係嗰個路線圖唔重要，嗰重點係我真係要去整頭先我講嘅嗰堆嘢咧，哇煩到一個地步咧，我真係完全想像唔到就係、是、你即係所謂嘅嗰啲叫做即係點啊智能家居咧，係幾唔智能啊嗰件事係，即係因為咧我要嗱，首先我要連結咗佢嗰個即係頭先提嗰個盒啦，跟住之後我要逐個燈掣去連啦，連完之後我又要逐個嘅嗰啲即係感應器去連啦，連完個感應器之後。

0: 要 set 个感应器，究竟佢系喺乜嘢时候做啲乜嘢啦？其实嗰件事系好复杂嘅。
1: 哦，
0: 即系其实真系唔系你想象中咁智能啊！即系你要去设计到，因为咧我上网睇啲片咧，嗰啲人咧佢就咁 show 佢哋嗰个装置咧，已经讲紧系有成百几二百样嘢咁咯。哇！你究竟要搞几耐先至会搞得到嗰百几二百样嘢？我净系整一样嘢都已经觉得即系有少少头痛嘅感觉。
2: 可能系俾专业人士搞嘅咧，所以佢嗰组个天罗地网已经布。做好晒咯，就系、是、
0: 嗰个。系啊，嗱，我屋企而家唔系未 set 晒嘅，即系我仲有啲嘢我未入嘅。咁嗱，我就咁俾你睇咯。呢个版面咧，其实就已经系我可以楞得到落去嘅。嘅、哦、即係組件咯。
1: 咁如果我撳個掣，其實你屋企咪可以開到冷氣？
0: 係啊，千祈唔好屋企。
2: 佢個電話就唔可以亂撳擺啊。
1: 係啊，
2: 因為就過去得閒撳啊，開冷氣先。屋企啲燈，
1: 又或者 hack 咗佢部電腦咧，即係我教凌晨三點鐘瞓覺嘅時候咧，都熄咗放咗屋企部冷氣。
2: 咁我哋人咧有冇一個地步會？遲早咧，智能到咧，頭先佢都係講緊啊，我落床去廁所嗰段路，希望啲燈著啦。可能咧有朝一日咧係可以發展到咧，就係、是、哦，你想去廁所啊？
1: 個廁所過嚟啊！
2: 嗯，我头先听嘅时候咧，真系觉得话、嗯，我哋真系好多要求嘅人，真系啊，到时第时会唔会真系个厕所可以行过嚟、嗯？你喐都唔使喐啊！
1: 系啊系啊，
2: 你瞓喺张床度
0: 就已经搞掂啦。
2: 个厕所识得去你张床褥上面噶啦。
0: 嗱、即系衰啲咁讲啊吓，如果真系有呢个发明，其实可能对行动不便嘅嚟讲系非常之好啊。
2: 系啊系啊，
0: 系啊，非常之好嘅发明嚟噶、啊。天儿，你谂谂佢。
2: 而好多科技应用好多时都系喺即系喺嗰个医疗上面先嘅。
0: 冇错、啊，
2: 慢慢再普及咧，就普通人都可以用。
1: 先由医疗版去到懒人版咯，系咪？
2: 好多嘢都系咁啊。
0: 系啊，咁同埋另外咧，有一个咧喺网上面玩呢啲智能家居嘅，其中一个好多人想会做嘅嘢咧，就系咧你 set 咗一个指定嘅时间，咁佢就会开窗。即係或者開窗簾，咁、你開窗簾咧就係用個陽光嚟到曬
2: 醒你，
1: 呢個唔難做啦，係嘛？
2: 呢個好耐以前已經有㗎啦，呢個
0: 好耐以前都有啦。咁但係咧最有趣嘅就係我即係喺度 set 啦，咁我 set 咗之後，但我要去到嗰個時間，我先知道佢 work 唔 work 嘅喎。咁
2: 佢試一晚啫嘛，冇所謂噶。
0: 係啊，咁跟住之後我整完之後啦，咁我發現，咦？點解我去到嗰個時間，例如我當我六點鐘、六點半起身咁樣啦，咁我六點半個鬧鐘響，點解佢唔著嘅咧？咁原來咧，即係嗰啲嘅 setting 咧係有少少複雜嘅、哦，即係嗰啲咩左右開啊，嗰啲咩全部都係好複雜。總之就係成件事都係好唔智能嘅。
2: 咁、即係你而家有窗簾可以
0: 我搞咗兩日先至 confirm 到嗰件事係哦好啦，六點半鐘佢就會咁開哇。好晒啊！
1: 几咁智能啊！呢件事系，我觉得要整个room tour 或 house tour， 即系去感受佢啲智能嘅有几点。
0: 冇咁夸张噶，我嗰啲冇人哋嗰啲咁夸张噶。
1: 但系你屋企人点评价先？
0: 我屋企人系唔觉得有呢咁嘅事，
2: 都系真人方便啲咯。
1: 系啦，阿爸，老公，
0: 系噶。
1: 子豪，
0: 佢叫我之後，我咪喺嗰張床度，即係喺個床頭嗰度拎個電話過嚟撳咁咯。
2: 其實對於佢啲屋企人嚟講係冇分別嘅，
0: 冇分別㗎，
2: 即係嗌佢。不過佢本人咧就自己方便咗自己咁。
0: 係啊，喺我嘅角度係智能家居，喺佢哋角度係自豪家居。
1: 我哋節目都係嘅。喂 ，trailer， 我哋就嗌個命令，子豪咁樣，跟住佢聽日就會整好個 trailer 出嚟啦。
0: 係啊，個分別就係在於呢度啫嘛，其實。
1: 擾攘緊你。
0: 冇乜其他分別㗎，係咪？我只係自己個心舒服啲啊嘛。
2: 好多人需要你。
0: 系啊，我就嚟买嗰啲电脑嗰啲快捷键嗰啲，即系另外加嗰啲按钮咧，喺度系令到自己快啲。但系其实你哋都一样，只好下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皇岗口岸今个月12号下个星期一上午6点30分正式开通，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两地政府会在星期日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当局已经准备充足人手和应变方案，强调口岸有能力处理每日大约20万旅客。邓炳强说，经过多次测试和演练之后，已经总结经验和展开优化工作，包括加强 WiFi 接收和汽车路面防滑工程等。他说，皇岗口岸是首个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崭新通关模式的陆路口岸，口岸将会设有134条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和68个人手柜位。他又说，已经预计有旅行团可能使用皇岗口岸过关，呼吁市民如果不是急住使用皇岗口岸，可以迟啲先至去体验。立法会连续第三日合并辩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议案，讨论有关提升民生福祉、完善民生保障的议题。有议员乐见首个五年规划就解决劣质劏房问题确立目标，但关注减泊房登记进度会不会因为早鸟优惠减少而放慢。有议员就反映餐饮业失业率高，建议政府考虑就饮食业进一步减少甚至暂停输入外劳。美国和乌克兰预计当地星期五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会面，据报美方将会提出新提议，寻求打破俄乌战争的僵局。美国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引述多名官员消息报道，新提议包括俄乌互相停止袭击能源基础设施，以及在粮食运输方面实行局部停火。总统特朗普已经听取相关汇报，并且提供意见。消息人士说，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会出席一连两日的会谈，英法德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和北约欧盟官员亦都将会参与会议。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55点，升369点，总成交金额180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13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641点，升2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84元，升4.2元；恒生中国企业83.46元，升1.5元；药明生物53.45元，跌0.5元；腾讯控股423.6元，升12.2元；南方恒生科技4.10元，0.4仙，升0.1元；阿里巴巴106.9元，升2.6元。小米集团25.84元，升2.18元；建滔积层板48.96元，跌1.19元；中芯国际57.55元，升7.5元；友邦保险71.55元，升2.3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3，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3，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23，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日经平均指数报69030点，跌11点。港金报39215蚊，升620蚊。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4.74美元，卖出419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ki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对开，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西行去过海嘅交通大致都系正常畅顺。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系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干诺道中近住是皇后大道中，皇后大道中近住祖比利街是车多繁忙，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车多，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过咗华润大厦。观咸道和西边街交界一带是比较车多繁忙的，观咸道和柏道西行都是有车龙。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嘅车龙去到摩星岭道。另外喺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南湾道回旋处嘅车龙去到富贵阁。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嘅龙尾排到合和中心。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南湾道回旋处嘅车龙去到富贵阁。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的龙尾排到合和中心。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是车多慢驶，龙尾过了亚街老街。反方向，窝打老道去尖沙咀，近住对行道至到联合道这一段是车多慢驶的。新界方面，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九龙方向，近住屯兴路至到杯道路比较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

0: Daddy 教我要懂得分享，一起分享原来好开心的。既然弟弟迟点会回自己家，我们都等他开心啊。
1: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2: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还有新邻居。上职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面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嚟锡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3: 自古以来，人类抬头望向星空，将繁星连成神话。
4: 今日天文学家就用88个星座为浩瀚深空定下坐标。
3: 从星座传说到宇宙深处，
4: 逢星期六晚8:00至8:30，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全新制作的节目
3: 《银河追星》，主持
4: 薛俊朗、
3: 莫晓彤。
5: 有时你遇到问题，你会追咗落去谂，点解会咁样噶？点解个机会唔喺我度啊？点解我做唔到啊？如果你不断净系谂点解，唔去谂其他，打开其他，其实你只会系原地踏步。Hello， 大家好，我系胡定欣，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6: 星期日2:00至4:00，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内地电动车高质量发展，连车入面都有啊雪柜、按摩椅，揸车北上话咁易。
5: 我就见到湾区呢排有好多嘅外国游客特登过嚟买机械人或者系科技产品，仲可以做埋退税，买完即刻带走添啊！
8: 再同大家讲下跨省通勤啦，高铁城际越嚟越方便，住喺一个城市，翻工又系另一个城市都得。
5: 想知最新嘅湾区动态，咁就一定要听实 Yana 阿 O 嘅湾区生活一小时，带你紧贴湾区新节奏。
9: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诗或者看诗歌的评论呢？如果你觉得诗很难理解或者诗歌的评论很难写呢，今个礼拜开卷落，我们就有严汉音老师带埋他的新书《错觉与和解》，严汉音文学评论集，上来教我们怎样写诗或者怎样欣赏诗。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啦。
10: 开卷落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射日的后羿应该是一把点的声音
12: 呢？我觉得后羿这个人不理前面有几咁困难，他都愿意去帮助我们，所以我觉得把声是很精神的，同埋呢是很大气的。
13: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4: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中组的银奖、铜奖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15: 每个人都有关键字，黄天怡，
16: 身高，
17: 老公
16: ，IG。
15: 方子豪
16: DJ
15: RTHK
16: 女儿
15: 阿哲，
18: 这件事我答你不到。
15: 阿哲，
18: 有没有其他事帮到你呢？
15: 阿哲，
18: 哈哈哈，咪找埋啲咁嘅笑讲啦。
15: 但是现在没有，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天的嘉宾有什么关键字你要知道。
19: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20: Search Engine，
21: 今天、我們有貴為現在娛樂圈的麻雀之神愛好的 Fat Boy 肥仔、
22: 喂，等一下，我何時有個麻雀之神？
21: 有、啊、
22: 我麻雀之友而已，麻雀之神誰說的？
21: 你問 AI 啊，試一下、
22: 啊、真的嗎？
21: 是啊，這
22: 麼厲害的嗎？
20: 你變了神你不知道呢、
22: 哇，
21: 還有連阿 Sa 都點名說，與排技來說你是 No.1 啊，他說、
22: 啊、真心嗎？
21: 真心啊，他、我信他啊，
22: 即我不是，其實
21: 我見過一次你打麻雀的勢是 OK
22: 的。Okay，啊、其實我自己都想試下同 GM 打的，
21: 你的終極目標是 點解你想同 Chilam 打咧？
22: 因為
21: 咁啊，勁嘅佢哋。
22: 上次有一次同阿 Sa 打撞到佢，跟住佢都話想試下同我打，我都想試下嘅。
21: 哇！
22: 係，不過有啲緊張，有啲驚咯，係。
21: 你好勁啊！而家係去到連 Chilam 都話想試下同你打。
22: 即係咁講，即係咁講。
0: 唔係，好似啲按摩師咁樣啊！我想俾佢按下嘅程度啊，而家係。
21: 其實你係細細個已經識打麻雀㗎啦。
22: 又唔係啊，細細個我睇阿媽打爸阿媽打麻雀多咯，係啊。
21: 但係佢哋係冇教你嘅。
22: 佢哋冇教嘅。
21: 咁直至幾時啊？你學到係？
22: 我都冇話㗎，即係有時都係自己學下加下學費咯。係啊，即係講真都係睇運數嘅啫。係啊。我同你講。
21: 唔係，我覺得係有技巧喎。
22: 唔係有技巧嗱，即係記住有風就要使盡力。系啦，即系
0: 啊，点样有风使尽利翻咧？麻雀吓，点样可以顺风嘅时候顺多啲咧？
21: 你旺嘅时候，
22: 唔系你旺嘅时候，你副牌有咁大做咁大，你弱嘅时候。你約嘅時候 feel 到唔對路，死都要坐死下家嘅，係啊，跟住唔好
0: 豬佢，
22: 豬，
21: 即係寧願自己唔食。
22: 誒，唔係，或者調翻轉，上家好旺，旺到你，哇，都唔知做乜嘅，你直接放下家就，
0: 等佢兩家對碰。
22: 係啦。
21: 哦，咦，呢招我唔得喎。
22: 唔係，你梗係擁一條同佢死過啊嘛。
21: 係好過俾一個人獨大。係
22: 好好過佢自摸啊嘛，佢兩個互相出衝好過我輸啊，係咪？
21: 調翻轉人哋咁樣對付你咧，當你好旺嘅時候，咁你下家又即刻。
22: 誒，唔好意思，啱啱段錄音幫我鏟咗佢，係咪？
0: 即系呢个秘技唔可以俾人知嘅，原来
21: 同埋佢都冇解决方法嘅。
0: 即系如果有人咁样对付你，你系解决唔到嘅。
22: 但唔系，其实冇啊，睇就系靠你够唔够旺咯。跟住啲人成日想坐，我就坐一坐，我真太旺啦！我打两只已经食咗熟食。
0: 哇！
21: 咁我想问一条咧好社交嘅问题，
22: 系社
21: 交，即系譬如我哋咧睇娱乐新闻啦，睇到肥仔啊，你都会同圈中人打下牌噶嘛？无论系前辈又好，平辈又好，我唔知可能后辈都有啦。咁咧有阵时咧就系、是、啊你好旺啊，你真系食到开行啊！你系会选择继续食落去啊，定系你会
0: 我
21: 收先系火放俾人先系，费事你唔高兴，
22: 梗系食到尽啦，大佬，你唔知你下次输几多噶嘛，系咪先？我上次同阿 Sa 阿 Kenny 打到我连冧咗十铺钟，跟住肥仔你食够未啊？不如我哋完啦，好唔好？好啦咁。
21: 但你又話唔可以斷嘅，即係
22: 唔可以斷啊！算啦，即係
21: 留翻少少社交，
22: 都要留翻少少餘地嘅，係啦。跟住我啊，跟住即係外賣餐飯，我請啦，係係亦都要識做嘅，係啦。
0: 喂，點啲餐飯就係
22: 轉個頭
0: 即係鮑魚，
22: 轉個頭即係話冇人同我打咁樣點算啊？
0: 佢呢啲係流華式嘅打牌，麻雀回來必有因，要食就要食嘅咯，唔可以扮唔食
21: 嘅，
0: 係
21: 咩？係啊，有牌品喎，
0: 係啊，勁喎，呢個犀利喎。期唔期待開關於麻雀個賀趣片咧？其實。
22: 我其實同君如姐傾過好多次㗎喇，
21: 係喎，你哋都係
22: 得個傾字啦，都係
21: 努力啲啦，輸多幾盤，
22: 唔係你知啦，
21: 咁有機會，
22: 唔係即係講嘅意咧，就係你要籌備，你要做一套戲，你計數啊、budget所有嘢都要咩㗎嘛？
21: 如果你要參與幕後咧，即係可能一齊度古仔，你會唔會有興趣？
22: 有㗎，係啊，君如姐都問過一啲古仔㗎，係啊，有啲好好笑嘅，我都分享咗俾佢睇下，即係有冇機會佢會用得著咯，係。
21: 嗰啲好笑係你幻想創作出嚟，定係
22: 真
21: 實打牌
22: 嘅過嘅？係。
21: 可唔可以講
0: 即係透露下少少
21: 啊？或者
0: 你收埋條底褲咁樣，即刻衝去廁所沖咗佢
21: 一啲橋段得㗎啦。
22: 因為我驚咧，有啲人唔識打台灣牌咧，你講完嗰個術語出嚟咧，佢哋 get 唔到。
21: 哦，
22: 係啊，即係不如咁樣啊，應該咁啊，喺台灣牌入邊咧，你暗降咧係有得直接收錢嘅。係係。咁有條友咧直接暗降咗兩契咧，就係我個 friend 食股嗰兩隻。嗱，因為我哋台灣牌咧，你食股要開出嚟，跟住咧要打開曬副牌，你先叫完成一個動作嘛。
21: 係。
22: 佢就扮自摸斷橋，跟住等全世界笑到趴喺度，跟住佢得四隻牌都斷橋啊嘛。跟住咧，我另外個 friend 降完之後咧，唔記得打翻開，跟住話你講咩啊？因為如果佢唔記得降完，佢開翻出嚟，佢罰翻 double 錢嘅，佢就用呢招陰咗佢咯。
21: 哇！
22: 即
21: 分散佢注意力咁啊，
22: 分散佢注意力。我嗰次我哋成班有笑到我哋，哇！有呢招咁樣嘅嘢咩嚟㗎？
21: 咁陰濕嘅佢，
22: 因為佢嬲得滯，因為佢四隻牌就係叫嗰兩，即係佢叫嗰兩隻，佢全部降曬個八隻牌，係啊，所以佢嬲到爆曬。佢個嘗試出呢招，咁佢真係領咗嘢喎。佢就佢點都冇得食啊嘛。佢就係話等佢分散佢注意力，跟住降低個戒備心，就即刻要佢賠錢。跟住我個 friend 就嬲到趴喺度咯，就係
21: 你啲 friend 都唔係省油。嘅燈嚟，
0: 係咯，
21: 你識埋啲咩人啊？嗱，想同佢。 過招嘅人自己諗清楚啦。
0: 小心啊、小心清楚。
22: 等下先，首先講翻唔係我做嘅，但係依單嘢唔係我做嘅，
21: 唔係你跟我。
1: 咁但係你係算係咩類型嘅呢一個嘅麻雀戰士？麻雀戰士咧係
22: 麻雀戰士係我暫時如果我最高紀錄係連續打36個鐘嘅啫，都係
0: 36個鐘。
22: 係啊，
0: 連續喎、
22: 啊，係啊，
1: 用新波跟 show 喎、
22: 啊，係啊。唔係嗰次係最神嘅係咩咧？本身打咗已經打到通頂，朝早6-7點，跟住無啦啦話，另外話第二邊話，喂啱啱起身我要打，我唔夠腳啊！肥仔漁民，你我邊次有應承過你噶？跟住另外個 friend 捉埋我過去，跟住我就連住喺度。
1: 呢個仲唔係劉華嘅？你估你本身連
22: 住喺度？我搖下搖下個頭，好眼瞓啊，俾我瞓啦喂！食跟住，
21: 我所以你咁样走两场而打咗36個鐘嘅、
22: 啊，好笑啊呢、這个都系、啊，
21: 好嘢呢、這个呢、這個、股毅力，
1: 劲啊真系，
21: 令到我哋要钦佩，果然系贵圈嘅麻雀之神啊而家嘅。
1: 面相方面咧，系咪啲喜好可能不形于色嗰啲咁样嘅咧？其实系，
22: 唔系嘅，因为咧我哋台湾拍叮咗咧，你可以直接过去睇人哋副牌啊嘛，跟住你喺咪度哇？即係做戲俾佢睇咧，跟住我你就成日乜隻手嘅指呢隻你會唔會打㗎？跟住係咁擾亂佢，等喺
21: 你。你有冇試過引到人可以打到你想食嗰隻？
22: 咁又
21: 未試過，你可以挑戰。
22: 實有嘅、啊，
21: 可以引到嘅、
22: 啊。我就唔打呢隻啦，跟住佢就即刻打咗。
21: 好陰濕啊！
22: 唔係啊，你就係呢班 friend 熟嘅，你先可以咁樣陰佢哋噶嘛。
0: 但有冇話即係有啲咩類型嘅人係你係唔會想同佢哋打牌嘅咧？即係會唔會有呢啲咁樣嘅篩選嘅？
22: 有嘅，有啲牌品即係牌品，即係好簡單。有啲人咧曾經試過一啲，哇！你贏緊錢咧，仲話啊，我要走先啊。跟住輸錢嘅時候，喂唔得，最緊要留低打多幾圈先。
21: 哦、
22: 即係我覺得，喂你輸打贏要嘅
21: 牌品唔好呢啲。
22: 係啊，所以就有呢啲咪麻麻地咯，係啊。
21: 係，好期待有朝一日可能有真係賀歲片關於麻雀嘅有肥仔。又或者有啲綜藝節目
22: 都得嘅
21: 麻雀嘅係啦，但係近期佢之前有一個綜藝節目就係人妻煮嘢食啊，同
22: 埋
21: 係佢係其中一個主持嚟嘅。
22: 嗯，
21: 聽講你請嗰啲女嘉賓都真係煮得下喎，有啲都。
22: 首先唔係我請嘅，係啦，我本身都唔識掌兒，我點請佢過嚟？
21: 唔知我以為係你自己啲 connection。
22: 冇，我唔識嘅真係嘅，節目組揾翻嚟嘅，係啦，咁就江若楠我都識嘅，係即係佢都幾好笑幾 Q 嘅都。系啦
21: 完全唔评论个厨啊！
22: 喂，唔好讲啦呢啲，讲出嚟
21: 自己睇翻节目啦，
22: 自己睇节目啦，系啊，
21: 有边个女嘉宾系真系好 impress 到你嘅咧
22: ？impress 即系好好食嘅，点样？
21: 你中意啦，各方面
1: 啦，煮嘢食好好睇嘅都得噶，系啊，
22: 真系掌仪嘅，系啊，因为我都未试过有人可以着住月兔咁靓嘅紫色晚装喺度煮嘢食俾我咯。唔系，因为咧本身咧节目组咧有预备咗一个围裙俾我嘅。我就話我唔著，即我唔，因為我有試咗著嘅，我著咗上去成個街市斬豬肉嗰個豬肉佬咁樣啊。佢話我都想，因為咁靚嘅人妻嘉賓，唔係咁靚嘅人妻嘉賓，你叫一個豬肉佬陪住喺度煮嘢食，好似唔係幾啱數啊嘛。
1: 國產007咗咯，
22: 係啦係啦係啦，係咯，就係咁咯。但係真心 so far 都未話我嗰幾集咧，我就未有一個嘉賓特別炒車嘅過程，炒車嘅又係有嘅，但係煮出嚟你又覺得唔係啊，依啲先最勁啊！過程炒車，但你煮出嚟，咁樣嘅，又唔錯喎。
21: 食落冇嘢，
22: 係啊，真係冇嘢㗎，
1: 冇安冇嘔喎，
22: 冇，係啊，即係嗰啲蠔啊，所有嘢，我反而
21: 嗰日淋你 OK 㗎，係
22: 啊，嗰日我食曬嗰啲蠔咁滯啊，已經係啊係啊係啊，雖然有啲彈油啊，又佢舐面嘅紙巾又懟翻落去啊，
0: 即係個過程比較特別啲，
22: 係啊。節目效果嚟嘅啫，係大家唔會啦。其實佢煮嘢食都 OK 嘅，
0: 但係 Fat Boy 唔係嘴刁人咯。
22: 我係嘅，我係嘅。
21: 但係佢都話掌兒煮嗰個汁係咪啊？
22: 佢嗰個燒焦醬，哇，舐到乾淨曬，老豆同佢講，哇，我唔知點形容，即係咪可以形容嘅？即係其實佢唔係一個好重味嘅醬，而佢個有種甜味，佢再加翻啲有啲油啊，再加埋啲花椒咧去配搭咧，佢嗰樣嘢係。恰到好處，唔會太重味，唔會太鹹，而去配嗰嚿牛嘅時候咧，佢會中和翻佢嗰種油膩感。
1: 咁係咪喺節目嘅時候，你要咁樣好似啱啱咁樣去形容俾即係觀眾去聽咧，所以佢哋睇到係啦。
22: 咁呢個梗係啦，係咪先？即係我自己咧係中意睇嗰啲 Master Chef 嗰啲咧，即係戈登嗰啲咧，一嘢懟成碟懟咗落個垃圾桶嗰啲咧，
1: 懶食咁樣，
22: 懶食等，係啊，喺度鬧人嗰啲嚟嘅。但因為佢最勁係咩咧？佢令我學識到點樣去評點一個餐廳。 点。
1: 嗯，
22: 哦，个 layer 个 flavor 个口感层次点样去配搭嗰啲咸甜咸酸甜啊，嗰种点样去中和翻嗰啲油腻，我都系根据咁样睇嗰啲 picture 到佢点样讲嗰件事咯。
1: 食糊又叻，食嘢又叻，哇
22: ！All you can eat
1: 系啊，大吃四方啊真系。
21: 咁玩我哋，你 search 我唔到，唔知佢叻唔叻咧？佢今日呢个 keyword 似难估，
22: 好似难估嘅。
21: 三五成群啲，你 search 我唔到。肥仔，你嘅 keyword
22: 系？我 keyword 系 model，
0: 一个习惯，
22: 系我嘅一个习惯嚟嘅。系啊，你嗱，即系俾多少你话，即系你知道 model 平时即系嘅个习惯系有啲咩喺度咧？你估下？
21: 食得好少。
22: 哇！你咁样谂我嘅咩
0: ？Catwalk 咯，有冇关系啊？
22: 系 catwalk 之前嘅
21: 化妆、
0: 照镜，
22: 唔系。
0: catwalk
1: 试衫。
22: 是关啲系啲衫嘅事嘅
21: ，fitting 事嘅关。
22: 诶，关啲衫嘅事嘅。
21: 关啲衫事。
0: 会唔会系同你去试衫有关系咧？
22: 都系嘅。
21: 我估 fat boy 咧系佢都身手灵活噶嘛。你睇佢跳舞就知道，佢可能同啲 model 一样咧，佢换衫系超级快，兼且可以可能喺好少嘅空间就可以换到衫。因为嗰啲 model 成日要出去行 catwalk 咧，要换得好快噶嘛，系啊，可能佢有呢个技能。
0: OK， 我估会唔会 fat boy 系嗰啲咧，即系好似啲 model 咁样咧，完全唔介意啲人睇到佢嘅肉体，即系总之啊，换衫换衫换衫，除晒佢咯，咁就嚟啦，咁样系啊，完全唔介意有任何人喺度都唔惊，
21: 系，即系佢一换衫就赤条条，
0: 赤条条咁嚟啊，嚟着系咪着边套系 OK 嚟咁样。
1: 佢可能係呢個換衫嘅時候呢，咁就係唔可以俾人去幫佢換嘅，係啦，
21: 即係唔可以有人掂佢嘅，
1: 係啦，一定要自己嚟嘅，因為可能佢身體上
21: 佢嘅同體只可以佢自己接觸嘅啫，
1: 有啲係掂，有啲係記認啊，係啊，唔可以俾人望到嘅，係啊，
21: 我哋三個有冇人近啊？
22: 係有人中咗嘅，
21: 有人中啊，
0: 係
22: 子豪。系啊，即系我
21: 咧。你估咩啊 ？Sorry，
0: 咪就系佢完全唔介意咯，赤条条咁样，
22: 即系
0: 周围走咯。
22: 即系唔系我直情系公司化妆嘅，即系换衫嗰个服装间咧，我直情唔入佢间房，我直接喺原地除晒。
0: 原地除晒。
21: 但系你
22: 睇，你睇我后边经理人个样。
21: 但系你公司啲 makeup 都系女同事嚟嘅，好多事。
22: 跟住我嗱，
21: 我除啦。
22: 系唔系？跟住有啲比较后生。嗯，啱噶啦，见下大场面啦。
21: 你讲
0: 大场面，
22: 大场面系咁噶啦，系啊，换衫就要快，系我入
21: 尊重嘅工作，
22: 唔系我入得去啊，我喺呢度嗱一声换咗佢啦，系咪先？
0: 快啲，
22: 系
21: 即系你唔介意人哋望到你嘅，
22: 因为我嗱点解啲人会介意啊？因为啲人 care， 佢觉得佢点样去睇佢嘅身材啊嘛。
21: 系
22: 我有绝对嘅自信咯。
21: 嗯，做咩？
22: 你个样，你个样，你睇听翻睇我个样啫，系啊，即系我唔介意，我有绝对信心咯，系我就系依副计咯，系啊，
0: 咪有计咯，系咪？
22: 有计咯，系咪先？
1: 咁但系其实即系你入去嗰个试身室，其实都可能系几步路嘅啫，
21: 系要几咧？要几耐啊？嘛，
1: 系咯，点解难都
21: 点解要
1: 咁做
21: 啊？
1: 系先，系嘛？
22: 其实系我难。
21: 你是由几时开始有呢个胆量
22: 嘅？我一开始已经系咁。
21: 一开始就系，你一入公司就系咁样。
22: 好，
1: 定以前跳舞都
22: 系。系啊系啊，系咪啊？我一开始就系啦。
2: 同宝琦一
22: 齐嘅。我同宝琦一齐嘅，系啊，即系你会见到服装间
21: 两
22: 个净系得条孖烟通喺度嘅，系啊。唔系，我唔系简单，我一嚟喂换衫啊，即刻除晒。系啊，
21: 好快
22: 除住嘅嘛，服装部同事姐姐都未攞件衫出嚟嘅，我已经除晒啦。
21: 跟住服装姐姐出嚟好
0: 咁新鲜咁样，
1: 真系几紧急啊！
0: 会唔会呢啲嘅情况喺即系可能例如当你户外拍嘢咁样，咁你真系可能要搭啲地方嚟到去换衫嗰啲啊？咁你呢个唔会真系即系哦喺大草地啊嚟啊去咁样？
1: 之前拍剧咁样嘅时候，唔通你喺彩虹村望住啲街坊换衫啊咁样？
22: 呢啲真系要入去嘅，
21: 唔喺佢嘅 comfort zone 啊！嗰啲
1: 即系只限公司范围啦，
22: 公司范围系啊，唔系啊，咁你嘅正常咧，所以咪 model 咯，
1: 系咯
22: ，model 嗰个换衫嗰个范围一定系即刻除晒噶啦嘛，佢唔会无啦啦俾佢入去再慢慢除，你换衫咁赶啊嘛
21: ，model 系咁样，
1: 你未做过你梗系知啦，
21: 你我呢个身高未做过，
22: 你 American Top Model 嗰啲系咁噶嘛，
0: 你睇我要做 model 咋，你正中意嗰个咋其实。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皇岗口岸会在今个月12号下个星期一朝早6点半正式开通。两地政府表示，口岸新联检大楼已经通过验收，双方已经完成一系列系统测试、试运行和应急演练，确认口岸已经具备开通条件。特区政府亦都刊宪，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在星期日清晨4点至到晚上10点，除了获准参与开通仪式的人士之外，其他人士不得进入有关禁区。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下个星期一正式开通。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陈少雄表示，关注口岸大楼与硬件和整体交通运输配套，尤其开通之后的首个星期六星期日，预计有不少人到场打卡以及体验新的通关模式。他相信当局不会松懈，口岸附近会有专营巴士候鸣。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话：，据佢了解，有旅行社计划喺口岸启用首日安排旅行团集合到内地。警务处国安处拘捕一名52岁本地男子，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明知而发布具煽动意图的刊物罪。国安处在7月9号在东区采取执法行动，拘捕那名男子。今个月7号落案控告他一项明知而发布具煽动意图的刊物罪。案件在同日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说，调查显示被捕男子涉嫌多次透过网上社交平台发布具有煽动意图的信息，内容包括引起他人对国家及香港特区政府和司法机构的憎恨，以及煽惑他人企图不循合法途径改变特区依法制定的事项。国家气候中心指，最新监测数据显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上个月正式形成。国家气候中心表示，五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之后关键区的海洋温度指数持续快速增暖，其中七至九月的移动平均值超过摄氏 2.5 度，达到超强事件标准。因此判断九月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当局预计未来的三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面的温度将会继续升高，不排除今次将会是有监测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各区的相对湿度普遍下降至 60% 或者以下。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60点，升374点，总成交金额1982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3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641点，升2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84，升4.2；腾讯控股424.2，升12.8。恒生中国企业83.48，升1.52；药明生物53.5，跌6毫；阿里巴巴106.8，升2.5；南方恒生科技4.10.6，升1.12；小米集团25.92，升2.26；建滔直层板48.86，跌1.29。 中心国际57.5元，升7.5元；友邦保险71.15元，升1.9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91，瑞士法郎9.453，澳元5.477，加元5.517，新西兰元4.404，欧元8.81。每百日元对港元4.95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96。日经平均指数报69,030点，跌11点。港金报39,215元，升6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4.78美元，卖出4,19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意外的消息啦。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跟住牛头角下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走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的龙尾在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去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就排到去隧道的黄竹坑入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祖比利街车多，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龙尾是排到去分域街。另外，花园道上行近住坚尼地道是车多慢驶，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半咸道和西边街交界一带是车多繁忙的，半咸道西行的车龙排到去柏道近住罗便臣道。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后些少近住英基白普里小学至到松柏新村这一段，司徒拔道上行是车多的。南塘道去司徒拔道方向的龙尾排到去近住南塘别墅。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蒲飞路至到华人基督教坟场这一段是车多慢驶，石牌湾道去摩星岭方向龙尾排到制冰厂对开，另外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南湾道回旋处的车龙排到去嘉伦阁。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至太子道西车多，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的车龙排到去宜安阁。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至到龙日村比较多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狮隧入口沙田、元朗公路泥围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6: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7: 欧瑞强，逢星期一到五黄昏7点至到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除了有靓歌，最重要的是有你一起。
8: 仍然是你在，今生也动听。
7: 星期一到五黄昏7点至到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欧瑞强。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和
11: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容祖儿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到颈都长啊！等咗一年，祖儿终于再次推出个人单曲，更加预告即将推出新专辑同埋举行歌唱。
12: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优雅可以点样去散发出嚟？
13: 女士咧，我就觉得我哋可以咧返璞归真，系大胆啲，即系高货一啲咧，本身嗰个 fabric 咧系有啲 detail 嘅，例如印花啦。而家興緊嘅咧，嚟緊真係花花花，乜嘢都係花，花裏嘅 pattern 啦，係一啲 3D 嘅花嘅 cutting。
12: 要了解點樣由內而外散發出一個優雅嘅自信，就要留意今個星期六晏晝兩點三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齊，終身美麗。
14: 個個換電車，有班人偏偏就唔 care， 高呼
15: 齊齊老爺車。
16: 擁有呢一類嘅車咧，佢有咩頭暈失熱咧？如果你唔去 repair 翻佢啊，你係會憎佢，你就唔會擁有佢噶啦。咁但係呢個過程咧，就等於我哋做人一樣，我哋要克服困難，即係喺呢個過程咧，你係好 enjoy 嘅。
14: 更多關於老爺車嘅資訊同故事，歡迎收聽 CIBS 節目《齊齊老爺車》，
17: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18: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19: 关键字黄天怡，身高老公 IG 方子豪 DJ RTHK 女儿阿哲，
20: 这件事我答你不到。
19: 阿哲
20: 有没有其他事帮到你呢？
19: 阿哲
20: 哈哈哈，咪找埋啲咁嘅笑讲啦。
19: 但是现在没有，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日嘅嘉宾有咩关键字你要知？
21: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22: search engine
23: 继续有 fat boy 肥仔喺度嘅，咁啊，除咗有你嘅综艺节目之外啦，你有你嘅 solo 歌咯，又再次
24: 系啊，终于有 solo 歌啦！我首新歌叫错啊，
23: 系咪主要都系针对你啲队友嘅咧？
24: 冇啊，针对嘅 inspire 啫，其实唔关事嘅。咁喺佢哋之前、嗯，其实曾经有一单嘢咧，咁我哋era 内部有少少拗叫嘅，咁、就喺呢个件事入边去衍生呢只歌嘅，因为嗰阵时系我做咗一件事，我觉得未必是我自己的错来的。跟住后来即是阿 D 啦就跟我讲这样东西。他有个比喻是很好的。即是一对足球入面咁啦，有人劲抽射波落我自己的笼度，即是我尽力防守啦，怼着脚出来，不小心搞到个波的轨迹移了，搞到变成乌龙球。
22: 入了。
24: 入了。咁最后都是会间接造成的嘛。咁这个比喻觉得啊又啱喎，真是。咁那段时候我就反思啦，我觉得啊都真是有错的。但一开始你觉得那个错，你觉得自己很委屈的嘛。咁那个委屈的时候觉得啊有点不开心啦，但是。
23: 那个错大概是什么方向的？
24: 那个方向就不讲得的，是啦。
23: 什么方向
22: 都不讲得。
24: 是啦，就是保密，是啦，超级保密协议，不好意思，是啦。
23: 是你哋即系 error 嘅事嚟嘅，系
24: 咪？系 error 内部嘅事嚟嘅，系啦。跟住嗰阵时就后屘佢点醒完之后，发觉唉都啱嘅，真系我错。咁佢讲完我错，我开始自己再反思。咁我错咗啲咩咧？或者我仲有啲咩要改进咧、或者我作为 error 一个队长，我应该要点做咧？咁嗰阵时我又谂咗好多呢啲咁嘅嘢嘅。咁嗰个 moment 咧就觉得啊。我就真係有同隊友道歉嗰啲嘢嘅，
23: 即係佢哋三個有道歉。
24: 係啦，咁跟住就道歉嘅時候，我後屘就覺得啊，人道歉嘅時候成日覺得啊，好唔開心啊，啊唔好意思啊，對唔住啊，都不如放膽啲，勇於承認錯誤啦。佢就話今次我錯啦。咁呢首歌我覺得係一首咆哮式、轟炸式、自殺式嘅認錯方式嚟嘅，
22: 道歉歌，
24: 道歉歌嚟嘅，係啊。第一句歌詞就係錯就是我啦，咁最後我就是錯，咁 error 就係錯，所以我覺得呢首歌呢、這個。topic 咁我作為隊長唱出嚟，我覺得係真係好貼切嘅，係、
23: 當時你另外三個隊友係有冇怪你嘅咧？喺你未道歉之前，即係佢哋有冇微言嘅咧？
24: 都有嘅，
23: 係啊。而你道咗歉之後，佢哋係即刻接受嘅。
24: 都接受原諒嘅，係啊。即係咁啊，算啦，兄弟啦，邊有隔夜仇咧？大家係咪先？即係男，我覺得男人係即係。 即係一啲嘢攤出嚟講啊，
23: 直接啲，
24: 直接啲咯，係啊，係、啊，唔好喺度猜猜度度，唔好公心計啦。
0: 但係你作為隊長咁計啊，即係會唔會其實係你自己都會俾多一重嘅壓力俾自己？即係好似啊，我唔係淨係 take care 我自己一個就夠啦，我都要 take care 埋其他嘅隊員啊，各樣嘢啊，咁樣會唔會都有呢個咁嘅心情？
24: 都有啊，但係亦都學識咗一樣嘢咯，即係我覺得喺呢嗰件事嘅上面，我覺得係。有咩時候無論如何都要點都要撐自己有自己隊友好、自己人所有嘢都要撐咯、因為即係其實佢先係我哋身邊最親嘅人啊，或者係大家係一 team 人，有啲嘢一齊頂嘅要。
23: 認錯呢個 concept 係到幾時有？你覺得啊，要做一首歌啦，我要將佢咁樣。
24: 呢首歌幾時有？哇，已經係兩年前到㗎啦，其實。
23: 就係嗰件事發生之後，你就想做一首咁嘅歌啦。
24: 都其實唔係係咁啱咁啱嘅咋，因為嗰陣時我睇見即係我上網睇咧，咪好多嗰啲嗰啲好特別嗰啲吉他聲咧，咁嗰陣時我就走去問阿 Will 啦，喂，你有冇呢啲吉他聲我好中意喎，即係見嗰啲人彈得好勁、好正、好爽，跟住佢話有啊，跟住我就即興嗰陣時就上咗佢屋企啦，咁就一齊 jam 出嚟，跟住開始慢慢演變成呢首歌出嚟咯，成咗型咯。
23: 哦，所以是有曲先的，其實
24: 今次是先有曲的，跟住我就覺得佢咩叮叮叮叮，跟住我就覺得，咦，我突然間就諗起個歌詞就係咁樣，跟住同佢講完，佢又哇，哦正喎咁樣咯。
0: 咁但係點樣會加到 Jamie 咧？
24: 係 Jamie 咧，因為你知啦，佢嘅 signature 係幾粒音啊嘛，咁其實嗰陣時開始睇或者其實本身我都同佢 friend 嘅，咁我佢好中意佢 melody，即係作 melody 嘅啦。咁嗰陣時我就啊，喂 Jamie。呢首歌呢俾你聽聽啊，你有冇幫我作個 melody 出嚟啊？咁跟住嗰陣時佢整咗個都好好聽嘅、但係佢個 range 呢係應該在場男士有九成都唱唔到嘅。係、啦，咁
23: 係好高定係咩呢？
24: 佢用女仔 key 㗎嘛，佢作嗰陣時
23: 係。我覺得佢明知係作俾你㗎喎。
24: 佢對我太有信心啫，係、okay. 啦。跟住後尾話喂唔好意思，我真係搞唔掂啊，我唱唔到。你講兩度我都搞唔掂。
0: 都高
24: 攀
0: 起啊！
24: 高攀到
23: 咯，
24: 係啊，跟住後屘我就約咗個 session 同佢一齊去揾新嘅 demo 嘅 melody 出嚟咯、所以就最後一齊參與咗咯，就係、
0: 是。咁但係如果係咁嘅話，去錄音嘅時間會唔會係好輕鬆咧？因為你有深切嘅體會啊嘛，錯呢一個 term。
24: 其實係有㗎，其實即係我錄音都同埋咧個 range 係啱啱自己嘅時候咧，係唱出嚟爽嘅，係啊。同埋錄音嘅時候，咁我喺阿 Will 屋企錄啦，咁啊熄咗熄咗个冷气啦，咁个人个情绪比较高涨，比较燥热啦，
0: 有啲热，有啲
24: 冷，系啦，嗰个澎湃嘅感情嚟到啦，就错就是我一路流汗一路唱，哇，个情绪达至顶峰啊，
0: 哇，块面红晒。

0: 或者啲咬字啊，即都學識咗好多嘢嘅，都真真心。
1: 除咗作曲部分，頭先話填詞都有你嘅 credit 啦，不過就同 T-Rex 一齊填詞嘅。咁你又有冇將你當時嘅心情或者你經歷咗嘅事講曬俾 T-Rex？
0: 成個故仔講咗俾佢聽嘅嗰陣時係。跟住佢就都意會到啲嘢嘅，同埋我同佢講嗰陣時咧，即係我想首歌係有個階段性嘅。你聽翻第一段咧，今天要出了大貓小哥變成大哥，其實係由小即係由學生時期啊，跟住你再會演變到大人時期，跟住個 rap 嗰段咧係會行嚟出嚟社會嘅時候，你嘅遇到嘅一啲嘢啊，其實都我都係一個過程嚟嘅。所以每個階段有唔同嘅錯啦，咁大家去意會下咯。
1: 啊、肥仔算唔算是一个真的肯认错的人呢？由细到大定是可能是大个才入了行才会经历这个转变？
0: 不是，因为呢人是这样的，你错的时候你不知道自己错的，是要人家话俾你知，原来你是错，是你的错。咁你当你知道的时候你才会认嘛，因为你那一刻你一定觉得自己没错的，那你一定会企硬的嘛。而那个企硬就是令到你闹交的原因的嘛，就是。咁但是你自己沉思返，即是。
1: 但是有权有啲人是我知道自己错我都唔认错的嘛，有
0: 一啲就贱格。是啦。
1: 而你就唔系贱格嘅。
0: 我唔贱嘅。
1: 即系你知道自己错你系肯认嘅。
0: 我肯认嘅，肯认嘅。
1: 女朋友都會，即係如果係另一半嘅話，
0: 冇問題
1: 啦，隨
0: 時跪喺地都得，係啊，
1: 係啊，中意啊，
2: 好似嗰啲 MV 嗰啲咁樣啦，一嚟就跪低咁樣，
3: 係啊，同我你啦，原諒我啦，
0: 你有冇睇我嗰啲宣傳片啊？係啊，我啲宣傳片我直情係跪埋個 keyboard 添，阿濟無啦有喺個 story 度喺度成精人哋俾個舊嘅 keyboard 佢用啊嘛，跟住佢最後我出咗條片係我同我女朋友一齊拍噶嘛，佢就係安排咗個 keyboard 俾我跪咯。
1: 为什么他咁钟情 keyboard 呢？你要
0: 我唔知
1: 道。你有冇问啊？
0: 跟住佢已经话好，我冇安排 lego 俾你，已经好好噶啦。
1: 我搵样咁音乐性嘅嘢俾你。
0: 系啊，系啊，系啊，我个经理系咁嘅，系啊。
1: 几多付出啊？佢都
2: 创造 input 啦。
1: 叫一九三唔好再闹佢啦。趁佢趁咗唔喺度，
2: 成個訪問等咗咁耐咧，佢揾咗呢個位好耐。
0: 哦，
1: 三爺唔係咁小氣嘅，而家好好嘅個人。
2: 咁但係對唔住呢三個字，喺你心目中難唔難講出口咧？即係你想認，但係表達嗰個方法係咪先係？
1: 你想問你用中文定英文
2: ？I'm sorry 咁樣。
0: 唔係啊，唔係講真，我覺得講對唔住係容易講我愛你呢三個字添啊。
2: O K，
0: 唔係啊，即係唔係話我講唔講出我愛你，係因為你唔會無啦成日同人講我愛你噶嘛。對唔住最容易講噶啦，係咪先？咁你有錯講出嚟有咩問題啫？你令到人哋又舒服翻噶嘛，係咪先？唔通你做錯嘢，唔通人哋我愛你？你梗講對唔住啦，係咪先？
4: 但喺你最專業嘅範疇裏面咧，即係跳舞嘅世界裏面，認錯呢樣嘢，即係會唔會都可以出現咧？因為你知道
2: 有發生過啊，
4: 係啊，即係會唔會都啊 ？OK， 我錯，我會認，即係呢個係專業挑戰嘅專業嘅。
1: 跳錯咗
0: 啊？唔係啊，我玩咗佢啫嘛。我作為一個排舞師，咁我排完之後，我突然間唔記得咗嗰個係咩嘅啊？個個 dancer 糾正翻我，嚇我啱啱咪咁講咯。
1: 做老細嘅格調啊，我覺得你
0: 呢啲擺到明職權欺凌啦，係咪先？但係 OK 嘅，我哋講笑玩嘅，大家都好開心嘅，係。
1: 咁今次錯呢首歌喺 MV 方面，又係咪你嘅 idea 咧？嗱，頭先講歌曲製作就好多都係源自你嘅諗法啦。
0: 但都係我同導演傾出嚟嘅，因為都想減低 budget 嘅本身係本身啦。
2: 需一個廠景拍曬啦。
0: 係啊，想一個廠景拍曬嘅。咁我開頭本身再簡單啲嘅，不如淨係一隊 band 喺度得啦。
1: 係，即係下面啲人都冇係嘛？
0: 有嘅，點都有啲嘅。
1: 下面嗰啲係咪真係你啲 fans？
0: 係真係我啲 fans， 所以多謝我啲 fans 特登過嚟去撐場啊。係啊，令到件事 full 好多。本身是即係 based on 啦，咁其實個 message 係想即係講話，其實我哋即係 on show 嘅時候呢，其實我哋身邊其實好多人幫我哋處理緊好多事務，或者啲工作人員其實做緊好多嘢，大家可能未必知道啦。但當然當你發生咗一啲錯誤嘅時候 ,the show must go on 嘛。你唔應該去怪責人任何人，你應該係 find out 點樣去 fix 咗嗰件事啊嘛。
1: 係，
0: 所以我覺得係同做錯一樣啊，即係其實你係唔係要 focus 咗人哋嘅錯咯，係點樣去令到自己變得更加好，點樣去糾正嗰件事咯。
1: 嗯，
0: 係啊。
2: 所以入面就會有好多就係你想做件事，但好似越幫越忙咁樣。
0: 係啦，係啦。
2: 一啲惡手走咗，但係你又求佢哋翻嚟，佢見到你好努力嘅時候，佢又願意翻嚟幫翻你啦。

0: 過程
1: 嘅。係啦係啦係啦。
0: 但係我見到有好多驚喜嘅客串啦、啊、即係阿譚啊、黃日豪佢哋等等嘅。碌卡碌翻嚟定係佢哋知道，即係平時可能玩開嘅時候講，喂，過嚟幫下手啊咁樣。
1: 其實你都知啦，話曬大家都係明星啊嘛，係咪先？
2: 唔係話曬，真係啊！你哋係明星。
1: 係係係。咁你知道如果係的幕幕顧，開頭我冇叫咁多人㗎。咁後尾原來導即係導演都係我哋嘅波友嚟嘅。
2: 係。
1: 原來有一次我冇去咧，佢就問曬佢哋，跟住後屘原來出曬嚟咯。
2: 個個都肯啊嘛。
1: 係啦，係啊，即係好彩。
2: 你係到拍嗰陣先知㗎，咁係。
1: 係啊。哇！我拍前一日收到嗰份 rundown， 我先知係啦。
2: 哇！咁 warm 嘅啊，導演。
1: 係啊，所以我都好開心嘅，咁多朋友肯過嚟幫手，係啊。
3: 你嘅樂迷咧，即係你啲 fans 咧，聽到呢一個嘅作品嘅時間，有冇俾啲咩 feedback 俾你？
2: 系啦，你唔系跳唱，今次系有少 J Rock style 咁样。
1: 冇噶、
2: 啊，
1: 你知粉丝们都系疯狂噶嘛，都要盲目地系撑噶嘛，都要。好听啊，正啊，即定有冇？
2: 定系呢一首都可以有跳舞嘅元素噶？如果你 live 嘅时候，会唔会啊？
1: 我觉得唱都够攰啦，咁就唔好跳啦，不如好嘛？
0: 都出晒汗啦，
1: 都系
2: 啦，你即系专业啊嘛，
0: 你啱，你啱，
1: 系啊，唔系啊，
0: 都系 challenge 佢啊，你咪唔得啊，
1: 唔系啊，
0: 对唔住啊，
1: 系啊，我唔得啦。
2: 你36个钟拍都打到，你冇嘢唔得嘅。
1: 喂，即系坐喺度，唔系跳。
2: 哎呀，好用努力噶，努力。
1: 努力 ，OK， 系我都好努力赢人呢啲钱噶。
0: 但系啦，即系呢首歌之后啦，咁接住落嚟，你都有讲过就系话都想系专注喺音乐上面嘅创作咁样啦。咁有冇啲计划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1: 哦，
2: 会唔会作俾 Era？
1: 我琴日已经录咗首歌噶啦，咁即系都系自己 solo 嘅。咁就一首慢歌嚟嘅，系比较 sweet 啲嘅，系啊。咁呢首歌我觉得都好听嘅，系啊。咁一定话好听嘅，唔会话唔好听嘅。
0: 系咯，啱啊，系啊。
1: 系咁，個曲風咧，我覺得係近年嚟都冇乜出現過嘅，係嘅、我自己覺得係咯，係啊，咁啊，大家睇我睇下 off cam 嘅時候，再俾你聽下啦，好唔好
0: ？OK，
2: 係會年尾派嘅呢首
1: 呢
2: 歌係，
1: 可能過睇下，希望過多個月啦，係啊，
2: 哇，咁密集啊！
1: 喂，咁多啲嚟物啲手啊嘛，
2: 趁旺啊嘛，嗰陣
1: 係啊，趁好似仲有少少人氣喎，嗱嗱聲推一。
2: 咁 Era 嗰方面咧？
1: Era
2: 你唔理
1: 佢，唔係我冇唔理過，暫時接埋咗啫嘛，係啊，係啊，有咩留翻下年講啦，好唔好
2: ？OK， 收到，
0: 呢四隻暗降啊，
1: 係啊，暗降啊，暗降咗，等收錢啊，係啊。
2: 祝你早日收
0: 線
2: 啦！
0: 今日多謝 Fat Boy 肥仔
1: ，thank you，
2: 聽佢嘅新歌，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竞争事务委员会就一宗涉及虚拟实境系统的案件展开搜查行动。根据法庭搜令，搜查11个处所，包括多间资讯科技服务及设备供应商及其他涉案公司的办公室，以及涉案人士的住所，又要求有关各方交出文件和资料，并且出席竞委会的聆讯。案情表示，有关供应商在向多间学校和非牟利机构提交有关虚拟实境 VR 设备及软件安装的报价时，涉嫌从事围标、合谋定价、瓜分市场和交换影响竞争的敏感资料，违反竞争条例下的第一行为守则。初步估计涉案的合约总值大约1000万港元。政府建议在和合石坟场兴建新火葬场，预计2032年启用，其他火葬场亦都会分阶段更换火化炉，应付火化服务需求至少到2050年。政府初步预计以工程计划所需费用大约20亿3340万元。政府提交立法会的文件指出，新火葬场的设施包括10个全新火化炉、6个仪式礼堂等。新火葬场亦都将会采用新火化炉技术和设备，令到每节所需时间由现时平均大约90分钟缩短至平均大约75分钟，每年可提供额外超过21000节火化时段。渔护署寻日下昼联同警方在元朗南生围路和沙头角鹿颈一带进行特别联合行动，行动之中成功捕捉一只无人看管的唐狗，送往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被捕捉的狗只未有植入晶片。渔护署话会核对捕失记录，如有证据会检控畜养人，未能够找到畜养人的狗只，经动物管理中心人员和兽医师耐心观察，并且确认身体健康及性情温顺之后，会转交伙伴动物福利机构接受绝育手术，并且安排给市民领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11点，升425点，总成交金额2091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3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641点，升2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84元，升4.2元；腾讯控股424.8元，升13.4元；阿里巴巴107元，升2.7元；恒生中国企业83.5元，升1.54元；药明生物53.85元，跌2.5元；南方恒生科技4.98元，系升0.04元。小米集团25.96元，升2.3元；友邦保险71.25元，升2元；建滔积层板49元，系跌1.15元；中芯国际57.65元，升8.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32，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3，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3，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 日经平均指数报69,030点，跌11点；港金报39,250蚊，系升6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4.26美元，卖出4,195.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湾体育馆对开啦，有坏车阻路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过去葵涌公园对开，经过请留意啦。至于较早前观塘道旺角方向，近住牛头角下村嘅意外就处理好啦，交通回复正常。睇埋隧道情况，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喺西港城；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皇后大道东湾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较为车多啦，排到去黄竹坑嗰边嘅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接近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啦，车龙就排到接近花园台。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另外坚尼地道去上亚厘北道方向都车多，龙尾去到波老道。反方向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啦，龙尾就合和中心。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东山台。在西半山英皇书院对出是车多繁忙的，搬咸道来回方向分别排到搬咸道官立小学和圣士提反幼稚园。至于西边街上行，龙尾就去到皇后大道西。薄扶林道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至到启明寺车多，后车小石排湾道近住薄扶林消防局都车多，断断续续排到去制冰厂。大潭道来回方向近住水坝比较繁忙，去柴湾道方向车龙比较长，龙尾过咗红山广场少少。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七咸道北近住芜湖街；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乐邻街慢车，龙尾太子道西；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啦，就近住法国医院车多少少，龙尾接近九龙城回旋处；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清水湾方向近住濠涌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龙一村；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贡公路去清水湾方向近住濠涌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龙一村；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嘅车龙排到去骑术学校。另外，青山公路青山湾段九龙方向跟住屯门官立中学到车多。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元朗公路泥围去屯门、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同埋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1: 我哋要远离斜坡。
2: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1: 明白晒。
3: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4: 由朱亚文饰演嘅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初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3: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5: 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0: 哋就有讲故事初中组嘅同奖得主，就系赵希尔同学嘅希尔，你好。
1: 你好 ，hello。我系中华基督教会方韵华中学中三科嘅赵希尔，今次攞到同奖啦。
2: 大家好，我是中华基督教会方韵华中学的赵希尔，很荣幸这次能拿到同奖。
0: 系，今次我哋攞铜奖啦。其实上年佢都唔差噶，攞到优异奖。但系听闻咧，上年嘅你咧就因为身体抱恙啦，就冇乜声啊，发唔到声，就表现唔系咁好啊嘛。咁所以你今年咧就叫做即系嚟挑战过，系咪啊？
2: 系啊，而且今次系加咗多啲角色咯。
0: 喺呢个古仔入边加多个角色嘅意思。咁你会唔会拣古仔嘅时候都特别拣一个即系多啲角色演绎嘅咧？就真系
2: 我会咯，因为我系嗰啲比较戏多嘅嗰啲人，所以会
3: 好中
0: 意有戏嘅。
2: 系啊，我中意会去演绎多啲角色，之后会比较有趣啲咯。
3: 但系戏多呢样嘢系即系老师话你听，定系你自己已经有呢个自觉嘅咧？
2: 我因为我自己由细到大都系中意去演嗰啲角色嘅，所以我自己都知道我喺呢方面可能会做得多啲，做得好啲咯。
0: 咁你有冇同时有参加嗰啲咩剧社嗰啲咁样噶？
2: 有啊，我系有啲玩剧社。
0: 啊，真系、哦
3: 啊。有冇咩优势嘅咧？即系可能玩剧社嘅人系咪特别即系讲故事又会啊，好似生动啲啊，定系点？
0: 好入戏咯，咪就系。
2: 系啊，即系你会代入多啲嗰个角色咯。就例如话，你如果真系入咗嗰个陷阱，你咪会后悔啲咯，伤心啲咯。
0: 后悔啲。咁你平时对住阿爸阿妈，即系如果做错事，系咪都可以入戏啲啊？好对唔住啊！
2: 即系情绪会浓厚好多咯。
3: 情绪浓厚好多，哎
0: 呀！获得原谅机会系咪大增啊？咁样，
2: 佢哋都惯噶啦，已经免疫咗啦。
3: 骗子，
4: 即系觉得自己个女原来系成日都系好交足气啊！呢个情绪价值好高啊！
0: 系咪因为咁样你就拣咗狐狸、狼与刺猬？净系个名啊，个古仔未叫三个角色啊！
4: 可能个与字都系角色嚟噶，
0: 定系可能唔止咁多？我哋眼二角色咯，
2: 仲有猎人咯，最后又
0: 仲有猎人添啊，系点解佢唔写埋嘅？应该写狐狸、狼与刺猬及猎人。
3: 行过嗰啲唔讲住，行过唔讲住，最主要系佢哋三个咁样。
0: 咁啊，呢几个角色你今次又点样分配啲戏啊？你嘅声线咁样咧，大概
2: 我觉得狐狸就奸一啲咯，成把声就好细细地，之后仲好似有啲即系思考，顿一下先会讲嘢。狼嘅话就系佢系。冇脑嘅嗰种，有佢依家想食嘢，佢想食嘢，佢一定要食到嘅嗰啲。
0: 大声冇脑嗰啲系嘛？
2: 系啊。
0: 咁刺猬咧？
2: 刺猬就系睇住佢哋两个就更蠢，之后去送死嗰啲咯。
0: 系。咁猎人咧？
2: 猎人
0: 冇名嘅猎人咧？
2: 猎人咪好开心咯，就一朝早起身有两个猎物喺度，
3: 坐享其成。
2: 系啊，
0: 朝气勃勃。
3: 咁你觉得你自己似边一种动物多啲咧？喺呢个古仔里面，
2: 我觉得我鍾意扮狐狸多啲，但係我心目中係似狼多啲囉，即係做事係唔驚後果，只有諗好就做嗰啲人。
0: 你係好衝嗰啲人
2: 嘅。
0: 嗱，聽落去希爾就即係好有想法啦，即係啲角色要點樣有戲法啊，啲聲音又點樣唔同啊，咁佢國語又好好啦，似乎好似冇咩難到你喎，但係即係喺呢個過程入面，其實係咪即係你都有啲盲點或者有啲 bug 出現嘅？
2: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是不同時候我對故事即是用的詞語都會不同啦，有時就可能自己一些過於日常化的用詞就比較
0: 即是很口語化，
2: 是口語化咯，就有時就會經常會用混了一些詞語，其實我是發揮多一點的。我
0: 哦，即你不是那種死背稿啊，個故仔的文案是怎樣，文字檔是怎樣，我就背曬出來咁樣。
2: 是啊，因為我講故事是當自己有經歷了一次這件事咯。
0: 哦，
2: 我就因為要投身去演繹的嘛，你就不會說真的背出來的。
0: 其實這個是優勢來的，我覺得好像會這樣講故事是
3: 再投入一點
0: 活靈活現一點，
3: 會濃厚一點咯，
0: 氣氛濃厚
3: 濃厚一點。
0: 但是就有你剛才說的問題，即可能有些字眼上衝口而出就未必是最適合那個故事或者比賽的時候的氛圍。
2: 是啊，
3: 但會不會是今次這個比賽要克服這件事呢？即不可以加那麼多口語或者即興 的內容下去。
2: 所以我今次揀了一個框架性很強的一個故事咯，所以它就每一部分就有自己清晰要講的東西，就不會說你這一段講到後一段的東
4: 西。老師的評語是怎樣呢？即或者是一直以來訓練你的過程裡面，他有什麼建議去給你呢？
2: 即我因為過於 投入啦，或者话系一啲自说自话，所以讲嘢系好快咯，即系已经唔顾啲听众听唔听到啊。
3: 咁嗱，今次比賽啊攞到即係獎啦，真係叫做進步獎咁樣咯，銅獎啦。有冇話即係除咗呢個獎之外，最大嘅收穫係啲咩咧？
2: 我覺得第一咧係你喺每次講故事嘅時候，你條理係清晰咗好多嘅，同埋你唔會犯故事入邊犯過嘅錯誤咯。
3: 古仔帶俾佢嘅教訓都學埋係啦，咁樣咁啊。最後呢個問題啦，就係關於即係普通話噶啦。如果我都想學好普通話，你有冇啲咩即係小貼士可以分享俾我哋聽咧？
2: 我覺得如果我是普通話老師的話，我一定不會說是要讓同學去死記硬背那些拼音啊什麼的。我覺得學一門語言最重要的是当母语一样去学，去看一些关于普通话一些的影片啊，或者说是自己一些感兴趣的范畴，然后融入到生活里面，然后去结合自己的日常喜欢的一些东西，这样会比较容易去学习。还有就是学习到的路途也比较日常化，可以随时用出来了。
3: 佢同我聽嗰啲即係語言 blogger 講嘅一樣啊，即係將即係想學嘅語言融入生活當中啊，
0: 要日常化佢話。
3: 係啊，當係你母語咁樣學咁啊最好啦！哇，呢、這個好勁啊呢、這個。
4: 咁呢個時候咧就要聽一聽啦，啊，即係欣賞一下我哋講故事初中同獎趙希爾今次帶俾我哋嘅故事就係狐狸、狼與刺猬。
1: 狐狸、刺猬与狼的截路，他们刚走到院子外，狐狸便指着鸡窝说。狼大哥，你从东边进去，我就绕到西边，记住了，千万别出事啊。狼自信地朝他点头示意，谁料刚放进院子，大黄狗就扑了上来，狼吓得扭头就跑，可却被那大黄狗死死咬住裤腿，怎么放也放不开了。狐狸正窃喜道，想从一旁去偷袭那母鸡，可谁料也没走两步就踩进了猎人的陷阱里，铁夹子死死地咬住了他的腿，狐狸疼得眼泪都出来了，拼命挣扎，可却怎么挣也挣不开了。这时刺猬从一旁滚了出来，他看着不远处一瘸一拐的狼和踩中陷阱的狐狸，摇了摇头淡然道，我早就跟你们说了，这猎人的陷阱可没长眼睛哟。狐狸则又羞又恼，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天快亮时，猎人来了，他看着不远处一瘸一拐的狼和踩中陷阱的狐狸，哈哈大笑，哈哈，今天运气可真好，一箭双雕啊。刺猬则摇了摇头说，聪明人算计别人，最后往往把自己也算计进去喽。
0: 讲故事初中组嘅银奖得主已经喺度啦，就系黄永晴嘅，永晴你好。
5: 你好啊，大家好，我是中华基督教会方润华中学 2A 班的王永晴。
6: 大家好，我是中华基督教会方润华中学的王永晴。
0: 永晴其实上年又上过来的，因为他是临庄攞奖。
3: 嗯，
0: 是啦，上年和今年呢他都是攞到初中组的银奖的。
3: 是啊，他有少少觉得哎呀差少少渣这样的感觉。
0: 有没有呢，有没有今年觉得哎差少少的这样呢？
5: 是有的，都是有点不甘心的，不过呢下年加油啦。
0: 即是下年加油
4: 好。即是有些歌手呢就可能有些爆发炸性很强的歌要嗌的。
3: 嗯，
4: 那有些是情歌这样的。那么永晴你觉得就是自己强是扮声啊，定一话是动作上定是怎样呢？
5: 我觉得我自己是比较适合去扮声咯，因为我由细即是小学参加到依家嘛，跟住同埋嗰啲男声呢我自己都可以扮得出嚟咯。
0: 系，今次你就揀咗即係一個又係經典嘅故事啦，後羿射日嘅，你又點樣去揣摩後羿嗰把聲
5: 呢？我覺得後羿呢個人呢，因為佢係我哋嘅英雄啦，同埋呢佢係為咗即係啲市民，佢願意去犧牲自己，即係唔理前面有幾咁困難，佢都願意去幫助我哋啦，所以我覺得佢呢個人一定把聲係有即係好精神嘅，同埋呢係好大氣嗰隻。
3: 但會唔會係即係可能呢個係你嘅想像啊，周圍嘅人可能啲老師啊，你覺得呢個似後羿咩咁樣，即係會唔會有呢啲咁樣嘅落差喺度呢？
5: 带我哋训练嘅系黄老师啦，黄老师系。即係好尊重我哋嘅意見嘅，佢都會聽我哋嘅諗法。即係佢如果覺得唔啱嘅話，先會同我哋講。但係咧，佢都唔會即係唔話我哋錯曬呢啲啦。佢會係俾我哋鼓勵多啲咯。
0: 哦，即係唔會話分啱同錯咁樣，係指引佢哋多啲嘅。咁會唔會呢一個故仔都係你自己揀嘅咧？後藝射日而唔係老師揀嘅咧？
5: 係呢個故事係我自己揀嘅，因為我。細嗰陣時，阿媽成日同我讀呢本書啊嘛，即係好印象深刻。
0: 咁即係其實你都記得曬成個故仔講咩嘅咯喎，大概
5: 係。係啊，所以我覺得即係揀故仔咧，就係要揀自己熟嗰只，跟住先可以即係表達嗰啲 feel 出嚟。
0: 啱啱我就問咗你，即係後藝嘅聲線，你點揣摩啦？咁其餘呢個故仔入邊有啲乜嘢，即係可能你嘅鋪排啊，或者你比較印象深刻，自己點樣去練習嘅呢？
5: 哦，即係一開始嗰陣時咧，我成日讀錯嗰啲聲調啦，即係分唔清嗰啲前後嘅鼻音。但係我後邊聽黃老師嘅建議，就錄低咗自己讀嗰啲故事嗰陣時嗰啲音頻，跟住咧就逐句逐句咁樣睇自己講得啱唔啱啦。跟住最有趣嘅係為咗讀出嗰啲好熱嘅感覺，我要聽黃老師嘅建議，即係慢慢讀，跟住放重啲詞嚟讀。跟住我啲屋企人聽完之後都喺度笑，都話覺得係真係 feel 到嗰啲好熱嘅感覺，同埋咧最難忘嘅係真係不停咁重複打磨嗰啲台詞啦，跟住由好即係唔熟嗰啲背稿啦，到後邊自然咁投入咗情緒，慢慢體會到普通話原來唔係朗讀，唔係即係齋讀字嘅，係真係要有感情嘅。
3: 嗯、用咗幾多時間呢？即係如果就咁聽好似好複雜，
0: 逐句逐句要係執喎。
3: 係囉，用咗幾多時間去處理？
5: 五六堂到
0: 咁又比我想象中少喎，咁應該。
3: 但係全神貫注咁去做就都長時間㗎啦。
0: 或者佢底子好囉。
3: 底子就一定係好㗎。
0: 咁但係佢講咗一個事實喎，就係、是、你諗下永晴佢即係英攞銀獎啦、然後佢又有咁多即係參加普通話可能朗誦啊講故事比賽嘅經驗，但係都會遇上一樣嘢，就係普通話入面好容易犯嘅錯，就係、是、啊啲字嘅音調啊，或者啲鼻音你讀嘅時候有冇呢咁樣，即係原來永晴呢啲老手都會遇到呢啲問題，
3: 所以唔好怪喺啲新手啦。
0: 係咪即係所以其實係都要好仔細嘅，即、就、係、是、要讀好普通話呢啲字嘅時候。
5: 係啊，本身就想做好一件事就係比較困難噶嘛，跟住咁何況係一種語言咧。
3: 咁好啦，即係叫做完成咗今次嘅比賽，攞咗銀獎啦。咁啊，又有冇喺呢一次嘅比賽嗰度學到啲乜嘢，可以帶去下一次嘅比賽度咧？
5: 是有的，因為在比賽的時候呢，我是覺得自己有點緊張的，跟住我覺得那兩位評判看著我的時候，我真的忍不住整個人都在這裡甩下甩下這樣震，但我希望下一次我可以即吸取這次的經驗啦，希望自己可以穩住自己的心態，相信自己是做得最好的。
3: 那最後又問一下永晴啦，可不可以教一下我們有些什麼方法呢可以學好普通話的，那等我們呢即是新手呢都可以好像你這樣講普通話講得好聽的。
5: 我喜歡普通話原因是因为它是中国全国通用的语言，不管来自哪个地方，只要说普通话能说得流畅，就能分享各式各样的经典文学以及神话故事。同时我也希望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学习心得，希望可以帮助大家。第一就是要多聆听标准的音频，模仿他们的声调以及停顿的位置。第二就是要大声开口读，不要害怕自己会读错，录音对照矫正自己的发音。第三多累积词汇，读故事的时候体会文字里面的情绪，说话才不会感到生硬。
3: 哇，咁都好多嘢要学，好多嘢要做。
0: 永晴好似俾咗本秘笈我哋咁啊！
3: 系啊，逐点逐点咁话俾你听，系咪先？
0: 要注意嗰啲音调啦，又系。
3: 又要多讲多练习，又要多听多睇咁样，哇，好多嘢要做。
0: 系，同埋录低啲视频，等自己又可以再改进多啲。咁大家都可以参考一下，即系永晴呢一个普通话秘笈嘅。同埋头先听永晴好流畅啊，讲普通话，同埋佢嘅声音好好听，我觉得。
3: 系，所以其实你就好明白佢下下咗好多苦功喺度。
0: 是希望他下年又再下一城，但是现在我们先欣赏他的得奖作品的，就是后羿射日。
5: 后羿射日，节录。谁曾想启程之路艰险万分，他先翻越烈火熊熊的火焰山，山石被炙烤的滚烫，每一步都灼痛难忍，汗水瞬间蒸发了。在渡过波涛汹涌的弱水河，
7: 河水冰冷刺骨，稍有不慎便会被卷入深渊。途中又与凶猛的猛兽拦路，后羿都凭借自己的剑术与勇气一一将其降服。历经数月的跋涉，衣衫磨破了，双脚流血了，他终于抵达了东方的扶桑之巅。后羿张开弓箭，瞄准烈日，一箭射出，第一团火球坠落了，天地便瞬间清凉了一分。他又连发了八箭，射落八日后，最后一箭时，狂风骤起，乌云蔽日，仿佛天地都在阻拦。后羿稳住了心神，拼尽全力射出最后一箭，第九日应声而落。从此天上只剩一日，大地终于恢复了生机，同时树木也逐渐开花结果，百姓终于得以重归安乐。谢谢。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皇岗口岸今个月十二号下个星期一上午六点半正式开通，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两地政府会在星期日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当局已经准备充足人手和应变方案，强调口岸有能力处理每日大约20万旅客。邓炳强说，经过多次测试和演练之后，已经总结经验和展开优化工作，包括加强 WiFi 接收和汽车路面防滑工程等。他说，皇岗口岸是首个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暂新通关模式的陆路口岸。口岸将会设有134条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和68个人手柜位。他又说，已经预计有旅行团可能使用皇岗口岸过关，呼吁市民如果不是急着使用皇岗口岸，可以迟些才去体验。立法会连续第三日合并辩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议案，讨论有关提升民生福祉、完善民生保障的议题。有议员乐见首个五年规划就解决劣质劏房问题确立目标，但是关注减泊房登记进度会不会因为早鸟优惠减少而放慢。有议员反映餐饮业失业率高，建议政府考虑就饮食业进一步减少甚至暂停输入外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既是更好把握国家机遇和国际机遇双重叠加优势的行动部署，亦都是持续提升市民福祉的路径，同时让香港的发展方向更加清晰，资源配置更加有效，社会预期更加稳定，让香港成为世界上更具吸引力、更具活力和充满机遇的国际都会。李家超出席紫荆文化论坛致辞表示，特区政府未来五年的主要目标是推动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持续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加速提效北部都会区建设，显著改善民生福祉，并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上取得更大进展。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共夺得11金、19银、24铜，合共54面奖牌，金牌和奖牌总数都创历史新高。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体育界庆祝酒会上视像致辞，赞扬成绩令人鼓舞，他感到无比自豪。陈国基指出，特区政府制定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优化体育基建布局，提升体育总会管治及推动大湾区体育交流融合。未来五年，政府预计投放的体育资源会累计增加20%，体育相关的经济增加价值累计增加10%。他同时祝愿即将出自亚洲残疾人运动会的港队建议再创佳绩。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下昼各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50%左右。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11点，升425点，总成交金额2091.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813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641点，升20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84元，升4.2元，腾讯控股424.8元，升13.4元，阿里巴巴107元，升2.7元，恒生中国企业83.5元，升1.54元，药明生物53.85元，跌2.5元，南方恒生科技4.98元，升1.04元，小米集团25.96元，升2.3元，友邦保险71.25元，升2元，建滔积层板49元，跌1.15元，中芯国际57.65元，升0.85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9，瑞士法郎9.444，澳元5.476，加元5.517，新西兰元4.405，欧元8.808。每百日元对港元4.96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88。日经平均指数报69030点，跌11点。港金报39250蚊，升6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6.02美元，卖出418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怡角苑对开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咧，一带稍为车多，经过要留意啦。另外喺新界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湾体育馆嘅坏车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接近葵涌公园。隧道情况方面，西隧嘅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接近怡和大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去接近香港仔隧道出口。至于慢线落湾仔咧，龙尾就去到黄竹坑嗰边嘅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去到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嘅车龙排到花园台；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演艺学院；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龙排到合和中心；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至到启明寺断断续续车多；石排湾道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都慢车。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漆咸道北近住必加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繁忙，龙尾排到过咗亚皆老街少少。至于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啦，近住西洋菜南街嘅车龙就排到桑亚道油站。观塘到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慢车，龙尾去到定富街；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就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去到观塘码头。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去到柏丽广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喺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另外，青山公路扫管笏段去九龙方向啦，近住黄金海岸商场一段都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分别有元朗公路泥围去屯门、青屿干线吸水门机场、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早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去屯门。最后啦，揸车朋友都要留意，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6:04，另外听朝日出嘅时间就系朝早6:18。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7: 佢哋以音符代替动作，用吉他声代替说话。
8: 一支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Autumn 黄天恩，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
9: 等等，
10: 笑谈新潮语，
9: 考下你咩系零倾零专啊？
10: 我知系冇得倾，同埋对人唔尊重啊嘛。
9: 正确，非常好啊！
11: 我知一个更好嘅，就系零意外。
9: 系、哦，但系你系边个啊？
11: 我咪系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咯。只要各位道路使用者都有好心态，万事小心，咁就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啦！
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0: 一星期七日，
9: 早晚都陪住你。
12: 阿 l 你觉得你是不是一个初级大人啊？
13: 大人都有分初级和高级的咩？
12: 在而家呢个世代有的，我哋可以从生活啦、解决问题方法啦、决策去判定嘅。想知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 洪志威知识会社啦。
13: 咁我想拣做中级大人得唔得？
8: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14: Blackpink 嘅四位成员咧轮住出歌啊，今次轮到咧就系 Rosé 啊，有佢嘅新作啊 New Trick。

0: 其实 Rosé 咧喺 New Zealand 出世啦，喺澳洲长大啊，到大个咗先翻翻去呢一个韩国签约呢个 YG Entertainment 啊。Rosé 嘅呢一首新歌都系本周 Hong Kong Top Ten 嘅推介 ，New Trick。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子高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10月9日星期五、哦，
1: 星期五嘅骚动音乐预告一下咧，今日喺6点将会有呢一个音乐大秘宝啦。至于6点半嘅时候咧，将会有呢一个嘅 EDM Friday Mix 嘅、哦，咁啊非常之紧凑啊，大家可以记得留意咯。
0: 你个叮当码头
1: 一
0: 开始出
1: 集啊，
0: 音乐大秘宝啊先出集，然之后去咯，6点半啊 ，EDM Friday Mix 啊紧接其后啊，系啊，跟住一路冲到去7点1900嗰个位置嗰度咧，
1: 就会见到阿欧瑞强啦。
2: 哇！
0: 好好啊，呢、這个原来啲环节咪好似啲马名咁样啊，
1: 错
0: 啊，咁所以留意住今日嘅各个环节出现啦，
1: 已经拣好咗啦，今日音乐大
0: 俾我估到你啊，估到你系
2: 咁有自信，
0: 我觉得我估到佢系拣咩歌手啊，
2: 咁劲，
0: 因为佢 send 咗啲相出嚟，
1: 系
2: 哦，咁我都估到啦，
1: 有班嚟嘅，有班嚟嘅，新鲜滚热辣，
0: 睇完系啦，我觉得睇完 show 佢肯定喺嗰度攞灵感
1: 啊，因为诶
0: 音乐嚟自生活，
1: 有故事，有故事，
0: 有
1: 故
0: 事，
1: 有
0: 故事。
2: 分享嘅人，
1: 好嘅故事，我觉得系要需要分享俾咁多位嘅听众同埋咪知道嘅。
0: 哦，好，期待下你个1800嘅呢个音乐大秘宝啊！到时出集咪点样啊？我咧琴晚咧今日喺度做嘢，跟住我而家都系中意开住啲 live 睇咁啦。咁琴日睇琴晚就睇到譬如 J 台咁样，佢哋就系喺度请咗嘉宾上去咧，就系直播，跟住咧就喺度打麻雀啦。咁其实喺度间唔中咧都会有睇一啲麻雀嘅节目嘅，
1: 系好多嘅，
0: 好多好多唔同地方嘅电视台其实都会有，
1: 都兴嘅，香港早排都有，
0: 系香港都有嘅咁。咁当然有时打嘅嗰种类型视乎嗰个直播嘅地区，可能打嘅嘢唔同啦。咁但我又好中意睇嘅，先
1: 系咪都有分唔同？即係地區嘅打法㗎嘛，
0: 有係啦，即係譬如你日本電視台直播嘅咪打日本牌囉，咁
1: 其實我成日都唔識分我嚟嚟去去都淨係識一種㗎樣，
0: 我都淨係識得即係廣東牌嘅，
2: 即
0: 係
2: 13隻嘅，
0: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1: 我都要諗一諗
0: 嘅。咁台灣牌咪16隻囉，日本牌我唔知幾多隻啦，係啦。咁但係
1: 我淨係知道美國牌呀，莊家有權，
0: 美國麻雀
1: 再換一次，
0: 好
1: 我就識呢個啫，
0: 美國麻雀唔知十幾隻咁啦，又係
1: 係啦
0: 係啦，咁跟住之後你就睇，因為其實麻雀呢一樣嘢，咁你細個當然阿爸阿媽就唔俾我哋埋去張台嘅，即係佢哋同啲親戚大人玩，咁我哋啲細路就去啲親戚屋企啦，但佢就唔俾你埋去睇嘅喎，
1: 我睇都唔得，
0: 唔俾睇㗎，佢話啲大人活動咧小朋友唔好埋去，
1: 咁我又唔係細個俾㗎，
0: 佢哋唔俾我入埋去睇
1: 㗎，
0: 係啊，但佢哋要喺我哋面前玩，我哋要等佢咁樣。咁但係大個咗之後呢，跟住佢又會嫌你點解你唔識打嘅，咁屋企唔夠腳喎，咁嗰啲啦，即係啲大人好矛盾㗎嘛，跟住我諗細個日你唔俾大家睇啦，咁但係我即係去到中學嘅時候，應該大家有機會即係可能同啲同學叫同輩玩，應該我諗即係中學階段會多啲嘅，因為有、oh, 因為要去同我屋企做 group project 啊嘛，咁所以通常就會打麻雀噶啦嘛。
1: 我同你有少少調轉啊，就係咧我細個嘅時候咧，其實我屋企人好多大部分都係唔識打噶，
0: oh.
1: 但係佢嗰陣時咧係因為我細個仲有啲表弟表妹啊嘛，咁咧佢哋就用一個咧訓練腦筋嘅叫做名目啦，就話啊我教你哋玩啦，即係你哋都可以即係訓練下你哋腦筋活躍啲啦，咁但係其實佢哋唔識㗎喎，咁佢哋特登學啦，學咗少少呢就等我哋自己識啦，咁跟住然後呢，但係通常都係咁㗎，你例如你嘅 case 就係佢哋越打呢就越唔俾你打啦，佢哋自我嗰邊呢就係佢哋越唔識呢，跟住然後夾硬教我呢，我就越唔想打，我就越唔想掂呢樣嘢咁樣囉。
0: 哦，因為你又講起即係腦筋嗰樣嘢呢，啱啱早期屋企先有一個好簡短嘅討論，即係類似

0: 別同啲好熟嘅 friend 一齊玩咧，係唔同啲㗎。即係嗰、那個，因為大家嗰把口又衰啲啦，
1: 即係會互相提桑罵懷一下啦，
0: 同埋係會增進到嗰、那個感情。嗱，你諗下，打四圈啊，閒閒地都以小時計，跟住通常仲要打到三更半夜又眼瞓啦。如果你真係同嗰個人唔 friend 嘅話，即係你除非你好中意打麻雀嘅啫 ，otherwise 即係你都未必會願意花個時間出嚟咁樣坐喺度咁望住三個人啦，係咪先？
1: 係啊，
0: 係啦。咁所以諗翻轉頭又係，以前真係好中意有一啲同學嘅屋企咧，佢係鐵膽嚟嘅，就是、我哋會去佢屋企。咁同埋我哋最叻就係一定撈熟咗佢阿爸或者阿媽先嘅。上到去咧，就同阿爸媽咧打個熱身賽，係啦，等佢都覺得啊，啲同學仔上嚟同我個仔玩之前都會氹下我哋啲 auntie uncle， 玩冧上下，佢哋休息啦，瞓覺啦入去，咁佢哋就會放行俾我哋，就自己就可以係啦，即係你攞個 pass， 係啦，你都要同佢打一輪先嘅，玩一陣間咁樣，咁跟住之後 OK 咗啦，咁然後我哋咧就自己就真係。同學仔之間就打牌，通常都打通宵嘅以前。
1: 但係你打通宵會講咩啊？即係會唔會有啲通常會有啲偈傾？
0: 好無聊啊！即係嗰樣嘢就係話點解頭先我要同啲好熟嘅朋友一齊玩，特別好玩就係因為有好多好冇營養嘅嘢就喺嗰度發生啦。
1: 其實都
0: 是，但係嗰個感情嘅增長咧，亦都係建基於呢一啲咁無聊嘅嘢。即係譬如有啲外國而家即係移咗去外國嘅朋友翻嚟香港，永遠一定係會約。打麻雀，因为那几个钟头，其实那个 quality 咧，
1: 好 quality time 啊
0: ，in one way 是冇 quality 可言的内容，但是 in another way 那个同朋友相处的时间，那个友谊，那个是好有质素的，
1: 那种的陪伴感啊，话俾你听，
0: 那个 quality 是高于你在任何地方见佢嘅，即系你话出去吃个饭啊，出去饮杯嘢都唔够喺嗰个台上面。是因为有好多好无聊嘅，同埋有阵时候我发现嗰个得意嘅位置就係、是、呢可能你同朋友之间有时候可能你都会有经历过有啲好笑嘅事情喺个 moment， 你觉得唔知点样嗰一晚堆叠出嚟啦，可能你聚会然后你好想将嗰件好笑嘅事同你身边嘅可能另一半啊或者朋友重复返讲返有几好笑，你发现係讲唔到嗰件事嗰、那个精髓。
2: 讲完出嚟就唔好笑
0: 啦。嗰件事係冇办法去重新演绎出嚟㗎。佢唔同一个普通所谓笑话㗎。你
1: 係
0: 喺嗰个 moment， 大家几个人
1: 个气氛。
0: 成晚开始 build up 咗可能有属于嗰晚嘅一啲 inside joke 或者一啲 keywords， 然后你全晚就係不断揿嗰个掣呢。
1: 我明啦。
0: 嗰啲嘢嚟㗎。
1: 我同你都曾经有一个咁样嘅堆叠过一个咁样嘅晚上。在好耐好耐以前你是不是不记得呢？
0: 在我家
1: 不是不是在一个朋友
0: 在我家哦是是是有會嗰一刻先即係 apply 到㗎。
1: 感情係會迅速升溫嘅。
0: 好有趣。
1: 但我好好奇呢即係阿 Sean 你本來即係係咪冇乜呢啲㗎，你係咪唔好識呢啲㗎？
2: 我真係冇乜喎，但係如果要講接觸麻雀呢一啲呢，我反而係我好細個嘅時候呢，我又要搬返我媽咪出嚟講啦。咁呢就係我媽咪呢佢好鍾意打麻雀，但佢又好鍾意我喎，跟住佢就唔想放低我啦，跟住佢就帶
0: 抱住你。
2: 唔係嗰陣時我識行識走㗎啦。
0: 佢係 BB 咁樣呢抱住喺度，跟住想
2: 一個。唔係嘅。咁跟住之後呢佢就帶埋我去嗰啲專係打麻雀有飯食嗰啲地方。
0: 我之後去過啊。
2: 跟住
1: 我又真係冇呢啲。
0: 聯誼會
1: 真係冇啊。
2: 係類似嗰啲啦，跟住佢哋一間房入面咁我坐唔定㗎嘛，咁佢哋玩一陣我唔知道你哋做咩喎，即係我又未識字啦嗰陣，跟住我就跑喺出面嗰啲走廊呀，跑嚟跑去跑嚟跑去，跟住去到一個位呢係有個職員啦話妹妹嗰度有機打呀，你去打機呀咁樣啦。咁
1: 所以對你嚟講細個嘅時候呢樣嘢最帶俾你最大嘅快樂就係可以去打機啦。
2: 係呀，即係同埋佢唔知即係嗰個哥哥啦，我好記得佢唔知 set 咗一個咩嘅掣呢，本身係要入錢先可以有得打機，即係好似係啲唔知街霸定咩類似嘅嘢咁樣啦。總之我唔識字呀嗰陣，所以我唔知呀。咁跟住本身係要入錢先有得

0: 玩嘅，但佢唔知道做咗一个咩 setting 咧，我可以无限玩咯。
1: 哦，
0: 即
1: 系唔使入钱就已经可以不停咁样玩。
0: 系啦，即系同埋佢间唔中又会攞啲包包啊、小点心过嚟俾我食啊咁样啦。跟住佢有冇计钱我唔知道，但系咧、我就喺嗰、那个即系佢我嘅打麻雀时光就系喺呢度发生咯，就系、是、好开心地喺出边打机，跟住
1: 所以都系同你冇乜
0: 系啊，所以打麻雀都系冇乜关系，
1: 都系一件好事。
0: 跟住去到大咗之后。后啦，咁我有啲 friend 会打麻雀啦，咁我就我未算系完全唔识，但系系好知少少咁样嗰啲啦。咁跟住我啲 friend 就系、是、啊，你帮我摸牌啊，咁样跟住话咁即系
2: 新手运
0: 啊，
3: 成日所讲嘅。
0: 所以佢哋成日都系叫佢哋打牌嘅时候咧，就会叫我阿昌，你坐个位，你坐个位，哦、你唔使识打噶。跟住我就系呢个旺财童子咁咯。
3: 未同佢讲啦，咁你四个啲牌都我摸，你坐喺度啊。
1: 我帮你摸，我帮你四个摸，我帮你打，你坐喺度得啦。
0: 你哋负责找数就得噶啦。咁我就覺得
1: 淨係飲嘢啦，
0: 咁同埋好複雜，即係又要計算上一家，又要計算下一家，跟住我要計埋自己咧，跟住我就成日都喺度諗，點解你哋可以咁得閒傾偈嘅？我個腦 function 唔到咁多方面嘅。
3: 可能佢哋冇 function 咧都個腦，有啲其實真係有時坐落去，
1: 每家真係諗唔諗㗎啦，有時
3: 係有時真係未必諗嘅。
0: 佢哋好快，即係可能我都未知道呢只係要唔要，即係譬如上同碰係唔同，即係做嘅牌係唔同噶嘛。跟住我就咁即係要唔要？佢哋已經去咗三，即係再下。三個，跟住就好啊，系咁啦，咁我就
1: 同埋我覺得嗰啲時刻係好 complex 嘅，即係你除咗咧打牌本身呢個活動咧，其實你係同步你個腦部可能會 process 緊好多嘢嘅，因為我同我啲朋友一齊去做呢件事情嘅時候咧，我哋係會同步地揀啊，不如睇套戲啊，或者揀啲歌嚟聽啊，咁跟住然後佢哋呢排有啲變態嘅，佢哋呢排咧每次我上去嘅時候，佢哋會做啲乜嘢咧？佢會開翻我哋節目重播喺度聽。
3: 咁癲啊！
1: 我懷疑佢有少少想斜住我啊，即係等你尷尬一下先，等你自己尷尬一下先咁樣，跟住然後就喺度播住嚟喺度聽啦。咁我好懷疑呢一下我哋而家講緊咧約幕嘅時候啊，過一排我再上去嘅時候，
3: 佢哋會播翻呢
1: 一集
3: 咯，然後直情係講翻呢一個 moment。係
1: 啦，
3: 十月九號啊，記住，我而家送喺你個腦裏邊
1: 就摸緊隻牌咁樣。
3: 係啊，十月九號啊，到時如果你要揾翻嘅話，星期五嚟噶，係如果
0: 你
3: 啲 friend 問起嘅話，
0: 點啊？
3: 係啊，所以我覺得係幾有趣嘅，因為譬如你喺外國都而家呢一年輕嗰啲會將呢種文化，即係譬如美國嗰啲地方咧都會有咁啊，即係將佢即係推動咁。變咗喺一啲唔知social club 嘅地方俾啲人去感受呢一啲
1: 有比賽添啊，
3: 比賽有香港都有㗎，咁
0: 我覺得
3: 麻雀大賽
1: 估唔到拍戲嘅嘢都會成真，
3: 都真係會成真嘅，咁所以幾我覺得幾有趣嘅，同埋真係一個幾聯誼到嘅一個活動嚟，都係一種 board game 一種囉，好似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多个部门举行联合记者会，讲述皇岗口岸下个星期一的开通安排。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琦表示，处方会为下个星期一上午6:30之前抵达落马洲管制站或者内地旧皇岗口岸的旅客完成办理出入境手续。到朝早6:30，旅客就可以开始使用皇岗口岸往返港深两地。入境处灵活调派人手应付口岸开通初期可能突然增加的人流和车流，为旅客提供畅顺有序的通关体验。海关助理关长蒋伊利表示，海关调派足够人手，分别在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确保运作畅顺。他提醒，皇岗口岸是首个采用联合一站式车道，司机只要在车道的信息采集一体机提交证件，完成体温探测及采集生物特征，就可以一次过完成香港海关、卫生署、入境署、深圳边境及深圳海关的五方查验。竞争事务委员会就一宗涉及虚拟实境系统的案件展开搜查行动，根据法庭首令搜查11个处所，包括多间资讯科技服务及设备供应商和其他涉案公司的办公室，以及涉案人士的住所，又要求有关各方交出文件和资料，并且出席竞委会聆讯。案情表示，有关供应商在向多间学校和非牟利机构提交有关虚拟实境 VR 设备及软件安装的报价时，涉嫌从事围标、合谋定价、瓜分市场和交换影响竞争的敏感资料，违反竞争条例下的第一行为守则。初步估计涉案的合约总值大约1,000万港元。美国和乌克兰预计当地星期五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会面，据报美方将会提出新提议，寻求打破俄乌战争的僵局。美国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引述多名官员消息报道，新提议包括俄乌互相停止袭击能源基础设施，以及在粮食运输方面实行局部停火。总统特朗普已经听取相关汇报，并且提供意见。消息人士说，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会出席一连两日的会谈。英法德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以及北约欧盟官员亦都将会参与会议。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朝早时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湾体育馆嘅坏车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丽景村。较早时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怡角苑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近住四季酒店；另一边就去到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去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慢驶龙尾麦当劳道，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 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至到玛丽医院系车多。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车多。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比较繁忙，龙尾圣座治大厦。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拔萃女书院一段嘅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另外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富泰村至福亨村车多。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元朗公路泥围去屯门、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和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去屯门。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起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18.6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的好习惯。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8: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还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面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是要离石的。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健忘咗，但系开心咗。

年嘅成长 ，Ashley 形容自己变得 playful， 意思系懂得将唔快乐缩小、放轻、忘记，再慢慢重拾快乐嘅点滴，亦都系佢呢首作品《Living Lightly》嘅主题。

0: 作曲林海玲 Curtis Lee， 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 Curtis Lee， 上榜两星期回落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林海玲 That's All。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神，通常打牌你会揾咩人啊？
1: 其实我又冇乜所谓嘅，总之四个人砌得埋一齐就 OK 噶啦。不过一定要有一样嘢，一定要啱倾咯。

李佳薇嘅甲乙丙丁，不过唔系样样嘢，求其凑埋四个甲乙丙丁就可以嘅。一啲 leisure 啲嘅活动梗系冇所谓啦。但系如果影响到你生活嘅时候，就要谂真啲咯。

0: Mafia 言童五時花六時變，人夾人，人以群分，找回一些性格相近啱傾的人，先好有一些的 deep talk， 深入的交流。性格啱，其實靜靜地在隔離陪伴住。
1: 上次跟相戀，慢慢學習如何相處，
0: 就已經足夠了。

Matt Chan 陈志晴陪你静静地降温，要找一个生活当中可以静静地陪住你的人，其实都不容易的，是要花些心机，花些耐性，慢慢去发掘

即系容祖儿阳光普照，在你身边找一个能够照耀你、照耀你生命的人，同佢享受一下一个 leisure 啲嘅日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門富泰村日前發生涉嫌虐兒案，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表示，涉事家庭的三名子女正在醫院接受檢查，最快今日或者明日出院，社署會安排他們出院之後入住臨時住宿，同時盡快安排召開多專業個案會議，制定他們的長遠福利計劃。孫玉涵又透露，社署正是檢視涉案家庭領取綜援的情況，若果發現嚴重違規，會轉交警方跟進。皇崗口岸今個月12號下個星期一早上6點半正式開通，到時往來深圳皇崗口岸臨時旅檢樓和香港落馬洲管制站的旅檢服務將會停止。兩地政府會在星期日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區舉行開通儀式。兩地政府表示，口岸新聯檢大樓已經通過驗收，雙方已經完成一系列系統測試、試運行和應急演練，確認口岸已經具備開通條件。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說，當局已經準備充足人手和應變方案，應對可能增加的人流。入境處表示，截至今日中午，已經有超過16萬香港居民透過應用程式登記使用皇崗口岸的合作查驗自助通道，相信更多宣傳之後會有更多人登記。運輸處表示，最後一班前往現時落馬洲管制站的黃巴預計在當日上午6時15至20分由新田公共運輸交匯處開出，而南行往新田的黃巴會在舊口岸所有跨境人士完成清關和上車之後就會開出。警方表示，會在皇崗口岸設立指揮中心，實時監察人流和車流。國家氣候中心指，最新監測數據顯示，超強厄爾尼諾事件上個月正式形成。國家氣候中心表示，5月以來，赤道中東太平洋進入厄爾尼諾狀態，之後關鍵區的海洋溫度指數持續快速增暖，其中7至9月的移動平均值超過攝氏 2.5 度，達到超強事件標準，因此判斷9月正式形成一次超強厄爾尼諾事件。當局預計未來3個月赤道中東太平洋海面溫度將會繼續升高，不排除今次將會是有監測以來最強的厄爾尼諾事件。天氣方面，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是影響廣東沿岸，本港方面下午各區的相對濕度降至 50% 左右。預測本港大致天晴，聽朝市區最低氣溫大約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間乾燥和炎熱，最高氣溫大約31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隨後幾日持續天晴乾燥，日間炎熱，內陸地區日夜溫差頗大。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5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兆康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兆麟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嘅龙尾就去到龙富路，近住富健花园。较早时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体育馆，系近荃湾体育馆嘅坏车已经离开，一带系比较车多。在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道的慢线有坏车的，暂时不是说很挤塞，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特别留意。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去到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 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接近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道下行观塘车多，龙尾去到康华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欣怡花园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电信大厦，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至到玛丽医院车多。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车多，太子道西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是比较车多慢驶的，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排到近太子道西。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至到和斜村车多，反方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马场至到沙田污水厂这一段比较多车的。另外在屯门那边，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至到骑术学校车多，元朗公路去九龙近住富泰村至到泥围是比较繁忙的。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和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冇石油气啦！
8: 我订咗啦。
7: 吓，你识拣咩？
8: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0: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同你喺大气电波中相遇，分享音乐，分享生活。香港电台第二台 Music Angel， 有我 Angela 欧文斯。
1: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诗或者看诗歌的评论呢？如果你觉得诗很难理解或者诗歌的评论很难写，今个礼拜开卷落，我们就有严汉音老师带埋他的新书《错觉与和解》严汉音文学评论集上来教我们怎样写诗或者怎样欣赏诗。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2: 开卷落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4: 早前的世界人形机械人运动会，港大代表在乒乓球项目中勇夺银牌，他们会分享当中的喜悦和见闻。
5: 又请来中大团队分享水星年轻平原的研究，为科学家提供解读水星地表就接形成的新方式。
4: 还会带大家参与城中艺游重游大坑。
3: 今晚9点，港台电视32。

0: 分神，快手啲掘啦，新聞都播完啦。
1: 波城掘掘掘掘掘掘咩啫？
0: 哼，犀利啦！听讲里面啊，乜 LP、EP、CD 都有噶，唔好问咁多啊，掘你啊掘啦！
1: 诶，好似得啦，
0: 系喎，喂，快大啲啊！
1: 喂，你啊，
0: 得咗啦，我哋终于揾到啦！
1: 哇耶，我哋揾到啲咩啊？

0: 好啊，呢、這个六点钟新闻翻嚟之后咧，
1: 准备好接招啦嘛，系咪？
0: 系啊，
2: 准备好出闸啦。
0: 你咁犀利，
1: 俾我讲先啊嘛。
0: 你咁劲，系啊，好期待啊。
1: 好。
0: 我都估啊，
1: 新鮮滾熱辣啦，咁啊直入正題啦，
0: 因為嘥時間啦，
1: 嘥時間啦，咁啊今日咧揀嚟呢個歌，因為事關琴晚去咗睇啊安哥去之安嘅演唱會啦，咁啊驚喜嘅，驚喜就因為琴日嘅嘉賓係 Eason 陳奕迅，咁啊所以喺個台上邊咧就有聽到佢哋兩個人嘅一啲以前嘅相處點滴同埋一啲小故事，咁我覺得好值得喺呢個機會度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樣。咁啊就係講緊啊，即係喺阿 Eason 嗰陣時，因為 Eason 就話咧喺佢自己正式入行之前咧，阿安哥已經一路喺佢心目中係 top three 嘅男歌手嚟㗎啦。咁啊而佢啱啱入行嗰陣時咧，即係未正式出碟嗰陣時 ，Eason 都咁啊96年左右啦。咁啊係啦，咁啊嗰陣時咧有一次嘅機會底下，咁佢就阿 Eason 就去咗呢個 Q Sound Studio， 咁就係阿劉德華同埋杜志慈先生去開嘅 studio 嚟。咁嗰陣時咧。嗰一次咧，阿 Eason 去到呢間 studio 咧，正好阿許志安就喺嗰度錄緊音。咁啊，佢又分享翻就係當時許志安喺 studio 錄緊咧，就係男人最痛嗰只碟嚇。咁然後冇錯，冇錯，係啦，冇錯就係呢一隻碟啦。咁而即係呢一張專輯咧，佢話即係嗰陣時 Eason 即係因為佢阿 Eason 由93年已經係開始買緊阿許志安啲碟㗎啦，咁啊，咁所以佢嗰次去到個 studio 見到佢即係錄緊音嘅時候，就當然即係好驚喜、好開心咁樣啦。咁而其中佢喺嗰個 studio 咧錄緊嘅歌咧，就唔係《男人最痛》嗰只歌，即係嗰只碟入邊嘅另一隻歌，歌名叫做《下次》。咁佢話咧嗰陣時佢好深刻印象 ，Eason 就係佢第一次感受到錄音是怎樣一回事嘅，咁嗰陣時咧，佢話好記得就係睇住阿安哥入去 studio 唱粒零鐘左右咧，就已經係錄完搞掂出翻嚟噶啦，咁樣，咁跟住然後咧，佢據阿 Eason 嘅講法嚇，咁嗰陣時當時阿安哥佢就係錄完之後啊，好有 feel。咁所以就好快錄曬隻歌啦，就粒幾鐘已經可以錄得完啦。咁 Eason 就話當時佢就明白原來錄歌就係一件咁樣嘅一回事，就係、是、有 feel， 即係最緊要就係要有 feel。咁所以我諗都好明白就係、是、啊，當時點解可能大家之後再聽 Eason 嘅作品，其實都係就係、是、咁簡單嘅一回事，就係、是、用兩個字可以形容得完，就係、是、
0: 有 feel。
1: 就可以搞掂啦，咁當然啦，有 feel 我哋講，梗係講得簡單啦。
0: 我成日唱都好有 feel 啦，
1: 當然
2: 都覺得
1: 要本來佢哋真係唱得好好，佢哋嘅技巧好啦。
0: 我成日節目都唱音樂節目，梗要唱音，梗要有音樂，梗要唱歌啦。
1: 係啦，冇錯。咁所以就係即係一件咁樣嘅事情，咁我諗都影響啊，互相影響到即係大家錄音啊，或者可能係佢哋去做作品嘅時候一啲嘅概念。咁但係到底呢嘢？歌幾有 feel 咧？咁因為Eason 琴日話真係要推介呢一張即係收錄喺《男人最痛》當中嘅《下次》俾大家聽嘅、啊。因為呢當時佢係一個第三主打嚟嘅喺呢隻碟入面，即係唔係最 first priority 嘅主打嚟嘅。咁所以咧大家係可以聽到嗰個 feel 就係我特登再翻嚟聽咗一次嘅。咁琴晚翻嚟之後，
0: 哇！跟住你都有 feel 啊！
1: 我終於明嗰個有 feel 就係其實由佢 intro 個吉他開始就帶緊你入去嗰個 feel 裏頭咁。咁大家就要 feel 下到底喺個 studio 入邊點樣可以由個吉他開始到個歌手把聲都令到大家好有 feel 啦啊！咁啊有呢一隻啦，96年嘅《男人最痛》收錄喺最後一 track 當中咧，有許志安安哥主唱嘅《下次》嘅。

永不会知，已没法和你再有下次，尽快讲你知，曾早给你。

0: 一定要咁样踢噶。
1: 嗰个有 feel 啊，
0: 有 feel 系嘛，博成
1: 有啊，
0: 有 feel 啊。
1: 嗰个吉他， yeah。
0: 作曲黄国伦，填词林夕，编曲黄宗岳，黄国伦有许志安主唱，收录喺《男人最痛》当中呢一首《下次》。
1: 越压越低啊，压到去地，
2: 地好难噶，
1: 好难噶，你估指定咁易做啊？嗰、啊啊那个低音炮好劲啊！
3: 想有 feel 都唔系咁容易啊！话俾你听真
1: 系，唔系咁容易、啊。
3: 我都系用翻呢啲咁嘅衰声器先。
1: 好中意你呢个形容啊，衰声器。哦，今日我拣嘅咧就系因为虽然好似下个礼拜又会热翻啲啦，但系开始有少少秋天嘅味道出现啦。
3: 秋天嘅味系咩味啊？
1: 就系凉快啦，
4: 就系秋意浓咯。
1: 咁我就唔係咁直接揀秋意濃啦，
3: 係係啊，你係轉接啲嘅。
1: 雖然以前做輕談嘅時候咧，踏入秋天就好中意播微涼嘅，
3: 係
1: 微涼係即係微涼風嚇，唔係冇微涼嗰個微涼啊！千萬不要，
3: 千諗萬諗我都冇諗到啊！
1: 係啊，冇諗到啊！
3: 你唔敢講，我都直頭
1: 我自己講完啦，我自己諗到啊，所以就驚大家都諗到
3: 微涼。
1: 系啦，但系
3: 而家点啊？未
1: 走唔到啦，而家走唔到啦，而家咪走唔到咧？
3: 你唔讲啊，又自可啊！
1: 千祈唔好谂住只大笨象，你就会谂住个大笨象噶啦。咁我觉得喺呢啲季节系好中意听一啲比较 jazz
3: 唔系 jazz 系嘛？系 jazz 系嘛？
1: Jazz
3: 唔係女仔名個 Jazz 啊，
1: 唔係人名嚟㗎，係即係嗰種風格，少少爵士感嘅，
3: 唔係冇味涼嘅味涼，唔係女仔名嘅 Jazz，
1: 係啦，唔係 Jazz， 係啦，係有少少爵士感嘅音樂作品嘅，係啦，咁啊，因為嚟緊又有咩爵士音樂節啦，又
3: 係
1: Kenji 啊，
3: 正
1: 勁啊！呢個細細個認識爵士樂，
3: 就係佢嗰支，
1: 因為老豆成日喺屋企播，雖然喺爵士樂界邊有時喺網上面有呢啲啦。嘟嘟嘟嘟，咁啊，跟住我就喺我自己喜欢嘅呢一啲风格嘅音乐当中，你影响唔到我噶。咁我就谂起一首我好中意嘅歌，同时呢一位歌手因为又系就嚟开 show 啦，就系威兰。
3: 哎呀，
1: 威兰，大家认识佢会 up 嘅歌，好快会讲啊，大哥啊，嗰啲啊，嚟紧出走啊
3: ，It's OK to be sad 咯。
1: 你仲得，其实我系好中意咧佢几首嗰啲有爵士感嘅歌嘅，包括咧今日要拣播俾大家听。
3: 穿花蝴蝶，
1: 穿花蝴蝶我好中意，但系唔系今日呢一个嘅天气感觉。
3: O K， 因为蝴蝶系春天先会有啊，系嘛？
1: 都
3: 唔关事，
1: 都唔关事嘅，即系唔会秋天冇晒噶嘛啲蝴蝶，系啦。咁好似我已經有播過啦，喺呢個環節裏
3: 面有，
1: 係因為我係幾中意我想講春花蝴蝶添，你講春花蝴蝶我好中意嘅，因為嗰陣時第一次做 show 音樂代班嘅時候，咁樣識 show 係有播春花蝴蝶俾兩隻，係啦，因為佢開頭有一句噶嘛。咩 Who are you 咁樣
3: 嘅，係
1: 咁跟住我就播佢嗰個 intro Who are you， 然後自己答嚟踢自己作為
3: 波聲，
1: 作為第一次做代班喺十年前嘅時候，係啦，咁但係都係同一隻專輯嘅，就係佢嗰陣時加入咗對上一間唱片公司華納嘅時候，推出第一張專輯就係 Love and Other Things， 其實2017年都講緊差不多十年前啦，差不多啦已經係啦。咁而裏面其實佢呢隻碟咧，好多歌嗰陣時都有 plug 到嘅，即係以 plug 嘅量嚟講咧都幾多。因為嗱，呢度八隻歌嘅 up 咧，我諗你大部分都知道噶啦，
3: 係
1: 天敵啦，差半步啦，燃傷啦 ，I don't know I don't care 啦，穿花蝴蝶，一格格細細個同失戀的意義，
3: 一格格我都中意啊，
1: 係啊，一格格都係。咁但係咧 ，I don't know I don't care 就係嗰個爵士感係。好
3: 都重啊，重啊，
1: 好
3: 超冬天秋冬嘅時候聽啊，我記得咧，
1: 咩你講啊？你記得咩？
3: 我記得好似嗰陣時喺嗰啲八號風球嗰啲更咧，喺凌晨嘅時候有播過。
1: 咁呢個夏天喎，
3: 唔係，但係因為咧好啱嗰啲咧。

0: 你个人静静地喺屋企嗰种好 cozy 嘅感觉。
1: 其实系啊，即系嗰个所谓啱咩季节，其实我哋自己讲嘅啫嘛。你落住雨，跟住喺屋企有一种好舒服嘅安全感嘅时候播住咧，
2: 解读好主观嘅啫。
1: 系啊，就好似你上网咧嗰啲loop 住播歌咧，佢哋都好兴噶嘛。佢哋而家咧个画面就系一个空间里边系咁播住啲歌，咁有时就会系出边落住雨，屋企里边又好舒服 cozy 嗰种。
0: 落住雪又得，落住雨又得，
1: 系啊，咩都得噶嘛。咁所以其实都睇下你自己个主观投射嘅啫，
0: 心情好又得，心情唔好亦得，
1: 得咗。咁但系今日呢首 I Don't Know I Don't Care 啦，咁作曲阿杜啦，苏道哲啦，作词周耀辉，编曲都系阿杜苏道哲，监就舒文啦，就听下呢一首我好中意嘅 I Don't Know I Don't Car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皇岗口岸今个月12号下个星期一朝早6点半正式开通，到时往来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和香港落马洲管制站的旅检服务将会停止。两地政府会在星期日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两地政府表示，口岸新联检大楼已经通过验收，上方已经完成一系列系统测试、试运行和应急演练，确认口岸已经具备开通条件。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当局已经准备充足人手和应变方案，应对可能增加的人流。入境处表示，截至今日中午，已经有超过16万香港居民透过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相信更多宣传之后会有更多人登记。运输处表示，最后一班前往现时落马洲管制站的黄巴预计在当日上午6点15至20分由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开出，而南行往新田的黄巴会在旧口岸所有跨境人士完成清关和上车之后就会开出。警方说会在皇岗口岸设立指挥中心，实时监察人流和车流。屯门富泰村日前发生的涉嫌虐儿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涉事家庭的三名子女正在医院接受检查，最快今日或者明日出院，社署会安排他们出院之后入住临时住宿，同时尽快安排召开多专业个案会议，制定他们的长远福利计划。孙玉涵又说，社署正在检视涉案家庭领取综援的情况，若果发现严重违规，会转交警方跟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时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英皇道去铜锣湾方向啦，近住鲗鱼涌嗰边嘅柏架山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稍为慢车少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啦，就近住兆康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现时车龙都几长噶啦，排到去小榄。至于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接近龙富路嘅上石湾路，就系龙尾喺上石湾路近住散石湾路。咁另外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啦，近住兆康港铁站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另外呈祥道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慢线嘅坏车仍然处理紧，经过要留意。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警署，西行车龙排到灭火轮展览馆；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接近警察总部；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维多利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嘅龙尾都喺黄竹坑入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嘅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冇湖街。支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支隧嘅车龙排到竹园道。另外沙田入口稍为慢车，龙尾接近仁安医院。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咁另外观塘嗰边啦，将军澳道下行比较挤塞嘅，龙尾排到将军澳隧道嘅管道之内。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富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车多，龙尾启明寺。九龙区方面，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红军中心车多，龙尾排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六邻街车多，龙尾圣座治大厦。观塘道来回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分别排到常怡道同埋接近启田道回旋处。新界方面，屯门公路 屯門嘅龍富路去屯門市中心方向啦，跟住湖翠路擠塞，龍尾過咗迴旋處，排到屯赤隧道公路，跟住望后石消防局。咁另外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係英皇道去銅鑼灣方向，之前跟住柏架山道嘅意外清咗場噶啦，交通回復正常。最後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分別有將南隧道出口去調景嶺、將軍澳超順路田下灣村去工業村。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8: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7: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0: Over to the left, left, left, left, left, left, left. Take it to the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Over to the left, left, left, left, left, left, left. Take it to the right, right, right.
1: Thank you for using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Have a nice day.
0: Here we go.
2: 开始今个星期嘅 EDM Friday Mix 啦，今个星期嚟到呢一个嘅时间点咧，今日拣嚟嘅 mix 主题啊，就系同呢一个啱啱新鲜出炉啦，百大 DJ 嘅排行榜有关系嘅。因为以往我中意我拣啲譬如Top Ten 啊嗰啲同大家介绍啦，但今年咧就转一转啦。事关咧，其实 Top Ten 老实讲啊，每一年都差不多都系嗰啲人啦。甚至乎其实行业里面大家对于呢一个百大 DJ 嘅排行榜啊，攞 Top 10啊呢啲位置嘅应受性啊，佢嘅可信度啊，佢嘅公信力等等，大家都有好多唔同意见嘅。咁其实咁啊，与其啊睇下啲即系最前面名次嘅 DJ producer 嘅话咧，又不如睇下啲新名字，所以今日就揀嚟咧，即系今年2026年新上榜嘅一啲音乐人。借呢个机会去认识一下佢哋，亦都借机会俾大家认识一下啲新嘅名字啦。假如你本身都已经有追开一啲电子音乐嘅话咧，除咗自己睇开嘅一啲 artist 之外，试下又听下佢哋啲嘢。第一位人嚟自南非嘅音乐人叫做 Simsa。

呢位嚟自南非嘅音乐人啊 ，Shimsa 咧，新上榜咧就系呢一个嘅排行榜当中攞第75位啦。听紧呢一首作品咧，亦都系佢擅长嘅音乐风格嚟嘅。亦都淨係呢一張 EP 嘅名呢都已經好有同佢關聯非常之大，叫做 Sunset in Pretoria。 就喺 Pretoria 呢一個南非嘅地方嘅一個嘅日落。聽呢首作品呢亦都係同 EP 同名 Sunset in Pretoria。

north side, east side, cross side, kick down.

0: side girls, get down. East side girls, get down. South side girls, get down. Get down.
1: 嚟到第二位嘅音乐人啊，佢名字叫做 Mahmoud Orhan， 系一位土耳其嘅音乐人嚟嘅，有佢嘅作品叫做 Get Down。新上榜咧登上呢个百大 DJ 咧就去到第42位嘅。虽然在榜上面就叫做新上榜，但是他其实的音乐都已经推出了很多年了。早在10年前有多呢，其实他的音乐都已经在国际的音乐圈当中都有很多人认识了。甚至乎亦都有在一些不同的大型音乐节当中演出，包括 Coachella

听你的作品，嚟自呢一位意大利音乐人，新上榜登上68位 ，Joseph Capriati。咁雖然叫新上榜，但係其實好似譬如 Joseph 咁樣呢啲呢，其實佢已經喺呢個音樂圈當中玩咗音樂 producer 音樂非常之多年㗎啦。喺90年代嘅時候，十幾歲嘅佢呢已經開始打碟。同時譬如啱啱今年咁樣啦，亦都有喺呢一個派對聖地西班牙嘅 Ibiza 呢，Joseph 都是由豬場在一些的夜店那裡當中演出的。咁而 Ibiza 的一些 club 絕對是不同 DJ 夢想希望可以做 resident 的地方啦。而講到新上榜呢，佢哋嘅名字或者佢嘅音樂呢，相信喺今年都真係喺成個音樂圈當中影響非常大。尤其係呢一首作品

一则特别交通消息，屯門公路往元朗方向近兆康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非常挤塞，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其他通道。现时龙尾去到屯門公路近沙仓，黄珠路往屯門公路方向龙尾龙富路近骑术学校。另外元朗公路往九龙方向近富泰村仍然是挤塞，龙尾去到唐人新村，请咁多位驾驶人士留意了。

听下呢一首叫做 Free Your Mind。当中有份参与嘅两个单位 Prosper 啦，同埋 Clony 咧，都系新上榜喺呢一个 DJ Mac 嘅2026嘅呢一个排行榜当中。

排第八十位真相榜嘅呢一位嚟自澳洲嘅音乐人 Sonny Federa， 擅长做一啲 house music 啦，亦都系一啲可能系 vocal 去主导嘅一啲 house music。有冇听紧嘅呢一首叫做 Say Something， 合作嘅 vocal 就有 Becky Hill 啊。

欢迎翻嚟到呢个 mix 嘅最后一首，最后呢一位嘅音乐人，今年新上榜咧名次最高嘅系到第40位，佢系 Josh Baker。

一位嚟自英国嘅 house 音乐人咧，有自己嘅 label 啦，有自己搞嘅 party 啦，自己搞嘅 festival 啦。甚至乎在啱啱今年的暑假呢，第一次 host 佢在 Ibiza 的一个主场

今日幾點 Friday Mix 就揀咗一啲喺百大 DJ 排行榜新鮮出爐嘅100位朋友當中揀咗一啲新上榜嘅俾大家聽下佢哋嘅音樂係點樣。咁呢成日都講呀，呢一個排行榜並不是代表我實力，第一就叫一定係代表最好，唔喺榜上面嗰啲就唔犀利啦，並不是一個咁嘅意思。反而我成日都覺得呢個排行榜係一個方法俾大家去尋找新嘅音樂，認識一啲新嘅名字，有似今日揀嚟嘅呢一啲作品嘅音樂人等等啦。再為你帶嚟 Josh Baker 作品叫做 Souvenir， 節目時間夠啦，禮拜一5點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屯門富泰村日前發生的涉嫌虐兒案，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表示，涉事家庭的三名子女正在醫院接受檢查，最快今日或明日出院，社署會安排他們出院之後入住臨時住宿，同時盡快安排召開多專業個案會議，制定他們的長遠福利計劃。孫玉涵又透露，社署正檢視涉案家庭領取綜援的情況，如果發現嚴重違規，會轉交警方跟進。政府建議在和合石墳場興建新火葬場，預計2032年啟用，其他火葬場亦會分階段更換火化爐，應付火化服務需求至少到2050年。政府初步預計以工程計劃所需費用大約是20億3340萬。政府提交立法會的文件指出，新火葬場的設施包括10個全新火化爐和6個儀式禮堂等。新火葬場將會採用新火化爐技術與設備，令到每節所需時間由現時平均大約90分鐘縮短至平均大約75分鐘，每年可以提供額外超過2萬1000節火化時段。香港电台与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签署合作备忘录，在节目资源、人才交流、节目制作等多个范畴合作，共同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进一步融合，向世界展示大湾区最新发展和活力，说好中国和大湾区故事。广播处长关婉仪到深圳与深圳广电集团党组书记、总裁尚博英签署合作备忘录。关婉仪表示，今次合作充分发挥深港两地广播机构各自的优势，共同为大湾区观众及听众提供更丰富、更优质的广播内容。港台会继续拓展与更多中国内地媒体的合作关系，并透过香港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向外说好国家、大湾区和香港故事，提升国际传播力。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聯邦消費者權益保護和公益監督局表示，伊爾庫茨克州目前防疫形勢平穩，不存在健康風險，州首府伊爾庫茨克市正解除相關預防措施。局方通告說，超過九成與患者有接觸的人員已經結束醫學觀察，沒有發現與感染病理學相關的健康問題。接近5000份實驗室檢測結果顯示，沒有發現危險致病微生物。兩個負責監督落實生物安全要求的委員會都證實，研究所在展開與致病微生物相關工作過程中未曾發生事故。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下午各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50%左右。预测大致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最挤塞嘅位置啦，就系屯门公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由于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仍然系封闭紧，现场相当挤塞，系相当挤塞，车龙好长噶啦，排到豪景花园。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啦，龙尾仔龙富路近住骑术学校。咁另外屯门公路反方向去九龙啦，近住兆康嗰段亦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咁现时屯门区内一 带交通繁忙噶，咁当中啦，明琴路去宝田村方向，跟住青田路系车多，龙尾去到杯道路；而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啦，跟住湖翠路亦都系挤塞，车龙过咗龙富路回旋处，排到屯赤隧道公路嘅小隧道入口。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元洲仔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队运头塘村。至于呈祥道观塘方向啦，近住蝴蝶谷道慢线嘅坏车啦，仍然处理紧，经过要留意啦。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警察总部，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东区走。跟住维多利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排到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另外，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荃湾方向转上私隧嘅车龙排到竹园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龙和道来回方向啦，近住香港大会堂挤塞，龙尾分别排到国金同埋近住会展。九龙区方面，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仍然繁忙，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后车少啦，近住樱桃街就系连翔道近樱桃街车多，龙尾喺南昌港铁站。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海辉道慢车，龙尾排到油麻地交汇处。太子道西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嘅车龙排到沙利道影响埋窝打路道南行，跟住太子道西车多，龙尾对行道。另外，观塘道油塘方向啦，介乎康宁道至到常怡道车多，鲤鱼门道旺角方向近住法院嘅车龙啦，系排到汇景花园噶。观塘绕道来回方向，介乎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仍然繁忙。另外，启福道上去观塘绕道慢车，龙尾去到中九龙绕道出口。新界区啦，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马场慢车，龙尾沙田港铁站；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车多，龙尾去到新田公路近住锦绣花园。咁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分别有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同埋渡船街登打士街方向美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5: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喺直播室，到底佢哋喺度做紧咩？
6: 呢位天生表演系嘅小姜姜文杰，我细细个嗰阵已经喺电视度睇佢唱歌啦，而家仲做埋型男新手爸爸，一晚就开点唱机，一晚就揸时光机，同你一齐穿梭音乐宇宙，认真够姜啊！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吕伟图，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7: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8: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7: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8: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0: 你好，我是欧不楞欧雪强啊。平日即系星期一到五，我就会出现喺香港电台第二台七点钟至到八点钟呢个时段。今日咧，既然我哋喺平日听，就应该憧憬住啊，喺周末周日就来临啦噃。所以今日嘅音乐话题咧，全部都系放假色彩，讲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净系讲呢两日，唉，都有排讲，有排听。星期日系点噶？星期日真美妙 ，Beautiful Sunday。Francis Yip, Yip Light.
1: Sunday morning, up with the light.

葉麗儀 Francis Yip 喺冠上海灘，甚至乎中文歌之前咧，冠過好多英文歌嘅，包括當時啱啱好流行嘅 Beautiful Sunday 美妙的星期天啊。同一首歌有第二個故事噃，都係來自本地嘅噃，可以反映出本地嗰啲打工仔嘅心態。同埋呢啲女仔啊，当其时嘅心情系点嘅咧？我哋揾本地出产嘅鬼马歌后仙杜拉 ，Sandra 仙杜拉同我哋唱，好彩又到 Sunday。

先到拉同我哋唱歌，叫做玩下玩下，好彩又到新地。其实香港乐坛都几得意嘅，头先较早前叶丽仪咧就先唱好多英文歌啦。嗱，呢位仙道拉呢个鬼马歌后咧，以前咧筷子姊妹花年代，全部唱晒英文嘅，点可能唱中文呢？直至到啼笑姻缘之后咧，哇，好多中文歌，甚至鬼马嘅中文歌都有。本地嘅乐坛就系中西文化、音乐文化融合嘅地方啦，所以我哋听到一啲鬼婆歌手唱中文啊，本地人唱英文，甚至乎一个传统嘅国语歌手葛兰小姐纯唱英文一只名曲，电影主题曲叫做 Never on Sunday。

蘭同我哋唱 Never Run Sunday， 難得嘅就係全英文同我哋唱出嘅。同一首歌咧，原本係60年代，直情係60年嗰年咧。

队，不如谂揾个希腊歌手去演绎，一定啱。Nana Mouskouri 呢一首叫做 Never on Sunday 嘅希腊版。

究竟是怎样读，麻烦你自己细听几百次，咁你可能学少少希腊文都未定。好有欧洲嘅气味。Nana Muscuri 呢位希腊嘅歌手同我哋唱出 Never on Sunday 原装正版电影《痴汉淫娃》嘅主题歌曲。佢就话 Never on Sunday 啦，但系 Sunday 对我哋嚟讲好重要啊嘛，放假或者家庭落去街街去旅行，全部都系靠星期日。想问你一生中最重要嘅星期日系边一个星期日呢？对于 Natalie Cole 嚟讲，佢话就是那个星期日，在那个夏天里面那个星期日。That Sunday, That Summer, Natalie Col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竞争事务委员会就一宗涉及虚拟实境系统的案件展开搜查行动。根据法庭搜令，搜查11个处所，包括多间资讯科技服务及设备供应商，以及其他涉案公司的办公室，还有涉案人士的住所，又要求有关各方交出文件和资料，并出席竞委会聆讯。案情话，有关供应商在向多间学校和非牟利机构提交有关虚拟实境设备以及软件安装的报价时，涉嫌从事围标、合谋定价、瓜分市场以及交换影响竞争的敏感资料，违反竞争条例下第一行为守则。初步估计涉案合约总值大约1000万港元。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夺得11金、19银、24铜，合共54面奖牌，金牌和奖牌总数都创新高。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体育界庆祝酒会上视像致辞，赞扬成绩令人鼓舞，他感到无比自豪。陈国基指出，特区政府制定的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将会优化体育基建布局，提升体育总会管治，以及推动大湾区体育交流融合。未来5年，政府预计投放的体育资源会累计增加20%，体育相关的经济增加价值累计增加10%。他同时祝愿即将出战亚洲残疾人运动会的港队建议再创佳绩。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结束一连两日在北京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中方声明表示，双方进行务实、富有成效的讨论，并形成成果共识清单。双方重申，作为关键贸易伙伴，要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妥善处理分歧，致力继续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并令到关系更加平衡。双方商定明年3月召开机制第三次会议，期间将会保持密切沟通，包括明年1月举行部长级视像会议。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元朗公路去系屯门公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兆康港铁站嘅意外咧，清咗长一阵噶啦。重复一次谂，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兆康港铁站嘅意外，清咗长一阵，不过仲系相当之挤塞。龙尾是一路排到去深井，咁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嘅龙尾啦，就排到去龙富路，跟住蝴蝶湾公园，相当之挤塞噶。塞紧车嘅朋友，请保持耐心忍让。其他嘅驾驶人士咧，如果可以，请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啦。另外，反方向元朗公路出九龙，跟住桃园位至到泥围系比较车多。较早时，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圆洲仔里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蝴蝶谷慢线的坏车就仲系处理紧，暂时冇显著的挤塞，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系曾经有坏车，虽然离开咗啦，不过仲系比较挤塞噶。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宏天广场。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辉道系曾经有意外噶，清咗场噶啦，不过消散之中嘅龙尾啦，仲系排。 排到去油麻地交汇处。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系排到去近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有少少车龙啦，排到去康华苑对开。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住城市花园一段咧系挤塞慢驶，龙尾系排到去铜锣湾消防局。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方面，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嘅车龙排到去窝打老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基堤道嘅车龙去到白雀街。另外，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东城里稍为多车，龙尾排到去博围。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同埋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系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驶近路口嘅时候应该要格外小心，喺转弯之前留意四周围嘅路面情况，喺适当嘅时候亮着方向指示灯，确认安全情况之下先至好开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5: 内地电动车高质量发展，连车入面都有雪柜、按摩椅，揸车北上哇咁易。
6: 我就见到湾区呢排有好多嘅外国游客特登过嚟买机械人或者系科技产品，仲可以做埋退税，买完即刻带走添啊！
5: 再同大家讲下跨省通勤啦，高铁城际越嚟越方便，住喺一个城市，翻工又系另一个城市都得。
6: 想知最新嘅湾区动态，咁就一定要听实 Yana 阿 O 嘅湾区生活一小时，带你紧贴湾区新节奏。
7: 个个换电车，有班人偏偏就唔 care， 高呼
8: 齐齐老爷车。
9: 拥有呢一类嘅车咧，佢有咩头晕失业咧？如果你唔去 repair 翻佢啊，你系好憎佢，你就唔会拥有佢噶啦。咁但系呢个过程咧，就等于我哋做人一样，我哋要克服困难，即系喺呢个过程咧，你系好 enjoy 嘅。
7: 更多关于老爷车嘅资讯同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齐齐老爷车》，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人人广播。
10: 欧巴捞欧瑞强，
11: 今日全部都是放假的心情，因为上半部分我哋全部讲 Sundays， 下半部分不如咁样翻翻去周末啊，哇，周末更加狂放啲啦，因为星期日唔使翻工噶嘛，周末就可以玩夜啲啦。咁讲起周末嘅狂热咧，来自七八十年代都冇走鸡啦，几时开始噶？之前一出电影叫做《周末狂热》咯，英文叫做 Saturday Night Fever， 即系狂热。所以后来咧，好多啲我哋本地嗰啲口头禅都话：，星期六去边度 Fever 啊？咁就系可能因为呢出戏同埋呢一首歌，来自 Bee Gees 嘅第二春唱片。咩意思呢？即系话佢哋以前 hit 完嗰啲 I Started a Joke 啊 ，First of May 之后咧。第二次来呢啲的士高节奏嘅 BGS 乐曲红透全球 ，BGS Saturday Night Fever。

家一齐同啊揸住煲茶 John Travolta 一齐炒下炒下喺个的士高嗰度啦吓，伸伸手就指天笃地咁样嘅舞步吓。Saturday Night Fever 星期六嘅周末狂热啊，来自 Bee Gees 啦，当然。跟住落嚟，我哋都系停留喺周末去边度玩呢？有队乐队咧，大名鼎鼎叫做 Eagles。哇！喺星期六佢哋梗系入住呢、這个 check in 呢个 Hotel California 啦。不过佢话唔系，太热门太多人，佢哋唔想去。有只歌咧比较冷门，所以今个礼拜六佢哋去一个好冷门嘅地方，冇乜游人。Eagles 曾经唱过呢只好好听嘅歌，叫做 Saturday Night， 星期六晚，佢哋就去嗰度啦。

抒情嘅星期六晚 Saturday Night 来自飞鹰 Eagles 乐队。Saturday 对你嚟讲唔好重要啊，尤其是打工一族，哇，一前太辛苦啦，礼拜六仲唔癫翻下，真系对唔起自己啦吓、啊。知唔知星期六嗰个 Saturday 嗰个字点串啊？哎呀，真系开心得滞，唔记得添，请教下佢哋啦，温下哥哥。Saturday 点串啊？

系系咁唱呢只歌 ，S A D U R D A Y。我相信佢录完呢只歌之后咧，就问佢：你知唔知道 Winners 点串啊？佢哋哑口无言啊。不过最紧要咧就系话星期六 Saturday 点串，佢哋就熟晒。讲起星期六咧，好多嘢做噶。如果系一个女仔坐喺屋企，咁咪嘥咗啦。所以星期六希望都有人约。咦，真系有人约、啊。佢好追得上潮流噶，呢位女歌手咧喺 N 年前已经 rap 呢只歌出嚟啦。当年嘅星期六有人约佢，佢已经 rap 噶啦。邝美云星期六约会。

星期六晚留翻星期六晚先算啦。对我嚟讲，周末都好紧要。不过我系早起之人，所以星期六嘅早上更加重要，因为要过一个星期六舒畅嘅早上，要揾啲有海鸟飞翔嘅地方吓，或者摊块餐布喺个沙滩侧边，整件三文治，饮杯奶茶，听下音乐。通常都做唔到噶啦，因为你去边个海滩都系人潮涌涌啦，听歌罢啦。海鸟嘅乐队叫做 Sandpipers。他说星期六早上你来跟我们一起享受这个 Beautiful Saturday Morning Come Saturday Morning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門富泰村日前發生的涉嫌虐兒案，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說，涉事家庭的三名子女正在醫院接受檢查，最快今日或者明日出院。社署會安排他們出院之後入住臨時住宿，同時盡快安排召開多專業個案會議，制定他們的長遠福利計劃。孫玉涵又說，社署正是檢視涉案家庭領取綜援的情況，若果發現嚴重違規，會轉交警方跟進。皇崗口岸今個月12號下個星期一早上6點半正式開通，到時往來深圳皇崗口岸臨時旅檢樓和香港落馬洲管制站的旅檢服務將會停止。兩地政府會在星期日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區舉行開通儀式。兩地政府表示，口岸新聯檢大樓已經通過驗收，上方已經完成一系列系統測試、試運行和應急演練，確認口岸已經具備開通條件。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說，當局已經準備充足人手和應變方案，應對可能增加的人流。香港电台与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签署合作备忘录，在节目资源、人才交流、节目制作等多个范畴展开合作，共同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的进一步融合，向世界展示大湾区最新发展和活力，说好中国和大湾区故事。广播处长关婉仪到深圳，与深圳广电集团党组书记、总裁尚博英签署合作备忘录。关婉仪表示，今次合作充分发挥深港两地广播机构各自的优势，共同为大湾区观众和听众提供更丰富、更优质的广播内容。港台会继续拓展与更多中国内地媒体的合作关系，并且透过香港内联外通的独有优势，向外说好国家、大湾区和香港故事，提升国际传播力。美国和乌克兰预计当地星期五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会面，据报美方将会提出新提议，寻求打破俄乌战争的僵局。美国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引述多名官员消息报道，新提议包括俄乌互相停止袭击能源基础设施，以及在粮食运输方面实行局部停火。总统特朗普已经听取相关汇报，并且提供意见。消息人士说，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会出席一连两日的会谈，应法德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和北约欧盟官员亦都将会参与会议。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时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3%。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几阵微雨，可有中至大浪。南部以南和三亚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 和茅洲吹东北偏东风四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到4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北风一级，能见到1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提一提你仍然系比较挤塞嘅地方啦，咁就系屯门公路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较早时近住兆康港铁站嘅意外系清咗场噶啦，不过而家去元朗方向都仲系有两段车龙噶，咁主要就系近住新墟呢一段啦，车龙系排到三圣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嘅车龙啦，就排到去龙富路近住蝴蝶湾公园。咁另外后些少啦，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大榄涌至到浪翠园呢一段咧，亦都系比较车多繁忙噶。塞紧车嘅朋友，请保持耐心忍让啦。另外，较早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嘅坏车已经离开，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中山公园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九龙过去香港主要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弥敦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排到去佐敦道。预告一下晚间工程，喺湾仔洛克道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九点至到听朝早嘅六点钟，去警察总部方向，跟住到老智道嘅部分行车线系会封闭噶，车辆禁止右转道老智道去海旁方向，受影响嘅车辆可以改经市超域道同埋轩尼斯道，请留意现场嘅指示。另外，青衣西路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九点至到听朝嘅五点半。青衣西路去长安村方向，跟住寮土路的慢线是会封闭的。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最后，法律援助署提提你，遇到工伤又或者意外需要索偿，无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的。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的网页。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5: 铝枪嘅枪铰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嚟，造成人命伤亡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嘅标准同程序检查同维修。仲有，千祈唔好喺线枪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同保养枪户啊！
6: 音乐带来无限的想象，每个星期六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郎恋曲》，有我倪景郎

比较凉凉地嘅晚上。其实你睇翻嗰个嘅温度嚟讲咧，又唔系话真系好低嗰只啦，都有成摄氏27度。不过咧，干燥咗又真系觉得凉啲嘅。

而家嘅相对湿度咧就系63%嘅。真係感覺到有秋意嘅一個晚上，呢幾日都算係咁啊，感覺咧真係清涼咗啲。今日咧亦都係十月份嘅第二個星期五，所以咧明明就同大家玩一玩英文金曲二合彩，我哋一個月咧就玩一次嘅。一个正常的版本来的，就是说呢，今天明明带了30只的 CD， 每一只平均都是10多级或者是20级左右啦，这样。那你呢就要去到我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网页，今天明明出了个 post， 在那里麻烦你留言给我啊。两个的号码，一个呢就是 CD 的号码1至30号，另外呢就是歌曲的号码，你自己嘅心水啦，一至到几多号都得，不过唔好太大，太大真系冇嗰个级数噶吓。每次我哋都有啲嘅，即系我哋叫热门号码啦。相信十月亦都系一个热门嘅号码，今日嘅日子或者听日嘅日子都会系。中意 Anita 嘅朋友可能都会系记得佢嘅生日忌日。虽然我手头上咧揾唔到咧有 Anita 嘅一啲英文嘅歌曲啊，我相信咧呢排咧你听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节目咧，都会系有好多梅艳芳嘅歌曲咧系出现嘅。多谢你哋嘅留言。我会好俾心机咁样逐一去睇㗎啦。亦都好多谢你嘅留言啦，有阵时你会有一啲嘅理由嘅，譬如可能係某人嘅生日啦，或者一啲嘅幸运号码啦。不过有阵时呢你唔需要解释，只係需要留两个号码俾我，我都收到㗎啦。就好似呢位朋友咁样啦，佢冇解释点解呢係要留呢两个号码。不过呢、這个幸运亦都係你嘅。恭喜晒 Candy Law， 第一位嘅朋友中。佢揀嘅 CD 号码係23号。

即係好有型啦，咁啊中意唱歌嘅朋友咧，我都覺得咧係唔會老得去邊嘅，係因為咧佢哋即係一路要練歌嘅時候咧，其實真係用好多嘅氣力啊咁樣啊，先至可以做到嘅。咁啊，佢哋咧仍然不斷咧係有佢哋嘅世界巡迴演出啊，間唔少佢都會嚟香港添嘅。咁啊，佢哋咧就係叫做 Air Supply。呢一首嘅歌曲系第23号 CD 第8首嘅歌曲 Here I Am。咁啊，今日咧亦都好多谢你收听我哋嘅甜淡情怀啦。今日有冰冰喺度，咁啊同大家玩一玩咧就系英文金曲二合彩嘅。留两个号码俾我，就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网页，今日我 post 嗰度啊，咁啊留言俾我，咁我就会收到噶啦。咁啊你留咗去第二度嘅话咧，我就可能真系得闲啦，咁得闲咧，即系去睇到咧其他，因为咧留言嘅朋友好多啊。我一支公啊嘛，咁所以咧就即系只有咧自己咧能够系去睇晒你哋嘅一啲留言，希望咧就冇 miss 到咧你哋嘅其中一位朋友留言啦。所有朋友都希望咧能够收到啊吓。咁啊，跟住落嚟嘅呢一首嘅歌曲咧，咁亦都得意嘅，因为咧呢位朋友咧都经常捧场啦，佢就话其实真系唔中都冇乜所谓嘅，志在系捧场。咁啊，所以咧佢就话拣一号嘅CD 一号嘅歌曲，志强多谢你嘅捧场，就算唔中你都冇所谓，真系好好啊你。

动一啲嘅颈巾又好啦，丝巾又好啦，披肩啊，或者秋褛啊，诸如此类啦，风褛啊，咁样都系可以咧戴定喺身嗰度咧，即系旁一旁身啊，唔系咧呢啲时间咧，即系最容易咧就系会有阵时涉亲就唔好啦嘛。咁啱啱咧就系有拣咗一啦，一号 CD 一号歌曲嘅朋友啦，有 Glenn Medeiros 嘅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咁亦都系有志强嘅选择嚟嘅。跟住呢个号码咧又几得意嘅，因为佢话够晒干净，咁我又唔系好明佢干净嘅意思系乜嘢啦。咁佢又拣咗四个一，十一号嘅 CD， 十一号嘅歌曲。

咪喺个心入边都系谂紧呢一首歌嘅歌名咁咧 ？It's my turn， 今次轮到我啦啩？可能玩得好耐咧，都未试过中啊。即系 Diana Ross 啊。

住呢位朋友，感觉上佢个名好似比较生面孔啲，所以我特别拣咗你，希望你中啊！恭喜晒！

Captain Antonio, Do That To Me One More Time。七号嘅 CD 第三首嘅歌曲。继续留言俾我，记得去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网页留言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表决通过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致谢议案。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立法会通过议案，以及议员进行深入探讨同提出不同意见。政府会仔细分析同研究，确保施政落到实处。李家超在社交专业发文表示，他同团队会继续与立法会紧密协作，确保行政立法良性互动，互相制衡，互相配合，深信在行政主导同爱国者治港原则之下，行政立法会继续凝聚力量，携手带领社会更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夺得11金、19银、24铜，合共54面奖牌，金牌和奖牌总数都创新高。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体育界庆祝酒会上视像致辞，赞扬成绩令人鼓舞，他感到无比自豪。陈国基指出，特区政府制定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优化体育基建布局，提升体育总会管治，和推动大湾区体育交流融合。未来五年，政府预计投放的体育资源会累计增加 20%， 体育相关的经济增加价值累计增加 10%。他同時祝願即將出戰亞洲殘疾人運動會的港隊建議再創佳績。漁護署尋日下午聯同警方在元朗南生圍路和沙頭角鹿頸一帶進行特別聯合行動，行動之中成功捕捉一隻無人看管的唐狗，送往動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觀察，被捕捉的狗隻未有植入晶片。渔护署表示会核对捕失记录，如果有证据会检控畜养人，未能够找到畜养人的狗只，经动物管理中心人员和兽医师耐心观察，并且确认身体健康和性情温顺之后，会转交伙伴动物福利机构接受绝育手术，并且安排给市民领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时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 至96.9
2: FM 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4: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3: 识，第一，患病不识咪落水。
4: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不要落水。
3: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不要在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不妥就好去厕所。
4: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3: 清楚晒，
4: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健忘了但是开心了。

年嘅成長 ，Ashley 形容自己變得 playful， 意思係懂得將唔快樂縮小、放輕、忘記，再慢慢重拾快樂嘅點滴，亦都係佢呢首作品《Living Lightly》嘅主題。

0: 作曲林海玲 Curtis Lee， 填词梁嘉欣，編曲监制 Curtis Lee。 上榜两星期回落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十位，林海玲 That's All。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希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听咗八点半钟嘅新闻报道啊，啲天气嘅信息啊，其他资讯之后咧，继续翻嚟，当然系有我哋嘅甜淡情怀啦。今日系星期五嘅晚上嚟嘅，所以

今晚咧同大家咧玩紧嘅咧就系有英文金曲二合彩，呢个正常版，因为我哋有阵时咧会有啲特别版嘅。正常嘅版本咧，我哋系需要你咧提供两个号码俾我，睇下会唔会咁啱抽中。咁啱抽中嘅话咧，就会系播出你嘅歌曲噶啦。头先咧已经系有四组嘅朋友咧系中咗噶啦。记得咧要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网页嗰度，今日出咗一个 post 噶，咁啊恬淡情怀嘅 post 之下咧，你可以留言两个号码，第一个号码咧系 CD 嘅号码，第二个号码咧就系歌曲嘅号码。CD 嘅号码咧就有1至30号嘅选择啦，歌曲嘅级数咧就大家就住啦，譬如有啲朋友咧就留24啊或者27啊嗰啲咧，咁啊真系有啲搞笑啊！虽然有些嘅 CD 是真的有的，一啲以前嗰啲旧歌的杂感 CD 咧系真的有咁嘅 cut 数，不过真系咧机会是比较少啲嘅。咁嗰啲咧真的很想抽到你啦，都播不到你首歌嘛，系咪？平时咧如果是特别版咧，即系留一个号码咧，就很容易咧系大家会中嘅。咁但係呢，如果留两个号码都中嘅话呢，就真係比较少啲啦。今晚都有一个喎，26号嘅 CD 第十首嘅歌曲，两位朋友同时都係揀呢个号码。蔡蔡呢就话佢跳舞好朋友呢係 Yandy 嘅生日日子嚟嘅。Chuka Wong 呢就话係 HY 嘅生日，亦都要祝佢生日快乐。咁样都可以大家一齐揀同样嘅号码，实属难得啊。26号嘅 CD， 第十首嘅歌曲，CD 名叫做 Fast of May， 佢 Kenny Logans。

好好听嘅首歌曲嘅 Rainbow Connection， 咁就有阵时真系要落下雨啊，又出下太阳啊，咁样先见到彩虹嘅。咁如果见到彩虹嘅话咧，都系幸运。如果你今晚咧亦都中咗我哋嘅二合彩，听到你嗰首嘅歌曲咧，亦都系非常之咁幸运。咁呢一首歌曲系两位朋友嘅选择，佢哋都系同样咧就系拣咗呢一首嘅歌曲吓，呢、這、一个号码嘅。咁跟住落嚟咧，真系咧。即系要系恭喜好大堆嘅朋友，系因为咧你哋咧个心目中咧都系咧啊，即系大家都系情有独钟啦。十号嘅 CD， 咁但系咧你哋可能系拣啲唔同嘅号码，有啲可能拣十号啦，有啲可能拣今日嘅日子啦，咁啊有啲咧又可能系拣咗好多唔同嘅号码都有吓。咁所以咧我都集中啦，就将十号拣咗十号 CD 嘅朋友咧，就系、是、一拼咧就将你哋嘅一啲 message 咧就系读出嘅，好似10月9号啦，拣咗嘅咧就有 Cocky 嗯，咁佢话咧佢喺中山嗰度咧就系、是、听紧。10/14咧就系 Winnie 拣嘅，因为系仔仔嘅生日，仔仔生日梗系大晒啦，系咪？10月20号咧都有好几位朋友咧系拣咗嘅，好似司徒咁啦，佢话咧系佢嘅弟父嘅生日日子。啊、真系几有心啊！你记好多朋友嘅生日嘅都 ，Naomi 都系拣咗10/20，仲有嘉红啊，佢话系细妹嘅生日嚟噶。亦都要恭喜阿红山啦、啊，恭喜 Connie Tan， 恭喜 Chris Yim， Herman Low 咧拣咗12嘅。仲有咧就系 Doris Chan 又系拣咗10和9啦，而 Fancy Fan 咧亦都讲到明晒噶啦，因为听日系阿妹嘅生日啦，而自己咧亦都系咁啱同阿妹同月同日生。Touch Check 咧就话太太同太太咧系29结婚周年纪念啊。祝君豪咧，亦都系话朋友听日生日、哦。Candy Sandy 亦都系拣咗10/10啊。亦都多谢 Colin Su 女女嘅生日日子系10月6号。Teresa 咧亦都系拣咗10号嘅 CD。恭喜晒以上嘅朋友，我知道可能系未必读得晒全部，未必睇得晒你哋嘅 message。但系都希望拣咗十号 CD 嘅朋友，你哋个个都中啊！希望你哋都会喜欢呢一首。

我哋有嘅系 emotion 啊，唱歌嘅咧就系 Samantha Sang。咁啊，十号嘅 CD， 十号嘅歌曲作为呢个个嘅代表啦吓。而家室内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系66%嘅。咁啊，一个叫做吓凉咗嘅星期五嘅晚上啦。咁我谂出边嘅气氛都系热闹嘅，因为咧嚟紧可能系 weekend 啊嘛。咁今日大家心情咧都系零舍唔同一啲，大家咧就可以放松一下啦。跟住落嚟。都仲有機會㗎，所以呢都呼籲大家呢記得去我哋嘅香港電台第二台 Facebook 網頁嗰度，今日甜淡情懷嗰度呢留言俾我下，咁就記住喇喎，兩個號碼，一個 CD 號碼，第二個係歌曲嘅號碼，今日帶咗30隻嘅 CD 返嚟。恭喜 Mandy Chan， 好簡單嘅留言，4號嘅 CD，第一首嘅歌。

謝你嘅參與，今日嘅歌全部都係你哋揀出嚟嘅。頭先你都講啦，啲朋友咧可能第一次玩啦，唔識玩咁啊，會揀咗嗰個歌曲號碼好大好大好大，好似 KMKM 咁樣啦。咁佢咧就最初係揀咗一個12號嘅 CD 第24啊，咁但係真係唔好彩啦，就冇24號嘅歌曲，所以播唔到。啊，佢又即刻好醒目咁樣咧，即刻再留言啦，就係另外一個嘅號碼。一号嘅 CD 第17首，不过咧，因为咧我同一只 CD 咧，我都只系会出场一次嘅啫，咁所以一号嘅 CD 咧，头先就已经出场咗，咁唔紧要，因为我都几想佢中嘅，因为好似即系第一次见到你嘅名，咁所以咧我就将你嘅号码咧调转咗啊，变咗系17号嘅 CD 第一首，希望你喜欢呢一首歌啊！

经典歌曲咧，亦都有唔同嘅版本嘅。呢个版本是 Barbie V 的一个版本嚟嘅，亦都要提一提你哋啦。天气嘅预测大致系天晴嘅吓，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降至大约嘅26度，而新界咧系再低2-3度嘅。唔知道有冇啲朋友咧已经系啊唔需要咧再开冷气瞓觉啦咁。我哋都系中意即系凉啲啊，咁所以都继续咧开紧呢个冷气。不过我相信可能咧都几快下咧系唔需要噶啦，夜晚再瞓觉嘅时候唔使。开冷气，日间咧会系干燥啦，同埋天气炎热嘅，最高气温咧亦都会升翻去摄氏嘅31度嘅，咁啊持续即系嗰个嘅天气咧都会有啲干燥啊咁样啊吓，咁所以咧嚟紧几日咧都系有呢一种嘅天气，都几好嘅，即系去下外边行下咧都唔错。日间系炎热嘅，咁啊日夜嘅温差会系比较大少少啦。最后嘅呢一首歌曲咧，我希望能够送俾大家。亦都希望啦，你哋有一个好好嘅 weekend。再见你嘅时间，当然就会系下个礼拜五星期五嘅晚上嘅8点钟。明明会再见大家，只系等一个礼拜啫。When will I see you again?

10月9号，听日是10月10号。10月10号亦都是香港的朋友。对大家可能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一瞬间一定要留在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情人郑子成带给你 Anita 妹梅艳芳的特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表决通过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致谢议案。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立法会通过议案以及议员进行深入探讨和提出不同意见。政府会仔细分析和研究，确保施政落到实处。李家超在社交专业发文表示，他和团队会继续与立法会紧密协作，确保行政立法良性互动，互相制衡，互相配合，深信在行政主导和爱国者治港原则之下，行政立法会继续凝聚力量，携手带领社会更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屯門富泰村日前發生的涉嫌虐兒案，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表示，涉事家庭的三名子女正在醫院接受檢查，最快今日或者明日出院。社署會安排他們出院之後入住臨時住宿，同時盡快安排召開多專業個案會議，制定他們的長遠福利計劃。孫玉涵又透露，社署正在檢視涉案家庭領取綜援的情況，若果發現嚴重違規，會轉交警方跟進。房協近日發現一個偽冒房協的詐騙網站，已經轉交警方調查。房協表示，那個網站偽裝成房協粉嶺白和路的人工智能接待員，有騙用戶與偽冒的人工智能客服人員進行對話。房協澄清，有關詐騙網站與房協及核下所有業務和服務絕無關係。房協提醒和呼籲公眾切勿登入可疑網站和提供任何個人資料，如有疑問可致電2882-1717聯絡房協。又呼籲市民如果懷疑受騙，應該盡快向警方報案。法國雷諾亞博物館上個月初發生盜竊案，最後兩幅畫作被尋回。法國東南部的雷諾亞博物館9月8日清晨遭人闖入，在幾分鐘之內偷走四幅著名印象派畫家雷諾亞的作品。警方在案發翌日在博物館花園尋回其中兩幅畫。警方當地星期三採取行動，拘捕多名懷疑和案件有關的人，包括兩名疑匪，並且尋回其餘兩幅作品。天氣方面，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是影響廣東沿岸，預測本港大致天晴，聽朝時區最低氣溫大約26度，新界再低兩三度，日間乾燥和炎熱，最高氣溫大約31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隨後幾日持續天晴乾燥，日間炎熱，內陸地區日夜溫差頗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6: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做紧啲咩？
7: 星期四凌晨有 Matthew 张家乐，呢位新一代智慧型哲学系街拍男神，从他的音乐宝库精挑细选四小时的精彩同你分享。他仲有无限的潜能等待发放。
8: 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图，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吴克群，我走我走。
11: 我走我走，不必跟着我走，我走我走。
10: 一首献给歌迷的虐心作品，歌曲围绕着告别和离开作开展，而吴克群最近亦都为了不同乐迷完成他们人生的心愿，希望大家能够珍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2: 有时你遇到问题，你会追咗落去谂，点解会咁样噶？点解个机会唔喺我度啊？点解我做唔到啊？如果你不断净系谂点解，唔去谂其他，打开其他，其实你只会系原地踏步。Hello， 大家好，我系胡定欣，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3: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

有时候太多嘅说话挤压咗聆听嘅空间，有时候太多嘅动作会令你失去咗安静嘅能力。喺日间，你穿过重重嘅人群，接收四方八面嘅声音；嚟到夜晚，唔好再执着过去嘅遗憾，亦唔好预知未来嘅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好多事情睇起上嚟好似理所当然，其实唔系必然嘅。总要喺我哋失去咗之后，我哋先至惊觉，原来每日嘅平顺同平凡，几咁令人感谢嘅恩典。原来我哋一直都系被爱以及被保护中，原来在不知不觉中，我们得到的是几咁多。为了这份平安，心存感谢吧。感谢上天，让我们在完美的平安当中度过今天。亦都感谢上天，让我哋所爱嘅人同爱我哋嘅人，亦都喺今日得到完美嘅平安。

为着今天我哋得到嘅平安，心存感谢，感谢上天让我哋所爱嘅人同埋爱我哋嘅人，亦都系今日得到完美嘅平安。亦都因为一个咁样嘅领悟，我哋甚至乎会感谢我哋所失去嘅，因为衷心嘅感谢，我哋将会得到源源不绝嘅更加多。

好多在我们身边出现的人看似理所当然，其实不是必然的。总要在失去了之后，我们才发觉能够有机会和他共度他在乐坛当中最巅峰的时刻，我们是几咁的永恒。

今日是2026年10月9日，一个星期五的晚上，惯常出现的重温当年今日的中文歌曲《龙虎榜》，暂停一个星期，让路俾这位的朋友。上面部分我们听过他四首歌了，已经有《一舞倾情》、《女人心》、《我最爱自己》和《秋天复秋天》，原因只得一个，明天10月10日梅艳芳的生日。所以今晚的音乐情人正是尝试用他的音乐来搭成桥梁，将我们这份的心意传递给远方的他知道。这份的心意就是想跟他说声 Happy Birthday Anit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赤柱温 Stanley 一间独立屋早前被揭发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与图积不符，项目发展商兼为有限公司表示会全力配合屋宇署调查，按署方要求和调查结果采取所需的跟进措施，并且承诺为业主提供额外六年物业结构保养及免费独立检测。公司发声明表示，理解事件令到业主、买家和公众感到不安，强调以楼宇安全和业主利益为首要考虑。公司正是联络业主和买家，除了原先提供的三年执收期之外，将会额外提供由成交日起计六年的物业结构保养，同时会承担费用，安排独立合资格专业人士为物业进行检测，具体安排稍后公布。选委会选举提名期第三日，各个界别分组的选举主任今日再接获225份提名表格，包括220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和5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其中新界三会代表接获的候选人提名表格最多，有50份，其次是基层社团，是共有27份。提名期由星期三开始，10月20号结束。选举事务处至今共接获685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和11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皇岗口岸今个月12号正式开通，入境处表示截至今日中午已经有超过16万香港居民透过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相信更多宣传之后会有更多人登记。运输处表示最后一班前往现时落马洲管制站的黄巴，预计在当日上午6点15至20分由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开出，而南行往新田的黄巴会在旧口岸所有跨境人士完成清关和上车之后就会开出。警方表示会在皇岗口岸设立指挥中心，实时监察人流和车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341点，升10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93点，升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34，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8，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7.23美元，卖出4188.5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时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4: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3: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4: 喂，睇住啊！
5: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6: 人最珍惜嘅系已经失去咗。
7: 人生。总有欢喜，
8: 有了你顿觉真，
6: 没了他们世界不再一样。 音乐情人，星期一至五晚上9-10，令过去咗嘅重新涌现。

无论我哋系点样走我哋嘅人生路，在乎嘅唔应该系目的地，在乎嘅应该系沿途嘅风景，同埋我哋睇风景嘅心情。一路上，我哋经历住岁月流失，冬去春来，四季交替。日出系希望，日落系收获。日出日落，我哋都应该一样珍惜。仲有喺我哋身边出现过嘅人都系一样。

时间嚟到星期五晚上嘅9:50，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96.9，一至五晚上9至10嘅音乐情人。今天晚上10月9日，为明天10月10日生日嘅梅艳芳，预祝佢生日快乐。下半部分嘅节目当然继续梅艳芳嘅歌啦，有头先嘅《此事故人来》、《亲密爱人》、《孤身走我路》，继续 Anita 嘅歌。是属于一个点唱，是我点俾一位朋友听。呢位朋友我会视佢为音乐情人之友，佢亦都系我哋一台嘅同事，佢就系方建仪。方建仪同洪生，即系佢先生，今日佢就系佢哋嘅结婚纪念日。上一次同佢哋饭局嘅时候咧，洪生已经话要想点唱啦，但系一直都未落实，究竟点边首歌？咁我同你哋揸主意啦，一冤一仇啦。

0: 难孤单。
1: 妹姐是梅艳芳的出道作品之一，心债将成日带来最后四分钟左右，去到晚上的十点。预祝妹姐听日十月十号生日快乐，多谢妹姐，多谢你音乐一直的陪伴，多谢你在我们面对红尘路上的纷纷扰扰，仍有机会追溯岁月与你的歌相会，令我们感觉良好。这么多年来我们都一路前行，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 70%。 结束今日和这个礼拜的音乐情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表决通过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致谢议案。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立法会通过议案以及议员进行深入探讨同提出不同意见。政府会仔细分析同研究，确保施政落到实处。李家超在社交专业发文表示，他同团队会继续与立法会紧密协作，确保行政立法良性互动，互相制衡，互相配合。深信在行政主导同爱国者治港原则之下，行政立法会继续凝聚力量，携手带领社会更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屯門富泰村日前發生的涉嫌虐兒案，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表示，涉事家庭的三名子女正在醫院接受檢查，最快今日或者明日出院。社署會安排他們出院之後入住臨時住宿，同時盡快安排召開多專業個案會議，制定他們的長遠福利計劃。孫玉涵又說，社署正是檢視涉案家庭領取綜援的情況，若果發現嚴重違規，會轉交警方跟進。競爭事務委員會就一宗涉及虛擬實境系統的案件展開搜查行動，根據法庭手令搜查11個處所，包括多間資訊科技服務及設備供應商和其他涉案公司的辦公室，以及涉案人士的住所，又要求有關各方交出文件和資料，並且出席競委會的聆訊。案情表示，有關供應商在向多間學校和非牟利機構提交有關虛擬實境 VR 設備及軟件安裝的報價時，涉嫌從事圍標、合謀定價、瓜分市場及交換影響競爭的敏感資料，違反競爭條例下的第一行為守則。初步估計涉案的合約總值大約1000万港元。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结束一连两日在北京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中方声明表示，双方进行务实、富有成效的讨论，并且形成成果共识清单。双方重申，作为关键贸易伙伴，要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之下妥善处理分歧，致力于继续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并且使关系更加平衡。双方商定明年三月召开机制第三次会议，期间将会保持密切沟通，包括明年一月举行部长级视像会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406点，升17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87点，升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39，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8，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3.56美元，卖出4194.39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大家好，我是黎乐儿。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5: 音乐音乐拉近你和我的距离，
6: 每段美好的片段，
5: 每个星期六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郎恋曲，有我倪炳郎。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陈志勇中医师。
3: 好啦，嚟到今晚呢，我哋嘅他亦都有陈志勇中医师呢继续同我哋倾下偈嘅。陈医师
4: 大家好啊，
3: 打招呼先啦。
4: 大家好。
3: 是啦，今晚又要麻烦你啦。琴晚我諗咗一晚，因为你琴晚讲咗嘢呢，男士係好擔心
5: 尿滴滴，係咪你驚？
3: 尿滴滴係其中一樣，亦都尿滴滴引申到呢，應該都同呢一個嘅器官有關。腎啊，因為男士最擔心就係個腎。
5: 腎關唔關前列腺啊？
3: 我而家問緊醫師啊。
5: 唔係，我問你，跟住將你嘅口罩。
3: 個腎咧就喺呢個位，前列腺咧就喺嗰個位。
2: 我想話俾你聽，陳淑蘭喺度霸位啫。你明明講緊個腎，佢就搭住。
3: 係啦，
2: 係啦。
5: 因為夜晚黑男人咧夜尿嗰個係關於前列腺啊嘛。
2: 係啊，得而家俾佢搭咗吳家樂個問題
3: 先。前列腺同腎係兩樣嘢嚟嘅。
2: 係啦，
3: 係佢係啦。
2: 個距離都有點遠。
3: 係啦，有啲遠嘅，只不過係啦，啲水都經過嘅。好啦。醫師啊，
4: 係
3: 佢嗰條問題可能啱嘅，不如你答咗佢先。
4: 好，我哋中醫嘅腎同西醫嘅腎確實係有些少唔同，咁我哋都係包埋可能前列腺啊，係啊，咁小便啊嘅過程啊嘅能力啊嘅狀態啊，咁所以咧呢個腎咧，咁啊對比起中醫嚟計咧，咁都會有包埋嘅。咁但係都係要問下你嗰個問題啦。
3: 呢個問題就係話啦，好多人就話後生嗰陣咧，冇問題嘅，譬如話又唔使屙夜尿啊，好忍得尿嘅。好啦，年紀越大咧，越大咧，好多個男士咧就開始唔忍得尿啦，好似有啲嘅咧尿忍啊，明明係唔急嘅，硬係行去廁所企一企，出翻嚟又開心啲嘅。即係但係慢慢又夜尿又頻密啦。咁究竟係個腎功能退化咗啊，定係話其實某個年紀已經一定係咁㗎啦，甚至乎有冇啲咩可以改善呢？
4: 嗱，如果我哋去睇嘅話，年齡一定係一個條件嚟嘅。
3: 嗯。
4: 係呀，你冇即係因為我哋嗰啲器官呢，其實會隨著年齡呢可能會老化折舊。
3: 大概咩年齡開始會好明顯呢？
4: 我哋可能50岁打後啦，咁啊我哋個可能身體嘅荷爾蒙嘅分泌呢會少咗，好似就係講男士嘅更年期係啦，咁啊但係並冇咁明顯嘅情況，咁所以呢都仲有因人而異，咁我哋等人講下。咁但係呢我哋身體可能變差咗，可能係咩呢，例如可能前列腺嘅肥大啊、增生啊，呢啲咪就係講緊我哋中醫去講腎嘅變差。
5: 陳醫師啊，嗱呢個位咧就係、是、譬如話西醫腎就腎啦，前列腺就前列腺啦，佢哋都分得清清楚楚嘅。咁咧就中醫嗰度，你頭先有講啦，原來前列腺嗰度都屬於腎嘅話，咁有陣時聽到啲男性都係睇中醫，李生你腎虛，咁、那個腎虛包唔包佢個性功能咧？即係譬如啲男人咧虛咗嘅話，頭先你話前列腺都包佢腎嗰度啊嘛，咁腎虛呢個範圍會唔會包埋佢？喺房事啊等等嗰啲都會減弱咧，
4: 係包埋嘅，
5: 係咪啊？
4: 係啊，
5: 開呢件事，
4: 佢甚至乎包埋可能係膝頭哥啦，
5: 哇，腎都去埋膝頭哥，
4: 腰骨嘅狀態啦，其實都係同我哋下焦啊咁啊，都同腎息息相關。咁所以咧，我哋都去講啦。咁雖然器官上面唔一樣，但係咧佢亦都係會有即係影響埋。咁我哋都去講，啱啱講，腎功能變弱，咁就係小便會多咗，係。咁我哋可以向住一個方向去了解下，啱啱講啦，可能肥大呀或者係影響。咁有時候係年齡大咗，咁點解又冇話狀態即係或者器官變差都會有一個小便多咗嘅情況呢？咁其實我哋嘅即係叫做膀胱呀各樣嘢都敏感咗，裝唔到太多啦。咁呢個其實都係年齡上嘅折舊。咁當然病理性可能我哋上一集講話咩24味飲太多。腎陽，咁我哋腎陽其實起咗咩功能呢？咁就係叫做蒸騰，將我哋可能飲過嘅水啊，到最後呢再蒸騰返，有一陣呢係再供返俾身體嘅。係啊，
2: 咁我有個問題呢，好似同腎有關嘅下，咁我又想 confirm 一下。有好多人就話你腎弱嘅時候呢，你又容易甩頭髮。 但係我發現啊，而家喺坊間喺度不停賣廣告話，哎，我哋而家要快啲查返多少少喺頭髮嗰度啦，因為開始要脫髮，都係年青人拍㗎喎呢啲廣告。尤其是呢，即係我唔知大家有冇見到，而家喺社交平台成日都會見到啊，呢一隻呢產品呢係咁梳落個頭皮度呢，我啲頭髮又會好啲啊，分界嗰個線呢又會濃密啲啦，頭髮。點解而家會多咗年青人脫髮呢？關唔關腎事呢？
4: 如果是讲脫髮呢，咁腎呢大家都普遍都会认为欸同腎有关。咁其实佢同心脾啊仲有我哋脾胃啊其实都是有影响嘅。只不过呢我哋呢就随着年龄呢就好多时候呢就会同即係慢慢慢慢变差，都係以腎为主。咁所以呢我哋呢一个呢就好多时候会讲腎啦。咁后生嘅脫髮，咁我相信係广告嘅问题嚟嘅。即係咪真係拍嗰个就有脫髮嘅问题呢？
2: 但係男
4: 又要斟酌
2: 因为睇到呢啲广告呢，我唔係我真係我冇指住。
5: 喺你嘅小心人之后
2: 小心害咗你右边。
3: 你係咁指住我鼻。
2: 我咪係有我真係有留意，即係譬如我坐地铁啊或者去街嘅时候，我会见到啲年轻年轻人的头发是稀疏了，尤其是女性天年轻人啊，
5: 是不是因为放水呢？
2: 定是因为染发呢？是啦，情绪染发关不关事呢？
4: 飲水呢，所以如果不是腎的问题，那我们去讲有些什么其他的原因呢可以令到我们会脫髮呢？可能考试压力突然间的冲击转换了新环境，这些呢都会令到我们急性脫髮。我们有时候去讲啊，有啲人呢去调理咗之后呢效果特别好，原因佢个急性嘅影响呢係特别大。咁所以呢佢嗰排脫髮脫得多，但係如果佢恢复返个气血畅旺啊，冇咁多肝鬱啊，冇咁大压力呢，咁佢行返去头皮嗰度呢就会令到嗰啲头发呢会重新长返。咁所以呢我哋话有啲人呢好快有效，咁有啲人点解食嚟食去都冇效呢？甚至乎係讲緊补肾，原因呢佢係一个自然嘅退化。例如我本身都白头发比较多啦，咁我都唔鍾意染嘅，因为啱我。但我嘅遗传係好大嘅，因为我爹哋妈咪都有白头发。咁呢对比起我嘅话呢，去调理呢应该达到嘅效果会烏黑返呢就并唔多。咁但係如果係因为一夜白发，咁我哋电影都有睇啦。
5: 我试过啊。
4: 外伤哇，跟住突然间有一汁甩咗啊，成头变白咗啊。咁呢啲情况下一调理返呢就可以好明显。有一个转变啦。咁但係呢啲呢其实呢真係比较少啲。
2: 咁即係黑芝麻黑豆
5: 係啦，
2: 冇乜嘅。
5: 陈医师你中医嚟㗎喎。
4: 跟住啦，呢度就係我哋啱啱讲嘅脫髮还脫髮啦，但係你都有身体嘅上限㗎嘛。我哋都可以调到去啱啱讲你而家係60喎，都可以调到去70嘅。是啦，可以更加优化佢，你又唔好话太过即係叫做沮丧。咁经过可能长少少，你又喺嗰度比较差嘅时候呢，我哋身体呢或者喺一个好似灌溉嘅过程啊，俾头发亦都有机会转黑，但係时间一定係好长。

0: 好啦，嚟到我哋节目嘅第二 part 咧，继续同陈志勇中医师倾下偈先。嗱，讲到脱发啦，个肾嘅问题咧，嗱，真系我要霸住嚟问啦。咁啱啱讲到啦，可能就系话阿志清讲个急性啦，或者系紧张啦嘅时候甩头发，如果系可见有啲咧，严重就系叫个鬼剃头。
1: 哦、
0: 因为我都见好多人身边突然间有呢个情况，系越担心就越甩得犀利嘅。呢啲情况究竟可以点样改善呢？
2: 其实鬼剃头咧，都我哋都真系见到可能压力咧太大，即系譬如好似呢一个情况咧，我哋好多时候咧都系突发性身体出现一啲变化而引致，咁好多时候咧都会比较快咧去 recover 翻，只要可能调理翻啦，件事情过咗啊，但系我哋会比较怕咧就系可能你嘅压力一路都冇减退，
0: 嗯，
2: 系啦，甚至乎你过咗都仲系保持住呢个心情，我哋有见到啲焦虑症系咁嘅，
0: 嗯，
2: 即系过咗都件事已经过咗啦，但系俾佢挞着咗唔识停。咁可能嗰啲病理性，咁就会令到佢变咗常态，或者变咗佢变咗一个可能慢性啦。咁嗰个情况呢就会难啲好。甚至乎我有见过一个呢不停甩不停越嚟越由可能叫做呢、这个叫做一个斑秃啦，就变成一个普秃，即係多到系其他全秃，然后甚至乎其他身体嘅体毛都甩嘅情况。咁所以呢就要睇返佢系一啲咩状态。咁但係如果一般嚟讲可能鬼剃头啊咁去改变返自己嘅注意力啊，即係唔好咁着重啊，甚至乎见事过咗啦。咁呢都会慢慢好返。食中药啦，我哋有时候会用啲梅花针扣击，亦都可以加速佢个 recover 恢复嘅。
0: 哇、哦！咁呢樣嘢，因為我見過真係有啲朋友咧，係真係越擔心，尤其是男士咧，好明顯嘅。你一越係擔心佢甩頭髮，你就越甩得多嘅，越係驚唔好洗頭，越係甩得犀利噶嘛。
2: 其實臨床上面我見到好多就係呢一種類別嘅，就係、是、佢越驚瞓唔到覺，就越瞓唔到覺。
0: 係啦，
2: 我哋瞓覺係放鬆個人，但係你用緊張嘅心情去應對，其實係真係瞓唔到。咁我哋用咩去面對呢？其實真係天地來當俾咁嗰個感覺，就係、是。今日瞓唔到，听日咯，真噶。你唔用呢个心态咧，你永远就越担心，越令到佢咧越走嘅，就系要求杀死所求，即系想就越冇。仲有另外一样嘢，又系好特别嘅，大便。
1: 啊、
2: 又系越紧张，跟住金油崩就离你不远嘅情况嚟噶。咁、所以咧，我哋对待呢啲咧，其实真系要有少少叫做大阔啲嘅心态，系、啦，甚至乎就系不变应万变啦。你如果越担心佢咧，佢系因为紧张而收缩，因为紧张而瞓唔到，系啊，全部都系因为咁噶。
1: 我想问去另外一个范畴，
0: 我未去到个肾未问完喎，
1: 个肾我会提翻你问。因为点解咧？头先就系讲压力瞓唔到，系咪？
0: 系咪先？
1: 佢除咗影响肾，因为肝肾同源啊嘛，就系有好多女士除咗可能系突然间有个一蚊银嘅个头，即系有个即系啦，会生好多肝斑。其实喺嘅左手边可能会一笪笪嗰啲斑咧，都系同压力啊或者瞓唔到有关嘅，系咪咧？
2: 咁当然仲有年龄嘅。年齡嘅關係，咁但係如果我哋突然間生得比較多嘅話，你都可以去聯想，其實代謝功能啊，可能血液嘅循環啊，要可能要走嘅一啲嘢咧，沉積咗喺皮膚嗰度，冇辦法代謝走，咁所以咧就會令到佢可能面有啲暗沉啊、斑出現嘅情況，咁都係啦，急性咧就可以調整，可能慢性，譬如好似我哋見到老人斑，咁就非常之難，因為佢個功能上面已經變差啦，我哋要調嘅話，即係調多啲，但係咧好多時候都未必能夠逆轉，或者能夠舒緩。
1: 如果你頭先所講嘅功能性，係咪即係肝同腎都要一齊去調理佢咧？
2: 脾胃都係一個。

0: 睇咗自己究竟咩情況，就係針對性去治療。咁样去或者系改变饮食习惯，就唔好自己乱咁试嘢啦。
1: 嗱，唔系，我哋首先咧，如果去改变一啲可能食下少少嘢啊，去调整一下。如果啱方向轻轻嘅话，其实系可以自己做咗先嘅。
0: 嗯，
1: 因为好难下下揾医师噶嘛，即、就、系、是、我哋医师
0: 你好难 book 嘅咩？
1: 系啊，都 OK 嘅。咁但系如果譬如好似咁，我都相信咧，依家嘅资讯科技啊，咁都可以俾你喺一啲好轻嘅情况之下咧，能够去知道咗先，或者。由自己去调理一下先，譬如好似唔饮冻嘢，你唔使问一问医师先噶、
0: 哦。
1: 我相信你可以做咗先噶嘛，系咪先？冇理由话诶饮冻嘢，我究竟应唔应该戒咧？我想问一下医师先咁啦，呢个系啦。但系诶，如果身体出现咗一啲可能真身生咗一啲嘢，咦，你有少少担心呢啲自己解决唔到，可能而家AI 普及啦，咁我哋都可能就系要投靠专业嘅人，俾专业嘅意见你，系咯。
0: 我想问啫，就系话，譬如话，去到某个年纪咧，其实好多人啊，即系尤其是男士咧，譬如话，明知道要坐长途车啊，坐飞机啊，或者系职业司机咁咧，即系唔敢饮嘢，即系知道自己就系话惊要去厕所，越惊就越想去，越惊就越想去。咁其实呢个究竟系心态？定系话真系头先医师所讲，过咗五十岁呢啲情况系咁噶啦，
1: 心态其实系有占一部分嘅，咁、但系每个人嘅比重唔同啦。咁当然身体嘅退化或者体质咧开始有变化咧，呢个咧就系比较实在嘅。咁、但系你越紧张就越犀利噶嘛，佢嗰啲系咁啊，你即系上台前特别急噶，
0: 系啦，
1: 系嘛。咁但系你如果冇乜事保持住啊，佢又得噶喎印度。咁我成日所以咧成日讲话瞓觉嗰度咧。有啲人去十几次厕所嘅嘢嘛，其实喺第一二次去完之后咧，后面嗰啲都系多噶。
0: 嗯，
1: 咁需要去做咩？就系放轻松，知道咗瞓觉，其实你唔使去噶啦。咁咧瞓觉系紧要啲嘅，你继续瞓喺度容易瞓翻啲啦，俾自己一个可能。心理上面嘅调节，
0: 饮食上面有冇嘢可以改变呢？
1: 我哋都系啦，饮食上面咧，我哋如果中医其实都要对翻个正型，咁、大普遍都可能补翻肾阳嘅，即系我哋会多见到可能小便多咧，系同肾阳有关。咁当然啦，我都成日讲系比例嘅啫，系咪？我哋讲唔晒所有嘅情况。咁比例上面咧，我哋可以食下啲可能杞子啊，啲甚至乎淮山啊呢啲，都可以调补到我哋嘅肾啊，系肝肾啊，补下肾阳啊，咁嗰啲都能够系龙眼肉啊呢啲。咁但系啦，唔系话适用于所有啊，咁所以咧，大家可以咁甚至乎，我觉得大家可以全民普及一下中医，即系你如果唔识，你首先啦，当然啦，你可以去学习一下啦。咁甚至乎咧，就系喺学习过程问一啲专业嘅意见，睇下自己体质系点样，有个大脑。咁用起嚟呢就唔使下下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表决通过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致谢议案。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立法会通过议案以及议员进行深入探讨和提出不同意见。政府会仔细分析和研究，确保施政落到实处。李家超在社交专业发文表示，他和团队会继续与立法会紧密协作，确保行政立法良性互动，互相制衡，互相配合，深信在行政主导和爱国者治港原则之下，行政立法会继续凝聚力量，携手带领社会更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屯門富泰村日前發生的涉嫌虐兒案，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說，涉事家庭的三名子女正在醫院接受檢查，最快今日或者明日出院，社署會安排他們出院之後入住臨時住宿，同時盡快安排召開多專業個案會議，制定他們的長遠福利計劃。孫玉涵又說，社署正是檢視涉案家庭領取綜援的情況，若果發現嚴重違規，會轉交警方跟進。商務部部長王文濤與歐盟委員會歐盟貿易專員謝夫喬維奇結束一連兩日在北京舉行的中歐貿易投資磋商機制第二次會議。中方聲明表示，雙方進行務實、富有成效的討論，並且形成成果共識清單。雙方重申，作為關鍵貿易夥伴，要在世貿組織規則框架之下，妥善處理分歧，致力於繼續穩定雙邊經貿關係，並且使到關係更加平衡。雙方商定明年三月召開機制第三次會議，期間將會保持密切溝通，包括明年一月舉行部長級視像會議。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1,406點，升17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92點，升2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8，日元158.33，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8，人民幣6.692，英磅對美元1.323，歐元對美元1.12，澳元對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3.79美元，卖出4,184.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4: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5: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点子筒。佢知道。

0: 开台是关于聆听听觉的。Ryan 说第二首就轮到触觉了，而触觉中他觉得最令人深刻的就是痛感。高空想带出的就是所有痛点，勾出的回忆都可以随时间消化。作曲编曲监制赖影彤，填词 Oscar。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冯希哲《点止痛》。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自古以嚟，人类抬头望向星空，将繁星连成神话。
3: 今日天文学家就用88个星座为浩瀚深空定下坐标。
2: 从星座传说到宇宙深处，
3: 逢星期六晚8点至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全新制作的节目
2: 《银河追星》，主持
3: 薛俊朗、
2: 莫晓彤。
4: 阿 l， 你觉得你是不是一个初级大人啊？
5: 大人都有分初级和高级的咩？
4: 在现在这个世代有的，我们可以从生活、解决问题方法、决策去判定的。想知道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 洪建威知识会社。
5: 那我想选做中级大人行不行？
3: 一段旅程，
6: 一段旅程，
7: 一段旅程，
8: 一段旅程，
3: 一次探索，
9: 一次探索，
10: 一次探索。
11: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2: 大中文金曲，
13: 以音乐导航，
14: 以音乐导航，
15: 以音乐导航。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陈志勇中医师。
3: 你知唔知咧？我哋呢個節目咧，都有好多嗰啲即係揸車嗰啲哥哥啊、靚仔哥哥啊咁樣聽嘅。咁好多時候咧，佢哋咧即係好慘啊，唔係時時可以揾到廁所，之餘咧又需要去揾廁所喎。咁係咪咧？即係正所謂斬腳趾避沙蟲，飲少啲水。不過唔係喎，佢哋都好似有啲唔係好飲喎，都依然去廁所喎。
4: 咁呢一個呢，其實我哋有機會呢就將個問題呢推向極端喎。即係如果你為咗可能因為司機揸車可能一日都10个钟㗎，有啲即係長起嚟嘅時候。我甚至乎我聽過14个钟㗎添。咁你呢段時間盡量唔飲水嘅話，減少去廁所呢，就可能即係本末倒置啦。咁反而令到佢呢出現可能飲少咗水而去沖刷返我哋嘅尿道。咁會令到可能細菌甚至乎可能會感染嘅情況，跟住反而呢就引起咗成日要去廁所，同埋再犀利啲就係腎炎啊嘅情況。
3: 腎炎會點啊？腎炎男人多數男人多定係嗰啲隱尿
5: 人多？女人都多㗎。
3: 係咪隱尿就嚟啦係咪？我哋
4: 冇錯，女士多。
3: 好多時候其實
5: 有膀胱炎啊、尿道炎
4: 啊。因為女士嘅身體結構呢再直啲嘅。係啦，咁佢嗰個唔飲水嘅情況再出現嘅話呢，就容易俾男士呢會更加發現一個可能尿道感染啦，再上變咗可能腎炎，姑勿論可能邊一種類型。咁我哋一出聽到腎炎，咁即係代表腎功能又削弱咗㗎喇。一定係有影響，甚至乎佢係咪真係能夠好返，你會唔會令到佢變成一個可能有後遺症啊，或者係持續性呢，變咗慢性呢，呢啲呢都係好需要去理解，或者需要去提前去預防。所以呢都唔建議大家呢就斬腳趾避沙蟲。
3: 即係唔好飲尿係咪呀？
4: 係呀。
3: 係呀。
6: 同埋真係唔好少飲水。
4: 冇錯，兩樣都係好緊要
5: 嘅。好啦，咁嚟到我哋而家秋冬嗰個時間呢，有好多好多嘅問題，因為我都會見到喺網上面有啲人話啊，除咗容易感冒啊、皮膚乾燥等等便秘啊，仲會有關節痛。嗱呢個呢、我就係啦，我就特登就係幫阿陳總問嘅咁樣。咁我想了解一下點解呢個季節會有關節痛呢？
3: 係啦，關節炎咪應該係春天嗰陣時潮濕，正所謂風濕風濕咁樣。係咪春天就風濕，秋天就關節炎呢？
4: 秋天其實係秋燥，即係我哋會見到燥嘅啲情況。但係我自己覺得啦，因為有好多呢係喺轉季嘅時候發生嘅呢啲事情。係你身體呢仲處於夏季嘅狀態，但係開始踏入秋季嘅氣息，即係我哋會見到北風會多啲吹落嚟㗎嘛。咁所以呢我哋乾爽嘅天氣呢就會開始影響住，由天氣影響我哋嘅身體。但係我哋飲食啊各樣嘢都處於夏季㗎嘛，可能鍾意食涼嘢啊、濕嘢啊。咁你慢慢慢慢呢，我哋會可能因為飲食而影響啦，亦都可能係身體適應唔到個變化。而出現咗可能代謝啊，或者係關節嘅順暢度出現咗問題，而發炎嘅。
3: 會唔會關節著涼呢？因為我發覺呢有陣時呢嗰啲風口你唔知吹咗咩位呢，你嗰個位就會痛痛地。咁係咪所以佢哋話呢，如果你邊度痛呢，田七呢家嘢，因為田七都係屬於熱嘢嚟㗎嘛，係咪？咁係咪田七係咪外敷內用會比較好呢？關節炎。
4: 因為如果呢一種關節炎淨係外敷嘅話呢，可能呢就會弱少少嘅。是啊，因為佢喺外在影響。如果我哋見天氣轉變嘅話，即係同內在嘅有關，即係講緊個源頭冇解決，咁始終都只有叫做治下標咁樣嘅情況啦。咁所以呢，我不過呢其實我會見到少啲係話秋冬呢係特別關節嘅問題。咁當然啦，嗰個氣血其實開始慢返向內收，即係我哋講夏天係向外㗎嘛。咁我哋嘅氣血呢就會慢慢向內收，可能個循環會變差，但係多嘅呢就係可能肺燥啦。即係呢個天氣
3: 係咪啊？
4: 冇錯，我哋其實個身體咧，因為北風多咗啦，咁我哋咧就會水分咧就顯然會少咗。咁你啱啱前幾日你都會 feel 到嗰個天氣，有一種爽嘅感覺，雖然有少微雨啊嗰樣嘢，但係你都會覺得爽過一啲好局促嘅 環境噶嘛，係咪局促嘅天氣噶嘛？咁呢個咧其實就係天氣嘅變化。咁我哋有可能叫温燥啊、涼燥之分啦。咁温燥咧就係大夏天氣息嘅，即係大家咁諗啦。咁啊比較深秋呢、這個初秋，深秋咧就係帶一啲冬天氣息嘅。咁、所以咧就有温同涼嘅燥嘅變化。咁我哋好多時候咧就係、唔小心一路繼續食熱氣嘢，但係開始水分抽乾，咁你咪開始上火咯。咁所以好多時候咧，初秋咧都係咁樣咧，而唔適應天氣咧，而開始有啲唔舒服、
3: 初秋嘅話咧，就好似你而家見到好多黃色嗰啲梨啊，有陣時候我哋係咪見到咧眼見，而家啲水果當造喎，咁差唔多係我哋要需要食一啲嘢嚟補充身體。譬如話我哋而家嘅咳咧，你會發覺係因為個喉嚨咧乾乾地痕啊，嗰種痕應該係即係唔夠潤啦，係咪啊？咁如果我而家係會食多啲咩嘢嘅話，會可以幫我補充到冇咁痕癢，冇咁咳咁多咧？
4: 嗱，咁都係啦。我哋首先要睇體質啦。不過咧，我哋咧首先要講埋秋季嘅特性嘅。咁秋季都係啦。咁雖然食一啲可能雪耳雪梨啊，去帮助一下，尤其是初秋，啱啱讲温燥嘛，咁雪梨就偏凉嘅，咁但系深秋咧就唔好食太多可能凉润嘅情况咯，可以食翻啲温润嘅嘢啊，例如可能淮山啊，可能即系比较暖少少又润到嘅，咁当然啦，這個、呢一个咧就我哋真系要去睇翻个体质嘅，即系我哋唔应该，即系我有时候咧，我哋会俾一啲语句或者俗语咧，会影响咗我哋嘅判断，咩不时不食。是有夏天哇梗係流年啦咁样。但係係咪体质就代表啱呢，佢当做咗喎，你係咪当做啊，係咪你当做
6: 当客啊，
3: 雪梨呢家嘢应该都系温顺嘅朋友嚟㗎嘛，即係应该。
5: 但係雪梨系凉。
3: 如果我雪以雪梨我嚟煲
5: 都
3: 系凉
5: 啲㗎，雪梨系啱啱陈医仙已经讲啦，雪梨系凉少少。
3: 有冇啲大家嘅体质都容易接受，会唔会加多个苹果好啲呢，
6: 加个木瓜。
3: 係啦係啦，雪以木瓜雪梨加多个苹果。
4: 有啲就係會用雪耳加啲陳皮，係啦，一齊去燉下。咁有一啲咧，即係可能中性少少，例如可能玉竹呢啲咧，就會輕勁多少少嘅。咁但係真係每一樣嘢叫做永遠嘅平衡，即係佢喺中間嘅其實好難去區分，即係要合適曬所有人嘅咧，確實係真係冇呢一樣嘢嘅。咁但係咧，我哋相對咧而言嘅話，有啲咧係比較溫和啲嘅。咁我啱啱介紹嘅，其實大家都可以去試下啊。係啊，譬如好似百合啊，可以啱啱玉竹啊，呢啲都可以去清潤一下，又唔算係太過偏頗。咁呢啲都係啱季節嘅。

0: 翻嚟他他他咧，我繼續想追問啊陳志勇醫生，咁就係話咧，我想了解一下，因為我睇到一啲朋友仔啊，佢哋都話啊入冬啊或者係秋冬期間咧，其實都好容易喺四肢關節上面咧，可能會有個叫做肩周炎啊，又或者老寒腿啊等等，甚至乎有啲人就話啊，因為咧佢哋中意著短褲。咁有一啲醫師呢就話啲風會吹到入去我哋嗰個關節位啊，或者叫入風啊，咁我哋有啲乜嘢需要預防
1: 呢？首先呢，我哋要去睇下點解會出現啦。咁其實應該講下夏季，夏季呢因為熱啊，我哋嘅循環好，咁所以我哋嘅無論係關節啊、身體嘅狀態啊，都會因應住嗰個循環好呢而唔錯，好少比較少痛啦。咁但係當入秋跟住冬嘅時候呢，我哋嘅溫度呢相對係減弱。啱啱講嘅入風係咩意思呀？我哋直接啲用溫度減低，咁你咪知道局部嘅循環係會差咗囉，而引致嘅一啲可能痛症呀、或者老寒腿呀嘛。咁呢啲呢就係我哋講啊，原來局部嘅關節呢係好因應住嗰個循環暖唔暖到呀而影響。咁所以如果有膝頭哥嘅問題呢，咁當然真係建議著返條長褲嘅。
2: 望住你呀蘭子。
0: 望住你浸腳嘅。
1: 好，所以呢如果我哋唔能夠咁樣做，其他一啲方式都可以幫助下我哋嘅。例如可能啱啱蘭子講嘅浸腳啦，係咪暖返佢啦，暖敷啦，我哋可以搵啲pad 去敷住我哋個膝頭哥。係啦，咁唔好一日敷住佢啦，咪得
3: 哎呀，我嗰日喺乜寶度買呢，敷咗15分鐘起個水泡個拉幾鬼大呀。
0: 佢呢其實你係咪敷過濃？
3: 唔係呀，15分鐘我諗買咗啲鴨嘢。
1: 因為呢皮膚上面呢都有一個可能耐受熱嘅程度。另外呢其實佢平唔平均啊，佢敷得靚唔靚啊，佢太貼會唔會令到佢，呢啲都係因素嚟㗎。所以有啲可能有人敷半個鐘又冇事，但係有人敷又唔得喎。咁每一隻產品又唔同，咁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相對去小心睇返啦。
0: 我想問一下呢，譬如艾灸得唔得呢？我都有見到有好多呢咩寶咁樣，有好多艾灸嗰啲咁樣嘅幫助，譬如好似頸後面啊，或者係膝頭哥啊，或者係我哋嘅小腹啊。
3: 個肚臍窿最緊要，好似有個黑洞入去㗎嘛。
0: 真唔
2: 艾灸睇唔睇到？
3: 唔係呀，我有陣時做艾灸呢，嗰啲師傅呢會將嗰個艾嗰個位呢
0: 好似是放在小腹位的，肚臍窿好像不是。
1: 其實都有，其實都有、都有的。
3: 我懷疑肚臍窿可以入到去內臟打招呼，黑洞
1: 這樣。我們呢其實呢去做針灸的時候呢，尤其是針這個膝頭哥，因為很多時候都膝頭哥痛的嘛、一定都會落下艾的。為什麼會加個艾下去呢？就是去幫助膝頭哥有好像補益的效果、加快它的循環。而且可能我們會有些可能一些叫電針，是一些、收縮放鬆中嘅衝擊，例如好似似類近衝擊波嘅嘢啦，咁但係佢入唔到咁深㗎嘛、但係暖呢就 OK 嘅，咁所以呢我呢都會經常喺膝頭哥呢都會教大家可能自己去做一下一啲艾啦，去救一救。咁當然方式都係一樣啦，皮膚嘅耐受度又要小心啦，唔係救咗個泡呢，咁以前都係會救起個泡嘅，如果啲ECE， 但係依家呢就少啲啦，免得個皮膚受傷又有啲皮肉之痛啦。
2: 咁係話唔好去艾啦，我又見到有啲呢依家有啲好似紅色嘅燈呢，
3: 紅外線嗰啲，
2: 因為譬如話你講係針灸嘅時候啊，咁我都見有啲紅色嘅燈去照住，暖住個菠蘿蓋，咁呢啲紅色嘅燈係咪個作用都幾大咧？
1: 嗱、咁我哋唔好評論嗰啲產品嘅質量，
2: 市面
1: 係啦係啊，嗰啲我哋唔喺我哋談論。咁但係暖咧係會令到個循環會提升。咁、我哋喺針灸嘅過程都好多時候咧都會攞一盞燈，不過佢封咗個燈光嘅。是啦，咁就係用個暖呢會滲透返落去，加強針灸嘅效果。咁所以局部嘅暖呢都好緊要
3: 嘅。係
1: 尤其是可能膝頭哥啊，一啲寒性嘅症狀嘅一啲痛症。
0: 咦，喂，如果係暖就得，唔一定要紅色燈啦。咁如果用吹風筒咁樣
3: 得㗎得㗎。我嗰陣時有隻金毛尋毛犬年紀大啦，你知金毛尋毛犬去到某個年紀呢真係行得唔係咁好。咁跟住呢佢一行呢啲天氣就跛跛下，嗰陣時我就有啲咁嘅暖暖地嘅嘢。咁 P 字頭嘅英文咁樣俾佢大約係照一陣吹一陣呢，大約十分鐘佢行得好啲。
0: 喂，咪住，而家係照定吹呀？我而家問緊吹風。
3: 佢有啊，佢有暖紅紅地又有照 叫同埋吹。
0: 好，我而家问吹风筒先。
3: 系。
1: 嗱，如果喺一啲即系本身都冇预备呢啲呢啲架撑嘅情况下，咁我哋咧用风筒咧都可以解翻换味之急嘅。
2: 嗯。
1: 咁但系风筒咧就难控制啲。系啦，譬如好似佢风太大啊，你个对个位系点咧？
3: 系啊，
1: 会唔会难啲控制咧？但系可能急起嚟咧，我哋都可以去试下，要吹一吹佢，暖翻佢啦。咁但系一啲呢啲专业嘅器材啊，或者佢哋嘅输出咧比较稳定啲，咁啊亦都系专门针对喺做呢度嘅话，咁我哋急就用下风筒去舒缓。
3: 不过呢个风筒
1: 慢嘅话，系啦，
3: 真系我听咧，有阵时你知唔知我而家都买咗嗰啲风筒系咩咧？系有一只咧专系俾你如果吹头皮，佢啪啪个掣咧，因为你有阵时吹头皮，譬如我哋个顶咪整靓少少，你有阵时吹一分钟已经好辣噶嘛个头皮，
2: 吹一分钟个头
3: 吓，
2: 唔系啊，你吹咗一分钟，
3: 系啊，吹要松佢嘛，咁所以佢有一只咧嗰个吹风机咧系啪咗个掣，佢请叫 scalp 咁样样啦，即系佢唔系 directly 吹向你头皮噶，咁因为我点解要买嗰只咧？因为我一分钟唔使一吹个头皮都吹唔掂啊，有阵时咧大家用吹风机真系要小心，尤其是我讲紧吹自己唔惊，因为你實 feel 到嘛，如果你吹動物、吹狗嗰啲，真係佢哋唔知道㗎。
2: 唔使邊個講啦，吹一分鐘同一個位咧，其實係好危險嘅。
3: 你講嘅咪就係我咯。係
2: ，聽眾千祈唔好學啊。係咁啊，譬如話，仲有少少時候問一問啦。譬如話，除咗吹風或者暖住個菠蘿蓋啦，或者係關節咧，有冇啲飲食嘅方法可以快速可以令到呢個嘅痛症舒緩咧？
1: 嗱，咁我哋其實真係要喺飲食度咧，我比較注重咧，就係唔好食啲咩先嘅，係啦，一定係戒口先噶啦，譬如好似生冷凍壽司切身雪糕，
2: 係開正我個飯呢啲，
3: 係啊，壽司啊，
2: 凍水凍茶啊，雪糕啊嗰啲，
3: 好大誘惑啊！
1: 呢啲咪就係直接可能咧用咗你身體嘅能量，咁你咪減少咗個局部嘅循環咯，係咪啊？所以我覺得即係食啲咩去補充，倒不如減少。如果咪你一加一減，甚至乎家都唔多嘅，系啊，咁你咪会减少咗自己嗰、那个循环嘅情况，暖唔到膝头哥啦。咁当然啦，如果我哋撇开呢啲咁嘅情况之下，咁我哋食啲乜嘢咧？咁我哋好多时候咧啲膝头哥啊，都会有啲杜仲巴戟嗰啲类别嘅汤水啊，系啊，又可以煲啲可能猪骨类别嘅，咁啊煲两个钟。咁我对于我哋嘅筋骨咧。肾是主骨那个方面呢都会有调补的作用。
2: 对筋骨和肾都有用、啊、今晚就煲、
3: 啊。牛筋行不行呢牛筋平一
2: 点。以形补形的人说吃牛筋、啊。
3: 因为牛筋我来代替什么呢花胶。牛筋行不行
1: 呢牛筋本身它那个即是我们中医都是的那么以形补形。我相信呢这个呢其实它有个道理就是它的吸收容易在那里功能上面呢用回在那个位置的。
2: 嗯、
1: 所以呢牛筋又得也都有人去煲六筋添。
3: 嗯
1: 咁啊，六根就再难啲啦，系啦。咁啊，去加翻，咁亦都系一啲调补嘅方向。咁当然啦，症状非常之紧要，即系我哋个身体嘅体质，系啦。
3: 嗯，
2: 好啊，咁啊，多谢晒医师同我哋倾偈 ，thank you 晒，
3: 多谢。Oka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門富泰村日前發生的涉嫌虐兒案，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表示，涉事家庭的三名子女正在醫院接受檢查，最快今日或者明日出院，社署會安排他們出院之後入住臨時住宿，同時盡快安排召開多專業個案會議，制定他們的長遠福利計劃。孫玉涵又說，社署正是檢視涉案家庭領取綜援的情況，若果發現嚴重違規，會轉交警方跟進。立法會表決通過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及施政報告致謝議案，行政長官李家超感謝立法會通過議案，以及議員進行深入探討和提出不同意見，政府會仔細分析和研究，確保施政落到實處。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文表示，他和团队会继续与立法会紧密协作，确保行政立法良性互动，互相制衡，互相配合，深信在行政主导和爱国者治港原则之下，行政立法会继续凝聚力量，携手带领社会更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选委会选举提名期第三日，各个界别分组的选举主任今日再接获225份提名表格，包括220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和5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其中新界三会代表接获的候选人提名表格最多，有50份，其次是基层社团共27份。提名期由星期三开始，10月20号结束。选举事务处至今共接获685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和11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日本厚生劳动省最新数据显示，9月底至10月初的一个星期，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通报超过40,000宗流感个案，大约是去年同期的7倍。厚生劳动省公布9月28日至10月4日全国平均每间定点医疗机构有 11.35 宗流感个案，是今个流感季节首次达到注意级别。按照地区划分，冲绳县最多流感个案，其次是岐玉县和千叶县。数据又指，日本各个星期有930多间保育园、幼儿园和中小学因为流感而全校或者局部停课。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464点，升23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99点，升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42，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8，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2.77美元，卖出4,183.9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时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选举委员会是特区选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日举行，提名期由10月7日至20日。 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5: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做什么呢？其中一个叫做岑亮，两点钟送上不眠歌单，睡觉前有段绵绵情话，三点钟有个秘密保护，四点钟有个 K 歌时段，五点钟依恋昨日唱片，五点八晨早超超佢，各种风格的音乐都有，还有啤啤小红添。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涛，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清泉，
7: 未知的路由佢陪。

0: 以是恐惧，亦都可以是令自己进步的尝试。作为第一首个人作品的主题，胡定欣希望在大家未知的迷茫中，这首歌可以成为鼓励和陪伴。作曲又是伊尼，填词李冠伦，编曲 Jason C 图，监制是伊尼李冠伦。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胡定欣《未知也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礼拜咧纪念就请嚟一班热血男孩，
2: 系冇错，
1: 系啦，呢班热血男孩话俾我哋听，佢哋发白日梦，
2: 中意发梦的男孩，
1: 系啦，但系发梦你唔好你以为佢哋真系想发梦 hea，
2: 嗯，
1: 佢发梦都系追求佢哋自己目标，又真系做到嘅，系啦，当中有啲咩事呢我哋请佢出嚟倾偈啦 ，hello，
3: 大家好，我哋系 Ruba。
1: 終於又見到佢哋啦，
2: 係
1: 啊，佢哋哇！我想話點解你哋成日都好似好有精力咁樣嘅咧？你哋係咪好似普通啲年輕人咁啊？完全係放電形式，或者佢六歲七歲啲僆仔咁樣咧？
3: 有限嘅，可能放電半粒鐘，
2: 係啊，每日放電半粒鐘，
3: 就是、半粒鐘關鍵。
1: 即係你每日真係就係得半個鐘嘅電力嘅啫。
4: 咩按摩咯？即系按摩，即系哦开啦咁样开啦，佢熄啦，
3: 系
4: 开
3: 掣，
4: 系。
1: 咁你哋做访问或者拍嘢嗰阵时咁点啊？半个钟，
2: 每人用半个钟咯。即系今个访问你会见到佢醒啲嘅，跟住下一个访问你见到佢醒啲嘅，搭埋有两个钟嘅，好劲啊！
5: 其实真系咁嘅，
2: 真系噶。
4: 即系有时候可能
5: 要接力咯，
4: 系啊，见到大家有时候好似冇咩 energy， 咁我就今次咧访问我就
2: OK。哎
4: 我就講多啲啦，即係大家都 carry 下大家多啲啦。
2: 而家輪替到邊個啊？
3: 主要睇佢哋心情嘅。
2: O K。
5: 邊個心情？睇你心情。
4: 講名啊！講名啊！
5: 而家識搶喎，
6: 先講係亨仔啊。講
5: 咩？亨仔心情。
1: 亨哥你心情點咧？
3: 好靚，四個都好靚。
1: 陣間先講亨哥，亨哥唔柴油過嚟。唉，陣間講下點解
2: 啊？我呢都唔柴油，你過分
1: 啦！唔係，我覺得最開心，即係我覺得最應該氹我開心係四個一齊柴油過嚟，係啦，查邊你都得，即係任何查一個位都開心。
2: 等陣先，我驚佢嗰半個鐘攞咗嚟柴油，佢嚟到冇嘢講，
1: 冇電係咪？
2: 淨係得嗰啲油我冇用喎。
1: 陣間幾多題我問我，我想問柴油有冇技巧喎？
2: 我以為你想問查咩油添，
1: 都有分嘅好似話，好似有分係咪有分嘅有分㗎？嗱有分嘅陣間問佢，陣間問佢，係啦。咁我想話咁電力方面啊，係咪真係每一個人都唔同啊？
2: 嗯，
1: 邊個最長電？
3: 最長我諗係阿強同阿亨囉，
5: 應該係
1: 阿強即係 Jason 啊，
5: 所以
4: 我係 Jason，
1: 佢唔係求其一個人啊，
3: 是但強，
4: 是但強，
5: 是但乜嘢？
3: 因為有陣時有啲嘢係你要長開掣㗎嘛，但係開下嘅時候呢，即係如果我嚇，我就一定會，我識我就識噶啦，係啊，但係佢哋就可以啊頂住係咁開，係咁開都係咁開都得噶喎，即係我覺得佢哋係個毛比較好啲咯，
5: 會扯爆咯，
3: 係會扯爆，
5: 但係即係收工翻到屋企就會完噶啦個人，
1: 嗱我又想問啦，你哋係會嗰啲扯到某個位，就算冇力都會死頂啊，又或者你哋扯嘅電可以即係好似一個電咁樣啦，即係電話咁啦，係用好耐去到一個位突然間會跳掣，就卜一聲。冇電嗰啲人哋咯，
5: 我覺得我反而
1: 我係噶，我會係嗰啲
5: 會斷幾耐幾日咁樣。
1: 咁我有一個年齡都仲十幾歲
5: 我反而唔得喎。
1: 你要斷幾日？
5: 唔
1: 係你有幾耐電先？
5: 唔係，其實我昨晚通完頂嘅，但我今日都仲可以做呢個訪問。
1: 咦？咁佢啲電都幾勁喎。啊 ，Jason 嘅電，
5: 但我一收，我一完曬啲嘢，我都唔得噶。
1: 即係同我一樣嘅，
2: 通常都係咁噶。一係就即係去到最盡，跟住之後，總之中間唔可以停或者唔可以瞓一瞓嘅。
1: 唔係嘅，有啲人係20-30% 嘅時候就已經話攰，但係其實就可以繼續拖。
5: 哦，佢80都話攰噶，阿 Kim。
1: 阿 Kim 係咪阿 Kim？
3: 我醒起一次就係因為我係唔理咩場，我一攰我即刻要唞噶。
2: 嗯哼。
3: 但係即係我就係一次 on show 啦，
5: 好明顯
3: 係 on show， 即係淨係夾緊 band on show。
1: 你 feel 到自己仲有幾多個 percent 電嗰陣時？
3: 我諗仲有十零咁樣啦，跟住我就唔得，好攰，我就坐喺度咯，我淨成個人坐喺度。
1: 咁其他人係
3: 佢就覺得好奇怪，
5: 因為嗰日好曬嘅，跟住你知我哋即係出 show 又著長袖衫嘅，咁佢好鍾意著長袖衫嘅，所以佢就又熱，跟住又。
3: 系，
5: 仲頂唔順啦，
3: 頂唔順啦，跟住就話啊，唔得，好熱，好攰啊，跟住坐喺度，
5: 我拗曬頭一擰過去，咩事啊，叔，坐咗喺度，真係。
1: 希俊，希俊頭先俾我搶咗。
5: 我平時係
4: 即係可能有時候冇 energy 咧，即係講嘢嘅時候，但我都會 keep 住係咁講，但係唔知自己講緊乜啦。
2: 即係我想問，而家你呢個係狀態係有 energy 嘅？
4: 呢個有嘅，有
2: 呢個已經算係有嘅。OK， 唔係即係我盤下佢究竟冇嘅時候係咩狀態啫？
1: 你而家有幾多 energy？ 幾多 percent？
4: 呢家應該有六七十㗎都。
1: 咁你冇嘅時候，可唔可以示範一次俾我睇下點？
4: 應該示範唔到，
1: 我因為唔出得。
4: 因為唔係，依家係講到咧已經放空咗個腦啊，已經。
2: 哦 ，OK。
1: 即係唔知自己講緊乜㗎啦。
4: 唔知自己講緊乜㗎。
1: 咁我想問其他隊友有冇遇過呢件事啊？多唔多㗎？
7: 我哋四個咧真係冇 energy。是會回光返照一段時間，是會癲的，是會亂噏嘢，是咁笑，是咁笑，啲笑完就四個一齊瞓覺，
4: 係一係就咁樣咯，一係就
5: 呢個最極端嘅狀態，
4: 例子嚟
1: 嘅。係咁啊，呢個就係你哋放電嘅情況啦。係，但我成日覺得咧， Rover 咧，無論佢係歌啦，好有力量嘅，我就係覺得係。我想話你哋係咪成日都會有咁有力量？同埋其實今年2026年對我嚟講，我聽過佢哋嘅歌咧，全部其實都好。正能量啊，好鼓励人心啊，系好鼓舞咁样嘅。我想问一下你哋系真心系咁样嘅，定系只不过系我哋唔系，但我想鼓励人咧。
4: 唔系，我哋想鼓励下自己啫。
5: 好咯，
3: 因为我觉得始终都系要，始终你唔可以冇呢种能量喺度啊。系啊，同埋我都系觉得系要有呢一系列嘅嘢喺度咯。
1: 即系平时都系咁有能量嘅人嚟啊。
7: 其實能量，我反而自己一個嘅時候會靜好靜好多，即係自己一個嘅時候基本上都唔會點出聲嗰啲，係見佢哋呢幾隻嘅時候就會反而開心啲，多啲 energy 出嚟咯。
1: 哦，即係反而佢哋係你嘅動能嚟噶咯。
7: 都係，因為我冇乜，即係身邊冇乜朋友，其實見得佢哋比較多。
1: 你冇乜朋友？
5: 你冇乜朋友咩？
7: 即係要成日見嘅朋友唔係。
5: 唔係喎，我信
7: 好多，
5: 成街都
1: 咦？唔係喎，我想反而問喎，希俊同阿堅喎，
3: 你係佢幾年前嘅朋友嚟嘅。
1: 喂你講嘢嚟聽下先得㗎，大家一齊 friend 係咪先？
3: 大學嗰啲 friend 係
7: 嘛？咁大學嗰啲 friend 少見，其實出嚟都係寒暄㗎嘛。咁變相佢哋呢幾個人唔同，係真係
1: 最了解你。
7: 係啊係啊，
5: 呢啲人寒暄㗎，
7: 直接嚟啊！即係反而見佢哋係多啲 energy 咯，係。
1: 係，即係見到佢哋就好開心啦。
7: 係啊，個人起啲啦，成個人。
1: 係，咁你話你平時好靜啦，你係靜到係點樣嘅咧？
7: 哇！我真係～我 I 人，因為我 I 人嚟嘅，即係唔講嘢嘅，即係如果遇到
1: 希俊笑，希俊笑，
2: 你係 I 定係 E 啊？咁
4: 我係見到 E 人就會好 I 咯，跟住見到 I 人我就會好 E 啊。
1: 嚇哦，
4: 係啊，即係我又唔可以成個場全部都係 I 人講嘢，咁我就會講到你。但係如果見到啲人好中意講嘢，我就會
2: 接埋，
4: 會靜好多咯。
1: 哦 ，OK。
4: 但阿亨係一定係最 I 嗰個，係我哋四個。假嘅，
5: 佢會
4: 唔係係會嘅，會佢比較嗌咯，但係佢可能遇到某啲情況嘅時候，佢就會比較依咯。
2: 嗯，例如邊啲情況咧？
7: 唔知啊，我好怕即係同一啲唔啱傾嘅人講嘢啊，即係就咁對答都好。咁所以如果啲真係我感覺上唔係好夾嘅人，我會真係即刻變咗另一個人，完全唔講嘢，就佢哋幾個講。
1: 嗯，即係你就行過去空佢，喂，頭先你幫我同嗰個人講啦，
7: 咁樣咁樣，好 I 啊，好
3: 唔使邊講粗口啊。
1: 阿堅，你自己係咪一個E 人定 I 人咧？
3: 我本身係一個 I 人，
1: 嗯，
3: 係，但我最近 test 咗自己，我轉咗，我變咗做 ENFJ，
7: 哇，
1: 即係咩啊？
2: 專家啊 ，ENFJ 佢都係規劃性嘅人，
1: 好勁㗎，專家嚟㗎，
2: 唔係專家，你本身係咩啊？
3: 我本身 INFP 嘅。
2: 哦，你點解會變咗？係咯，點解你會 ENFJ 嘅？
1: 可唔可以即係諗下我哋聽眾感受？你可唔可以逐樣講下係咩嚟
2: 㗎？係
3: 咯，
2: 因為係咯，你 P 變 J 幾奇怪喎？
3: 係冇奇怪，我都好奇怪。
2: 但係會唔會係因為佢哋冇規劃，所以你被逼要規劃？
1: 因為佢係隊長，因為 Kim 係隊長。
2: 你等一下，我想問一下你哋三位 B 係全部都係 P，
4: 我 ENTP 咯，
2: 都係 P 咯，你咧？
4: 啊、
2: 都係 P，
5: 但我唔同，我次次差到。
1: 哦，唔係你點樣
2: 變色龍嚟㗎？
1: 你每日差一次嘅意思定係？
5: 唔係咁啊，
1: 係每幾個月
5: 差係 J 嘅。
2: 哦
1: ，J 咩啊？
2: 都係有規劃咯，即係變咗兩個規劃兩個 P 咯。
1: 係咪真係覺得呢？佢哋兩位 Jason 同埋 Kim 係最有規劃嘅人啊？ 團隊入面。
5: 你哋講
7: 你哋
5: 話咯，
7: 講先，好似係。
1: 我成日好驚佢哋喺我哋節目度決裂咁，所以我每一次咧佢哋嚟嘅時候，我好擔心。
2: 唔緊要嘅，佢頂多決裂半個鐘嘅咋，佢冇 energy。
1: 最後咩啊？
2: 冇 energy 㗎啦，一齊瞓低，跟住一齊起身就哈哈哈
1: 㗎啦。跟住亨仔又發現自己冇朋友，又揾翻你傾偈。
2: 係咁啦，個來回咪就係咁咯。呢啲來回地獄又似反人間咁嚟啊！
5: 已經俾佢哋摸透曬啦。
1: 喂，咁系咪真系阿 Kim 同埋 Jason 系最有規劃嘅喺 Mofa 呢對組合入面？
7: 系
1: 我咩叫你講？
3: 即係
5: 一時時啦，
3: 一時時啦，但係一啲比較即係一啲要文書嘅嘢，即係啲可能係麻煩啲嘅，即係可能約嘢或者係一啲。整合一啲嘢嘅時候，咁可能就我哋多啲咯。
5: Admin
1: 組嚟嘅，
3: 組
1: 咁佢哋即係希俊同阿亨仔嘅 creative 組，可唔可以咁樣解釋？又唔係嘅，
3: 唔係咁分嘅 ，OK？ 人人有責啊，呢樣嘢，只不過係暫時係咁樣。係啊，
7: 希俊啊，係啊，
5: 希俊
7: 係創意組，
5: 你係咩組？
7: 我睇下啲花瓶啊，大佬，
2: 好大個花瓶啊！系要搽油嘅个花瓶，
1: 咁所以如果话规划呢一年里面整几多首歌，系阿 Kim 同埋 Jason 夹完之后就希俊就开始喐手啦，定系几个一齐咧？因为譬如好似今次《白日梦》之类咁样啦，系你四个一齐谂噶嘛？
2: 咁点解会谂首系关于白日梦嘅歌咧？定系谂完先发现佢系发紧白日梦咧？
3: 我哋 admin 組嘅就可以
1: admin 組請發言，
3: 就可以交俾 create。
2: 嗱，好明顯就需要現場 creative 派下，
1: 因為個佢哋點樣分類工作咧，係現場分類，
2: 現場分類。咁證明咩咧？點解係白日夢咧？即係現場要 create 咧，即係要諗一個，諗個解釋出嚟，即刻要。
1: 希俊就係而家嘅狀態，突然間諗落，咦，講咩好咧？
2: 你俾個解釋呢首歌啦。
4: 咁其實呢首歌咧，係我哋即係完咗即係上一首初級達人啦，跟住然後完咗我哋演唱會啦，跟住然後其實網上都有唔同嘅聲音啦，即係唔同嘅評論。咁我哋就喺即係再加埋我哋上年又好似即係高高低低喎經歷咗咁樣，咁然後我哋就諗翻啊當初由秒速八公里到依家，咁我哋其實依段路程人哋係點睇，我哋又點樣睇我哋依段路咧？即係話曬都三年幾，咁突然之間就。亦都發現我哋係缺少一啲節奏好快嘅歌，咁既然我哋有呢啲諗法，就將佢組合埋一齊，其實我哋就係要一首好天馬行空、好超、好輕鬆嘅歌，然後我哋有一次拍節目嘅途中就傾傾下，就突然之間就有呢首歌出嚟。
2: OK， 大家 confirm 呢個答案係啱嘅係嘛？一致認同嘅。
4: OK，
2: 咁、你記得呢一個咯喎，我驚你個個訪問唔同啊，好難交到差啊！你明唔明？
1: 明人哋嗰個節目唔係咁講㗎，喺 show 度唔係
2: 咁
1: 講㗎喎，
2: 唔係㗎喎。
1: OK， 喂，但係我咧好好奇嘅，因為我成日覺得咧 creative 呢樣嘢，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嘅諗法啦。點樣可以四個人一齊去做一首歌咧？
2: 會唔會有問題咧？
1: 一人諗一個咧，定係點咧？
2: 係啦，會唔會有拗撬咧？或者又唔傾，即係覺得一個諗 A， 一個諗 B， 咁最後會點樣？
1: 係啦，最後邊個贏咧？
4: 係一定有嘅，但我覺得係大家點樣去揾一個平衡點咯。即係大家都掉啲嘢出嚟，睇下邊個好啲。哦，我哋嗰個有 feel 喎，咁咪用呢個咯。我覺得嗰粒音爭少少喎，咁咪大家一齊傾出嚟咯，就係、是。
2: 通常話有 feel 嘅時候，係咪通常都四個一齊？哦，係呢個啦，咁樣定係唔係嘅？呢、這個話有 feel， 嗰個冇 feel 咁樣㗎。
7: 拗㗎，
2: 拗㗎，咁最後係投票決定嘅。
7: 我哋就係呢啲位拗拗最耐咯。
1: 咁呢首歌邊一段係大家最有爭議性咧？
4: 我覺得係 chorus 咯
7: ，chorus
4: 咯，即係個嗰、那個叫咩位啊 ？chorus
7: 嘅頭嘅 feel in
4: 係啊，點入去嗰個位？入落個副歌度嗰位係啦，
7: 嗰、那個位咯，諗咗好耐。
2: 咁大概困咗幾耐啊？呢首歌
1: 係咯，我都想知啊。 band 仔通常喺度磨噶嘛，系咪噶？喺 studio 入面，
2: 会唔会噶？所以
1: 系咯，会噶。阿Kim 答咗我噶，
3: 冇啊，我哋磨咗嗰日都通顶磨啊，喺度。
1: 会无啦啦磨磨下，话喂食个宵夜先啦，跟住磨下磨下打个机先啦，会唔会系咁样噶？
3: 都会噶。
1: 哇！真系 band 嘅生活真系咁样噶，
5: 都要食嘢嘅，
7: 脑都要
5: 喐唔到，如果唔
1: 系，
3: 就系咁样。但系我谂系通常。通常是幾日的活磨，但是不通頂，但最後通頂的就一屌搞曬了、
1: 即是公司開始就喂你們再不交我真的不幫你們出的了，跟住你們就乖乖地坐在那裡就搞了。
3: deadline 咯，
1: 係
2: 係我想問，咁咁耐以嚟咧，最快是邊首歌？最耐是邊首歌啊？有冇話？
4: 最耐一定是我們的第一首。
2: OK，
4: 系啊，因为嗰阵时咩都未知系点运作啊嘛，咁我哋都要慢慢逐步逐步试啊，咁最快
7: 奇迹，最快奇迹
1: 啊！啊，点解咧？
2: 奇迹咯，因为唔好意思啊，
3: 系好快，
7: 奇迹最快啊！
3: 我写词都好快，因为嗰次写得好快。
1: 啊，我都想问下奇迹嘅词，诶，当初系有个曲，已经有个主题，阿 Kim 就即刻。

0: 系咁好啦，咁啊，今次呢一首歌啦，《白日梦之旅》啦，我想问一下边一个人系反而最白日梦嘅，成日谂啲嘢系阿 Kim 啊，反而
1: 哦
0: 一致讲你 Kim 佢哋三个
2: 系咯，
3: 我估到啊，
2: 三铺啊，
3: 我唔知，即系总之我觉得系唔使合理啦，有啲嘢。即係睇心情
0: 咯，睇
2: 心情，睇心情，
3: 同埋睇情況咯，睇 energy 咯，
0: 係
3: 係啊，即係係啊，呢啲好隨機，好隨意嘅，
0: 係
2: 即刻
1: 示範，佢即刻示範咗點解三個一齊指佢啦，
0: 係啦，我 feel 到，
1: 好明顯啦，係
3: 我唔係聽唔到，
2: 係唔聽啊，
3: 但係慣咗。哎，讲紧乜嘢？但系嗰阵时就有时间谂一谂咯，究竟讲紧啲乜嘢咯？即系啲人讲完就吓咁样。
0: 我想讲，我反而撑阿 Kim， 你哋唔好笑佢。我想讲，我当佢朋友兄弟呢坛嘢，我都系咁嘅人嚟噶。系啊，即系有阵时我个脑就不停喺度转，所以我明你啊，个脑喺度转，唔系特登想唔同任何人沟通，但系唔知乜入咗自己嘅世界。
3: 系啊，跟住就
0: 走唔出嚟。
3: 跟住
0: 之后隔多阵就，诶，讲系咩啊？
3: 系讲咩？系
0: 啊。系啊，有阵时可能
3: 好嬲嗰个人。
0: 系啊，系啊，有阵时可能就算做紧嘢都会咁样咯。
3: 系。
0: 系你唔孤单噶。
3: 我哋系。
0: 兄弟啊，
2: 我哋怪彩喎你啊，
0: 系啊，你系你，
2: 原来你我下次我哋四个都咁
3: 样，情侣，
2: 讲咩啊？个问题系咩话？
1: 好明显而家系全部都入翻晒自己嘅世界啦，
0: 系啊，
1: 系啦，好，咁我哋就俾首歌嘅时间，大家等佢哋入翻世界先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赤柱 One Stanley 一间独立屋早前被揭发部分楼板架钢筋配置同图积不符，项目发展商坚维有限公司表示会全力配合屋宇署调查，按署方要求同埋调查结果采取所需嘅跟进措施，并承诺为业主提供额外六年物业结构保养同埋免费独立检测。公司发声明话，理解事件令到业主、买家同埋公众感到不安，强调以楼宇安全同埋业主利益为首要考虑。公司正联络业主同埋买家，除咗原先提供嘅三年执修期之外，将会额外提供由成交日起计六年嘅物业结构保养，同时会承担费用，安排独立合资格专业人士为物业进行检测，具体安排稍后公布。立法会表决通过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致谢议案，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立法会通过议案，以及议员进行深入探讨同埋提出不同意见，政府会仔细分析同埋研究，确保施政落到实处。李家超在社交专业发文说，他和团队会继续和立法会紧密协作，确保行政立法良性互动，互相制衡，互相配合，深信在行政主导和爱国者治港原则之下，行政立法会继续凝聚力量，携手带领社会更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屯門富泰村日前發生的涉嫌虐兒案，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表示，涉事家庭三名子女正在醫院接受檢查，最快今日或者明日出院，社署會安排他們出院之後入住臨時住宿，同時盡快安排召開多專業個案會議，制定他們的長遠福利計劃。孫玉涵又透露，社署正檢視涉事的家庭领取综援的情况，如果发现严重违规，会转交警方跟进。道琼斯指数是报 51,480 点，升2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798点，升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35，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7，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0.49美元，卖出4190.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指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4: 等等，
5: 笑谈新潮语，
4: 考下你咩系零倾零专啊？
5: 我知系冇得倾，同埋对人唔尊重啊嘛。
4: 正确非常好啊！
6: 我知一个更好嘅就系零意外。
4: 系、哦，但系你系边个啊？
6: 我咪系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咯。只要各位道路使用者都有好心态，万事小心，咁就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啦！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7: 优雅可以点样去散发出嚟？
8: 女士咧，我就觉得我哋可以咧返璞归真，系大胆啲，即系高货一啲咧。本身嗰个 fabric 咧系有啲 detail 嘅，例如印花啦。而家兴紧嘅咧，嚟紧真系花，乜嘢都系花，花蕾嘅 pattern 啦，系一啲 3D 嘅花嘅 cutting。
7: 要了解点样由内而外散发出一个优雅嘅自信，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招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我翻嚟啦，我哋继续同 Rover 倾偈。
2: 系你哋出翻嚟未啊？个世界嗰度，
1: 我醒咗啦，而家
2: 我醒咗啦，
1: Kim醒咗未啊？
3: 醒啦。
2: OK，
1: 其余都好醒，
2: 系但又带翻我哋入梦咯，又要。
1: 系咪啊？喂，我想讲咧，入梦之前咧，我打个岔，我争啲唔记得咗啊。
2: 系，
1: 啱未讲完你茶油啊。
4: 系，
1: 我哋头先问咗就话啲油系咪有分啊？
2: 系，
1: 粟米油定咩嚟噶？
4: 都系
3: 唔系？
4: 系黑色嘅油，咁就其实有即系有底油、面油咁样啦。
1: 咩？有两种油噶？
4: 系啊。即係底油就要早一晚去搽嘅，等啲色咧食得靚啲、均勻啲。啲面嗰陣就係比賽嗰日先搽，就好靚嘅，同埋好乸嘅。
2: Okay.
3: 我想問個問題，
2: 我都想問個問題，你問咗先啦，睇下係咪同一個問題，可能同一個問題。
3: 咁你瞓覺咪有茶葉油分咯？
1: 我都想問有冇印啊？
2: 唔係啊，我係想問個問題係你後面點樣查
1: 啊？有
2: 係即背脊啊？你明唔明啊？
1: 屋企人幫佢查咯，係嘛？嗱，我幫你答咗啦，我代你啊，尷尬問題。
4: 嗱唔係嗱就咁嘅，我前一晚就上咗我師傅度，我師傅 Ocean 師傅啦，即係佢有健身師傅嘅，
2: 係
4: 咁佢師傅幫我查。师母都有帮手嘅，阿李文都有帮查嘅。
2: 系
1: 师母查，
3: 佢系咪自愿嘅咧？请问
4: 系嘅，跟住就查完翻去就唔可以冲凉，跟住
2: 瞓觉咁咪会揩到啲床单嗰啲。
1: 我想问下，咁你咪有印咯？即系譬如啲衫啊嗰啲，你咪有印咯？
4: 佢冇想象中咁易甩嘅，咁但系就一定唔可以掂水同冲凉咯。
2: 洗手得唔得？
4: 洗手都轻轻咯，即系去完厕所咪就系洗个手指尖咁咯。
3: 哇！
2: 哦，
3: 即系平时都系手指尖。
2: 我想问朝早嗰啲刷牙洗面嗰啲咧？
4: 嗰啲照做嘅，照做，我好小心咯，因为块面就唔关事嘅，块面就可以嘅。
2: O K，
4: 咁就系咁样大概。
1: 咁跟住你头先话面有乸嘅，
4: 系啊？
1: 点解面有系乸嘅咧？
4: 佢系应该系想你啲即系血再行得好啲啊，再胀啲啊，成个人个身体，
1: 即系原来个感啊，个油唔系就咁外观咁简单嘅，系真系有用嘅。
4: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就要去到比赛再补多几针咁样咯。
1: 几针
4: 啊？
1: 咁你之后会唔会觉得嗰个乸系以后唔会再想再比赛咧？
4: 唔会，因为个乸会系因为即系唔食嘢太辛苦，唔想再比赛。
2: 但系
4: 好鬼辛苦。
2: 翻去要洗几耐啊？
4: 翻去啊？我洗咗两次就干净咯，即系但系可能指甲会洗多阵咯。
2: OK，
4: 比想象中容易洗一粒。一次够啊，唔玩啦。
1: 如果系另外三位，如果俾你哋要你咁样做，你制唔制？
3: 冇问题啊。
1: 嗱 ，Jason 讲啊，嗱，我而家讲翻佢嘅名，头先讲我系 Jason，
3: 系，我以为你一齐讲啊，
1: 麻烦公司你哋公司俾一个节目佢专茶油，
3: 专帮人茶油定系我
4: 茶油，
3: 帮人茶 ，OK OK， 帮人茶 OK，
1: 系喂，真系你唔介意啊？听完佢讲咁辛苦。又前一日要捽嚟捽去，跟住第二日又
3: 有幾辛苦啫？
1: 喂，跟住又乸喎，又洗手咧
3: 嘛？一日啫嘛，
1: 你去廁所都要洗手指啫喎。
3: 可能我平時都
1: 係啊，
3: 慢，
2: 我都係講緊呢個可能，我都係咁樣
3: 嘅。體驗下啦，有機會咪係咪阿 Kim
5: 咩啊？茶油
1: 係你會唔會啊？
5: 唔茶。
1: 嗱，唔查啦。
5: 呢啲太
6: 咩？你有冇查过太阳油啊？
5: 冇。
6: 帮人查太阳油咧？
5: 都冇。
6: 哦。
1: 你好似陷阱，呢个陷阱嚟噶。
3: 唔系就要佢真系有，
5: 你真系。啊，
6: 系喎，系喎。
1: 帮人查太阳油？
5: 佢真系有。
3: 几开心
4: 啊！佢拍节目要帮个女仔查太阳油，个女仔系我细妹。
6: 你唔讲我都唔记得咗，真系。
3: 唔系整
1: 我音你啊！
3: 都可以唔
6: 見
3: 得，
6: 係
1: 啊，
6: 係
3: 啊，
6: 我唔敢提起啫，驚你嬲。
5: 唔係因為我係連沖完涼搽面我都係覺得好麻煩嘅人嚟
2: 嘅，
5: 所以我覺得，唉，仲要搽油，唔好搽啦。
2: 係，同埋成個
5: 下次搽啦。
1: 頭先亨哥有講過，就係話你反而最辛苦係食嘢，係
4: 啊，
1: 係兩個禮拜嘛，
2: 戒咗幾耐啊？
4: 哇，兩個月啊，
1: 兩個月啊，
4: 係啊，
2: 你個餐單係點樣啊？
4: 餐單就係每日極少量飯。跟住雞胸咯，冇啦。跟住菜咯，咁我就用菜嚟打爆自己個胃，即係令到佢有個飽腹感咁樣。即係我嗰下 一有驚我感好慘喎，我係暈，個人會暈啊，又行唔到啊咁樣，所以我一定要有飽腹感。
3: 有冇事啊嗰時？
5: 佢嗰排心情有啲曳啊，
4: 好曳啊嗰排。
1: 咩？你有冇發現唔食澱粉質個人真係會好易嬲
4: 嘅？
1: 你嗱一致認為真係啦，係啊，所以真係減肥嘅人裏面，真係要諗下呢樣嘢。
4: 飲好多水嘅啫，每日都六七列水。
1: 六七即系几多支？
5: 六七支咯，
2: 大水1.5 liter咯，四支左右咯，四支左右，四支大咯，
4: 最后就10 liter咯，最后个礼拜一日饮6支咁大。
2: 即系如果正常，佢可能嗰啲水機嗰啲好似18 liter，即係每日即係兩日可以 KO 一桶噶咯，你
4: 係啊，我真係飲水飲到窮啊，真係。
1: 點解要飲水咧？最後尾嗰幾日
2: 排水啊，因
4: 為佢即係令身體 trigger 到嗰個排水嘅機制，反而越飲越多咧，個人同你講夠啦，啲水已經夠啦，所以係咁排，係咁排咯，個身體就所以你要係咁飲。
2: 但係你當中有冇一個 moment 係覺得哇，我唔玩啦，我退啦，即係食咁日日咁樣食法搞唔掂啊咁樣？
4: 有諗過嘅，倒數一個月嘅時候，但係即係我師傅好嚴厲，好惡嘅，即係我話唔玩就佢我真係死得㗎，真係會，真係死得。
1: 咁我想問下另外三位啦，如果真係要你哋咁樣做，你覺得你哋自己有冇呢個毅力可以去到咁極端呢？
5: 我覺得食嘢好辛苦，
1: 真係。即係你會唔會岌頭試呢樣嘢？
5: 但係都會想試嘅。
1: 阿 Kim 想試嘅。
5: 我會想啊。
3: 系咪噶？
1: 你真系会想啊？咁辛苦？
5: 唔系，咁起码真系试过嘛。
1: 但系你唔想擦油喎、
5: 啊？咁我唔使擦油啦。
2: 即系佢唔俾菜，但系你净系食嗰 part， 即系你玩食嗰 part，
1: 同埋练嗰 part。
5: 同埋练嗰 part 咯。
1: Okay.
5: 即系我唔使比赛嘅，系、
1: oh.
5: 但系都会想试下经历呢一个过程。
3: 咁人哋就系问紧去比赛，你又话唔使去比赛？
5: 我要经历过程咯，我唔使去比赛，即系我系做咗
3: 体验。你体验
5: 系啊？
1: 我明白，我明佢讲乜，我明佢讲乜。
4: 可以試下，
1: 兄弟我哋阿 Kim 啊，Jason 咧，
3: 我啊，我可能都會操下，但我未必會想去比賽咯。
1: 但
3: 係
1: 如果要去到好極端，即係
2: 操到咁嘅咁，呢個咁樣，
3: 可能未必，因為我可能我自己都冇話追求嗰種咁完美嘅身材咯。
1: 係
3: 係啊，都食嘢都幾開心啊！如果真係
1: 哇，好痛，係咯，好痛苦啊！
3: 係㗎，
5: 唔係因為唔同啊。如果我哋要操，我哋要食好多嘢。
7: 係啊，你哋係多一個步驟咯。
5: 但係阿亨電係反而要唔食嘢㗎嘛。但我就明阿亨嗰個位唔食嘢嗰個位，但我唔明係咁執嘢落個口嗰個感覺。
1: 係，所以係咪因為咁樣咧？所以今次呢首歌啦，選擇啊，個 MV 入面係不停食嘢嘅，係啦，冇啊，
2: 係啦，
7: 係。其實我哋就想暗喻，即係阿亨先做完玩完比賽之後，
1: 就執佢食多嘢啦。
7: 我哋係啊，我哋都要食翻多啲嘢嘅。
1: 代佢食多啲嘢系咪？
7: 暗喻嘅，
2: 代上计划嚟嘅，
4: 唔系因为即系谂翻好少同大家即系唔使做嘢，唔使拍嘢出去玩，咁不如就攞呢个题材去做一次啦，互相大家拍下啲 footage， 开开心心咁咪算咯，系同埋啲 fans 都想睇我哋互动玩 ，instead of 即系又系一个故事咁，但系又揾演员，但系佢哋又唔识个演员，又睇唔明。跟住咁，不如我哋啦，睇我哋好過啦。咁所以就一齊去咗長洲玩啦。咁
1: 係，
2: 長洲呢個地方係你哋邊個定㗎？
7: 阿亨仔師兄
4: 係
1: OK，
4: 因為就即係唔好話去台灣嗰啲啦，就未有期啦。咁不如去長洲啦，係啊。咁阿強又未去過長洲，
3: 係啦，
4: 即係佢未食過咩係
3: 咩大魚蛋，我都未見過。
4: 不如帶佢見識見識啊！真係
1: 係咁，所以 Jason， 你一聽到話去長洲嘅時候，你第一個反應？
3: 正
2: 未出發先興奮。
3: 嗱，係咪好難理解去長洲覺得正呢件事先？
1: 因為你未去過啊嘛。
3: 因為我真係未去過啊。即係我由細聽到大，但我真係未去過。
1: 你知唔知原來咁山長水遠呢？
3: 我知道要搭船咯。
1: 係。
5: 呢個船，
7: 你平時都搭，你都搭去澳門啦。
1: 所以我就話佢一嚟到香港就又再搭船，
3: 再搭船，
1: 再搭船，
3: 係咯。但係我諗去到同我想象中嘅長洲都差唔多嘅，
1: 係
3: 即係聽翻嚟嘅印象，
1: 係
3: 即係都係細細地，然後 chill 啲嘅，跟住好多嘢食，係啊。
2: 咁你哋最中意食嘅係乜嘢咧？即係。有冇啲係同你預期或者預期之內或者預期之外嘅嘢呢？
5: 哦，
2: 即係 MV 食咗咁多啦。
5: 我反而唔係好中意食長洲嘢喎。
1: 喂，佢有個糖水一樽樽幾好味嘅，想講。
4: 冇、
1: 出名嘅。
2: 未探索到佢哋好明顯係啊。
3: 原來仲有嘢未食到㗎。
1: 有係啊，
6: 再去咯。
4: 嗰啲咩
1: 平安包有冇食到啊？
3: 冇
1: 啊，
4: 平安包冇。
1: 其實你哋係咪喺長洲拍㗎？係
3: 啊，
1: 魚蛋有冇食啦？
3: 魚蛋有，糯米糍都有。
2: 糯米糍周圍都係㗎啦，而家。
3: 平安包係周不時都有嘅咩？因為我哋
1: 有間鋪㗎，
2: 有間鋪佢專門有㗎，係
1: 啊，吸個印落去
2: 咯。係啊，有
6: 食得嘅，
3: 我見到假嘅，
6: 食得嗰啲健
2: 康。假唔係假嘅，嗰啲公仔啫，唔食得啫，係
1: 鎖匙扣嗰啲。
2: 係係係啊，
3: 第一次食呢個炸雪糕啊！
2: 哦，
3: 系啊，然后后屘听翻嚟，原来系佢就系攞个雪米糍落去炸咯。
2: 嗯，
1: 系，咁你食嘅时候个感
2: 觉系
3: 好食嘅，只不过我以为系佢本身系一个再复杂啲嘅东西，原来就系咁简单，
2: 都有技巧噶，
3: 嘅
2: 系
1: 佢炸溶噶会，
3: 系咯，难炸，
2: 嗰个油温个温度掌控系好难嘅，
1: 炸噶，
2: 系。
1: 咁跟住仲冇去其他地方啊？我见你哋都有真系成班好似一日游以前嗰啲，
2: 好似中学生去宿营咁样
1: 啊，
2: 系啊，咁你哋冇去长洲芭比桥啊、游水啊，或者住一晚啊、度假屋啊嗰啲噶？
6: 芭比桥本身 plan 咗入去就冇做到，跟住游水都冇啦，本身谂住踩落去水度，
2: 系，
6: 我叫佢踩啊，唔肯踩水，跟住但系。哎，想去張布仔洞
1: 啦！哇，係喎，有冇去啊？
6: 但係冇去，
2: 冇去。哎呀，
1: 緊要景點
2: 係咯，海賊王嗰個又冇得玩。
1: 係咯，阿 Kim 你海賊王嚟嘅，你竟然去張布仔洞？
6: 有咩啊？
1: 咩啊？
6: 有咩㗎？
3: 係咯，有咩？
1: 一張布仔顏色咯。
6: 係啊，係啊，又得幾妙啊！又
2: 洞咯，係咪啊？
1: 好大件事啊！呢行嘢，竟然海，
6: 係
1: 啊，係啊，全民有。好多寶藏喺入面噶，你執翻幾樣，
2: 可能有藏寶圖噶，
5: 真係要真係要睇睇。
1: 係啊 ，feel 下痕跡都好啊，你又有首奇蹟。
5: 係，插支旗啫嗰度。
1: 係，咁所以成個行程入面，兩日一夜定係一日？一日搞掂曬。
6: 一夜咯，
3: 一日
2: 一日一夜係點咧？
1: 係咯，聽聞你哋本來唔係一日。
2: 一夜
1: 嘅
6: 本身就諗住影埋日出啊嗰啲 clock 嘅朝早，咁但係咩事呢大家？
5: 但係大件事
3: 大嘢啊！
5: 唔係因為有啲阻滯，我哋喺住嗰度，即係就本身我哋拍曬㗎啦，諗住休息揀相咁樣啦。
1: 夜晚嚟㗎啦，
5: 夜晚嚟㗎啦，
1: 真係
5: book咗間房，
1: 真係 book 咗間房嘅
5: ，book 咗間房嘅，係啦。咁跟住咧，但係就。啊！突然之間有啲事情發生啦，即係亨啊，突然之間無啦流鼻血咯咁樣。
1: 我最長洲啊，
5: 即係
1: 仲要農曆，
2: 好危險㗎，係
1: 啊，農曆。
2: 唔係因為長洲嗰啲救護車，我驚裝佢唔落。因為長洲啲救護車
3: 係比較
2: 細架啲，
1: 救護員要 call 幾個。
5: 係因為識佢咁耐都未試過見佢流鼻血嘅，係啊。但係咧，因為我個人咧都比較相信玄學嘅嘢嘅，
1: 嗯，
5: 即係我都清楚，突然之間佢個身體咁嘅狀況咧，
1: 即刻計啦你。
5: 就嗱，即係嗰啲係上網睇嘅，就話點解佢會流鼻血咧？
1: 即係你問 AI 啊？
5: 唔係，即係我唔係 AI 打點解流鼻血啦？
1: 係再問亨仔 Rover 亨仔點解流鼻血？
5: 唔係因為我本身相信佢個底啊，佢個底運啊係一個陽氣重
1: 嘅人，
2: 咁咪容易流鼻血咯。
5: 诶，嗱呢个就系个问题啦。
1: 你七月头、七月中定七月尾去先？农历
3: 头嚟嘅，应该
5: 差唔多嗰啲
3: 中咯。
1: 头系啱啱开啊，嗯，
5: 系啦。咁跟住咧，即系跟住咧就觉得佢系咪燥啊？咪成啊，所以阳气重嘅会燥啊。跟住又唔系，都问翻咧，原来就话原来系佢系纯阳嘅人啊，纯啊，
6: 重阳
5: 系重阳嘅人啊，去到个极阴嘅位啊，就会撞啊，
1: 哇双冲，
5: 系一冲咧，你个身体一啲情况就会出嚟啦。
1: 咁佢嘅流鼻血咁样嘅，
5: 佢唔知道就滴咯，佢就喺度，
6: 好似啲片咁样突然之间
3: 无啦啦，
5: 佢系冇得讲嗰个嘢，系啊，
6: 嗰两三秒
5: 流鼻血咁样，系即系可能撞一撞咁样样咯。
1: 所以就因为咁样而唔留低，
5: 唔系仲有其他原因嘅，
1: 系咯，
5: 系啊，即系咁我哋就因为咧，其实我哋好似同紧一啲嘢去沟通啊，即系好间接咁沟通。跟住我哋嗰阵时就阿希俊就话系，
7: 就系我哋嗰阵时就完晒所有嘢啦，咁然后夜晚休息嘅时候啦，咁我。 就坐喺度，突然之間我就講咗句話，唉，死啦！如果今晚有隻有曱甴嘅話咧，我哋就唔使瞓啦，成晚都
5: 好似聽到咁樣，
4: 跟住叫佢出場，
7: 係
4: 佢出場啦，
7: 可以介紹佢出場，
2: 即刻啲曱甴聽到，
1: 喂，我係你哋咧，即刻下一句就話，哇咁啊！喂，如果啊，今晚有沓銀紙喺度啊，我就唔瞓啦。
2: 跟住點啊？張鳳睇埋一沓銀紙俾你啊，
1: 係啦，即刻咁講嘛，你哋
3: 蠢咗，
4: 係啊，
1: 係啦，就係因為只曱甴你走佬啊。
7: 係啊，
1: 喂，你哋話曬堂堂四個大男人嚟嘅，
7: 唔係啊，只曱甴好詭異啊，真係，
4: 真係
1: 古惑的曱甴，
7: 好似識聽我哋講嘢咁樣。
2: 好明顯啦，你一叫佢出嚟啦，仲識聽你講嘢，
7: 即刻睄到有隻大黑影喺右邊閃過，跟住我。真係有，
4: 真係有。
1: 我想講希俊講到個大黑影咧，成個牆咁大。
7: 唔係佢好似生蠔咁大隻噶。
1: 生蠔咁大隻曱甴喎。
7: 唔係生蠔裏面嗰個肉嗰個。
2: 唔係跟住你唔係
1: 蠔屎啊？
2: 係
1: 啊，
2: 跟住話俾你聽係煮熟咗嗰個。
1: 再細啲，片啊，
2: 係啦，片曬乾咗嗰啲。
7: 生蠔咁樣咯。
2: 係，
7: 跟住然后咧，
5: 同埋佢识闪嚟闪去啊，即系喺张林嗰闪咗个位啊，跟住就褪后行啦，跟住就
1: 即系曱甴褪后行，
7: 系啊，系咪
4: 未？曱甴
1: 即系你四个一齐见住佢褪后行，
7: 系
4: 好最鬼嘢咧，
7: 系
1: 最鬼嘢，大家以为听灵异节目，点知佢哋话曱甴褪后行系最诡异咁样，
2: 都多诡异嘅曱甴会褪后行呢件事。
1: 我觉得潘聪应该请佢上做嘉宾，
2: 系咁，所以就即刻走啦，你哋
5: 就好似有啲嘢唔想我哋留喺度咁样。
2: O K，
5: 即系各样嘢，即系啲灯又暗啊，跟住紫色眼灯住间房都唔知点瞓。
1: 咁你公司经理人嗰啲咧？
5: 做咩
4: 走咗啦？
5: 走咗噶啦，
1: 即系六点天黑前，系啦，天黑前佢哋入黑咯喎，咁样，
2: 喂，有俾班船添咁样，
1: 唔使俾班，开始天黑，
3: 因为嗰日要拍嘅嘢拍晒啦。
1: 哦，所以你哋就跟住最后尾就跟经理一样就走啦。
3: 冇，佢哋走咗先嘅。
1: 系，咁个曱甴，
3: 我哋本身要留喺度过夜啊嘛，因为
2: 系，
3: 跟住我哋就。糾纏咗好耐，跟住後尾阿 Kim 就話咩呀，最後幾分鐘佢出嚟嘅話呢就打死佢啦，
1: 即係五分鐘內俾咗時間，
3: 係啦，咁結果真係最後幾十秒又真係出咗嚟喎，
5: 佢好似聽到有，
3: 但係佢走咗，
4: 一出嚟養一養就去咗，
7: 養一養
4: 就去咗隔離屋，
7: 去咗隔離房，
1: 嘩最嚇人
3: 真
1: 係
3: 即係啲窿窿罅罅呢就唔見咗啦，
1: 喂，但係 Jason 你大劫㗎嘛，
3: 我大劫啊！
1: 你驚唔驚走入你個劫入面？
3: 我驚啊！所以我即刻第一時間係刪翻個劫先。
5: 係佢同我哋。
2: 咁你仲困住咗喺裏面喎？你可以帶埋佢翻屋企嘅喎，咁樣。
3: 唔會，唔係我睇住佢喺出邊嘅嗰陣時仲。
1: 但係你話佢識閃喎。
3: 冇閃得咁。
1: 佢開始驚，開始驚。
3: 唯獨一直都仲喺度。冇事，係啊！跟住我哋後屘就即係嗱嗱聲，冇辦法，閂唔到，走。
4: 翻病房之前，跟住就攬咗個火盆仔咯。
5: 係。嗰陣時我仲要玩咗嗰個鎖㗎，即係我哋鎖喺
3: 哦，係喎，
5: 嗰個愛情鎖咧，我哋有寫嘢嗰度咧。
1: 嗯。寫咩呀你哋？
5: 即係 Rofa 咩白夢之類到此一遊咁樣嗰啲呢，跟住好即係嗰時我哋
1: 你有冇驚到返去轉頭拆返個鎖走呀？
5: 驚到嗰時，因為我哋嗰時有兩條鎖匙嘅，但係掉走咗一條啦，
7: 都心
5: 唔係喎，我仲有一條喺我度喎，跟住喺個袋度拎返出嚟囉，佢想快快掉咗佢咁樣，
1: 跟住就想清晒所有牆之後面嘅嘢啦。
5: 冇啊！大家條鎖匙仲喺 band 房嗰集嘅。
3: 嚇！乜嘢啊？
5: 冇啊！
3: 咁你掉咗啲咩咧？
5: 咪掉咗？
1: 你掉邊條咧？
5: 掉咗 band 房啊！喂！
1: 即係你掉 band 房條鎖匙，你
2: 唔
1: 係
2: 佢係掉咗嗰條鎖匙喺 band 房啊？
5: 係啊！
2: 唔係掉咗條鎖匙，係掉咗條鎖匙喺 band 房。
1: 即係佢有做呢個舉動，但係佢 band 房面做。
2: 係啊！
1: 係嗱，好啦，咁呢首歌帶咗一個我覺得好開心、好特別嘅回憶俾你哋嘅。嚟緊啊，之後2026年 ，Rofa 會唔會都有一啲又係鼓勵正能量嘅歌，定係點咧？
4: 嗯。應該都會圍繞我哋身邊多啲嘅題材，因為我哋以前可能嘅題材我少少貪心嘅，我會形容佢想寫得好闊好大，咁但係就唔夠入心囉，唔夠係咁，所以就嚟緊嘅都會寫圍繞住我哋四個男生之間嘅事啦，咁一定有熱血啦，咁一定有一齊唔開心嘅時候啦，咁所以就都會係期待下啦大家。
1: 期待下一首歌個名叫曱甴，
2: 我諗住係叫小強的故事
1: 都得
2: 小強
3: 唔係我，唔係我，我係阿強。
1: 好，冰月就好快上嚟，拜拜。
3: 拜拜。

0: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皇岗口岸本月十二号下星期一朝早六点半正式开通，届时往来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同埋香港落马洲管制站嘅旅检服务将会停止，两地政府会喺星期日上午喺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两地政府表示，口岸新联检大楼已经通过验收，双方已完成一系列系统测试、试运行同埋应急演练，确认口岸已具备开通条件。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当局已准备充足人手同埋应变方案，应对可能增加嘅人流。皇岗口岸本月十二号正式开通，入境处表示，截至寻日中午，已经有超过十六万香港居民透过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相信更多宣传之后会有更多人登记。运输署表示，最后一班前往现时落马洲管制站的黄巴，预计在当日上午6点15至20分由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开出，而南行往新田的黄巴会在旧口岸所有跨境人士完成清关和上车之后就会开出。警方表示，会在皇岗口岸设立指挥中心，实时监察人流和车流。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结束一连两日在北京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中方声明表示，双方进行务实、富有成效的讨论，并且形成成果共识清单。双方重申，作为关键贸易伙伴，要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之下妥善处理分歧，致力于继续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并使到关系更加平衡。双方商定明年三月召开机制第三次会议，期间将会保持密切沟通，包括明年一月举行部长级视像会议。美国同乌克兰预计当地星期五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会面，据报美方将会提出新提议，寻求打破俄乌战事的僵局。美国新闻网站亚克西奥斯引述多名官员消息报道，新提议包括俄乌互相停止袭击能源基础设施，以及在粮食运输方面实行局部停火。总统特朗普已经听取相关汇报，并且是提供意见。消息人士指出，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会出席一连两日的会谈。英、法、德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和北约、欧盟官员亦都将会参与会议。道琼斯指数报51,525点，升29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97点，升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34，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8，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0.95美元，卖出4,191.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寻日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寻日初时部分时间是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下午各区相对湿度下降至50%左右，预料受高空反气旋支配。未来几日华南普遍晴朗，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75%。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到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 有几阵微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到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到东北风五至到六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到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到东北风五至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三级，能见度45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四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三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财经同埋华南空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音乐说一期一会，今期有我师兄刘浩龙。
6: 我一直都觉得师兄是个亲和力非常之高的人来的，没摆过款，没有
5: 没有。那你真的认识了才是，不认识的人我理解的觉得我很憎的。因为我好易一不出声就觉得我是黑面串少少，咁其实你一认识咗我就唔系咁嘅，所以一定要认识咯。
7: 逢星期一至五晚，晚上12至2，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有艾力约埋一众星级好友讲音乐说心事。
8: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诗或者看诗歌的评论呢？如果你觉得诗很难理解或者诗歌的评论很难写呢，今个礼拜开卷落，我们就有严汉音老师带埋他的新书《错觉与和解》，严汉音文学评论集，上来教我们怎样写诗或者怎样欣赏诗。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啦。
9: 开卷落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1: 这首歌 sampling 了1986年英国组合 Cutting Crew 的作品 I Just Died in Your Arms， 由选秀节目的评判 Simon Cowell 真是著名的经理人主导的一对 boy band， 来自英伦的 December 10 Us Against the World。

0: 点解佢哋嘅队名叫做 December 10呢？因为佢哋呢一个选秀节目咧，第一日播出首播嘅日期咧就系12月10日啊！有呢一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推介之最，都系占 Hong Kong Top 10嘅第三位啊 ！December 10 Us Against the World。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内地电动车高质量发展，连车入面都有啊雪柜、按摩椅，揸车北上哇咁易。
3: 我就见到湾区呢排有好多嘅外国游客特登过嚟买机械人或者系科技产品，仲可以做埋退税，买完即刻带走添啊！
2: 再同大家讲下跨省通勤啦，高铁城际越嚟越方便，住喺一个城市，翻工又系另一个城市都得。
3: 想知最新嘅湾区动态，咁就一定要听实 Yana 阿 O 嘅湾区生活一小时，带你紧贴。湾区新节奏，
4: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5: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6: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7: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8: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鍾意嘅城市。
9: Good night, lady, 安稳艰难。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0: 欢迎晒你啊！今晚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音乐说有艾力喺度陪住你噶，希望今晚艾力嘅歌单都会能够有你中意嘅作品喺度啊！而佢哋嘅心愿都系一样，希望你嘅歌单里面有佢喺度。IDG Bubbles 一首全新作品《歌单有我》，而今晚上嚟一期一会嘅呢一位嘉宾朋友咧，我都几觉得，我谂喺过去呢20年嘅历史时间当中，真系大家嘅歌单咧，经常会有佢嘅作品出现嘅。即系我谂喺唔同年代都会有唔同嘅新歌。累累积积加加埋埋，亦都会有好多唔同嘅经典金曲回忆喺大家嘅歌单之上。今晚佢亲自上到嚟同大家分享下佢近况、最近嘅心路历程。啱啱开完演唱会，嚟紧有冇咩嘅新目标、新动作呢？今晚请嚟师兄刘浩龙。
1: 音乐说一期一会，今期有我师兄刘浩龙。
0: 师兄欢迎晒你
1: ，Hello， 艾力，
0: 好似好久不见这样呢？
1: 原来系几年啫，四年啫，
0: 几年啫，系啦，即系相隔咗。其实上一首歌已经系《没人坐的梳化》，
1: 系，
0: 哇，跟住然之后喺呢一届世界杯嘅时间里面咧，咁就先后啱啱就出新歌啦，呢新歌系最近嘅一个 step 啦，之前就啱啱完成咗你嘅演唱会啦，
1: 嗯，
0: 亦都同一时间公布咗俾大家知道，就系转投新公司啦，签约新公司。好多嘅喜讯出现咗，
1: 开心嘅，但系全部呢件喜讯就喺两个半月内突然爆发完成嘅。
0: 系啦，点解会突然之间咁喜上加喜再加喜呢？
1: 因为做紧小方演唱会嘅时候咧，就我 partner 就叫我翻公司开会，因为旧年咧就有两场思觉失调20刘浩龙演唱会喺内地举行咗嘅，咁今年都要本来去澳门啊或者内地再开嘅。咁啊，当我傾緊去澳門幾時開嘅時候，我個 partner 就話：喂，8月1日麥花臣有一個好靚嘅期，禮拜六，因為佢話禮拜六係好靚，咁我唔知點解啦。咁就佢話：喂，做唔做啊？咁我就諗咗一分鐘，做，因為喺舊年開咗兩場都其實都有 warm up 咗自己啦。咁同埋嗰啲另外啲時間就做小方演唱會幕後嘅工作啦。咁就做下做下，帶到佢去紅館，我望到小方，哇！小方都可以，搞到我心都紅一紅喎。咁不如自己再努力啲，睇可唔可以去到呢笪地方啦。咁所以我就覺得 I'm ready 去做一個 show 嘅。咁同埋我會覺得係一個生日會咯，即係咁啱8月。咁因為我之前7年我都冇開過生日會嘅，真係嘅，即係每個 countdown 12點我都喺屋企度過。咁啊咁啱，我覺得啊，成日啲人都話喂50歲要大搞喎，咁不如就用一個演唱會。當大搞咗佢咯，咁所以就好倉促咁樣，好決定，跟住4日就翻公司度影 poster， 點樣咩 film 個 poster， 可能就要用啲小朋友畫公仔，即刻 call fans 啲仔 ，call 我朋友啲仔女話，喂，即一個禮拜要交功課，交隻公仔俾我，跟住就開始賣飛、傾歌單、排舞咁啦，咁啊即係好倉促啦，咁但係大家都話需要一隻歌曲咧演唱會，其實冇話一定嘅，咁。咁都係要嘅，咁多年都冇隻歌，咁就決定要搵隻歌嘅時候，我就覺得我負荷唔到咁多個工作啦，即係嗰段時間，咁我覺得需要搵人去幫忙囉，咁我就打到俾而家 Sony Music 嘅大老闆，因為疫情嘅時候大家成日坐埋喺度食飯，佢俾咗好多鼓勵我囉，咁佢就鼓勵居然係話，其實師兄你信我，你做生意係得嘅。咁我唔明點解啦，咁就係開咗自己公司啦，咁有機會做演唱會啦，咁有時同佢食飯，佢就話：係咪啊？我睇到呢一面嘅，我見到你做都做得好 enjoy 嘅，亦都做得唔錯啦。咁佢俾我鼓勵我，信我啦。你有咩需要我，我實撐你嘅。我成日都記住呢句喎。咁我覺得，咦？你講得出呢句說話，我都要試一下㗎啦。咁就所以 WhatsApp 咗佢，喂，我嚟緊要出隻新歌，可唔可以真係撐一撐我？我冇能力自己再搞啦，即嗰段時間，可唔可以借助你唱片公司？可以幫一幫我啊，咁樣咁啊得冇問題，但係太闖絕啦，你自己揾監製，你自己揀歌，其他嘅嘢之後我再幫你搞，咁就所以就即刻揾咗 Wendy Chow 去幫我做，去揀歌，咁啊4日就揀到啲歌翻嚟，咁就係咯，就係咁啦，好，所有嘢都係好突然嘅。
0: 短短呢幾分鐘可以將呢幾個月嘅時間突然之間 fast forward
1: 同
0: 大家去分享咗。哇，喺一個好短嘅時間裏面都發生咗好多事喎，即係呢啲事情我諗係今年2026年初嘅時候師兄你嘅 year plan 係冇出現喺裏面。
1: 完全冇，完全冇，都係 plan 緊自己繼續開即係巡迴嗰啲 show 咁樣。所以我有時覺得有時唔使計劃得咁妥當嘅、即係可能我人生裏面囉。同埋速有速做囉，有時都係唔係呀，你要慢慢諗清楚點樣做嘅。咁但係喺經歷咗呢兩個半月可以完成到一個 show， 再有隻新歌，我覺得信任好緊要囉。同我哋公司嘅同事演唱會嘅部門，大家決定咗要做嘅時候就去做啦、即係唔好覺得咗啊咁 poster 咁隔兩日都係喂唔係都係我都係覺得唔係咁，唔係你決定咗去做就做好佢啦。咁我係幾享受呢件事嘅。
0: 其實在這麼短時間裡面要去做這麼多決定啊、發生這麼多事情的時候，自己是不是反而這幾年時間、即是以一個幕後人身份去策劃了很多不同的 project 的時候，這些經驗到套回來自己身上、那個 artist 名寫回劉浩龍三個字的時候，會是得心應手很多？
1: 會的，會的，即是經歷了譬如小芳國內到紅館有七場的演唱會，由我第一場真的去跟，咁我是負責內地的營運，即是我是負責小芳和導演和那邊的接洽人，我做一個中間人去聯繫，越做就越明白那個溝通或者演唱會裡面需要有些什麼在裡面，做到紅館我甚至我要去找 sponsor， 跟住要湊一些 sponsor，譬如到紅館那天編位和我 partner 去編一些座位、記者朋友我都要招呼埋，咁我覺得其實係 enjoy 呢個身份嘅，咁、到所以學識咗之後，到我個 show 嘅時候，咁好多嘢我咪覺得哦原來係咁嘅，即係買飛啊 set 價錢啊編位啊台燈聲幾多錢啊邊度可以少啲啊，咁就會易好多囉。
0: 唔係係咪真心 enjoy 先啦，點解我會咁問，因為我從師兄一路去講返件事嘅時候，我從你眼神 feel 到你係真 enjoy 嘅。
1: enjoy。
0: 但係因為有好多 artist 嘅時候會覺得啊、我明明應該係要站上舞台嗰、那個，點解而家我要匿喺間房裏面去做咁多行政嘢呢咁樣。
1: 其實我舊時拍緊戲嘅時候，我都好希望有一個心願，就係、我希望做電影嘅監製呀、我真係嘅，因為我好鍾意，我個人好白呀、好鍾意乜都理，同埋我好鍾意做一啲時間管理大師嘅嘢嘅，我好鍾意，我有啲 OCD， 我好鍾意整得好齊整，我一定要做完佢為止，即係所以我係 enjoy 囉，即係做完小芳紅館都有幾個 artist 朋友或者啲老闆都話啊，其實你唔係即係好多 artist 做唔到你呢樣嘢喎，即係放低咗個身段、但係可能我覺得呢樣嘢就係拍戲都有影響嘅，我只不過演好個角色囉，喺呢件事我演好咗做好咗呢個角色，所以我唔覺得有啲咩唔開心嘅嘢囉。

0: 不過你咁多年都係，即係認識師兄都好好一段時間，好多年時間，我一直都覺得師兄係個親和力非常之高嘅人嚟㗎。你係從來認識你咁多年，你係冇擺過款，冇任何價值。
1: 唔係，咁你真係認識咗先係咯。唔認識就都唔認識嘅人都會覺得我理解嘅，覺得我乞人憎嘅。因為我好易一唔出聲就覺得我係黑面，或者個樣天生比較串少少，咁其實你一認識咗我就唔係咁嘅，所以一定要認識囉。
0: 係啊，因為我好深印象，我都唔知點解嗰時我都未喺呢個台做，另一個台做嘅時候，我喺間錄音房裏面嗰時好似自己錄緊啲節目啊，咁成啲玻璃窗咁樣成，咁師兄又落嚟電台做宣傳啦，喺出面玻璃窗見到，明明就咁行過咗㗎啦，佢望到裏面，咦，艾力嗰個喺度，我識到喎，識到喎，專登行翻後兩步打個招呼先咁樣。哇，呢啲畫面其實好簡單嘅，就好瑣碎嘅，我記到而家。我会觉得哦，呢、這个 artist 真系好亲切啊！
1: 识噶嘛，即系你话唔识就恶得讲，即系我唔会完全唔识周围啊！我就唔系嗰一款，但系识嘅就一定会打招呼。不过我记人名呢样嘢就真系有阵时差啲嘅。
0: 唔系，同埋就系、是、我觉得好简单，大家每一次见到师兄开演唱会，就以翻你啱啱嗰次麦花臣嘅 show。你睇台下嗰種星光熠熠嘅程度，你就知道師兄喺呢個圈幾多朋友，而呢啲朋友全部都係我諗以十年計以上㗎喇，嗰啲時間。
1: 哦，30㗎喇，
0: 係喇，
1: 陳奕迅30㗎喇，下年。
0: 咪就係喇。
1: 阿徐30，全部華星嗰班，因為我97年㗎嘛，咁我97年就認識佢哋㗎嘛，呢班師兄。30㗎喇，下年。
0: 個個都大忙人，個個一知道師兄開 show， 全部都一定要嚟㗎，咁你就知道從呢啲身邊人，你知道個為人係點嘅師兄，即係先會 keep 到呢啲朋友咁。
1: 我好珍惜我嘅朋友嘅，
0: 亦都可能就係因為頭先你所講嗰種冇計較咯，係無論做邊個崗位都好，我冇計較嘅。總之件事做好佢，就大家拍硬檔一齊上啦。呢樣嘢都好係電影精神嚟。
1: 係啊，真係。係
0: 啊，
1: 即係可能你喺一個月內，喂，真係搞掂㗎啦，冇錢再拖落去㗎啦。
0: 係
1: 硬檔得唔得先？可以，大家努力啲，行快兩步好冇？快啲咁。即係我就係中意嗰件事咯。
0: 咁而家有唱片公司做一個夥伴，一齊結伴同行嘅時候，呢一首歌啦，應該就係頭先你所講嗰種，喺個好短嘅時間內4日，我哋就拍板用呢首歌啦，咁樣做一個嘅 kick off 先。
1: 嗯，
0: 點解會4日就揀咗呢一首歌咧？睇上佢咧？
1: 因為我記得我係約阿 Wendy 啦，咁啊上去開會啦，因為我其實舊年做了一個選秀節目啦，喺電視台。咁啊，裏面佢係其中一位嘅評判啦。咁裏面有 Eric 啦，有舒文啦，咁嗰啲合作過嘅。咁同埋我點解好想揾佢呢？係因為好似矛盾一生啊。係咁，所以我就揾佢咯。我自己喺 IG DM 佢嘅。
0: 哦。
1: 咁佢話：我想揾你做歌。好啊。約出嚟傾啦。咁就上咗個 studio 傾。咁啊，兩個男人一坐低，你想講咩先？佢問我。

0: 我就同佢讲唔再惊啦，唱歌唔再惊咯。
1: 嗯，
0: 真系咁简单嘅。佢话哦，我明啦，因为即系可能之前你会知道，可能拍戏嗰段时间，我试过唔想唱歌啦。咁唔想唱歌之余，可能有阵时喺唔想唱歌之下，我要开一个演唱会啦。或者自己唱得唔够好啦，练得唔够多啦，所以越嚟越惊咯。咁但系由旧年开始跟咗个新嘅唱歌老师啦，同埋旧年嗰个选秀节目对于我嚟讲系一个好大嘅帮助。
1: 嗯，
0: 因为我去提我嘅学生，等于提翻我自己好多嘢。咁我就哦，原来好多我都系识嘅，只不过忘记咗。咁就喺屋企练啦，死练啦。
1: 嗯，
0: 即系日日都练两个钟噶，因为个新嘅方法唔同，够唔同。咁啊练下练下，哦，原来老师讲嘅嘢系咁嘅，我做到啦，做到啦。咁啊，旧年第一场冇咁好，第二场又再唱好啲，咁啊越唱就觉得，哦，我想再唱多啲咯。
1: 嗯，

0: 听众朋友他们都未必会知道，原来师兄的歌唱路上面有其中一页是恐惧唱歌。
1: 嗯，
0: 因为我想大家除了过去见到很多的经典金曲，也都可能在这几年见到你有很多不同的巡回演出，竟然会有其中一段时间是怕唱歌。
1: 嗯，
0: 发生了什么事呢？为什么呢？
1: 因为小练习都是即是譬如拍戏的时候，可能有时候有些商演可能唱三隻歌就肯定没问题啦。咁但係到途中就转过另外一位唱歌老师啦。咁嗰个唱歌老师嗰种，其实我觉得睇医生一样嘅啫，即係睇你夹唔夹。咁嗰位唱歌老师我学咗一段时间，当然都係我自己嘅责任，我练得唔够多嘅。即係因为可能你去学嘅时候啊，点解做极都做唔到嘅，你就冇个信心去练囉。咁有阵时你上到台就啊，不如用返旧个方法呢，啊唔係我要用新嘅。即係好多呢啲 question mark 嘅时候，你唱歌咪唔能够称心如意，咪越嚟越差囉。
0: 嗯，即係嗰种恐惧係可能嚟自上台发挥嘅时候达唔到自己嘅要求同埋期望。
1: 绝对。
0: 所以就不如逃避。
1: 係呀、啊。
0: 会有个咁嘅时候出现咗。
1: 係。
0: 哦，咁点样慢慢去克服翻啊？
1: 都系新嘅唱歌老师咯。
0: 哦，所以就头先讲话嗰个经历
1: 夹得到咯。
0: 哦，
1: 咁同埋都系因为譬如话旧年我教我学生，所有嘢都系要练习。
0: 系。
1: 咁我同佢讲完，我冇理由教完你，我自己唔系咁噶。虽然我都系一个好肯去练嘢嘅人嚟嘅，即系健身，你见到我咁多年都冇放弃，但系。原来唱歌我都仲估自己识啊嘛，咪似住识就唔使练习咁多，但系随住年龄嘅增长，你嘅肌肉嘅发展，而家要练得更加多咯。
0: 嗯，
1: 系。
0: 所以我谂今次演唱会，你俾自己几多分啊？
1: 八十啦，
0: 好唔错啊！以一个对自己咁有要求嘅人嚟讲，俾八十分系好唔错。因为我见苏花好多观众嘅口碑，正系嗰一晚喺网上面嗰种洗版，大家都。哇，是零負評的同時大家是意猶未盡
1: 的。這樣我很開心的，即是現今的網絡世界。
0: 能夠得到零負評。
1: 我是很感動的，即是同埋我很開心我公司做到一件事，除了小芳演唱會，今次真的我自己公司擔大旗，整個 show 我們是自己搞的，那我覺得代表我公司做啲嘢出嚟唔失禮，除咗我自己唱歌唔失禮之外，
0: 係、
1: 即係無論有 poster 啊，喺個舞台啊，或者揀歌啊、唱歌啊，咁最緊要唔好失禮咯。
0: 嗱，咁今次呢一首歌就係即係自己去發版，自己一手拉up好多嘢啦。嚟緊應該就會同公司好多群策群力上面嘅安排，會逐個 stage 去慢慢實現。喺而家師兄嘅腦裡面有冇話啲嘅？版圖一啲嘅路線，希望會係點樣去慢慢發展嘅？
1: 真係唱翻多啲先，即係譬如
0: 出多啲歌
1: 嚇，即係譬如今日都多謝佢哋啦。我以前即係好耐冇試過做呢啲密集式嘅訪問。其實我覺得今次呢個訪問，除咗去宣傳我新歌咧，我係好想當一個見面會啊。
0: 哦，係啊，
1: 係咪？即係我簽個新公司，我一嚟都唔除咗。去介紹我首新歌，好想同大家見下面，
0: 嗯、
1: 即係呢個係好開心嘅一件事嚟嘅，即係啊，大家都咁多年朋友啦，啊，大家都知道自己做緊啲咩啦，真係可以坐定定，可以大家喺度傾翻啊半個鐘一個鐘，交流翻，或者一個懷下舊，係咪啊？咁我覺得係一件好事。
0: 而家嘅。我諗而家嘅士氣狀態應該係士氣高昂咁嗰種，
1: 又唔係嘅，又唔係
0: 去 plan 嚟緊嘅事情㗎喎，
1: 低調啲，謙虛啲，係啦，即係唔同以前囉，即係我都要練返好多，同埋而家都密羅緊鼓地揀緊第二首㗎啦，
0: 嗯，
1: 即係想希望盡快做，因為第一首綻放可能係課演唱會，好似同我歌迷唱一隻歌，一個好靚嘅畫面，
0: 嗯，
1: 我俾你講到好啱，第一隻歌好似拎出嚟送俾大家，握个手啊！呢、這个歌听落去系好 easy listening 嘅，
0: 系，
1: 但系你话会唔会好大爆？唔会嘅，因为佢里边嘅歌词系你一知啦，即系香港要大爆一只歌，唔会系一个好正面嘅歌曲嚟噶，系嘛？
0: 系，
1: 即系通常我大家中意嗰啲都系情歌使人冧楼啊，
0: 系越拖食嘅关系，
1: 吓，咁所以我哋而家拣紧第二只，我话都系要交翻啲。使人諗諗嘅功課俾大家㗎。

0: 喂，其实而家自己拣歌，因为我记得上次同你做每人坐的梳化嘅时候咧，你话就算可能身边啲 friend 啦，大家可能食饭啦会讲起，你会暗码底咧做啲嘅民意调查嘅，即系当如果听到一啲可能圈外嘅朋友，大家都会留意到嗰首歌啦，或者可能大家身边啲手机嘅 group 会 send 出嚟，咁样就代表嗰首歌咧，出面有反应。
1: 系啊，
0: 呢个其实你自己系会做埋 research 嘅。
1: 我会系认同，因为尤其是近期可能喺街度呢排即系活跃翻啲啦，啲媒体报道咗我多啲啦，咁个街自然就会多啲人揾我影下相啊。啊，终于唔系行埋嚟话，都系话听我思觉失调，表面上但系佢会补一句新歌绽放好听。咁呢件事咧，我就觉得已经系好难得噶啦，因为譬如每人坐喺 sofa， 好多时候都你系新歌。咩 sofa 话没人咩啊，嗱呢啲呢就係未系啦。咁但係如果你噏得出绽放呢，咁我觉得呢件事对于我嚟讲係好开心嘅。
0: 会唔会嚟緊可能揀歌方面都想朝住呢个方向去以返听众嘅喜好为作为一个优先？
1: 会盡量讲返少啲自己想讲嘅嘢。今次我同 Benny 都咁讲。即係我話我想做返一個新人，你哋當然啦，即係佢哋都唔會真係當我一個新人，即係可能譬如今次揀咗八隻歌，佢都會掟俾我聽，咁我就忍唔住聽完，我都話其實呢隻唔係太適合我嘅，咁佢未到強硬到覺得話我覺得你唱呢隻掂呀，但又冇嘅，即係呢個溝通最好，咁所以其實喺揀歌仲係有自己嘅一啲權力同想法啦，咁但我好明白自己適合啲咩噶嘛？即係我會琴日 send 完一扎呢扎歌，我一聽到哇，我覺得呢隻幾啱坤哥喎，但我唔係 handle 唔到啊！呢隻拍語幾好嘅啫，即係我反而係好容易，即係其實不嬲我都會有。
0: 你做埋 A and R 嘅角色嘅喎，呢個係。
1: 其實你好了解人哋嘅聲線噶嘛？即係係咯，同埋我會同佢講，我希望揀翻啲 easy listening 嘅歌咯，即係可能現今嘅歌曲有一個 form， 但係我都係想唱翻我自己喜歡嘅。melody 會 strong 啲嘅歌，
0: 喺一個即係聽歌嗰對耳啊，咁敏感咁懂得去分析首歌嘅話，自己本身就算可能我冇出新歌嘅呢幾年咁計，會唔會都有好留意而家新呢一代歌手嘅作品？
1: 唔覺意地去了解咯，因為你都知，即係譬如而家你派歌實在太多啦，即係以我所知，八月好似有200多隻新歌嘅，咁你好難會去逐一去。试听啦，
0: 冇错。
1: 咁所以其实当然系要，可能各位歌手之前有一啲已经好嘅歌曲，你咪会去揿入去听下咯。都会嘅。同埋有啲新嘅人，我都几中意嘅。系啦。
0: 有冇啊？例如，
1: 以出之文。
0: 哦，
1: 系咪？即系我觉得，哇！如果呢只歌俾我唱就正，嗰份歌词正到爆啊！咁样系。

0: 头先喺师兄一路讲，即系 update 下近呢几个月咁多唔同嘅新变化嘅同时咧，我 highlight 到一个数字啊，你不知不觉咁样渗咗出嚟，话提到五十。
1: 嗯，
0: 你唔讲我真系完全唔觉噶。
1: 咁咪好咯，
0: 好添。
1: 好啊，数字嚟嘅啫，我觉得。
0: 呢、這个又系唔容易噶。头先你讲咗，即系面对住自己歌唱歌手呢、這个工作嘅心态上面，点样去？去俾自己有翻个信心，去越唱越好嘅同时，身体状况啊，点样可以 keep 到咁好咧？你唔讲，我系真系完全唔会捞到呢个数字。
1: 我勤力噶，一至五冇嘢做，我就最少都匿喺健身室两个钟噶啦。
0: 嗯，
1: 系咯，即系其实呢件事系由一八年演唱会又最肥，减到有晒腹肌开演唱会，咁嗰时我就知道。唔好再变翻肥仔住啦，肥龙啦，咁、就难得都做到啦，咁不如继续 keep 住去做呢件事啦，即系无论对拍戏啊，对个使用啊，都会系好啲嘅，系啊。
0: 喺运动身上面，你有冇学习到啲乜嘢噶？
1: 坚持，努力咯，系、坚持，我都几叻嘅，即系我几叻坚持呢单嘢嘅，死唔断气嘅。
0: 嗯，正面啲讲嘅一个字正。其实系咪好正面咧？嗱，好可以有啲人好负面解读嘅，但系我觉得硬颈呢两个字可以系好正面。
1: 又唔系硬颈，嗱，好少人用硬颈喺我身上噶，我几容易氹得掂噶。
0: O K，
1: 系啊，即系当话一 no 嘅时候，佢哋只要谂一个软嘅方法，实搞得掂我其实。但系如果你同我死拼咧，
0: 哦，
1: 其实实搞得掂我的。
0: 受软唔受硬嘅师兄系，
1: 实搞得掂嘅。
0: O K，
1: 系啊。所以我譬如有陣時啲堅持，我認為啱嘅嘢，唔係話好影響到人，我會繼續去堅持咯。
0: 係，咁而家有個好嘅身體，有個好嘅心態嘅時候，頭先我仲攞到多一個 information 啦，你就話幫阿小芳完成咗佢演唱會之後，自己都想去呢個地方。
1: 係，
0: 係啦，你冇諗住一開始一輪嘴講咗咁多嘢，我會 skip 咗。其實我個腦裡面記得好清晰。
1: 係，
0: 呢、這個會唔會都係嚟緊，即係可能一個？因为可能都要啲时间慢慢储翻多啲身高，
1: 系啊系啊，
0: 喺个 year plan 里面会有嘅一个目的地，
1: 尽力吓，即系我之前做咗啲访问都会讲话，其实我咁多年，可能有啲人觉得我好唔长进，你有冇话有一年我好想去呢笪地方去演唱会，每一个歌手都想啦，咁但系我系从来冇嘅，
0: 嗯，
1: 因为我觉得唔系话我自己想去啊嘛，系人哋话俾你听你值得去先去啊嘛，
0: 嗯，
1: 即系我觉得咁样靓仔啲咯，
0: 系
1: 吓。
0: 但冇话真係主动同公司叫有啲人话争取係啦，
1: 我自己争取緊㗎啦。
0: 你知而家
1: 係
0: 哦 ,ok。
1: 盡力争取係啦係啦。
0: 有冇话已经系入定紙定系点样
1: 争取啦争取啦
0: 努力緊啦
1: 努力緊啦。
0: 努力緊啦。而同一时间就不断用好多唔同嘅新歌。
1: 唔係因为真係咁多年冇一个人同我讲过话不如帮你搞或者你要去喇、即係只不过有啲人讲我觉得你可以去。
0: 是
1: 但是那些觉得是不负责任的说话的嘛。
0: 是
1: 但是譬如我做完这个蜜花神那都有些前辈或者有些 partner, 他会觉得咦可以了、哦。
0: 嗯
1: 那些是真心说话你听得出的嘛。
0: 喂大家现在网民最喜欢用一句就是啊好像欠一个交代。
1: 是啊欠我一个交代啊。
0: 是啊
1: 都好的。
0: 是啊留了交代在这里师兄。
1: 是啊那都是有那份信心会去到咯。即是他之前问我去多那所以唱晒啲歌实得嘅但是我一觉得我成熟可以控制到很多嘢譬如、我练舞呢几年都练到啊不会再被人太大的嘲笑啦。咁去到红馆我都会继续努力跳好隻舞可以有一 part 是这样因为我喜欢那我死练咯。好啦，咁咪唱歌。咦，如果仲有時間練，再練好啲，咁去到咪一定唱到嗰個今次咯。咁我所以覺得係有呢番嘅信心嘅。
0: 啊，我覺得其實而家儘管師兄經過咗好多唔同嘅身份轉變啊、嘗試啊、挑戰之後，你都係有顆赤子之心喺度嘅。
1: 一定有冇變過㗎？
0: 係啊，呢個係好緊要㗎，我覺得。
1: 係。
0: 亦都係你發光其中一樣嘢嚟㗎，我覺得。
1: 希望
0: 是啊，即系我到今日同你倾偈，我唔会喺你身上面揾到嗰种老油条嘅感觉，我又冇啊，真系冇啊，
1: 有噶嘛，唔好呃我。
0: 我仲系见你，无论系讲你对唱歌嘅 passion， 对你希望有呢个红馆梦可以达成到嘅时候啊，嗰对眼嗰种闪闪发光系真系同你咁讲，同个新人系冇分别。
1: 幼稚咯个人。
0: 到咗一定嘅年月之后，我觉得 keep 住呢种幼稚咧个成就。
1: 幼稚啊，我冇所谓噶，系咪先？幼稚 都系一件乐趣嚟啊。
0: 系啊，
1: 系嘛？我冇俾呢个社会摧残咗我呢个幼稚。
0: 咪就系咯，即系已经现实中有好多不如意嘅打击，你控制唔到嘅时候，我可以控制到个心态，点解幼稚啲唔得咧？
1: 不过都多谢屋企人生成嘅呢样嘢，我觉得即系性格上嘅嘢。
0: 系
1: 真系嘅，
0: 咪后天你自己都好重要嘅呢、這个。
1: 就做运动咯，做运动就令个人会冇咁负面噶啦。呢样系好紧要咯，所以我成日见到你做运动，我之前好支持你，今日见到你，哦喂，好似冇咗。你知唔知我而家成日啲 friend 改咗个名叫咩啊？健身警察啊。
0: 哦、oh, ，OK， 好。
1: 一见到个身体，喂，咩事啊？呢排吓，好忙咩？
0: 都系嘅，
1: 或者操得好，喂得我呢期啊好嘢喎、啊。
0: 因为我好认同，即系做运动啊，身体嘅嘢系冇得呃人嘅。
1: 系啊，
0: 系啊，即系嗰期勤唔勤力，有几多成付出咗，睇到啊。
1: 即系等于我开完演唱会，跟住一到生日周，我而家成件事都废过嗰时啦，系咪先？好正常噶，
0: 系
1: 系咪先？
0: 好啊，希望你下次再出歌，再上嚟节目。
1: 好快噶啦，好快，你唔好唔遇我就得啦。
0: 唔会，我惊你太快嘅时候，未操得翻切啊。喂，都系一样喎、
1: 啊。你努力啊。
0: 系咯，
1: 好啦。
0: 啊，你健身警察真系。
1: 下次见到你再有衰咗，你死梗啦。
0: OK， 我会加把劲。
1: Bye。

0: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就欧洲议会发表的所谓欧中政治关系报告，涉及香港部分的偏颇和失实诋毁，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并且予以严厉谴责。发言人强调，特区政府坚定不移全面准确实施香港国安法，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和其他相关法律，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依法保障香港居民和在香港特区其他人的合法权益，为香港经济、民生等各方面的发展提供稳固的基础，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特区政府强烈敦促欧洲议会立即停止诋毁和抹黑香港的言行，同时停止以任何形式发表不符事实、危言耸听的所谓报告，以及干涉纯属中国内政的香港事务。在北京，商务部就美国召集部分经济体发布应对所谓结构性产能和生产过剩问题部长级联合声明，回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方反对个别国家以所谓产能过剩为名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这样只会扰乱全球经济秩序和产供链稳定，为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发言人表示，中方一贯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够出于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和市场地位的担忧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如果未来有关经济体以此为借口采取损害中方利益的措施，中方将会作出必要回应。中方呼吁有关各方坚持多边主义，倡导互利共赢，尊重市场规律，共同维护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埃达邮轮在港正式发布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埃达花城号的航线和产品布局，将于明年正式以香港为母港。这一艘邮轮会于今年11月启航并造访香港，为旅客带来全面升级的高品质海上度假旅游。埃达花城号将于2027年全面展开香港母港航季，预计营运近20个邮轮航次，航线增设3个海上游航次，为本地旅客提供邮轮即时目的地的海上体验。埃达邮轮表示，香港兼具国际化区位优势、成熟的邮轮母港条件和多元客源基础，是埃达邮轮深耕大湾区连接国际的重要支点。今次埃达花城号在香港开启母港航季，是沿线广州、深圳、香港三港协同持续深化大湾区布局的重要一步。埃达邮轮将持续增加在香港的运力投放，全力支持香港巩固亚洲国际邮轮枢纽的地位。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表示，美方的制裁旨在干扰法院的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于当地星期五发声明说，美方正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总统特朗普绝不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美方将会切断国际刑事法院的运作能力，并将继续逐步瓦解国际刑事法院的行动，直到美国人不再受到威胁。道琼斯指数是报 51,642 点升41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810 点升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8， 日元 158.29， 瑞士法郎 0.83， 加元 1.428， 人民币是 6.692， 英镑对美元 1.323， 欧元对美元 1.119， 澳元对美元 0.69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 4,191.62 美元，卖出 4,192.48 美元。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寻日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寻日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下午各区相湿度下降至50%左右。预料受高空反气旋支配，未来几日华南普遍晴朗，预测大致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指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系74%。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4: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5: 喂，我系 MC 张天富啊，呢度唔可以俾我唱歌噶嗬。咁不如嚟个老派点唱得唔得先？音乐说，艺力

进入第二小时嘅音乐说，你好，我系艾力啊。开始嘅时候先带嚟俾你两首真系阳光明媚嘅好作品，先有容祖儿嘅《阳光普照》以及王燕全新作品《福来的日子》。

讲到话透过歌曲去将一啲童年成长留下过脚印去记录落嚟嘅，呢两首都系，先有林一峰嘅雪糕车以及李克勤花园街的流星。

两首都是甜到漏的新歌作品来的，先有林志乐《魔法情侣工作室》以及阿 sa 蔡卓妍、林俊杰《小酒窝》。

呢一种感觉系咪女生面对住爱情时候嘅嗰种卜卜卜卜咁跳嘅感觉呢？五时花六时变，佢系 Marv 邱彦彤。

0: 都系女团嘅作品，都系带住呢份嘅少女心去面向住爱情。先有魔音女团嘅新作嚟嘅《纯粹好感》以及《Hot Cha》对我有感觉。好啦，今晚再次多谢晒你陪咗艾力呢两个钟头，最后带埋俾你 Jason 陈柏宇嘅新作《尚有爱的资格》。我哋下个星期一晚再翻嚟 Radio Two， 到时见。Good night。
1: 年少总远望。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爱达邮轮在港正式发布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航线和产品布局，将于明年正式以香港为母港。这艘邮轮会在今年11月启航，并造访香港，为旅客带来全面升级的高品质海上度假旅程。爱达邮轮表示，香港兼具国际化区位优势，成熟的邮轮母港条件和多元客源基础，是爱达邮轮深耕大湾区连接国际的重要支点。今次爱达花城号在香港开启母港航季，是沿线广州、深圳、香港三港协同持续深化大湾区布局的重要一步。爱达邮轮将持续增加在香港的运力投放，全力支持香港巩固亚洲国际邮轮枢纽的地位。亚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表示，对迪拜航空的航班驾驶室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机长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客运大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尽可能造成更多人伤亡。沙姆西在声明说，涉事副机长是一名29岁亚曼籍男子，他事先制定袭击计划，并利用之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习飞行路线和机场情况，随后在9月30号第三次执飞该航线的时候试图实施袭击。调查又显示，疑犯在2017年在澳洲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到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沙姆西说，疑犯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之下作出详细供述，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党和其他关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声明表示，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说，海军击中的一艘载有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只，这艘船试图经非法航线穿越海峡。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传媒塞柏新闻网发声明说，遇袭船只隶属一间越南运输公司，袭击导致船只机舱和推进系统起火。声明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如果美方这类的行为持续，类似惨痛事件发生频率将会日益增加，而受美国蒙蔽行事的公司将面临制裁。埃塞俄比亚航空宣布，从星期日起恢复从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飞往北部提格雷州首府默克莱的航班。受当地局势影响，埃塞俄比亚航空在上个月23号宣布暂停飞往提格雷地区三座城市的航班，包括默克莱、亚克苏姆和希雷。上个月23号清晨，当地反政府武装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对亚尔法州的亚姆哈拉州，是对亚尔法州和亚姆哈拉州政府军阵地发动全面进攻，并且接管提格雷地区原先由政府方面控制的机场。近日政府军重新夺回默克莱控制权，逐步控制提格雷州大部分地区。道琼斯指数是报51663点，升4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8点，升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26，瑞士法郎0.83，加元1.427，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95.35美元，賣出4196.0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指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和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这一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咗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5: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诗或者看诗歌的评论呢？如果你觉得诗很难理解或者诗歌的评论很难写呢，今个礼拜开卷落，我们就有严汉欣老师带埋他的新书《错觉与和解》，严汉欣文学评论集，上来教我们怎样写诗或者怎样欣赏诗。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6: 开卷落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7: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8: 二台话你知，
9: 而家网购咧真系方便啊！打开个电子钱包，嘟一声就俾到钱啦。
10: 方便系方便，但系防范措施一定要做足，唔系好容易造成损失噶。讲开又讲啦，呢部电话平时点样解锁噶？
9: 求其画个图形咯，够快啊嘛。
10: 图案锁是方便的，但是很容易被人看穿咯。解锁流动装置和开电子钱包的时候，最好都是用高强度密码或者生物认证，例如面部识别和指纹解锁，那就更加安全了。
9: 明白了。话说呢，上次有个网店买家叫我截图个付款二维码给他，说帮我对数，我觉得很奇怪啊，当然不肯给他啦。
10: 好彩你冇咋，我哋绝对唔可以将电子钱包生成嘅付款二维码传送俾任何人，防止遭到盗用。就算个码识得定时重新整理都好啦，对方喺呢几秒之内都绝对够时间拎佢过数，话咁快就转走晒你啲钱㗎啦。
9: 哎呀，好彩我冇俾佢咋。仲有啊，前几日呢我收到个短信，话我电子钱包有问题被停用咗，叫我揿连结入去个网站同埋输入银行一次性密码 OTP 验证。
10: 呢啲好大机会系假冒电子钱包嘅钓鱼短信，千祈唔好随便用短信条 link 登入任何账户，亦都唔好喺啲可疑网站入面输入一次性密码 OTP。
9: 咁上网买嘢点先够稳阵啊？
10: 最安全的就是关闭免密码自动扣款或者是一键即付的功能啦。每次交易之前亲自核对订单金额和商户身份，看清楚先至给钱，那就够安全了。
9: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11: 声音演绎方子豪、黄天怡。
8: 二台话你知。
12: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做什么呢？其中一个叫做岑亮， 两点钟措措不眠歌单，瞓觉前有段绵绵情话，三点钟有个秘密保护，四点钟有个 K 歌时段，五点钟依恋昨日唱片，五点八晨早超超佢，各种风格嘅音乐都有，仲有啤啤小红添。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涛，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13: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将动人的旋律灌进思绪，同你一起感受好音乐的魅力。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1: 你有没有试过执着？好执着做一啲你明知唔会成功嘅事，比如话你会不断咁样重复去打一个你知道唔会得到接听嘅电话号码，你控制唔到自己，系咁揿嗰一组好熟悉嘅密码，打第一次冇人听，打第五次冇人听，打到第三十次、第五十次。不断不断重复，其实打到第十次的时候，你的理智已经讲了给你听，不要再打了。对方有心避开你，又怎会接听呢？在今时今日，我们的手机永远都是更新，怎会有人看不到未接来电呢？所谓的五十个未接来电，其实就是五十次的残酷拒绝。只不过我们最叻就是自欺欺人，非要用这五十次的绝望去换一个给自己彻底心死的理由，甚或都不会死心。有时对方的不回应，其实就已经是最清晰的回应。今天是2026年10月10日星期五的晚上，星期六的凌晨2:13了。现时的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 75%。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今天在这个直播室有岑亮。没错，这些这么疯狂的执着，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很傻啦。当人投入爱情，有哪个不是傻的？开始星期五晚星期六凌晨的节目，首先同你开个周末小派对。不如就由爱情傻恋啦啦啦开始。

開始今晚的節目有非常強勁的陣容，包括有許志安、鄭秀文、梁漢文、車婉婉、陳浩文、張崇基、張崇德，還有李美琳的這一首愛情傻戀啦啦啦。哪位是李美琳呢？就是離開了我們的 Coco 李文。

在爱情面前，边个未试过做傻事啊？就算知道对方身上布满污点，就算明知呢一段关系好 toxic， 会令人受伤，依然控制唔到自己一头栽入去呢一位污点爱人。

學尊奴話齋，如找到污點裝一次傻囉。聽咗佢嘅污點愛人，冇辦法啦，呢位污點愛人的而且確係熱力四射，迷幻動人，因為佢叫做 Electric Girl。

好，咁我哋就真係揾一位货真价实嘅 Electric Girl 同你 play 下，请嚟天后 Jolin 蔡依。

0: 是强中自有强中手啊。污点爱人遇着呢一位 Heartbreaker， 听咗卫斯嘅作品。
1: 仲未瞓啊？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1: 有佢
2: 陪住你。轻弹浅唱不夜天，
1: 岑亮。
0: 开完周末小派对啊，好啦，散场啦，我哋翻翻去自己嗰间房度，冇咗强劲音乐做掩饰，嗰种喺心底蔓延嘅空虚感咧，不断不断咁样放大。你望住通话记录，入面几十个红色嘅未接来电，理智上你知道唔应该再打，但系情感上。你依然幻想起码有一次电话那边终于会传来一声喂，喂，你找哪位？我想找你讲下夜半轻思语。

7:35，第二个环节啦，同你听下睡前绵绵情话。系啊，想当初电话嘅另一边，你有接听，会同我讲一啲说话。

就是因为同你讲过呢一啲夜半轻私语，即使电话打咗好多次，我都依然愿意一等再等。

都真係要講聲 I'll be waiting for you。 同你聽咗草蜢嘅一等再等。仍明知我們隔著個太空，仍然將好多好多嘅愛意寫俾你。

话唔定都系一个好方式嚟嘅。你唔听我电话，我试下写信，睇下得唔得到呢一封奇洛李维斯回信。薛凯琪嘅作品。明知机会渺茫，但只要有一丝希望，都甘愿做呢个傻瓜，继续寻人。接住落嚟有赵学而。

如果天边跟海角觅我之心，就只等一天你步近。连电话都不听，我怎奢求你会步近呢？在我的秘密音乐煲库拿了赵学而这首《寻人》和你一起听。

哪怕现实中我哋已经失去联络，但系心底最深嘅角落，我依然渴望能够再次拥抱你。To become one， 听咗 Spice Girls 嘅经典。好啦，接住落嚟呢一首咧，送翻俾寻晚有听过节目嘅 V V I P。好多人话好想听翻原装正版。

沉默最爱应该真係不需再验证。是啦，昨晚的节目呢就播了李克勤翻唱的版本，很多朋友仔就说呢，好想听返原版，今晚送返黎明的原版俾你。

瞓觉之前嘅绵绵情话，我同你回味到呢一度。你咪已经摊咗上床，准备入睡啊？希望你今晚唔好发啲奇怪嘅梦啊！最好是梦到我。马上要听一次三点钟的新闻了。假如你选择不会睡觉住，诚意邀请你听完新闻回来跟我一起打开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之男女的心声。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巴拿马发生地震，美国地质勘探局测到强度为 7.6 级。根据局方的地震信息网，地震发生在本港时间凌晨1:56，震央位于北纬 7.6 度，西经80.76 度，在巴拿马内陆上皮塔洛萨地区附近，震源深度为10公里。中国与欧洲将继续探讨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之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的可能性，并以符合世贸规则的方式就混合动力汽车贸易达成谅解，并将继续电动车反补贴案、企业价格承诺和复审相关程序。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发表联合声明，双方进行务实和富有成效的讨论，围绕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等方面形成共16项具体成果共识的清单。中方愿意透过绿色通道机制为稀土和永磁体对欧出口许可审批继续提供便利，欧方将继续与成员国共同为解决两用领域对话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双方同意探讨投资未来，促进彼此经济发展，并讨论开展面向未来的合作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全球教育监测性别专题报告，显示全球教育领域性别差距收窄，从总体水平来看，从学前到高中的各教育阶段，在入学人数上都已经实现性别均等，但部分地区仍然存在差距，同时女童完成学业仍然面临早婚早育、经济困难和缺乏支持等障碍。报告在10月11号国际女童日将到之际发表，指出一些国家已经取消禁止已婚、怀孕或育儿女童继续接受教育的规定。目前 90% 接受调查的东部和南部非洲国家已经实施相关政策，支持怀孕与育儿青少年继续学业和重返校园。不过截至2026年，全球只有 35% 的国家在法律中明确保护怀孕及育儿女童的受教育权。俄罗斯当局表示，已经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的相关情况，并未出现第二宗病例。目前防疫形势平稳，已经解除相关预防措施。根据俄方通报，研究所一名28岁女工作人员本月2号因为不明原因肺炎，是不明原因肺炎死亡。伊尔库茨克州州长科布扎夫于当地星期四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表示，目前对所有与患者有接触的人员的医学观察已经结束，未发现与传染病有关的健康问题，死亡患者感染的是社区获得性肺炎。道琼斯指数报51755点，升5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16点，升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22，瑞士法郎0.83，加元1.427，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200.19美元。卖出4201.0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日内填妥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署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5: 可卡因一戰就足以令你上瘾，令你危足深陷，不断食不断买，直到倾家荡产。可卡因仲会严重损害你的身心健康，引致思觉失调、昏迷，甚至性无能和脑功能受损。可卡因越踩越深，多啲关心身边的人，帮他们企翻起身。打1861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一齐几硬唔剔嘢。
6: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喺直播室，到底佢哋喺度做紧咩？
7: 呢位天生表演系嘅小姜姜文杰，我细细个嗰阵已经喺电视度睇佢唱歌啦，而家仲做埋型男新手爸爸，一晚就开点唱机，一晚就揸时光机，同你一齐穿梭音乐宇宙，认真够姜啊！轻谈浅唱不夜听，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吕伟图，凌晨2点到6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8: 由而家到清晨6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一个不一样的夜，今晚同你讲五十个未接来电。打第一次，你呃自己，佢可能冲紧凉；打第五次，你呃自己，佢可能教咗静音。当你失去理智，打到第五十次，电话入面依然传嚟嘟嘟嘟。其实你心底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呢五十个未接来电，等于嘅系乜嘢？

凌晨3:10，岑亮主场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来到第二小时了，有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之男女的心声，头半小时同你听下男孩子的说话。

一句关心，一句问候，都是咁苍白，咁无奈。同你听咗张智霖嘅多谢关心。

你永远唔明白呢五十个未接来电几咁伤害人。我最多把驱壳暂时就当不属我，因为我已经承受唔到再处喺呢一个驱壳。古巨基嘅《相追人》。

真的很想问，如果时间真的已经来到终点，就算我再打第51个电话，是不是都没办法将你挽留？林峰的《如果时间来到》。所有的挣扎和呼喊都得不到回应，剩下来就只有

灵魂被抽干后留低嘅白，白色嘅白。好耐冇同你听呢一首作品啦。歌手嘅名字叫做李白，歌曲嘅名字叫做白。留白过后，我哋听今晚嘅点题之作，一首嚟自越南嘅作品《50个未接来电》。

歌词系讲咧一个仍然放唔低失去咗嘅爱人，不断反复去打电话，希望可以再次同对方接上线。越瞓唔着，回忆越嚟越清晰，不断咁谂，如果当初冇放手，结局会唔会唔？

这首歌的核心是讲明知再打下去都等不到你，我仍然想试多一次。因为我还未学识怎样接受失去你。来自四位越南歌手，包括有 Cool Kid、邝红、Master D、Cody、南火，还有 Jason Lee， 有这一首《Number 国国人》50个未接来电。

0: 都明白有一啲失去注定冇办法挽回，我仍然希望可以用我最后嘅养分滋润你。琼乐伊人陈卓燕，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在我的秘密音乐宝库里面找到男孩子的心声，跟你听了咁多首之后，要跟你看一次来自天文台最新的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先。正在跟你听女孩子的心声啊。天气报告咁讲，我系大致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咧约26度，新界咧会再低2-3度，日间干燥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我觉得出街咧好似舒服咗好多，系啦，我最中意秋天。咁而家咧有啲秋天嘅感觉啦，凉翻啲，即系冇话出到去咧觉得好焗好热咁样啊。而指望咧，随后数日咧都系持续天气干天晴干燥啊，日间炎热，又热翻啦。内陆地区咧日夜温差颇大，這个咧就系香港嘅特色啦。但去到呢啲时间咧，又会凉下，凉一阵咧又热翻，热到咧令你觉得好似夏天又翻翻嚟咁样。咁睇嚟要等多一阵咧，先至可以享受秋高气爽嘅天气嘅。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78%。打完50个未接来电之后，流埋最后一滴眼泪啦。你有冇清醒翻啲？有冇开始反问自己？点解要将自己嘅尊严放喺一个唔听自己电话嘅人身上？又或者有冇谂过点解佢唔听电话？今晚岑亮秘密音乐宝库嘅下半部有女孩子嘅心声。

男共女情共爱，一切亦属正常，谁是对谁是错，这个答案真的很抽象。同你听了关淑怡的假的恋爱。

或者去到最后在对方眼入面只不过是一场误会。你以为自己是灰姑娘，

始终都会落山。正如这一段感情，无论你再打几多通电话，都没办法阻止他走向黑暗。刘小慧的离别太阳西沉时，或者是时候刮自己一巴，跟自己说要离开那个不爱你的人。

离开那个不爱你的人，并不一定会海阔天空。但是或者你会学会放低一些事情，放低某一些重担，两眼令离开那个不爱你的人。虽然我们都深知要离开

0: 在我嘅音乐宝库里面揾到呢一首都好耐冇听嘅《堡垒》，嚟自钟舒曼。时间悄悄地已经嚟到凌晨嘅3:58啦。
1: 音乐。
0: 嗱，由此证明我系几急不及待。想阵间同你一齐派下你咧。好啦，就当系一个小小嘅预告啦。阵间4:00新闻翻嚟之后咧，会有4:00经典 K 歌时段，千祈唔好行开。

0: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巴拿马发生地震，美国地质勘探局测到强度为 7.7 级。根据局方的地震信息网，地震发生在本港时间凌晨1点56分。震央在巴拿马内陆上皮塔洛萨地区附近，震源深度是 12.6 公里。大约半个钟头之后，巴拿马发生两次5级以上地震。新华社引述外媒报道，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在巴拿马地震后发出警报，至未来几个钟头内，巴拿马、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秘鲁、尼加拉瓜、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和墨西哥部分沿海地区可能出现危险的海啸。另外，智利海军、水文和海洋局海啸预警部门发公告，指巴拿马地震可能引发海啸，抵达智利复活节岛之后，影响可能长达几个钟头。在北京，商务部就美国召集部分经济体发布应对所谓结构性产能和生产过剩问题部长级联合声明，回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方反对个别国家以所谓产能过剩为名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这样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和产供链稳定，为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发言人表示，中方一贯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够出于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和市场地位的担忧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如果未来有关经济体以此为借口采取损害中方利益的措施，中方将作出必要回应。皇岗口岸本月12号正式开通，入境处表示，截至昨日中午，已经有超过16万香港居民透过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相信更多宣传之后会有更多人登记。运输署表示，最后一班前往现时落马洲管制站的黄巴，预计于当日上午6点15至20分由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开出，而南行往新田的黄巴会在旧口岸所有跨境人士完成清关和上车之后就会开出。警方表示，会在皇岗口岸设立指挥中心，实时监察人流和车流。皇岗口岸本月12号下星期一朝早6点半正式开通，届时往来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和香港落马洲管制站的旅检服务将会停止，两地政府会在星期日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两地政府表示，口岸新联检大楼已经通过验收，双方已经完成一系列系统测试、试运行和应急演练，确认口岸已经具备开通条件。道琼斯指数是报51654点，升4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11点，升4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25，瑞士法郎0.83，加元1.427，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194.7美元，卖出4195.2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是77%。 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到东北风4至到5级，初时达6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到东北风5至到6级，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地以南吹东至到东北风5至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到东北风5至到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到东北风5至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37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是18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常见的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就算收了经，没有症状，没有家族病史，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吧。
5: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如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至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6: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做什么呢？其中一个叫做岑亮，两点钟送上不眠歌单，睡觉前有段绵绵情话，三点钟有个秘密保护，四点钟有个 K 歌时段，五点钟依恋昨日唱片，五点八晨早超超，佢各种风格的音乐都有，还有啤啤小红天，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涛，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7: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四点几，系时候拎你支麦出嚟，同岑亮一齐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派几多你？
8: 系咧，凌晨时分，呢啲男人喺度做紧啲乜嘢咧？嗱，今晚呢一个男人岑亮咧，就同你一齐唱 K 歌啦。我再一次多謝啊小姜姜文杰为小弟录制的宣传声带啊。下次呢真係见到佢真人嘅时候呢要考啊佢。一次过呢 rap 晒我每晚嘅环节名出嚟啊。睇下佢真人系咪真係 rap 得咁犀利先。但我都冇讲错嘅，细细个嘅时候呢我都喺电视度听佢唱歌㗎啦。咁佢又梗係犀利啦，佢又唔係淨係唱一句，我呢就係淨係唱一句嘅啫，每次一個禮拜兩晚每晚唱一句，咁所以呢一個禮拜呢就唱兩句咁大把啦，咁睇下今晚我會唱邊句。係啦，嚟到呢個時間呢，岑亮主場嘅輕談淺唱不夜天有四點鐘經典 K 歌時段，咁接住來呢會同你分享一啲好聽又好唱嘅經典 K 歌嘅。咁陣間假如播中你嘅心水嘅話，除咗跟住一齊唱，仲可以去到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搵返今晚輕談淺唱不夜天節目嘅 post 下面就留言，寫返陣間我播嗰首而你又好喜歡嘅歌名，又或者演繹歌手嘅名字，隔離就擺一到五隻雪梨嘅 emoji， 越多嘅雪梨 emoji 呢就代表你對嗰首歌越支持啦。我 以摆一到五只啦，亦都可以俾多过五只，六只或者以上咧，我哋就叫做爆你啦。不过咧，提提你，不论你系俾六只定系俾8762只都好，都系一样嘅，都系叫做爆你。咁时段结束之后咧，我就会点选一下今晚我播过嘅 K 歌当中得到几多你哋派或者爆嘅你，咁定出热唱 K 歌榜，名额有三个。除了我之外，今晚还有我的 AI 小助手，今晚当值的就是蚊蚊，蚊蚊就会在这个钟头看着你们在 Facebook 上面的留言，还有派的你，好彩的话他可能还会跟你聊聊天的。开始今晚的 K 歌时段，首先有哥哥

好啦，我哋将嗰啲忧郁送走，等佢奔向冷的天。我哋就继续热情如火地一齐唱 K， 一齐派你，一齐爆你。哥哥之后有 Logi， 还看今朝。

洛杰罗文嘅环看今朝，女士们 ，Are you ready？ 嘿，嚟啦！我都希望嚟紧呢几日咧，可以有啲风，可以吹呀吹，让这风吹。

唔错啦啩。开头咧有哥哥，跟住有罗技，仲有徐小凤，今晚都阵容鼎盛。咁就唔好俾佢停啦，女士们，一齐向妹姐致敬，唱《赤的疑惑》。

萬芳版本的新不了情，接住落嚟呢一首咧，唔算话好多出现喺 K 歌时段，不过咧系一首好有意思嘅歌嚟嘅，《爱是不保留》。今晚有叶丽仪嘅版本。

好啦，一年几首咧，将个支麦咧交咗俾女士，好帮男士们攞翻支麦翻嚟先。我哋唱呢一首吴卓羲嘅《红蝴蝶》。

0: 合唱歌一首。
1: 如何寻开心，捏着浴巾去拥抱别。
0: 梁汉文、杨千嬅。
1: 离开你没要紧。
0: 嗰个名字滚啊！

跟住要同你唱呢一首经典啊，郑秀文《爱的挽歌》。

郑秀文呢首《爱的挽歌》咧，即使唔系去唱 K 嘅时候，我记得咧每次一听到，我都会跟住唱嘅。而且咧一听到呢首歌咧，仲会谂起《刑事侦缉档案二》。系啊，嗰阵时咧真系晚晚追啊！接住落嚟呢一首，好似唔系出现喺我哋 K 歌时段好多次，时光倒流，一句话。

唔该晒林家谦嘅领唱《时光倒流》一句话。接住落嚟呢一首我饮歌嚟噶，我不爱，要送给我多。

真係好感人嘅呢一首歌，我覺得陳慧珊嘅我不愛你嘩，喺又係一唱呢一首歌呢，又諗起嗰套經典嘅劇集《衝上雲霄》，《衝上雲霄》嘅插曲。

好啦，千挑万选揀埋今晚我哋压轴嘅 K 歌，那英嘅征服，睇你征唔征服到呢首歌啦。

0: 好啦，马上要为你公布今晚嘅热唱 K 歌榜同埋百里王谁属啦。经过我同埋我嘅 AI 小助手啊蚊蚊啊点算之后咧，三首热唱 K 歌系包括有小凤姐嘅《风的季节》，万芳嘅《新不了情》，仲有张国荣嘅《无心睡眠》。今晚嘅爆你王系属于妹姐《赤的疑惑》。马上咧要听一节五点钟嘅新闻，阵间翻嚟同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1: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俄罗斯当局表示，已经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的相关情况，并未出现第二宗病例。目前防疫形势平稳，已经解除相关预防措施。根据俄方通报，研究所一名28岁女工作人员本月2号因为不明原因肺炎死亡。伊尔库茨克州州长科布扎夫当地星期四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表示，目前对所有和患者有接触人员的医学观察已经结束，未发现和传染病有关的健康问题。死亡患者感染的是社区获得性肺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声明表示，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会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说，海军击中的一艘载有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只，这艘船试图经非法航线穿越海峡。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传媒塞柏新闻网发声明指，遇袭船只隶属一间越南运输公司，袭击导致船只机舱和推进系统起火。上海网球大师赛男单第二圈持外卡出战的21岁中国小将周毅，以盘数2-1击败赛事24号种子意大利名将梅石迪，职业生涯首次打入 ATP 1000分大师赛单打32强。比赛在上海其中网球中心举行，今次是两人职业生涯首度交手。首盘双方各自补发，局数打到6-6要抢七，周二最终先取首盘。梅石迪在第二盘逐渐稳回状态，在第八局完成关键破发，以6-3攀回一盘。到决胜盘，双方前12局各自补发，比赛再次进入抢七，周二完全掌控局面，取得6-0领先，并且最终获胜。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中国大满贯赛，国家队球手周启豪打入男单四强，王曼旭、陈幸彤晋级女单四强，韩国组合林中芬、申玉斌获得混双冠军。作为国乒男队唯一进入八强的选手，周启豪在男单八强对韩国的张宇珍，最终周启豪以4-2逆转获胜，首次闯入四强，对手是日本的松岛辉空。女单八强战，赛事头号种子王曼旭以4-0轻取韩国球手申玉斌。四强对手是日本球手张本美和，张本美和是以4-2淘汰国家队的王艺迪。另一名国乒女将陈幸彤在先失两局的情况之下连攀四局，反胜日本的桥本凡乃香。陈幸彤在四强的对手是日本另一名削球手佐藤彤，佐藤彤以4-1淘汰国乒削球手朱思冰。道琼斯指数是报51654点，升4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11点，升4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 158.29，瑞士法郎0.83，加元1.426，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系0.562。伦敦金每安士卖入4194.59美元，卖出4195.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79%。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6: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5: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6: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7: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8: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9: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10: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喺直播室，到底佢哋做紧啲咩？
11: 星期四凌晨有 Matthew 张家乐，呢位新一代智慧型哲学系街拍男神，从佢嘅音乐宝库精挑细选4小时嘅精彩同你分享。佢仲有无限嘅潜能等待发放。
12: 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图，凌晨2点到6点，5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13: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哋一起去找回声音里面的故事。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0: 打不通的电话成为了我们同过去唯一的微弱连结。你明知没有人会听，但是依然会打这一组号码，只是为了听那声漫长的嘟嘟嘟。好像这样就稍微离开个人近一点点。其实听旧唱片又何尝不是一样，每次你将那张旧唱片，黑胶唱片也好 ,CD 也好，放在个播放器那里，听住那些微弱的杂音，好像打出了一个穿越时空的电话。我们在那些声音里面找回那些已经无法再在现实中回应我们的声音。唱片虽然会花，会有杂音，但它将最美好的一刻完完整整地记录了下来。清晨5点08分，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的主场来到最后一小时了。刚才跟你唱了 K， 接着下来要跟你依恋昨日旧唱片。在这个环节我会跟你分享5张我很喜欢的旧唱片里面的一些精彩作品，也都会跟你一起探讨一下这些歌曲、这些唱片背后的有趣小故事。第一张拎起的旧唱片是1977年推出的， 属于分离，里面有

咁原曲咧系日文嘅歌曲《沙韵的钟》啊，作曲咧有古贺正男。咁啊，嚟到我哋香港呢个版本咧，每当变幻时，填词咧有卢国沾，编曲咧有陆遥啊。咁啊，呢一首歌咧，当然系相当之经典啦。1977年咧已经推出啦。咁啊，但系去到今时今日咧，你留意翻嗰啲歌词，一路听住嗰个旋律咧，都系会觉得好感慨嘅。去到今时今日咧，里边讲嘅嘢咧，依然系好准确啊。咁尤其是系最中意里边其中嗰一句啦。每当变幻时咧，就发觉咧。时光咧已经系远去嘅，咁啊睇翻一啲资料啦，咁啊呢一首歌咧最初嘅时候，头先有提及过啦，系一首日文嘅歌曲，咁其实之后咧亦都有一个国语嘅版本啦，叫做《月光小夜曲》，咁亦都系好好听嘅，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咧？咁当然咧，如果你问我最中意咧，就系呢一个广东话分离演绎嘅《每当变幻时》啦。咁亦都揾到一啲資料呢，就話原來芬妮嘅個人回憶呢，咁佢話呢喺錄音嘅時候呢係有另外一層意義嘅。咁佢話呢當年呢父母離婚，咁佢一見到呢一首歌嘅歌詞呢係觸動到佢啱啱經歷家庭變故嘅自己。咁佢喺度錄嘅時候呢係真係一度流眼泪嘅，咁亦都对应咗歌词里面嘅其中一句咧，即系有欢笑咧，但系咧亦都有令人流泪嘅时光啊。咁呢一行咧就系呢位歌手佢自己亲述嘅一个演绎嘅背景啦。咁咧，我认为咧呢件事咧就虽然佢系咁讲，但系咧又唔可以话咧阿卢国沾咧专系为咗佢嘅家庭嘅事咧去写呢一份词嘅，咁只不过咧系呢一份词咧触动咗佢自己嘅回忆，佢自己亦都讲咧呢一首作品咧系佢自己拣嘅歌嚟嘅，非常之有意思嘅作品系咪？

作曲许冠杰，填词许冠杰、黎彼得，歌曲《印象》收录喺许冠杰1981年《摩登保镖》呢一张专辑里面，咁系呢一张专辑黑胶 A 面嘅第二首歌。咁呢一首歌咧，大家都可能好熟悉啦。咁啊，佢系电影《摩登保镖》嘅插曲啦。咁啊，同名嘅主题曲咧就放咗喺同一张唱片嘅开头。咁呢个位置咧，我觉得都好有意思嘅。咁系一张咧用喜剧嘅电影作为招牌嘅唱片啦。咁但系里边咧都可以容纳到一个咁认真嘅爱情表达啦。咁啊，冇因为歌手咧同时间喺电影中演出啦，就将歌曲里面嘅第一人称咧就当作系许冠杰本人嘅自己嘅恋爱自述啦。咁啊，亦都有一啲资料指出咧，就话《摩登保镖》咧，除咗系许氏兄弟连串嘅喜剧场面啦，亦都有许冠英同埋黄造时呢个角色之间嘅感情线啊。咁啊，影片咧都有一啲嘲笑同埋狼狈啦，亦都有普通人嘅情感需要啊。咁所以咧，你将《印象》呢一首歌咧放翻呢个背景咧，就好容易理解啦。柔情嘅插曲咧，并唔系因为同喜剧嘅世界咧完全分开，佢可以咧令到观众喺笑声以外咧，亦都睇见人物希望被爱嘅一面啊。只歌咧就叫《印象》，但系写嘅咧就唔系个对一个人嘅外貌啊，又或者系第一次见面嗰个感觉或者评价，反而咧歌词咧系不断咁样喺度追问，谁令到呢位主角嘅言行咧失去咗平日嘅分寸啦，举止失常啦，但系咧又令到佢心里咧出现一啲音乐咧幻想同埋期待嘅，咁所以咧其实你如果睇翻呢一份词咧，其实系充满色彩咧，同埋有好多画面喺里边嘅。第三张旧唱片啦，里边有呢一首歌，系合唱歌嚟嘅。

歌曲名字叫做《双子情歌》，作曲由罗力威本人，编曲 Johnny Yim， 填词林夕。啱啱同你听嘅咧系同容祖儿嘅合唱版本，咁啊收录咗喺罗力威嘅 LLV2呢一张专辑里面，合唱版就收录在呢一张唱片的第十首，而同碟的第二首是罗力威的独唱版本。话是独唱，但我觉得呢一首歌是很特别的。为什么会在这个环节特登讲呢？因为呢一首歌叫做《双子情歌》，你一听的时候就会很容易会意会到，应该是一首合唱歌啦，双子即是两个人啦，是咪？咁所以呢听到佢同容祖儿嘅呢一个合唱呢，你会觉得是一个合唱歌。咁但其实呢一首歌开始嘅时候呢是罗力威嘅一个人嘅版本。但你到底叫佢做独唱歌定是合唱歌呢，都是可以任你演绎嘅，我觉得。因为即使是罗力威独唱的版本，其实你听下去好像是自己和自己合唱的一首歌这样。因为你会听到他是用自己的声线去和自己和音，所以是我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安排来的。而且呢叫做双子情歌，亦都可以是被理解为一个双子座的人。双子座通常都是被理解成有两个性格的嘛，所以呢是好像是自己和自己的一个，即是两个自己不同的性格的自己在问自己不同的问题，又或者是表达不同的情绪这样的。所以呢我觉得这首歌是在很多的广东作品里面都很特别的。那啊当然啦，亦都是刚才有讲过啦，首先呢是他自己的一个人唱的版本呢率先推出，咁啊后来呢就再邀请原来都是双子座的容祖儿呢同他一起合唱。咁啊容祖儿呢就话都好鍾意他写的这首歌的旋律啦，亦都好鍾意填词的林夕呢将恋爱中的矛盾呢摆咗喺歌词入面，咁所以呢就两位双子座的人呢一起合唱这一首双子情歌了。

江海嘉，編曲莊尼燕，編詞林若玲。歌曲名字好簡單，叫做一，係啦，一二三四嘅一。我收錄咗喺2014年11月11日推出嘅 One 呢一張專輯裏面，好有趣啊！歌曲叫做一，咁而我個專輯嘅名字叫做 One。推出嘅日期咧系2014年1111，哇，好多嘅一喺里边啊！咁啊，当然啦，我记得呢一首歌咧，唔系因为个歌名好特别，就咁叫一啊，而系因为呢首歌真系好好听。咁啊，都有一啲资料咧就讲翻咧，阿 Edgar 咧就用咗几个月写歌，咁喺即系呢个系佢啱啱初出道嘅时候咧，咁佢就喺20几首佢自己写嘅作品里边咧。揀咗呢一首一咧嚟做当年嘅主打啦，歌曲嘅旋律咧系由佢本人写啦，林若玲咧就负责填词啦，书文监制呢、這个组合咧，令到旋律嘅作者咧成为咗最先演绎歌曲嘅人啊。咁而我觉得咧，呢首歌咧，除咗首歌好听之外咧，仲有就系嗰个 MV 咧系好吸引嘅。好老实讲咧，其实我会俾呢一首歌所吸引咧，就唔系因为听佢个旋律先，系因为嗰个 MV。咁因为我自己咧都系做广告嘅行业啦，咁所以咧我系都好中意睇下广告嘅作品啊，或者系一啲MV 嘅影视制作啊咁样嘅。咁所以如果一个MV 系拍得好有心机咧，又或者系有啲故事嘅话咧，系会特别令我留意。我唔知大家同唔同意咧。其实如果一首歌好听，令到你去睇个 MV， 然之后嗰个 MV 咧又拍得好睇咧，又会令到你咧将嗰个嗰首歌嘅旋律咧紧扣埋一齐，你会越嚟越中意嗰首歌嘅。Edgar 呢一首歌咧就系其中一个例子啦。呢首歌嘅 MV 咧，其实就系讲有位女仔咧，每日咧都会喺同一间调转咗，系有一位女孩子，佢喺一间咖啡店度工作，咁佢每日咧都会见到有一位男孩子咧嚟买一杯咖啡嘅，咁啊慢慢咧就嗰、那个女孩子咧就中意咗呢个男仔啦，啊即系可能觉得佢好可爱啊，又或者系觉得佢好诚恳啊咁样啦，咁呢个系故事嘅头半部。故事嘅后半部咧，就变翻系嗰位男孩子嘅视角啦。啊，原来咧呢位男孩子咧都系中意嗰位卖咖啡俾佢嘅女孩子嘅。咁你甚至会见到咧，其实佢买咖啡嘅目的咧，唔系为咗饮嗰杯咖啡，因为有一个镜头咧就见到佢其实礼手咧就抌咗嗰杯咖啡噶啦，佢都冇饮到嗰杯咖啡，佢只不过咧系为咗见嗰个女孩子一面嘅啫。咁啊，后来当然都有啲好有趣嘅剧情发生啦，咁啊令到对方误会咧就原来对方好似冇对自己冇兴趣咁样啦，咁但系当然就有一个大反转啦，咁啊如果未睇过呢个 MV 嘅朋友咧，我唔剧透啦，咁啊你自己去睇，咁啊所以咧其实我系因为呢一个咁有趣嘅故事咧，先至去留意呢一首歌嘅。另外有一个好有趣嘅事咧，就系喺我好欣赏呢个 MV 之后嘅。相隔几年咧，我竟然认识咗呢一位MV 嘅男主角，亦都同佢食咗一餐饭啊，咁啊了解咗更加多呢一首歌嘅 MV 嘅背景。

0: 作曲林奕匡，編曲雷柏希，填詞陳詠謙。歌名字叫做《一雙手》，收錄在林奕匡2015年《有人共鳴》這張專輯裡面。看回官方 MV 的製作介紹，就說《一雙手》其實是填詞的陳詠謙對林奕匡的觀察。他的觀察就是 林奕匡這麼多年來持續創作，就算資源、支持或者結果未如理想都好，他都願意堅持的。歌曲勉勵了，因此在生活中覺得很吃力的人，亦都有一些合作伙伴對歌手本人的理解在裏面。我覺得是一首很正能量的歌的，你不開心的時候，又或者即係覺得很辛苦的時候，你都會在度質問自己，自己咁努力在度做緊啲乜嘢，是為了啲乜嘢呢？當你聽到呢一首歌，你就會感受得到，其實你的一雙手是很有力量的，你可以創造很多的事情的。大家如果說起林奕匡，可能第一個印象會想起他的最強的代表作《高山低谷線》。但是我覺得《一雙手》這首歌是更加有一個深層的意義。其實我是認識他本人的，因為他在溫哥華的時候就是參加我 小弟以前的舊東家一間中文當地的中文電視台，即係嗰陣時咧，我係嗰個電視台嘅導演嚟嘅。咁佢咧就係參加咗個電視台嘅一個歌唱比賽，獲得冠軍。當其時咧已經喺台下睇到佢，哇！這個男孩子唱歌咁勁嘅，點解可以咁揮灑自如，亦都係識得咁混聲啊咁樣。咁後來咧知道佢翻到香港咧，我都知道佢花咗好多時間咧寄好多 demo 咧俾唔同嘅唱片公司，其實係等咗好耐咧先終於有機會。咁而去到佢出道嘅時候咧，其實係好戥佢開心嘅。其實我都好誠意向大家推介咧，其實佢嘅第一張專輯咧，好多好好聽嘅作品，《雨落大地》啦，《雙縱永》啦。尋晚喺節目開頭，不眠歌單度同你聽過嘅寫詩咧，都係喺佢嘅第一張專輯裏面。其實我覺得佢嘅第一張專輯咧，佢寫嘅歌咧，我覺得係更加之係佢啊，係佢本人嘅想表達嘅一個音樂世界嚟嘅。咁所以我都希望大家有機會嘅話，可以攞翻佢嘅第一張專輯，一齊去回味一下。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樂韻，有共鳴，亦有驚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點，輕談淺唱不夜天，岑亮。
0: 聽完五張舊唱片裡面的精彩作品，又是時候揀最愛。今晚呢，我所揀的我心目中的第一名的歌曲呢，有雙冠軍，一首是《每當變幻時》，一首是《一》，Edgar 江海嘉的《一》。因為《每當變幻時》這首歌呢，其實我每次聽呢都有點眼濕濕的，不知道是不是我的人呢就是比較感性因為一聽呢就會想起過往的時光，然後就會感嘆為什麼時間過得這麼快，我的人生到底在這個世界上存在是有什麼意義的呢？就會令我想起很多東西的。至於一呢，無需多說了，其實剛才都解釋了，講了很多背景，因為我是看到那個很喜歡的 MV， 喜歡這首歌的。今晚最愛的專輯呢，容許我有少少私心，我會揀林奕匡的《有誰有人共鳴》。 清晨的5:41啦，同你睇一节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仲会再高多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而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都几大嘅。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77%。咁唔知你嘅心水又会系边一张唱片、边一首歌咧？喺我今晚推介嘅入边，欢迎你上到去 Facebook 嗰度留言话俾我知。好啦，嚟到晨早 chill chill。

私心喺我嘅私人珍藏里面揾到呢一首，佢系一张旧唱片嚟嘅，1999年嘅作品，唔系好多人认识嘅一个韩国乐队叫做 Lemonade， 有呢一首我超级中意嘅作品《Chamjali》蜻蜓。

清晨的5:50，跟住谭校长来到这个世外桃源。这个世外桃源有位女孩子望过来了。

0: 饭了，回家吧。
1: 系啦，翻屋企啦。

既然有嗰位女孩，亦都有任贤齐嘅作品，咁我哋就不如讲男讲女咧。

非常之轻松嘅节奏，令到你忍唔住一路听，一路摆动下身体。早晨啊，各位，你听陈奕迅加上卢云南呢首《讲男讲女》。

请勿客气啦，尽情享受呢一个周末嘅美好时光。咁一转眼间咧，节目又嚟到尾声啦。整整四小时同你听咗唔同嘅歌单，唔同嘅歌曲，真系要好多谢你陪我听咗咁多好作品。咁岑亮呢，下个星期会缺席两集嘅节目，要两个星期之后呢，先至再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嘅直播室，再同你轻谈浅唱不夜天啦。两个星期后，星期四晚、星期五嘅凌晨两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直播室，定你到时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表示美方的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于当地星期五发声明说，美方正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总统特朗普绝不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美方将会切断国际刑事法院的运作能力，并将继续逐步瓦解国际刑事法院的行动，直到美国人不再受到威胁。亚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表示，对迪拜航空航班驾驶室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机长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客运大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尽可能造成更多人伤亡。沙姆西在声明说，涉事副机长是一名29岁亚曼籍男子，他事先制定袭击计划，并利用之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习飞行路线和机场情况，随后在9月30日第三次执行该航线的时候试图实施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是海军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声明表示，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说，海军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这艘船试图经非法航线穿越海峡。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传媒塞柏新闻网发声明指出，遇袭船只隶属一间越南运输公司，袭击导致船只机舱和推进系统起火。声明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如果美方这类行为持续，类似惨痛事件的发生频率将会日益增加，而受美国蒙蔽行事的公司将会面临制裁。爱达邮轮在港正式发布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航线和产品布局，将于明年正式以香港为母港。这艘邮轮会在今年11月启航，并且造访香港，为旅客带来全面升级的高品质海上度假旅程。爱达邮轮表示，香港兼具国际化区位优势、成熟的邮轮母港条件和多元客源基础，是爱达邮轮深耕大湾区连接国际的重要支点。今次的爱达花城号在香港开启母港航季，是沿线广州、深圳、香港三港协同持续深化大湾区布局的重要一步。爱达邮轮将会持续增加在香港的运力投放，全力支持香港巩固我亚洲国际邮轮枢纽的地位。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是7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区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到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淡武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到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到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 喺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到东北风五至到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到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到东北风五至到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四级，能见度30公里，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茅洲吹东北风五级，澳门吹东风两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是18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是报51654点，升4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11点，升4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36，瑞士法郎0.83，加元1.426，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193.83美元，卖出4195.09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4: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5: 阿 l， 你觉得你是不是一个初级大人啊？
6: 大人都有分初级和高级的吗？
5: 在现在这个世代有的，我们可以从生活、解决问题方法、决策去判定的。想知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 洪建威知识会社啦。
6: 咁我想揀做中级大人得唔得？
0: 扩阔知识领域，
7: 放眼不同角度，
0: 拥抱世界节拍，
7: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0: 由而家到9点，
5: 阿 Lu
6: 洪建威
0: 知识会社。

五时花，六时变。六点几啊，转一转节拍，换一换心情。希望大家都有一个美好嘅一日啊！十月真系一个约会嘅时候，天气相对稳定，温度又适中，室内室外皆宜。系，你 plan 好今日点过未啊？

是的，我记得有个朋友不太喜欢一班人，每次约亲他都是找个地方两个人聊聊天。

你话你一直好努力咁样去过日子，好努力去工作生活，我好想知道努力背后你系咪活得快乐。

每一段的经历都是改变的关键。难得的是我们见证大家的成长，陪伴这一些的小改变。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6:30，而家由张子欣报呢一节新闻。中国同欧洲将继续探讨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的可能性，并以符合世贸规则的方式就混合动力汽车贸易达成谅解，亦将继续电动车反补贴按企业价格承诺及复审相关程序。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发表联合声明，双方进行务实及富有成效的讨论，围绕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等方面，形成共16项具体成果共识的清单。中方愿意透过绿色通道机制，为稀土及丙磁体对欧出口许可审批继续提供便利。欧方将继续和成员国共同为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双方同意探讨投资合作，促进彼此经济发展，并讨论开展面向未来的合作等。俄罗斯当局表示，已经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的相关情况，并未出现第二宗病例。目前防疫形势平稳，已经解除相关预防措施。根据俄罗方的通报，研究所一名28岁女工作人员本月2号因为不明原因肺炎死亡。伊尔库茨克州州长科布扎夫在当地星期四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目前对所有与患者有接触人员的医学观察已经结束，未发现与传染病有关的健康问题。死亡患者感染的是社区获得性肺炎。埃塞俄比亚航空宣布，从星期日起恢复从首都阿的斯亚贝巴飞往北部提格雷州首府默克莱的航班。受当地局势影响，埃塞航空在上个月23号宣布暂停飞往提格雷地区三座城市的航班，包括默克莱、阿克森姆及希雷。上个月23号清晨，当地反政府武装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对阿法尔州和阿姆哈拉州政府军阵地发动全面进攻，并接管提格雷地区原先由政府方面控制的机场。近日政府军重新夺回默克莱控制权，逐步控制提格雷州大部分地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bhis.gov.hk 睇下啦。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任何问题一律建议。

0: 作曲监制徐浩，填词阿木，编曲 Justin Yao， 上榜三星期上升六级，作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 ，MC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
1: 作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作文歌曲龙虎榜。
2: 扩阔知识领域，
3: 放眼不同角度，
2: 拥抱世界节拍，
3: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2: 由而家到九点，
4: 阿 Lu
5: 洪建威
2: 知识社。
6: 點半翻翻嚟，繼續係知識會社時間啊！直播室裏邊，梗係有阿 Lu 啦 ，Lu 早晨。
5: 早晨，劍威，早晨咁多位聽眾。
6: 啊，我講樣得意嘢俾你聽啊！咁我平時咧，咪好中意去一啲唔同嘅茶餐廳食嘢嘅。
5: 係。
6: 咁有啲咧，我可能去咗一次之後咧，我都幾念念不忘嘅。
5: 嗯。
6: 即係除非係好就腳啦，咁我會成日去。咁有啲咧就真係唔係太過就我翻工，又或者係居住咧，咁我可能係去完一次之後咧，可能隔幾年先有機會再去。咁啊，最近咧就去。有一次呢、我都念念不忘的其中一间茶餐厅。
5: 是怎样令到你留下深刻的印象呢？
6: 它是有两层，即是现在你其实数香港的茶餐厅有两层的呢，真的不是很多。那我不开名啦。
5: 我没去过。
6: 那么入到去的时候呢，就觉得啊挺得意的氛围。那么另外就是一些食客本身好像大家都识这样啦。那么其中呢，通常这些这样的两层式的茶餐厅最吸引我的就是楼梯和一部传菜机。
5: 哦，即是不是行楼梯上去的，总之搭 lift 的那部机。
6: 是啦，即是如果你在下面、
5: 即是那些食物就是搭那个 lift 上去的。
6: 没错啦，那我很喜欢看这些，觉得好得意，好过瘾、啊。
5: 我小个都有的，因为原来我间老字号面家呢
6: 是
5: 都是这样的，他有个 lift 给了一碗云吞面上去。
6: 是啦。咁然之後咧就咁我食完啦，咁跟住就即係周圍好似即係望下咁樣，咁同埋趁啲食客冇乜人，咁啊影幾張相。
5: 嗯。
6: 咁跟住一個望下一部傳菜機，咁啊隔離咧有個食客咧，咁佢就講話：，隨便影啦，好耐啊呢部機。跟住我話啊係啊，咁跟住又即係問下佢，即係話哇呢度
5: 有咩歷史啦，係
6: 啊等等嗰啲嘢啦，咁啊就傾咗幾句啦，咁佢都話啊其實呢一類嘅茶餐廳真係買少見少啊等等，咁但係咧我從佢嘅話語當中咧，因為佢係叫得我隨便影咧，佢應該都唔係一個等閒嘅食客啦應該。系啦，咁我覺得啊，但我又冇問佢啊，咁究竟你係呢度嘅貴親啊咁嗰啲，又冇嘅。
5: 因為佢都係坐咗喺其中嘅窗台度食嘢嘅。
6: 係啦，
5: 嗯，
6: 但係佢食啲嘢同我哋有少少唔同。
5: 哦，
6: 係，即係佢
5: 特工
6: 嗰杯嘢係同我哋有少少唔同。
5: 嗯，
6: 係啦，咁就但係因為呢啲人比較低調啲，我有問佢啊，咁你係咪有老細啊？跟住佢啊，唔係，咁即係就低調低調咁嗰啲。係，咁我又冇特別問啊咁樣，咁但係就即係好似萍水相逢少少對話咁樣就幾得意咯。
5: 都幾好啊，我覺得呢啲嘅交流咧係幾好嘅。如果嗰個係我自己啦，即係我唔係發問者啦，我係可能嗰啲老客户咁樣咧。其實我有少少多嘴嘅，我真係會講嘅，即係我會搭嘴去對於啲人有啲疑問咧，尤其是小朋友，因為小朋友好多時坐低成日都問點解嘅，即係我呢、這個阿媽咧，即係就算我以前未係阿媽咧，其實我都係會答嘅。同埋唔知點解嘅，我有個吸引力，啲小朋友好中意同我玩嘅。
6: 哦 ，OK。
5: 咁樣啦，即係佢哋會望住我啦，佢一望住我，我就會用眼神嚟同佢玩啦，或者做啲鬼臉俾佢哋啦。即係我就會有呢啲即係多事嘅嘢囉。
6: 都唔係㗎，呢啲人哋話呢係一啲即係乾淨靈魂呢，就會吸引啲動物啊、小朋友啊等等出現
5: 㗎。咁㗎，咁真係喎，動物就全部都黐我㗎喎，冇乜動物會對我有啲冇㗎冇㗎，唔識㗎，就係周街嗰啲呢，其實佢哋都好主動行埋嚟搵我，呢啲叫乾淨靈魂。
6: 係啊，
5: 我自己都唔知。
6: 乾淨靈魂就會有呢啲咁嘅情況出現。
5: 咁但係即係講到你話呢個經驗你覺得好深刻啦，會記住啦，但係呢好嘅 經歷咧，其實你會記住；唔好嘅咧，你都會記住。
6: 唔好嘅，我盡量唔記啦。
5: 我自己會記得，就叫自己唔好再去嗰間嘢食咯。因為其實都真係有呢啲情況嘅。咁啱咧，就喺網絡上面都見到有啲人討論啦，就有啲新聞都講咗出嚟咧，就係話有啲人喺茶記嗌餐食咁樣啦，咁啊早上我食早餐咁樣啦，咁啊有啲朋友仔尤其是嚟緊而家個天氣都涼咗好多噶嘛，咁鍾意飲熱飲嘅呢，佢哋會係將個餐飲呢遲啲先嗌嘅咁樣啦。咁而家網絡上討論緊嗰樣呢，就係有個人呢去咗間茶記食嘢呢，佢落單嘅時候呢，個伙計話唔得喎，要一齊落喎，全部都要一齊落。
6: 但可唔可以後上啊？
5: 冇講到係咪後上嘅，但係呢本身呢就係、是、嗰個食客呢就係講話我食完之後先後叫餐飲，但係呢嗰、那個侍應呢係好堅持嘅，唔可以話未聽佢自己即係咁耐啦，冇呢個規矩嘅，唔可以我而家就要落啦。咁因為個電腦系統呢係改唔到㗎啦，即係你而家唔落嘅話呢一陣間再嗌呢就係正價㗎啦。
6: 有冇可能啊？
5: 嗱，其實呢個情況咧，就係、是、可能而家因為
6: 入電腦，
5: 真係入電腦。
6: 咁你嘅 system 壞咗喎，而家係。
5: 咁你應該要俾人哋揀後上咯，即係你可以依家落。
6: 你話可以夾硬係依家落，不過你個 option 裏邊就要揀後上。
5: 係啦，即係或者係再入你嘅時候先上。咁呢啲其實好死嘅啫嘛。
6: 同埋好人性化啫。
5: 係啊，即係可能咁啱嗰啲嘅侍應嗰一位嘅侍應係咁 stubborn 啫。即係我覺得其實係可靈活嘅，咁啱佢拱出嚟講呢一個。是咁固執啫。
6: 這個呢令我勾返起當年啱啱開始轉即係電腦落單呢個咁樣嘅程序。嗯、即係好多人呢都會譬如嗌個餐啦，咁有啲系統呢就係、是、可能嗌個餐你嗌一個餐咁叫一件嘢啦。咁另外呢到你嗌餐飲呢，佢可能個系統會提你係咪要嗌埋餐飲咁樣，咁又係咁嗌埋啦。咁跟住呢你就會變咗係兩個 item， 但佢會自己你要睇到佢系統呢會計埋零蚊嘅。
5: 係呀係呀。
6: ok， 又有試過呢有啲人呢唔嗌，我因為我係好深刻印象就係、是、有啲即係上一年嘅朋友、嗯、第一次用 app 嚟落，即係第一次用嗰個 QR code 嚟落單。咁佢唔嗌餐飲，跟住然之後呢佢就問個侍應，咦如果我後面嗌餐飲係另計定點價，咁嗰個侍應都話喔佢自己識計㗎啦到最後。
5: 所以就好睇系統囉，因為呢我見依家呢嗰個進步呢都經過咗好多年嘅 QR code 落單㗎嘛。而家嗰啲系統呢我見係你冇嗌嘢飲嘅話呢，其實你係落唔到去加入購物袋嘅，即係你落唔到去落單嗰一 part 嘅、
6: 哦，
5: 你一定要填曬所有 item、
6: 哦。
5: 如果你話唔需要咧，佢有得俾你揀唔需要，即係我不加此項目或者係不需要此項目咁樣，即係佢哋會多咗呢一樣嘢啦。但係以前真係冇、嗯，所以就其實我覺得不斷有進步到嘅啲系統，去到 fulfill 翻大家有機會會遇到嘅問題，
6: 嗯、
5: 因為試過係 double 落單啦、
6: 嗯，
5: 因為即係呢啲情況到時你一台都係一個人。嚟我食唔到喎，真係咁，其實呢啲係尷尬嘅。咁其實我覺得而家少咗噶啦，杜絕咗呢啲問題、
6: 啊。其實係好少呢啲問題。
5: 係啊，縱使係有好多款唔同嘅系統，但係我覺得佢哋而家已經係好咗啲噶啦。但係有時咧，可能佢哋有啲新優惠咧，我覺得唔 friendly 啦。因為就話説呢個真係發生咗喺我女身上。佢近期咧就成日都話要放學同佢食肉肉啦，即係嗰啲一人烤肉嗰啲啊。
6: 係。
5: 咁同佢食，咁佢覺得自己有得可以夾下夾下，咁當然安全嘅距離下啦，咁佢就開心嘅。咁而呢間鋪頭呢佢就推出咗食嗰啲雪糕糯米糍呢，唔知12蚊4粒咁樣，即係推廣咁樣啦。但係佢呢一樣嘢如果你撳咗嘅話呢，
6: 跟餐嘅
5: 佢係啦，佢跟埋你個餐呢，但係你食烤肉啊，記住佢會連埋你啲烤肉未煮嘅烤肉一齊拎過嚟，係啦，你會有個兜仔裝住嗰個糯米糍俾你。咁但係其實我本身嗰度又要開爐啦，又會熱啦，你個糯米糍我食烤肉起碼一個鐘啦啩，個糯米糍溶曬啦，咁即係佢 其實可以俾你揀後上咯，應該要，但係佢冇嘅，佢暫時冇嘅。
6: 但係佢個侍應都一次過上埋。
5: 上埋，不過你同阿侍應講聲話，我而家食唔到住嘅喎，你啲甜品嚟㗎嘛，咁樣，我話你住住先啦，陣間先再上啦，咁樣，咁佢都 OK 嘅，佢都會拎翻走嘅，就唔係唔友善嘅。
6: 哦，如果佢唔拎翻走咧，就第二單新聞㗎啦。
5: 係啊，因為嗰個情況係你只望到都唔正常啦，其實。即係或者我落單嗰下，佢拎個肉肉過嚟嘅時候就話：啊，你哋個糯米糍，你食完之後我哋先上啦。講呢句我都 OK 嘅。
6: 係啊，
5: 即係佢上埋，
6: 即
5: 係
6: 佢費事拎出嚟啦。
5: 係啊，即係因為你其實唔 make sense 先嘛件事。不過可能佢又覺得你有個小朋友喺度，會唔會小朋友想食先呢？咁都唔奇嘅。我都冇問呢啲㗎啦。總之我叫佢說翻啦，因為嗰刻我就唔會俾佢食。雪糕樹噶啦，
6: 系，不過即係所有嘢，即係無論係系統又好啦，落單又好啦，即係我覺得個人嗰個處理方式都係最重要
5: 的。係啊，人處理方式係要靈活嘅，因為如果唔係咧，你所有靠曬呢啲好似死板板咁，你自己流失咗你哋嘅顧客嘅。

0: 内地电动车高质量发展，连车入面都有雪柜、按摩椅，揸车北上哇咁易。
1: 我就见到湾区呢排有好多嘅外国游客特登过嚟买机械人或者系科技产品，仲可以做埋退税，买完即刻带走添啊！
0: 再同大家讲下跨省通勤啦，高铁城际越嚟越方便，住喺一个城市，翻工又系另一个城市都得。
1: 想知最新嘅湾区动态，咁就一定要听实 Yana 阿 O 嘅湾区生活一小时，带你紧贴湾区新节奏。
2: 有关政府最新公务员及非公务员职位空缺，详情请参阅公务员事务局网页。
3: 近期咧，可能咧，大家都会为小朋友装扮下 Halloween， 或者大人去 party 都会 Halloween 咁样啦。咁其实网购而家都好兴噶嘛，咁就大家都知道，我哋之前其实都有讲过噶啦。网购咧就有一道好就系即系都可以退翻嘅。着完你退咧，呢啲情况咧系几经常见到啲人分享出嚟，跟住大家都觉得咁样会唔会唔系几好啊？咁样有啲人亦都会讲埋某啲外国牌子喺香港嗰啲铺头仲有得试埋身添，试埋身之后你唔剪牌都系有得退嘅，即系讲咗好多呢啲方式出嚟。
4: 我知道，即系呢个，譬如我知啊，有啲连锁嘅外国大牌子铺头系真系你。基本上是不剪牌，咁你就算着过都可以退，但我当然唔鼓励啦，我觉得离谱啦咁样。
3: 因为我记得我哋前排都讲过，佢哋嗰啲超市系有即系咩床褥啊各样嘢嗰啲污糟到不得了都仲可以退咁样啊嘛，都觉得过分噶啦。咁可能就系因为即系大家退货个率比较高啦，咁啲商户咧都其实都有啲绝招咁样嘅。
4: 系。
3: 咁咧近期我又见到一个咧都。几夸张嘅，咁我哋好多时见到嘅最多咪后面有个牌喺后面个麦头嗰个位吊个牌，跟住建威话，其实你都见过有啲喺后面好大张，好似 A4 纸咁冚落嚟嘅都有嘅，
4: 好大张，即系呢个就系、是、又系内地一啲商人为咗。杜絕一啲人哇你咁樣都著出街咁佢所以整一個好大嘅牌就係寫住即係咩剪牌不退呀、等等。咁但係有啲人呢都照著住出街，咁同埋因為佢可能淺色呀，咁你可能著白色呀或者嗰啲淺粉紅色呀嗰啲呢，咁你咪會睇到個牌上面寫啲咩透到出嚟。咁人哋又覺得啊呢、這個都幾奇喎，為咗唔退嗰件衫，即係為咗退嗰件衫而穿得唔舒服都夾硬嚟喎，
3: 即係呢個我都覺得係幾誇張嘅。
4: 咁調翻轉頭，你可能又諗，咁嗰個人可能係真係穿出嚟影張相，或者係其實佢可能穿咗好多件衫。譬如當我嚟香港，我就有好多個景點要影，又或者一個景點我就換唔同衫咁樣，咁我咪唔剪咯，因為橫掂都係穿嗰幾廿分鐘啫。
3: 哦，真係唔知道，我做唔到。但是呢即是啲铺头佢哋真係会出啲新招嘅，头先你讲嗰个好大张好似 A4 纸咁喺个背脊度见到啦。
4: 仲有新嘅咩？
3: 係喎，我见到个新嘢喎，就係、是、有时我哋会见到嗰啲叫做防盗牌，即係防盗球咁样嘅嘢啦，好难拆开㗎嘛。咁佢哋又唔係直接放一個嗰啲咁嘅防盜鎖嘅，因為嗰啲防盜鎖幾貴下嘅。咁佢哋呢就係、是、用一條好長嘅你當絲帶啦，就由你個夾位即係夾拉底手袖位到你個頸喉嗰個位穿一條繩，穿一條絲帶，而嗰條絲帶大概係有你預係regular size 應該係 1.5cm 嘅。
4: 蛋糕個包裝
3: 係啦，嗰、那個包裝
4: 係。
3: 都粗過蛋糕嗰個嘅，粗少少啦。咁你當佢1.5至2cm 咁樣啦。咁就一條好長嘅帶，如果嗰條係裙嘅話咧，嗰條帶咧基本上都會係穿到佢係大半條裙咁長噶啦。
4: 但係佢係突出嚟嘅，即係就
3: 喺你前面嘅，好似香港小姐攬咗條帶咁樣嘅直情，只不過係幼啲啫，係啦，只係幼啲啫。咁而佢嗰個銜接位嘅時候，嗰個扣咧，嗰個扣其實一拆過就知道你係拆過噶啦。
4: 知道。咁就佢一搣啊爛嘅啲扣。
3: 係啦，咁你就係冇得退噶啦。係。
4: 咁點著啊？
3: 咁咪俾你試睇個形㗎咋，即係你睇到你穿出嚟嗰個形態嘅，只不過喺你個領位有條線掕出嚟，然後又接住你個架底咁樣。
4: 我意思係呢，即係如果我唔拆嗰條扣點穿啊，即係
3: 穿到
4: 嘅穿
3: 到
4: 咁樣穿出街啊。
3: 而家就係好多人呢就有呢啲相片走出嚟，就係話啊，而家啲衫呢為咗唔好俾你哋亂退，著完之後亂退呢，就咁樣整咗一條叫做防拆帶，
4: 係
3: 就都上咗好多熱搜㗎啦，咁就有啲視頻網都喺度講呢件事㗎啦。咁我喺度睇，其實咁都係啊，因為其實個商家都係想阻止啲買家著住啲衫跟住之後退，為咗就係出席活動啊，或者去旅行之後啊，即係好係你頭先講啊，就係、是、我諗住嚟到香港旅遊，我想喺每個景點著唔同嘅衫，我每件都會著佢十零廿秒影張相啫嘛，咁樣。咁其實對於商家嚟講，就是、其實你鍾意我件衫，你又想覺得佢靚，但係你又唔願意去俾錢買喎、啊。咁係唔係幾好喎、啊、咁同埋尤其是佢哋做嗰啲長裙啊，而家因為呢個呢係嗰啲旗袍啊長裙啊嗰啲公司嚟嘅。咁佢就發現呢啲人穿完套嘢呢去完個一晚宴會之後就退返嚟呢，咁即係個個都係咁嘅話，我點做生意啊？因為其實呢類型嘅衫所有 cutting 啊或者布料嗰樣，可能係個成本都幾大同埋幾用心，即係設計師本身或者係裁縫師本身都用咗好多心思時間去處理嘅。咁如果喂你退款係直情一蚊我都收唔返㗎喎。
4: 係呀。
3: 分分鐘仲蝕埋個郵費俾你。
4: 係呀。
3: 咁我覺得咁樣又佢哋咁做又一啲都我覺得冇問題囉。
4: 係。咁但係而家暫時係未有人因為咁樣而著埋出街嘅，係咪？
3: 暫時就未見嘅，見到有人試上身呢就係、是、自己著住係咁樣嘅情況。
4: 嗯。
3: 咁就唔係喺條街度嘅。咁我覺得都還可以啊，即係你話佢係咪真係會咁樣去著住出街呢？其實嗰條帶本身除咗我話嗰個扣之外，亦都係寫明咗嘅，即係好似你頭先講嘅，有啲打字嘅，即係寫明咩咩咩甩線啊，咩污跡啊，嗰啲咩恕不退換啊，有一段字去寫住嘅，咁就等大家覺得尷尬囉。即係如果你咁樣都著出街嘅，咁就你自己去諗返究竟係點啦。
4: 唉，但係有時只要你唔尷尬，
3: 尷尬就係人哋啦，
4: 係尷尬就係大家啦。
3: 唉，我覺得如果你喜歡的自己有叫做承擔得到的 afford 得到的，那是應該要買咯，即是就不要這樣，如果不是商家很難做事的、
4: 嗯、
3: 即我不是說覺得因為你會買啫，你不要理人家，但是那你都不想店鋪越來越少的嘛。
4: 是啊，將心比己嘛，即如果你是那個即做生意或者你做任何生意啦，那些人都諗住唔買，而係又享用咗你個產品咁樣，咁究竟個生意點樣做落去
3: 呢？係啊，好難㗎。係
4: 啊，同理心都係好重要嘅。我太無聊，為了你啊，要有法子。你笑着說別騙你啊，半信半疑。明白我欠缺信心，平日太貴，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巴拿马在当地星期五中午发生强烈地震，美国地质勘探局测到强度是 7.7 级。强震过后，巴拿马下午又发生 6.9 级地震。根据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初步测定，当地下午3:25分的 6.9 级地震，震央位于巴拿马西南部科伊瓦岛东北大约25公里处，震源深度是5公里。美国地质勘探局就说是 6.6 级。至于中午的强震，震央位于巴拿马内陆的上皮塔洛萨地区附近，震源深度为 12.6 公里。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就将这次强震定为 7.2 级。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之后当地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地震。美国海啸预警系统一度发出警报，指巴拿马和周边国家部分沿海地区可能出现海啸，目前相关海啸预警已经取消。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说，运河的营运保持正常，未受影响。新华社报道，经多方核实，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和当地华侨华人都没有伤亡报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全球教育监测性别专题报告，显示全球教育领域性别差距收窄。从总体水平来看，从学前到高中的各教育阶段，在入学人数上都已经实现性别均等，但部分地区仍然存在差距。同时，女童完成学业仍然面临早婚早育、经济困难和缺乏支持等障碍。在北京，商务部就美国召集部分经济体发布应对所谓结构性产能和生产过剩问题部长级联合声明，回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方反对个别国家以所谓产能过剩为名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这样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和产供链稳定，为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发言人说，中方一贯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够出于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和市场地位的担忧将经贸问题政治化。上海网球大师赛男单第二圈，持外卡出战的21岁中国小将周毅以盘数2-1击败赛事24号种子意大利名将梅石迪，职业生涯首次打入 ATP 1000分大师赛单打32强。新华社报道，身高1.93米的周毅被普遍认为是目前中国网坛最喜欢发球上网进行截击的球手。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7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5: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喺直播室，到底佢哋喺度做紧咩？
6: 收到风咧，逢星期日凌晨两点到六点出现嘅兔仔，佢自细就受音乐熏陶，系创作系嘅男仔嚟噶。一齐听下佢喺节目有咩独特嘅风格啦。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图。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7: 全球买藏各种珍馐百味，唔同食材调味煮法效果都好唔同，究竟应该点拣先至好呢？味王啊味王，你可唔可以教教我啊？
8: 味王就冇啦，等我带你路食全球，
9: 教你全球食材有咩营养价值，点食点煮，适时适食，食到你唔会嘴藐藐。
10: 知识会社路食全球，俘虏你个胃啊！
11: 我哋嘅路食全球咧讲嘅嘢咧酸酸味味咁样啦，即系开胃嘢嚟嘅，易送饭嘅，系啲乜嘢咧？就系、是、咕噜肉。
12: 哦，咕噜肉我 OK 噶。
11: 咕噜肉你 OK， 我以前唔 OK 嘅。
12: 点解咧？
11: 我后期先 OK 嘅。
12: 即系觉得佢系生果，因为
11: 系啊，
12: 即系因为佢有菠萝，
11: 热咗嘅菠萝，仲要系热咗嘅菠萝。
12: 你有冇食过咧？我记得好细个以前食咕噜肉咧，系落杂果噶。
11: 冇、
12: 啊，即系有啲餐厅，
11: 但有啲餐厅落嗰个土咯，
12: 系啦，落嗰啲红色一粒嗰啲咩啊，车厘子啊，
11: 哦，即系真系杂果个罐，
12: 真系杂果个罐嚟噶。
11: 咁唔奇啊，有啲铺头嘅做法，因为我有食过大多数系菠萝嘅、
12: 嗯，
11: 跟住然后有食过系嗰只罐头土咯，
12: 嗯、
11: 就唔系罐头菠萝咯。跟住我仲喺度谂，其实会唔会落货落错咗个罐头菠萝，落错咗罐头土，所以用罐头土。因为一啲都唔奇噶嘛，买错，因为我屋企咧整沙律系经常性系买错噶，即系要买杂果就买，净系买咗菠萝咁样咯，
12: 或者买净土，
11: 或者净嘅土咁样，系呢啲系常见嘅。嗰阵时我个谂法就系、是，嗯，应该呢间公司入错货，因为一般我哋食开嘅咕噜肉都系菠萝嘅咁样，但系唔知啦，可能系其实唔同嘅铺头有唔同嘅做法啫，即系佢哋中意用唔同嘅东西放落去个咕噜肉度捞捞啫。咁同埋嗰个嘅水果放落去嘅配搭咧，其实都系冇话一定嘅，即系经过我睇咗一啲资料之后啦，咁咕噜肉咧其实就系广东啲经典菜嚟嘅，咁就系因为佢炸脆咗个肉有一个脆嘅壳之余，佢外面仲有啲甜甜酸酸嘅酱咧裹住佢咧，食落口嘅时候咧就会觉得哇好开胃啊咁样。所以就呢个送菜嘅，但系你讲紧佢个起源嘅就系几时咧？喂，原来都真系几耐下噶，十八世纪嘅广州通商时期。咁因为嗰阵时啲外商咧就中意食糖醋排骨啊，但系就唔想掠骨，咁跟住后期咧就改咗咧用嗰啲猪嘅脊肉，猪嚟嘅脊肉嗰攞嚟咧炸咗佢咧，再裹翻呢个糖醋汁咁样嘅。
12: 系。
11: 咁点解叫咕噜肉？咁、那个咕噜
12: 点解唔叫糖醋肉？
11: 系啦系啦，即系因为本身都有糖醋骨噶啦，咁咪糖醋肉咯，系咪先？咁佢就话其实系形容佢咧咬嘅时候咧，嗰、那个酥脆嗰个声音咧，同啲汁嗰啲有一个滚动啊，咁我唔知啦，即系可能佢炸，跟住我所以就有呢个名称。佢就话因为觉得系嗰啲汁喺度翻滚嘅声音，
12: 系
11: 即系佢因为佢捞汁嗰下，
12: 想象力都相当
11: 系啦系啦系啦，所以都几得意。咁但系呢一种嘅菜式咧，讲紧都系叫做中菜嘅表超级特色之菜啦。亦都系嗰啲唐人餐馆里边必备嘅，
12: 系，
11: 因为咧外国人好中意食，佢就系佢咕噜肉对于佢嚟讲咧，佢哋如果你问佢中菜嘅话咧，佢系第一个答你嘅，通常，
12: 嗯，
11: 问你啊中意食咩中菜啊，佢哋以前做咗调查咧就
12: 咕噜扑咁样，
11: 就系咕噜肉咁样啦，佢又唔咕噜扑嘅咁样，咁但系点解今日啊都会讲呢样嘢咧？其实话说咧，我系真系喺閒魚時碌片咧，因為我就睇開整嘢食嗰啲咧，咁就變咗佢真係會瀉一啲嘢食片俾我啦。咁就有一個大廚咧教咗一個咕嚕肉嘅做法俾我咧， 系我觉得吓乜真系咁嘅咩咁样。
13: 但系佢系当系新派咁样做啊，定系话俾你听？唔系，我哋传统咕噜肉咧，我哋平时见嗰啲咧系错晒嘅，呢、這个先至系正宗咁。
11: 唔系新派，
13: 系
11: 而系佢话即系以前啊，佢声称以前古时嘅时候咧，即系皇帝要食呢啲肉咧，系咁样整嘅、
13: 哦，
11: 即系嗰个松脆嗰个层次，其实系我嚟紧将会讲嘅嘢啦。咁佢我哋一般知嘅咧，就会知道系一系就嗰啲排骨肉啊，咁嗰啲，总之一系就有骨，一系冇骨咁样啦。咁、那个咕噜肉嗰个肉咪就系猪肉咯，咁可能有啲系半肥瘦肉啊、腩肉位啊咁样嘅啫。即系大家可能会衡量翻佢用边个位而觉得佢好食与唔好食啦。
13: 嗯，
11: 即系嗰嚿肉嗰度，但系你外皮啊，各样嘢啊，咁大家都有唔同嘅调法嘅。
13: 嗯，
11: 咁我自己咧近呢两年食咧，就系、是、食开咗一间酒家咧，佢就个做法咧就都同其他有啲唔同嘅。咁而我哋亦都揾到个原因嘅，就系、是、其他好多时大家都系用腩肉啊，或者系排骨啊嗰样，咁佢咧系用猪颈肉嘅。
13: 嗯，
11: 跟住佢用猪颈肉嚟做咕噜肉嘅，咁都系裹翻嗰个皮粉炸完之后染浆咁样啦。
13: 系，
11: 咁都已经觉得系好食咗好多噶啦。咁跟住落嚟，我而家讲呢个就系我网上面插出嚟有个大主讲咧，就话。其实点样可以做到咬落去又有肉汁又 juicy， 然后觉得有层次咧？唔净止系靠嗰个外皮嘅脆啊，而系本身嚿肉系有层次啊。但系嚿肉嘅层次，我哋平时去谂就系猪腩肉，咪就已经有层次咯，有油嘅分明，有瘦肉嘅部分，再有一阵薄油嘅情况，咁系咪先？咁点知咧？佢竟然系用猪腩肉。嘅薄片，即系我哋平时打边炉嘅猪腩肉嘅薄片，嗯、即系叫做
13: 切片
11: 啦。我觉得嗰个薄嘅状态咧系唔可以太厚，
13: 即系好似打边炉咁样攞落。
11: 你当系日式沙煲嗰种，日式咪再薄啲嘅、嗯。我谂佢系嗰只薄嘅薄多再厚啲啲啦，又未至于去到我哋平时冻肉铺刨嗰只排嗰只，我都觉得有啲厚啊。对比起我喺现场见到佢嗰个上嗰个视频，咁咧佢就将呢一个咁样嘅长嘅，你当系腩肉片。
13: 嗯，
11: 然后就卷咯，
13: 系
11: 卷成变成一条圆形
13: 嘅
11: 卷状碌碌状，然后咧就将佢染粉。咁当然呢个肉肉佢有腌到少少嘢啦，跟住然后就染生粉，然后裹翻个鸡蛋浆，然后再裹个炸浆，跟住先去拎去炸。佢话咁样咧。你就會食到佢嗰個層次，跟住咁梗係有一層層啦，千層酥咁啫嘛。佢咁樣卷完之後就一層層啦。但係個感覺就係、是，係佢咁樣做，咪一定咬落去，你會覺得係有層次之餘，然後佢因為中間有位啊嘛，你咪會多咗空間去食
13: 汁
11: 嗰啲汁咯。其實係油分嚟嘅。即系猪肉本身佢一定系有油，
13: 包咗喺入边咯。
11: 系啦，咁佢就会包住咗喺入边，一咬你就真系会感觉到，喂外脆，除咗有酸酸甜甜之外，个汁仲有一个脆嘅浆，然后里边真系爆汁喎。
13: 嗯，
11: 哦，所以我今日想讲呢一个咕噜肉嘅，我之前系冇讲过嘅，因为我哋一般谂嘅做法真系头先讲咁样嘅啫嘛，我又估唔到系咁，而佢。即系呢个师傅讲咧，话佢去学厨嘅时候咧、
13: 嗯，
11: 就系咁样学嘅。但系一般啲人唔正路就唔会话咁大费周章去做咁多个动，即系步骤啊。
13: 因为咕噜肉都系一个唔系贵嘅菜嚟，
11: 如
13: 果你用咗咁多功夫咧，就好似好似嘥时间咁样。
11: 但系佢咁样讲完之后，即刻觉得好想试。
13: 系啊，
11: 系咪？
13: 唔系，因为呢个系完全想象到嘅一个。嘅風味啊，
11: 係啊，所以特登拎出嚟講，即係譬如平時如果屋企真係自己會整下嘅，即係屋企個量唔係咁大咧，佢、真係可以咁樣試喎、啊。咁揀肉方面咧，即係傳統做法，我哋一般咧，就知道就係用梅花肉啊，或者係嗰個豬脷脊嗰個位置啊，咁啊拍鬆佢，跟住然後咧就做啲醃料。咁其實我頭先講話，就算用豬腩肉片咧，你都可以用呢啲方法去做醃嘅。咁、用咩醃呢？盐啦、胡椒啦、酒啦、蛋啦、生粉啦呢啲咁嘅蜂汁，跟住然后咧有啲咩系最紧要嘅咧？ 就是那個做法啊，那個做法在炸嗰方面咧，係究竟啊點炸為之好咧？我陣間話俾大家聽。

0: 嗱，头先就话咗俾大家听啦，哎，一个应该就系以前可能皇帝嘅食法啦，有层次嘅咕噜肉啦。咁但系我哋日常咧就有我哋啊普通用猪梅肉啊或者系猪脷肉啊嗰啲位都得嘅，冇问题嘅。但系做法咧其实都系相同嘅，只不过你删咗个要卷卷嗰个动作啦。因为你卷完之后咧，如果大家真系用猪腩肉卷嘅话咧，卷完之后裹完嗰啲汁汁咧，你要揸佢一下，令到佢唔好弹开。因为其实本身你我哋减咗啲蛋汁啊，同埋生粉咧，基本上咧你就可以碾成佢一嚿噶啦。
1: 系。
0: 你嗰下千祈唔好好似做嗰啲咩车厘茄卷咁样由佢卷，因为会弹开嘅。其实我头先咁样讲咧，话你饮完汁卷咗佢之后揸住佢嗰下咧，其实佢就唔会弹开噶啦。因为本身我讲嗰个猪腩肉嗰个切片。就比较薄啲嘅，你咁样揸一揸咧，其实佢已经系可以成咗个形噶啦。咁啊，腌料就系我头先歌前有同大家讲过啦。咁炸方面系点样系一个重点啦。其实咧喺我哋屋企开镬嘢炸咧，大家就喺度谂，会唔会用好多油啊？咁但系其实而家坊间咧有好多嗰啲桶裝式嘅兜啊，相對個
1: 油量就唔使咁多，即係你唔使成個鍋都係油，
0: 係啦，因為佢深。而家我哋個鍋大啊嘛，你用好多好多油先得啊嘛。咁所以而家有啲叫炸爐仔嘅炸爐鍋咧，佢係比較高身嘅，咁你相對用嘅油量少，而又炸到，亦都炸到佢浮起嗰個效果，知道熟啦咁樣。
1: 係咪用火㗎？
0: 都
1: 係
0: 用明火，唔係你唔用明火都得，屋企唔係用明火都可以㗎，因為嗰啲兜係有啲講到明佢個下邊。可以貼電磁爐噶嘛，所以自己揀選買嘅時候就可以睇清楚咯。咁變咗啊炸咧就好似簡易咗啦，容易睇到佢浮唔浮啦，因為唔使落好多油你都知啦。咁咧其實就要炸兩次嘅，第一次咧即係務求我哋係炸熟佢咧定曬型先嘅，咁第二次咧。就要等一陣嘅，你要擎乾咗本身炸起嘅油啦，唔係即係炸起嘅肉啦，擎乾咗啲油落嚟啦，擺喺側邊攤凍，然後咧再開大火，第一轉火炸為炸熟咧，其實你用中火炸就得噶啦，所以你覺得佢唔係好金黃嘅，炸極你都覺得佢唔係好金黃嘅，所以你就喺度諗再繼續炸，咁其實因為要炸第二次嘅，咁你撈起咗佢之後咧，咁總之等佢擎乾咗，你見佢個面冇咁油啦，跟住然後你炸曬所有，
1: 係熟曬，
0: 熟曬啦，拎曬出嚟先加埋開翻大火。大火就將佢炸脆同埋炸到佢定型啲啦，咁就將頭先炸嗰啲咧擺翻落去炸。其實呢一下炸咧，基本上就好快見到佢金黃色，你亦都唔需要理會佢熟與唔熟啦，因為 suppose 就係你第一轉用中火炸嘅時候咧，炸到佢浮起咗，再炸多一陣咧，基本上佢係熟咗噶啦。
1: 係，
0: 咁先至拎去停停噶嘛，所以你第二轉炸最主要就係炸到佢鬆脆金黃嗰個動嗰、那個個狀態。
1: 猛火，
0: 大火咯，
1: 大火。
0: 因為最猛嗰個，我又覺得唔使去到最猛嗰個，始終炸嘢，你開大火啦，大火都有分幾格度數噶嘛。即係如果大家本身屋企嗰個，
1: 但我覺得要試喎，即係咧，其實每個人即係個爐唔同咧，有時你所謂嘅大火
0: 都會唔同噶，所以我就話有啲人屋企啲大火都有分幾格咯，有啲就冇嘅，一去到就係大火就大火咁。
1: 即係大中小。
0: 係啦，跟住另外咧就係電磁爐嘅話咧，即係如果大家用電嗰啲咧，就更加要試，因為佢嗰個1-9度咧，我都摸唔清嘅，我都唔識用電磁爐嘅。
1: 你唔好話你啊，我連煮面啊
0: 都覺得棘係嘛？
1: 都覺得棘啊！
0: 嗰下我都真係，
1: 我真係電磁爐，
0: 我都處理唔到。咁但係炸咧，呢個係一個令到咕嚕肉好食嘅最大一 part 嚟嘅。
1: 喂，我想
0: 因為你就係要去燥魚啊嘛。
1: 係，我想炸嘢嗰度即係請教多少少，但係係咪咧？我聽過有啲人講咧，話譬如可能炸嘢啦。到最後你上即係拎起嘅時候咧，你要用猛火逼翻啲
0: 逼翻啲油咯，所以其實個大火都係係啊，因為你頭先中火炸嘅時候咧，某程度上啲油都會索緊咗喺入邊嘅，但係其實將佢再放落去大火炸嗰下咧，咁就要將佢嗰啲油逼翻出嚟咯，
1: 真係
0: 咁所以會乾身翻㗎，你即刻會覺得。嗰件嘢乾身翻脆咗咁樣㗎，你第一轉撈上嚟嘅時候，你覺得佢唔夠乾身㗎，咁 咁其實唔係因為佢炸到瘦咗啊，即係唔係逼咗佢，佢一炸得耐乾咗，唔係，其實都真係會逼咗佢裏面啲油
1: 出嚟。咁
0: 係
1: 逼咗脆出嚟咧，就炸炸淋攞起佢。
0: 係啦，就撈起佢啦，因為其實佢變金黃咧之後，佢嗰個熱力咧仲會繼續喺嗰、那個你嗰件炸物嗰度咧繼續會繼續燃燒啦，我哋叫做。咁佢係會繼續深色嘅，所以咧唔好去到你覺得好夠黃嘅時候拎出嚟，你去到佢好夠黃嘅時候拎出嚟咧，其實過多一陣間你攤乾攤到涼咗少少咧，你會發現再深色咗一度嘅，
1: 就火即係
0: 就有機會覺得佢係啦就 overcook 啦。咁所以其實你見到金黃色個狀態咧，你撈出嚟就已經係好夠噶啦。跟住就做嗰個糖醋汁啦。咁呢一 part 咧我就即係都會。提大家咁，因為而家有啲人咧中意做冰鎮噶嘛，冰鎮嗰個咕嚕肉啊，即係嗰個糖醋汁咧，佢哋裹完之後即刻放落啲冰上面啊，咁啊令到佢個面又脆皮啊，即
1: 係
0: 好似冰糖葫蘆咁啊，
1: 嗰啲咩咩咩
0: 拔絲咁上下啦，即係都會有啲。
1: 我驚係講咗第二個同事咩？係咪叫拔絲咧？
0: 係係都真係叫拔絲嘅。咁如果要做呢個做法咧，大家係要將啲冰攞咗出嚟先啦，因為由佢炸起到即刻裹嗰個汁，然後放落去咧，係要點樣可以話令到佢真係咁脆啊？即刻做到好脆 ，keep 到脆啊！其實就係要時間，同時間競賽咁樣啦。咁啊，嗰個糖醋汁點做咧？好簡單嘅啫。其實大家有啲人就話：，買包糖醋醬啦咁樣。但我想話咧，其實糖醋汁咧反而唔使特登買包糖醋醬，因為一般糖醋汁做嗰啲嘅用料咧，唔係啲好少用，通常屋企有嘅。咁所以我覺得可以自己教咯，教一個自己啱嘅味咯。咁就係番茄醬、白糖、白醋同少量嗰啲我哋嗰啲白色白酒啊。
1: 哇，難唔難教㗎？
0: 唔難㗎，其實跟住自己呢撈勻佢呢就已經係呢個味㗎啦。即係一啲都唔難。
1: 但係有冇講份量㗎定係隨量
0: ？因為唔知道大家整幾多啦，其實嗰、那個其實你即刻都舐到嚟試㗎啦。咁一般呢我而家如果咁我大概講俾你聽啦。
1: 個份量係譬如整一碗咁樣啊定係
0: 整一碗，因為其實嗰個汁都淋好多嘅，你要裹住曬，你千祈唔好話整少少啊，你
1: 唔好整一茶匙咁樣。
0: 係啊，尤其是如果你真係想做冰鎮嗰種效果咧，仲要落埋麥芽糖嘅，咁呢個就大家留意咯。咁其他嘅料方面咧就。菠蘿我哋會常見啦，其實青紅椒都會見嘅，跟住仲有呢個洋葱啦。咁平時咧，我哋唔使做嗰個叫做冰鎮嗰個狀態咧，咁其實啲醬咧，番茄醬、糖醋、少少酒咧，嗰啲酒嗰個其實係幫你平衡翻嗰個酸甜度嘅。咁你擺落個鍋度煮到佢滾滾地咧，其實你就將啲配料菠蘿、青紅椒、洋葱嗰啲快兜。跟住之後咧，再將佢。如果你係想兜嘅都得嘅，啲肉可以擺落去兜，但其實咧，我覺得淋上面會好啲嘅。淋上面咧，咁個外層咧就相對咧會保持鬆脆度咧會耐少少嘅，因為我唔知道大家兜嘅手法快定慢啦。咁其實就已經搞掂噶啦。如果你話想去再掛汁啲嘅，咁、那個芡汁嗰度你咪落多少少生粉落去咯，咁就已經可以完成噶啦。呢、這、一個嘅咕嚕肉，不過今日教你嗰個咧，我建議大家如果有時間真係可以試呢個千層咕嚕肉。

0: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表示，运河营运保持正常，未受影响。新华社报道，经多方核实，直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都冇伤亡报告。针对美国财政部将美国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表示，美方嘅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嘅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唔会屈服于美方嘅压力。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喺当地星期五发声明话，美方正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总统特朗普绝不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美方将切断国际刑事法院的运作能力，并将继续逐步瓦解国际刑事法院的行动，直到美国人不再受到威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声明说，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说，海军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这艘船试图经非法航线穿越海峡。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传媒塞柏新闻网发声明说，遇袭船只隶属一间越南运输公司，袭击导致船只机舱及推进系统起火。声明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如果美方这样的行为持续，类似惨痛事件的发生频率将会日益增加，而受美国蒙蔽行事的公司将面临制裁。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5: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6: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5: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7: 优雅可以点样去散发出嚟？
8: 女士咧，我就觉得我哋可以咧反璞归真，系大胆啲，即系高货一啲咧。本身嗰个 fabric 咧系有啲 detail 嘅，例如印花啦。而家兴紧嘅咧，嚟紧真系花花花，乜嘢都系花、花类嘅 pattern 啦，系一啲 3D 嘅花嘅 cutting。
7: 要了解点样由内而外散发出一个优雅嘅自信，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9: 正啊！
10: 健威有咩睇啊
9: ？Hello， 今次我介绍嘅系超级导赏霸王，旧建筑、草野、游乐场，样样都系独当一面噶。
10: 各位团友，健威导赏团嚟啦！
11: 7:30翻翻嚟咧，有健威导赏团啊 ，Lu 啊，想问下你知唔知咩系初级大人啊啦？
12: 完全唔知
11: 道。我想近呢半年或者一年啦，其实可能社交网站咧间唔时都会见到有所谓初级大人呢个 term 嘅。
12: 嗯，
11: 系啦，咁意思就系咩咧？就系、是、外表咧或者工作。

0: 上面咧，其实应该就已经系独立嘅人，咁但系咧，佢哋咧有好多时候咧个表现咧都系啊，好似好小朋友咁样，咁所以咧呢啲人咧就被称为系叫初级大人啦。
1: 咁样啊？
0: 你觉得你自己系咪初级大人啊？
1: 我唔系，
0: 你系完全大人。
1: 我覺得我是
0: 但你覺得你幾歲的時候是初級大人呢？
1: 我是由小到大都被人覺得我偏成熟的，
0: 是即是十幾歲已經是老職那些，
1: 是啊，我由小到大都是被人說老職的、
0: 哦、
1: 所以就這一樣東西在我身上又好像是咯 好像很接近，但是又好像很早賣甩了
0: 這樣。可能呢就跟那個即是成長的背景是有關係，我們小過呢是沒有初級大人這個 term 的嘛，
1: 嗯，
0: 那近年呢反而是 很常見，那所謂的近年即是現在那些即是我們叫做如果是二十多歲出來做事的那些，那可能是已經是二千後啦，
1: 是
0: 那可能是九十後啊等等呢，即是可能他們都會現在可能已經是三十多歲，甚至可能已經是四十歲了，那有些又會覺得哦，我好像在生活上面呢有很多東西不是很了解，還是學緊做一個大人，所以他們就會講自己是一個初級大人。但是我們都是大一點，但是為什麼我們沒有這件事呢？就是因為第一，我覺得跟個成長背景是有關係，就是我們小時候是自己處理很多東西，或者是家裡長、即是兩個家長都出去做事，所以我們都沒有辦法，即是焗住可能 你其實是照顧阿哥的，
1: 是
0: 即是你的阿哥可能仲初級，
1: 是啦，仲初級，
0: 是啦，咁就反而有時我哋細個咧就會有機會咁會咧，就哦我要屋企煮飯啊，擔張凳仔企喺個企喺個星盤
1: 度洗爐頭仔度整嘢啦，或者
0: 等等嗰啲嘢。咁但係譬如去到後期啲，因為即係唔可以留，即
1: 係唔可以獨留啦，
0: 在家嘛，咁又另外又即係社會又富庶啲啦，又可能有工人啊等等啦，咁、就會出現咗譬如有啲。大人真的過了成年之後、啊、其實他生活上有很多小細節呢是沒有做過，這些就叫做初級大人了。
1: 是，還有我近排呢，即是你講到這個呢，其實有新聞講過有關於現在這個、世代的情況的、
0: 哦、
1: 就是說 Y 世代的人即是、都還可以獨留的時候呢，可能其實他們真的學識了比較多獨立和自理的能力、會相對比現今這一代呢會好一點，
0: 是
1: 但是 Y 世代的人已經是大過了，生了小朋友，他的小朋友已經開始要出來獨立了，樣呢就發現呢、那個、報道是說的，就是發現自己好像有排都比不上自己的爸媽，爸媽當年給你的附屬各樣東西現在自己做不到、
0: 哦，
1: 咁所以都又係一個值得反思嘅，所以大家、又留意一下今日阿、健威講嘅呢個初級大人。
0: 係呢、這個 Y 世代，我覺得譬如頭先嗰個咧，都係一個我哋下次可以有機會討論嘅嘢嚟嘅。不過我哋今日講初級大人咧，就可能譬如無論係 Y 世代啦、二姐世代啦等等，其實都可以諗一諗自己係邊一類，
1: 都有機會會出現啊。
0: 係啦。因為呢佢哋呢就第一樣嘢就係對於即係喺學校話或者職場上面呢工作等等冇乜大問題嘅，但係佢哋呢可能對一啲生活上面嘅細節呢係唔係好熟悉嘅，例如係咩呢，煮飯，
1: 嗯，個爐點開都唔識，個洗衣機點開㗎咁啊。
0: 喂，但係我其實我細個嘅時候都有一段時間，譬如啱啱搬出嚟嘅時候呢、都真係係要學嘅，
1: 要摸一摸索下，
0: 係啦，咁所以其實我覺得每個人呢都應該係有機會經歷所謂叫做做初級大人嘅一個階段嘅，咁、另外一個呢就係話哦，總之有阿爸媽同埋長輩喺身邊呢，所有嘢基本上都係佢哋決定啦，咁樣咁呢個我覺得係兩睇啦，即係有時候你可能即係有長輩啊、爸爸媽媽喺度嗰啲咧，有時唔係話俾佢哋決定啊，而係尊重佢哋。
1: 嗯，
0: 即係可能你細個或者係廿零歲、三十歲，你去到酒樓點菜，你其實都係點啲鄉口嘢噶啦，即係你點蛋散咁樣。係。咁但係你點蛋散，即係真係你依家諗翻，其實真係未必個個人都中意食噶。 係咪即係呢啲高糖高油份、嗯、其實你長輩真係未必啱。
1: 係。
0: 即係可能你喂不如蒸個蒸個茄子啊，或者蒸個燒賣啊、蝦餃嗰啲咧，反而係最、嗯、即係你
1: 最穩陣啦、
0: 啊。雞扎啊，
1: 係
0: 可能最穩陣，各取所需，拆咗跟住
1: 係一人一啲。你中意食腐皮，你中意食魚肚咁啊，係嘛？
0: 有時呢個係個尊重別人嘅一個嘢。嗯咁另外一個咧就係話初級大人其中一個，我覺得呢樣嘢係好啱嘅，就係、是、咧有時買嘢咧係要打俾阿爸阿媽
1: 問一下，
0: 喂係咪買咩啊？例如係咩咧？我細個時候曾經聽過一個笑話，就係買蜘蛛咯。
1: 嗯，嚇、啊、買蜘蛛，買咗蜘蛛翻去，
0: 係啦，
1: 即係買咗食嘅蜘蛛，
0: 係啦嗰啲咯。跟住又或者係可能係買咩買糯米粉、粘米粉啊，都會買錯啊，
1: 嗯，
0: 係啦，
1: 呢啲都多嘅，不過都係發生喺啲男人身上
0: 嘅。或者買咩黃糖、白糖，即係話擺到明係今晚煲糖水，喂，幫我買啲
1: 買包糖翻嚟啊，
0: 買包糖翻嚟啊，咁樣就可能買包砂糖翻嚟咯。
1: 係，但其實係要買一樽樽嗰啲
0: 黃
1: 糖，嗰啲叫片糖添啊，
0: 片糖啊，呢啲又叫做初級大人咧會經歷嘅嘢啦。咁另外一個咧，就我覺得喺公司裏面咧會出現嘅，就係、是、今晚阿成請食飯，咁跟住咧就可能會 book 嗰兩位啦，
1: 嗯，
0: 即係成班細路或者係即係嗰啲叫後生啲嘅同事坐埋一台，咁咧另外咧就留翻一台咧就俾個老細或者可能即係所謂叫經理級嗰啲咧坐另外一台咁樣，
1: 係、
0: 嗯，啊，即係呢個咧其實個心態上面咧都係顯示。欸、我是細路嚟嘅，我就坐埋曬成台先咁樣。
1: 嗯，都會有呢啲嘅，咁佢自己就坐埋去顯示自己係細個。
0: 係啦，咁另外一個就係、是、即係譬如嗰啲 book 位啊，另外就即係到最後埋單啊，有個大人就會即係舉手，自己會示意，咁、
1: 嗯、
0: 佢舉得手就會係佢埋單啦。咁但係有啲可能譬如所謂嘅初級大人咧，就覺得咦咁幾時嗌埋單好啊？即係冇一個判定性，
1: 嗯、即係唔夠呢個決定能力，
0: 唔夠 firm。
1: 係啊係啦，
0: 如果用依家嘅詞語就係、
1: 是、firm。
0: 係啦，即係譬如可能你有時食飯咧，都真係傾傾到去差唔多，其實你自己或者大家
1: 就知道夠鐘㗎啦，
0: 其實都差唔多啦、嗯。即係有時唔係因為有嘢想忙啊，而係真係即係有時啲聚會咧，你可能都傾咗差唔多冇乜好傾啦、
1: 嗯。
0: 其實你就應該要舉手，都差唔多啦，咁不如我埋單咯，係嘛？即係要有個人做呢咁嘅決策噶嘛。但係有啲人咧就係唔識
1: 唔做呢個動作嘅，
0: 冇係冇錯啦，唔、
1: 嗯、
0: 做呢個動作
1: 得㗎，呢個動作我經常做㗎，
0: 係嘛？嗱咁證明咗你唔係一個初級大人咯。咁另外一個就係、是、頭先我哋講煮飯咧，仲有一樣嘢嘅，就係話嗰啲咩煮飯啊，唔識煮啊，
1: 嗯、
0: 喂個水係落咗先，定係等佢煲咗幾耐先至撳電飯煲啊？因為可能我細個咧曾經都有試過，有啲家長會話我落街買餸，跟住就喂記得陣間過十分鐘之後撳電飯煲啊。咁其實你係唔知道點解都要過十分鐘嘅。
1: 嗯。
0: 唔過十分鐘都唔得嘅。係咪可以一落水落飯即刻撳咧？其實得唔得嘅咧？其實係得嘅。
1: 係、
0: 啊。不過就冇咁係你個阿媽所要求嗰個飯咁解啫。咁佢哋譬如真係去到落手落腳煮飯嘅時候咧，佢哋就會遇到呢啲問題。啊死啦！咁點算咧？咁應該點咧？嗱，如果以上嘅情況你係中咗嘅話咧，你就係一個初級大人。
1: 所以我一開始答我唔係，咁就應該真係啱嘅啦。以上嘅嘢我都真係冇發生喺我身上。
0: 係咁啊，可能收音機旁邊嘅朋友心諗：哎呀，咁點算啊？咁
1: 冇嘅，
0: 我點自處啊？我係咪要開始學習成為一個初級大人啊？轉頭翻嚟啊，同大家講。

0: 非凡经历，汇聚非凡智慧，以非凡角度引爆非凡观点。电视访谈节目《非凡人物》，今个星期六非凡嘉宾，
1: 新浪潮电影视组张国明导演，他会畅谈香港电影新浪潮的风格与精神。
0: 非凡人物，今日下午1:05，港台电视31。
2: 正啊！
3: 健威有咩睇啊
2: ？Hello， 今次我介绍嘅系超级导赏霸王，旧建筑、草野、游乐场，样样都系独当一面噶。
3: 各位团友，健威导赏团嚟啦！
4: 今日我哋健威导赏团讲嘅咧就系初级大人啦，咁头先讲咗少少一啲指标啊等等嘅嘢，有好多生活上面嘅小知识或者细节咧，其实我觉得系可以慢慢学嘅。例如系咩咧？即系如果你本身唔煮开饭咁样，咁你其实系煮下饭咯，或者系学下、学下错咯。第一样嘢就系你唔好惊错，
3: 系
4: 即系譬如你买块鸡扒翻嚟30蚊。咁跟住你可能會點解你成日會覺得哦我唔好整啊我唔 ok 啊咁樣啊，因為你可能你驚嘥咗塊雞扒啦，你驚做得唔好食啦，會唔會生我會肚痛啊等等嗰啲呢。但係當你如果係自己一個人住，又或者要學習成為一個高級嘅大人，或者唔好高級住啦，大人嘅話呢，其實你必須要經過呢啲階段，即係個雞扒煮咗生
3: 唔紧要嘅，
4: 你自己食咋嘛，等返落去
3: 再煎过，
4: 再煎过，
3: 再整过，你唔经历呢一啲呢你就唔成长㗎啦。
4: 係啦、
3: 所以其实俾人就算话你係初级大人都唔紧要，就係、是、经历咗你中间有错咗唔識嘅嘢，學識咗就你变大人㗎啦嘛。
4: 同埋我觉得每一个即係、就是、學初级大人嘅階段呢係平等同埋公平，係、每一个人都係學緊。即使你見到譬如可能阿 Lu 佢細細個嘅時候佢話喂唔係喎，我係俾人應該係話老職㗎喇喎，但其實你背後都有經歷過一啲、你自己去嘗試自己試下先，先至譬如當你煮飯俾人食，即係煮俾屋企人食，即係煮俾親人親朋戚友食，你啲餸未必係第一次嗰陣時煮，你可能匿埋自己煮咗一次先㗎嘛。係咪咁嗰個都有經歷係、失敗啦，有嘗試等等，呢、這個過程呢係好緊要。例如是我細個曾經經歷過一個好初級大人成長的階段呢，是去學校那些聯歡舞會。
3: 哦，點㗎？
4: 第一次去啦。
3: 反而我冇乜興趣呢啲㗎。
4: 你冇興趣啫，但係即係嗰陣時呢我覺得都係有一個幾好嘅體驗，就係、是、你諗下嗱，我哋自細中一去到中五，可能係學校體育堂嘅時候叫做有一堂係唔知咩社交舞班、可能中三咁嗰啲咯，即係你知嘅，即係好尷尬，即係啲男仔又喺度玩，女仔又尷尬，跟住一組啦，跟住老師就
3: 嗱、
4: 一男一女要一組啊，如果唔係你哋嗱，因為個 step 唔同㗎，所以你我跟住我哋冇啦，嗱我扮女仔啦，跟住或者啲女仔就唔緊要，我哋兩個女仔一組啦咁樣，咁啊總之就跳咗啦。我哋唔會係有認真學，但係我哋其實嗰陣時意識係知道係需要學呢嘢，因為有一日你唔知道幾時你會需要跳舞㗎嘛。
3: 係。
4: 好啦，我嗰個初級大人嘅學習就嚟啦。就係呢中六呢搞呢個學校聯歡會。真係成班男仔冇人識跳舞。咁其中呢我就見到呢有一個學校嘅即係嗰陣時有啲委員啦，佢真係識跳舞。男仔真係識跳舞。係跳得幾好嗰啲嚟。咁呢就佢就可以邀請，又或者有啲其他嘅女仔呢想跳舞呢，咁就會係話不如你教我跳啊，不如你帶住我一齊跳啊等等。咁我哋一班唔識跳舞嘅男仔就坐晒喺度。
3: 係。
4: 唔知做乜嘢。咁我哋就睇住人哋表演。咁我嗰陣時嘅心態就覺得啊，其實如果你本身識嗰樣嘅技能呢，你就可以做到嗰樣嘢囉。而 你諗下跳舞嗰樣嘢，其實我哋細個都有學過㗎嘛。其實你都真係要有時間去練啊，去即係叫做實習啊等等，你先會識嘅。你唔會突然間有一日話俾你聽，喂，我哋今日要跳舞啊，跟住你又攞張 SD 卡插落自己嘅頭度，就啊、哎，我就識咗跳舞
3: 呢件事，
4: 係唔會㗎。就算你譬如去到嗱，我舉一反三嗰個情況，細個其實有啲男仔好叻打網球，好叻打羽毛球，譬如可能啊周六周日放咗學之後就有啲朋友一齊去打，即係佢都唔係第一日 day one 就已經係好叻，即係等等嘅社交活動啊，唔會突然間識嘅，你一定係慢慢學先至會識。咁所以咧就今日我哋講呢個初級大人就係、是。即係每個人都係會經歷呢個階段，同埋每個人都要裝備咗自己咧，你先至可以經歷
3: 成為一個
4: 成為咗真正
3: 嘅大人，所以唔使驚覺得俾人哋笑你係初級大人咯。
4: 係啊，
3: 因為就係要嗰個經歷啫嘛。
4: 同埋我覺得初級大人呢個初級咧係好珍貴
3: 嘅，
4: 因為你成為咗大人之後咧，你就成為咗噶啦。你就冇乜，
3: 你翻唔到轉頭。
4: 係你翻唔到。
3: 嗰樣嘢你識嘅，你唔好扮唔識
4: 啊。係啊，即係譬如細個可能係我哋會有啲界線啦，即係譬如十六歲，咁我哋可以進入一個成人嘅基礎嘛嗰陣時。即係你其實進入咗個成人基礎之後，你就會覺得其實都冇乜特別啫。但係我覺得最珍貴嘅地方就係你十五歲幾。
3: 好想去，
4: 好想去成人基礎。我期待去十六歲嘅時候咧，嗰、那個階段係好珍貴。
3: 係啊，
4: 正如。初級大人，你自己覺得自己是初級大人，你想成為大人的時候，這個經歷反而是更珍貴過你真的成為大人。
3: 是啊，當中有很多東西很想試，到你試到成功做完完成，那你就是逐步逐步這樣成長了。
4: 是啦、啊有些什麼成為了高級大人呢？網上有些指標的，第一個呢就是自行完成報稅啦。我覺得呢樣嘢係你焗住啊！你唔識報税，你都要報税啊！因為唔報税啊，
3: 你犯法嘅，
4: 即係税局會揾你嘅咁樣，咁呢個冇辦法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懂得填寫同使用支票，我覺得都要學嘅，即係點樣寫大寫，寫得靚，
3: 係
4: 寫得似翻個大人啊！呢個都要學嘅。咁但係當然你話喂唔係喎，我依家用電子支付，咁啊唔緊要啦，
3: 仲可以電子支票
4: 係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是、處理家庭嘅事務啦，例如係洗碗啊、洗衫嗰啲啦，嗰啲就慢慢自己匿埋學啦。咁攞駕駛執照。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是、負責租屋啊、置業啊或者裝修等等安排。呢、這個咧都幾有趣嘅，我覺得。你真係去到煮到埋嚟要食咯。即係你未試過租屋，咁當你要睇樓，你走入去個地產公司問咧，咁你就會有獲得呢個咁樣經驗值啦。原來要簽嘢嘅，
3: 都好多嘢簽嘅，
4: 即係你睇咗，我未買，唔係我未租，咁我原來有嘢
3: 要
4: 簽
3: 噶，你睇之前都要簽噶，係啊，
4: 即係如果你嗱呢個咧，我覺得你真係有機會會試嘅時候咧，個就有好多專業人士咧會教你嘅，咁我覺得譬如你話呢個睇樓啊呢啲嘢，其實都係可以嘅。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屋企嘅有啲咩醫療嘅事項啊要處理啊等等，咁呢個又係我覺得你大到去某一個層面咧就會知道，又或者咧其實有啲嘢咧你唔使自己經歷，因為咧嗱好老實講，即係去到醫療唔係你自己就係、是、你屋企人噶啦，咁但係咧你會唔會喺你真係要面對呢件事之前係可以學識咧？其實你可能同其他朋友溝通啊，即係譬如可能了解一下，即係有啲朋友可能都係做醫生、護士等等嗰啲噶嘛，哦得個支持，咁樣同多啲人溝通啊、傾下偈啊，其實你都會有相關意見，即係就唔好話去到，哎呀，咦真係面對嘅時候咧，嗱好老實講，真係會驚惶失措嘅嗰刻，即係例如係我屋企咧都曾經，譬如有屋企人突然間。即係真係要打電話入醫院嗰只啦，咁我都係事前可能同有啲朋友即係曾經有啲咁嘅經歷，咁去到我真係有一日要面對嗰刻咧，我都識好冷靜咁樣處理，真係要打電話call 十字車咁樣，咁起碼都識咯，同埋即係你作為屋企即係其中一個成年人咧，即係如果你自己本身都驚惶失措嘅時候咧，其他人可能係更加驚惶失措噶。咁所以咧，譬如我今日講呢個初級大人啦，咁咧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嘢學嘅。咁咧，但係我都係去翻頭先嗰句啦，呢、這個都係一個好珍貴好黃金嘅學習經歷，希望大家一齊去面對佢啦。